0: 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浩大，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呢。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谨慎会战将从我军踏过塔山开始，迎来辉煌的胜利。
3: 总统，我们海军方面派出的几艘军舰弹药很充足，而且我们的大炮打到塔山绝无问题。进攻开始以后，重庆号等军舰就成为海上火力支援的平台，让共军的阵地无处容身。
4: 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
5: 几轮轰炸之后
4: 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5: 好，
2: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
0: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由我们54军作为主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1: 好，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6: 是。
7: 塔山确实难守，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8: 李总啊，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7: 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嗯，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
9: 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10: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9: 这
10: 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1: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4纵放到塔山。
12: 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

0: 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猪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边干活去。哎，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照着他这样挖，快点！啊，
1: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
0: 谁尿裤子啊？尿什么裤子？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2: 孔小点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
1: 走！
0: 瞅啥？赶紧放！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您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
0: 啊，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2: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3: 警员，
4: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院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3: 副司令员，您慢点，
5: 你不知道吗？

0: 你慢点，你慢点。哎，我跟你们说，哎，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
1: 这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有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
2: 这是防守大计呀，副司令员同志。是大计吗？我看不一定吧。来来来，放我这儿。来，轻点儿，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3: 好嘞，拿那边去吧。哎，
4: 大姐，您慢点。谢谢你们，好，
3: 您慢点，感谢啊，我这个这个都感谢你们。没有，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您这个名字，
4: 对，我给你拿着吧。
3: 杨大爷，好嘞，谢谢您。往那边啊，啊啊。张姐，
4: 张姐，
3: 啊，
4: 张姐，这位拿走。
3: 好好好好，往这边啊，辛苦了，辛苦了，好，慢点啊。哎，
4: 往这边站一点。
3: 啊，杨大爷，
5: 小伙子，搭把手。
4: 谢谢谢谢。
3: 好，
4: 您慢点。哎呀。

0: 年纪轻轻的，有手有脚，搭把手啊！啊，
1: 哎，刘小啊，土豆一筐，啊，土豆五十，好
2: 这个是
0: 翠云，翠云啊，
2: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去，好嘞，
3: 刘大爷
2: 慢点啊，
3: 您怎么又来了？
0: 我说你这翠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3: 不是郭大爷，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0: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啊，能挡几颗子弹？这。比在家挡风强。
3: 是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了，您拿回去吧。
0: 不要也得要。
2: 名字叫什么名字？
3: 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
2: 来，这么多来，自己家里有吃的吗？
3: 来，
2: 李
3: 峰，来，
2: 啊，往那边啊，
3: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
2: 好，等等，
3: 给郭大爷记录一下。哎呦，
2: 谢谢谢谢谢谢的，哎，您拿这么多东西，哎呦哎呦，
0: 好，
3: 老乡，
2: 太沉了。哎呦，
3: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1: 不是，我是个要饭的。
2: 啊，这么冷的天儿，
3: 可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的，能好好活下去。
2: 啊，还有这个坠子，
3: 怎么了？
1: 谢谢。
3: 没事就好。行，往里走吧。
2: 嗯，好嘞，好嘞，好嘞。哎，再见，同志。
3: 谢谢郭大爷。哎，
2: 谢谢郭大爷，谢谢。
4: 慢点，
5: 出点力，出点力啊！
6: 开始了啊！
7: 队长，来，往上抬，
5: 出点力气。来，没有地理优势，没有火力优势，甚至连人数优势都没有，这样的阻击战能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8: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嗯，
9: 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三十四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8: 是。
10: 这样，这边要这个，这边能够直接交火。
8: 对啊，对，
10: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8: 对对对，哎哎，
10: 副司令员同志
11: 又来了，
8: 同志，
10: 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
8: 哎，副司令员同志，
12: 侯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了？
13: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12: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13: 哎，地图，
12: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13: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14: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12: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

0: 这就是战争，
1: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明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2: 看看工事加固的怎么样了。
3: 干啥呢？
4: 不过，哎，
3: 咱们六零炮过来，把这轰一下。
4: 是。
3: 哎，
5: 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4: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6: 注意别让别伤着自个儿啊！
4: 班长，
7: 小丁，过来。
3: 哎，大爷的，大爷的，
4: 还真炸呀！
3: 走，
4: 班长他。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援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援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这么严重呀！嗯。现在，跟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 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什么是阵地战？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低堡、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 保住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
1: 明白了，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
2: 对解放了，对，俺娘就能过上好日子。嗯，咱们一定好好干了。
3: 是，臭不要啥呀！该干活。走吧，走吧，快点！站起来！站起来！打狗！走了，接着打。副司令员，我是这样想的，咱这回啊。
2: 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4: 老高，
2: 哎，
4: 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90野炮，
2: 我打算放置7门，
4: 专打炮兵。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不光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 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2: 是，没问题。

0: 闪开。
1: 同志，同志，我看你兜里有钢笔，肚子里一定有墨水，对不对？
2: 墨水倒是有，不过不往肚子里倒。
1: 那就行。我问你俩字儿，黎明的黎字儿咋写？厉害的害咋写？哎，这个。
2: 你问这个做什么？
1: 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
2: 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
1: 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是有的。
3: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
1: 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
2: 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以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1: 对，同志们心都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
4: 副司令同志，副司令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1: 副司令员同志，
4: 对啊，他是我们四纵副司令员胡锡才同志。
1: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向你报告。
2: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
1: 是，首长，保证完成任务。
2: 谢谢你。
5: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
6: 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石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5: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
6: 啊！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7: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6: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我们能不胜利？
5: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3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6: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
5: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他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0: 你能帮我住吗？哎呦，哎，地址没满，慢点啊！好，拿好了啊！哎，翠莲，我来，我来，我来，
1: 别，哎，别自找走啊！
0: 慢点啊，这几个箱子，姑娘小心手啊！往哪边走啊？啊，哎，不是，俩人。

0: 我来，谢谢了。哎，老乡，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同志，
0: 嗯，我不走了。你想参军？
1: 我想帮你，帮帮你吗？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的。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独九十五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五十四军和六十二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
3: 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一天或者两天之后。只有一两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2: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4: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那总得有个底线呢，三天，要么四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
5: 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
4: 塔山不能丢，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6: 提前到什么时候？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明白了。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 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尖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2: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 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7: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誓死坚守到底。

冷啊。

0: 哎呀，
1: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

0: 真的假的呀？
1: 那能是假的吗？
0: 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下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2: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摔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乎。
2: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3: 走走，
0: 你们要是真冷的话，也都搓了。
4: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了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
1: 大林，难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建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0: 孔令侃已经放回去了，建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1: 大林，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 你儿子抓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0: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塔山是战役的关键，
1: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
2: 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3: 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
4: 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5: 这不是试探，是总攻。
6: 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1: 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7: 请看《大决战》第17集。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

0: 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

0: 校长放心，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军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2: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

0: 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来来来，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
1: 是，团长。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这梯子太矮了，给我抻出去。
1: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2: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跟他给我下来！
3: 没事，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腰啊！
2: 来，把这门板给我架上去，快！
3: 歇会儿。
2: 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3: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4: 敌人，我们注意点，别跑！

0: 不是师太，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
1: 啊，罗总啊。
0: 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1: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0: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1: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0: 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2: 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
1: 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嗯，
0: 给林彪发电。
3: 是。
1: 哦，塔山。
4: 阙汉谦，你在干什么？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5: 马三，博云啊，是我，讲一下情况。
6: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7: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塔山。
6: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

0: 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晋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1: 打下去，
2: 保证完成任务。
3: 总统，东晋兵团还没有准备好，去汉奸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0: 莫三，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海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3: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去汉奸啊。
0: 我晓得，范汉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你明白吗？
3: 那去汉奸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
0: 我晓得，这个缺汉奸是急着要抢固，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锁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大山。
4: 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边，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5: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五十四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4: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5: 行了，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
6: 冲！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你要注意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
3: 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八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4: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
5: 这阙汉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啊！
1: 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战，准备战斗，走，快！
1: 现在是什么情况？听说你们提前进攻了？
2: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3: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2: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即使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
3: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2: 缩头乌龟。
4: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据，共军呢肯定是守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5: 你是说锦沈会战我们占优了？
4: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锦沈一战功成，您。
6: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2: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6: 司令，
7: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六个小时，却暗箭将军的五十四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8: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7: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急于起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6: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五十四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堵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2: 阙汉谦，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也好，不过五十四军力量确实不够，等六十二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9: 胡副司令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10: 是啊，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11: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五十四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塔山队怎么办？
12: 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
13: 老胡，
12: 哎，
13: 顶着前沿的十四二班的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12: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沿再近一点，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13: 不归你去选。
12: 哎呀，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13: 你，
12: 我跑得快，我去啊。走，
13: 跟我走。
12: 走吧，
13: 你小心点。
12: 哎，
13: 敌人已经太近了。
12: 好，

0: 站到位置，快点！快点！
1: 没事吧，
2: 老王？

0: 敌人上来了，慢着啊！
1: 等待冲锋！
0: 是。

站在我后面，上！

0: 来，过来，搭把手。
1: 哎，好。
0: 来，上面接一下来。
1: 哎。
0: 一二一，走。
2: 猴子快点啊！抬高。
0: 拿着。

0: 班长，班长，
1: 班长，我好像被隔在敌人身后了，怎么办？
0: 我刚才看了一下，上面全是人，咱没法出去，出去就得死。往那边走，跑！我跟你俩说，回是回不去了。一起壮烈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岛的故事？
2: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3: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岛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子，第一次上战场，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九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娘的怕。他是没怕，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冲，我根本就听不见，我就跟那哭。我一站起来，哎，尿裤子了。
2: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3: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0: 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2: 不是班长，就剩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不怕了。拿着，谁死你还指不定呢。
1: 傅司令还好，照顾好他。
2: 我这样跟你商量，前沿阵地所有工事都毁了，同志们伤亡惨重，他们考虑集中防御力量，后撤到阵地，加强防守。
3: 你个怂货，连照咱招下去的，一座阵地不敢丢。
2: 傅司令连同志，我们实在是金汤战士，我们不是他妈！
3: 你们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牺牲了。宋氏毁了怎么了？敌人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
2: 今天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先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沿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林老总保证过，
4: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2: 今天我和你一起钉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张开。
5: 是，
6: 副司令员同志。
0: 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给他断了。守备弹都检查好了吗？让他们的火炮被人下了，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的了。
7: 不是班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壮烈了吧？
0: 你傻呀？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
7: 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
8: 别乱看，听见没有？
9: 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10: 忍着点。
9: 扶着，走，稳着点。
11: 魏小雨，哎，魏小雨，
9: 后面，
11: 魏小雨，
9: 魏小雨，
11: 人不行了，魏小雨。
12: 魏小雨，
13: 魏小雨，
14: 魏小雨，
15: 魏小雨，
16: 魏小雨，
17: 快！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三班。
0: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2: 让炸的是吧？你给我下来。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3: 我是军人，你再侮辱我，我。
4: 左边369，上座050，一排七八。
2: 报的好。
5: 把人炸了，快点！
6: 是。

0: 你赶紧撤下去吧，这是我们的阵地，我们会和阵地共存亡，快下去吧。
1: 我们的战士，
2: 别误，
1: 是冷酷，
3: 别开枪，
4: 别开。

把他给我接回来！

0: 你们这是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2: 住嘴！
3: 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1: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3: 我五师四军遇事一天，无受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
1: 阙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4: 谁贪功冒进？
3: 谁惊知敌人？
1: 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你以为？ 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

0: 五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别来找，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他山，只是我五十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你是看不上我这个代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十四军全都打没了？
1: 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这是笑话！
0: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
1: 我们各打各的。
2: 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王八蛋！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东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极团。 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3: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2: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李总。
4: 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5: 先楚同志说的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也思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6: 请各位司令员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
7: 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
2: 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
8: 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
9: 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10: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香来的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 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还到哪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他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0: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主，
1: 走。
0: 三纵和二纵的人很坚决。
2: 我明白了，
0: 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
0: 北极团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0: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啊！
1: 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大家一条心，
2: 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给我冲！
3: 八十二师四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
4: 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1: 请看大决战第十八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其实最想打动观众的是要看这所谓悬案这22年，好人和坏人在时代变迁当中那个精神面貌的变化。
13: 案子一天不破，我们就一天不能放弃。
12: 这个悬就是一个责任感的一个担当感的东西，它在那儿摆着，我觉得就是悬在心里过不去的坎儿。其实对于我们在走访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真实当年的办案警察，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对于他们的一生职业生涯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石头压在心里。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在湖州去见到当年旅馆案的这些当年的办案警察，有一个其实已经去世了。当年那个老警察他在病床上就说，哎，就是那个案子还没破，就是一个也不叫问，也不叫答，也不叫感叹号，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画一个符号的一句话，其实是让人很难受的。直到他们后来22年破了之后，他们还去了那位警察的墓碑前去告慰他，去告诉他破了，就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我对悬的一个理解。
14: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12: 从95年开始，
15: 爽。
14: 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16: 我预感，我20年前的鲁莽草率，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12: 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我在不太了解90年代的江浙地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去大量去进行采风，以及还原那个时代的精气神的那个面貌。我觉得还有就是要去多去跟当地人交流，去了解他们的人文状态。那个东西书本上是很难看到的，你可能看到过曾经的建筑，看到过曾经的一些装潢啊，一些道具啊，但是你其实看不到的是那个时候

0: 人的精气神，就是那种勃发的时候和那种经济上行的那个过程当中欲望的那种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做的。然后完了之后再把那些东西放到人物里去，构建一个又一个比较真实的人。旅馆案其实对我来说，包括他整个那个案发现场的那个状态和我们当时去采访受害者家属的那个过程，我们其实感觉整个状态是很凛冽的。那样一个地区，它其实人口流动非常的复杂，因为它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卖童装的这么一个集散地。你既能感觉到它是生龙活虎的，但是你也会发现，因为太快了，很多东西缺乏规则，缺乏制约，然后人的心和那个状态也是有的是蓬勃的，有的可能它是有一种就是想速成的那种急切。所以在那样一个状态下，我是觉得旅馆的那个整个故事的那个风格，它自然而然的就要往凛冽上再重一些。珠宝案它就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从一个记者那里拿到了更为原备的一个所有的这些跨多地区然后分多年办案的这样的一个串联性，所以我们很巧妙地把这个记者引入进来呢，让这两个案子它没有那么的趋同。而且其实对于抢珠宝本身这个动作来说，它不像直接去杀害别人那么冲击，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它也是有空间去做一些稍微轻松和爽朗的一些表达，所以它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空间构成和时间构成就产生了不同的叙事上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
0: 就是我其实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文人墨客，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自己人生的选择的不同，却活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22年。
1: 坚持就是胜利，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灭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

0: 四连五班就咱们几个了，等咱们上来，把他们肉搏，
1: 阵地一寸都不能失守，都把家伙给我抄下来！
2: 是。

0: 你说他们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死扛着不退啊？
1: 这么规矩，劝他俩的是疯子。
2: 仔细搜索，

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总部从一开始就准备不惜代价守住塔山。这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斗，部队里打了多少年仗的将士们都没见过那么苦那么惨的场面。许多战士被打得腰断骨折，双目失明，耳聋口哑，浑身是伤，依然还坚持在阵地之上。

0: 知道了，现在的情况已经清楚了。阙汉、千林、魏畴夸大了战绩，目前这两个军只拿下了共军的前沿阵地，无法再向前推进。
1: 他们跟我讲的是已经拿下了共军大部分阵地，并且已经消灭了共军的主力，明天可以全线突破。
0: 2天的时间，共军的主力部队还在。
1: 主要阵地也在。我军海陆空全方位配合作战，却只拿下了共军的几块前沿阵地。
2: 罗琦呢？赵子龙师在他手里，到了什么地方了？
0: 他说今天晚上到塔山，刚才在船上给我打电话，说想和总统商量商量，明天能不能停战一天。
2: 战况如此危急，他还要停战一天？
3: 这是塔山，他们会沿着这条路，一路南下。
4: 对，塔山的位置在这儿。
3: 有消息了。
4: 怎么样？
3: 主席，塔山还在。到目前为止，敌人投入了几倍于我的兵力，但丝毫没有占到便宜。我们的四纵和十一纵。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体指战员是与阵地共存亡，我们的阵地没有丢，现在依然保持着防守上的优势。

0: 好啊，他山的同志打得好啊。
1: 到目前为止还只是54军在作战吗？
2: 哦，62军已经到了，但是和54军的配合并不默契。
3: 哼，这个阙汉骞为了抢头功真是急不可耐啊。哦，
2: 是这样的，塔山前线蒋介石派往东极兵团的总指挥侯静茹目前还没有到位，卫立煌自己派去的总指挥陈铁因为没有掌握实际的兵权被架空了，他们阵前的实际总指挥是54军的
4: 阙汉骞。
2: 有意思的是啊，
4: 62军的军长林伟畴和阙汉骞是平级的，
2: 所以他根本不听阙汉骞的指挥，而他们号称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
4: 在阙汉骞的指挥下也很难达到效果。
2: 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外表看着貌似强大，而内部却是一盘散沙，打起仗来很难形成合力啊。
3: 一支突进的队伍，几股势力相互制衡，相互抵消。蒋介石永远搞不清楚他这几年究竟是败在哪里。

0: 配水池，大哥的这两个位置，敌人又紧急，做了加固工作，兵力呢也做了增援。我们是不是要？
1: 大罗，你听。
0: 听什么呀？干什么唱歌啊？
1: 塔山方向。
0: 塔山？哪有什么声音啊？
1: 说的就是没声。
2: 塔山的炮火今天怎么突然停了？哎，可是校长，我们攻击未果，但共军也伤亡惨重。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进攻，一定可以拿下塔山，一定的。你要
3: 服从命令，今天全军休战，等待都九十五师到场。是。
4: 今天全天休战，等待都九十五师到场。
5: 老徐啊，校长什么意思啊？
6: 任军长，这回你知道塔山不好打了吧？
5: 曲军长，昨天是我莽撞。 我向你道歉，我知道不是我军无能啊，而是共军意志太坚决。这种仗真的很难打呀。可校长到底是什么意思？就算我们进展再慢，那也是有战果的呀。只要我们继续猛攻，绝对有希望一举拿下塔山。可这种时候，为什么要停下来？
6: 为什么非要等罗琦和他的都九十五师呢？都九十五师明早才能登陆。
5: 校长说罗琦建议我们停下来休整总结，全军休战一天，等待都九十五师派先遣团先去塔山前线侦察。
6: 我们的校长同意了他的意见。先侦察地形？哼，老薛啊。 罗琦这么做很明显，他就是打算让他的嫡系部队去抢占塔山这一战的首功。我们绝不能让他这么轻易的得逞。

0: 林总，有消息了。老蒋亲自下的命令。
1: 老蒋如此指挥，塔山方面的战况，还真是变幻莫测呀。
2: 他这么做，无非是想把战场的主动权握在他自己的嫡系手里。
3: 哎，林总，说实话，我有时候觉得老蒋是不是被咱们的某位同志给策反了呀？啊！他出的主意经常是帮咱们的忙，你发现了吗？
0: 通知塔山前线，要充分利用好这宝贵的一天，休整工事，补充弹药武器，补充前线兵力，要让战士们吃饱饭，恢复他们旺盛的战斗力。
1: 明白了。
4: 最重要的是，要展开战地总结活动，
5: 要进一步提升部队的凝聚力，
4: 要守住塔山，意志是决定性的武器。
0: 对，思想建设更重要，这才是坚守塔山的真正基石。
6: 副司令员，你赶紧回去吧，这儿离他们太近了。
1: 张参谋，
7: 到。
1: 今天晚上再派出一个班，在敌人来进攻的路上铺设地雷，及早发现敌人进攻，及早做出反应。
6: 明白。副司令员，
1: 废什么话，趴下。
8: 冲锋的时候拼刺刀没啥花哨的，直接进去捅就完事了，没啥别的。打仗的时候打的不是谁力气大谁武器好，打的是有气势，谁有气势一上来就赢了。
7: 我觉得也是，反正啥也别想就是了，想多了到最后就是个怕。
9: 好，俺参加过纵队组织士兵代表大会，首长说了，只要我们守住塔山，就能帮助兄弟部队拿下锦州，国民党反动派就再也回不到咱东北来了。其实俺心里也怕得很，俺也不想让国民党回来，所以俺就是拼了命也不让他们再回来了。
10: 对，
11: 就是拼了命也想回来的国民党。
12: 啊，曾经是，俺现在是一名光荣的解放战士了。俺叫李德江，是一个月之前纵队打星城的时候被俘虏的。这一个月的时间，俺是脱胎换骨。
13: 原来俺当国民党兵的时候，
12: 俺不知道为啥要打仗，反正长官给军饷，俺就为钱卖命呗。那时候因为怕死，啥恶心事都干过。现在当了解放军，俺才知道，共产党这么不要命的战斗，是为了咱老百姓都有活路走啊！俺心里亮堂，俺就啥也不怕了。俺相信，塔山一定守得住。别看国民党兵又多，火力又猛，可是他们地方当兵的心里咋想，俺懂。他们没盼头，没盼头的战士，啥仗都打不赢。俺说完了。
14: 今天啊，我是替莫政委来的，就是要听听大家说说心里话。
15: 大伙儿都说得好，都说到点儿上了。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同志。他呀，是打新开岭的时候参的军，这第一仗。就吓哭了，躲在阵地里啊，当缩头乌龟，
16: 还尿了裤子。哎呀，
15: 别提多丢人了。
16: 那同志们嘲笑他，说他恐小胆儿。
15: 哎，可就过了两年啊，这恐小胆儿他可变了，他变成恐大胆了，他变成了敌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呀。
16: 怎么个狠角色呀？
15: 他就带了两名新兵，两个新兵啊，深入敌后临危不惧，一举端掉了敌人一个炮兵观测点，用一箱子手榴弹炸死炸伤敌军几十名啊，最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回到了我方阵地。大伙说，这样的战士是不是英雄好汉？
17: 是。
15: 值不值得我们学习？
17: 值得。
15: 那我们就请孔守法同志给大家讲讲他的经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从一个尿裤子的小老鼠变成了七进七出的赵子龙。
2: 司令员，同志们，我没啥经验可讲的，我就知道党让咱们守住塔山，那塔山就是咱的命，塔山要是没了，那命也就没了。当初新兵蛋子的时候上战场吓尿裤子了，我这条命都是排长拿命保下来的，我现在也是老兵了，咱啥也不怕，我一个人能把命豁出去这不算啥，同志们都能把命豁出去这就厉害了，吓都能把这帮兔崽子吓死，大家一条心就没有守不住的阵地，
10: 没有守不住阵地，
17: 誓死守住塔山，
2: 没有守不住阵地。
18: 赵全员
19: 到，
18: 你知道这是什么任务吗？你就来抢。
19: 知道，九死一生。
18: 那你还抢？
19: 要抢，我不抢，别的营也会来抢，总要有战士冲在最前面。
18: 好，好样的，任务是你的了，但是沛水池这仗不好打，你不能只用蛮力，要学会动脑子，明白了吗？
19: 明白，请团长放心，一定拿下沛水池。

0: 配水池是锦州的门户，不打下它，就没有攻城的制高点，就拿不下锦州。
1: 对面写着铁打的，那我们就是打铁的汉，是不是？
2: 是，我们就是打铁的汉。
3: 铁城同志，你们这预备队上来这么早干嘛呢？快回去歇着吧。
4: 学员同志，凭什么你们一营攻坚，我们三营当预备队啊？领导们看不出来我们是老虎，你们是病猫吗？
5: 赵营长，你们要是觉得打得吃力，干脆咱换一下，我们打手工得了。
1: 你们呀，哪凉快的待着去吧，不要妨碍我们打铁立功。
6: 营长，有情况，
1: 快回去歇着吧。
7: 走吧。
8: 不行啊，顾总长，塔山不能停啊，要继续啊，继续进攻啊。稍安勿躁，此刻还能稍安勿躁吗？顾总长，锦州城外共军的攻势马上就要开始了，到现在为止说好的东西两路援军连影子都没看到，现在的锦州已经成孤军死守了。要不这样，顾总长，您亲自来锦州坐镇试试，看看此刻还能不能稍安勿躁。顾总长，这顾
9: 司令，总长说什么？
10: 还能说什么？一切都在按计划执行。
8: 他奶奶的，从开始到现在哪件事是按计划执行的？哪件事？
11: 配水池五间房大小，高出地面6米左右，是伪满时期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最近又不

0: 断得到攻势的加强。以配水池为中心，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有20多处永久或半永久的灵堡或者暗堡，堡与堡之间呢有壕相连。坡下呢是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配有到达火力点，壕外是雷区，埋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守军为一个加强营，都是8年以上军龄的老兵组成，配备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战防炮排，战斗意志极为坚决。
1: 这位地堡群距离大哥的有多远？
2: 不远，和大哥的一样，都是大型地堡群。这两个地堡群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照应，火力都照顾得到。
1: 这范汉杰在这里经营日久，看来他是要铁了心将我们进攻的脚步困在这里啊。
2: 进攻部队将要面对的是一场决死之战。
3: 同志们，林总跟咱们团长可说了，锦州一战只要开打就不能停，更不能输，必须要战斗到底。这个咱们团是攻坚第一团，咱们赢就是攻坚第一营，你们心里痛不痛快？
4: 痛快，
5: 痛快，
6: 痛快，
7: 痛快，
8: 痛快！
3: 我这心里也痛快。同志们，为党献身的时刻到了，我再强调一遍，战术原则有千万条，勇敢永远是第一条。同志们，今天咱们一营个儿个都是打铁的英雄好汉，是不是？
9: 是
10: 是是，
11: 同志们，好好打，打完我们就好吃了。
12: 老班长，你现在做啥呀？
11: 今天猪肉炖粉条子，大饼卷葱。
12: 老班长，那你可给我留块肥的。
11: 没问题。哎，
13: 我也要，
14: 我也要，
11: 都有都有，每人2碗肉啊！一会儿你们打下配水池，我把这饭菜给你们送上去。
15: 谢谢老班长。
11: 好。

0: 咱们这攻势也太硬了，炮总都打了一个小时了，打上去全是白点儿，就没几处攻势打坏的。
1: 怎么办，营长？时间不多了，
0: 不等了，我们自己攻。营连长，
2: 到，
0: 带领你们一连先上。
2: 是，
3: 为了胜利，给我冲！
4: 冲！

住火力。

枪，包拯冲锋。

先拿下红帽子。

0: 他妈的！二连长，带人跟我冲！
1: 营长，你不能上啊！
0: 别废话，跟着我一起冲！
2: 营长，我命令，我跟着你。
0: 同志们，跟着我一起冲，谁都别落下，给朕！

0: 第二十团一营在营长赵新元统帅带领下，终于拿下沛水池前沿阵地红房子。不过损失几乎过半，目前正在加固红房子攻势，准备迎接随时反扑的敌人。
1: 他们团长打电话过来问，要不要把预备队派上去？
2: 回复他不行，还没到最艰苦的时候，预备队不能动。
3: 大哥的怎么样了？
0: 82师4团主攻大哥的，目前已经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
4: 还没有什么进展，这两个四哥的，真就这么难打？从攻势的坚硬程度和守军的防守意识来说，范汉杰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应该是指望城北的阵地能多拖住我们几天。如果真的如他所言的话，我们所有的战略目标都有危险，塔山的战友们也会承受更大的牺牲。哎呀！

0: 后勤部门啊，把4箱8铃都调动起来了。就这些物资，咱们在这山守到过年都没问题。
1: 哼，他们说咱们守不住塔山，说咱阵地太脆弱，说咱兵力太单薄。他们真应该现在来看看，这守塔山的可只是咱们两个纵队的兵。
0: 这是人民的战争啊！
1: 锦州又打起来了。他们这儿还挺安静。
0: 明天东晋兵团就全部到齐了，我们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们的战神，我们无所畏惧，迎宾，迎宾，迎宾。

0: 唐排长，带着你的人从侧面给我迂回过去。唐排长，
1: 老肖，
2: 部长，投不了。可能这次我真的又撞裂了。
0: 别他妈胡说！你小子命最硬了，知道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听见没有？刘星，听见没有？刘星，不许撞脸！刘星，你待着，大老实实给我待着，等我。

0: 宋志远同志，我们离敌人前沿阵地太近了，撤吧。
1: 你们看是不是那个位置啊？
2: 很像，但是不清晰啊。
0: 宋志远同志，太危险了，我们撤吧。

0: 算找着你们了。
1: 李参谋，撤！
2: 哎呀，你可回来了！
3: 参谋过来，
1: 等会。
0: 杯水池，大哥大，
4: 对，
0: 就是这个位置。命令炮团，对我画的位置进行全面的炮火覆盖，跟他们说不要立即炮弹，我要掘地三尺，更迅猛、更密集的摧毁这里一切。快，
1: 是。
2: 老韩，为什么要打这里啊？
0: 我就奇了怪了。

0: 咱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的防守非但没减弱，反倒增强了，这里头有问题啊！
1: 对，怯煞很邪乎。除非啊，除非他们有兵源不周。
2: 你说的对，可从表面上看，沛水池和大疙瘩和锦州城是隔绝的，不可能有兵力输送的渠道，所以我就往前稍微走了走，终于让我给逮上了。
1: 得，你还稍微往前，就差端着将军沛水池冲锋了。
2: 油腻这样当司令的吗？行了行了，老罗啊，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这不将功赎罪了吗？你来看，这沛水池和大哥的之间，有一条极为隐秘的暗道，直通锦州城内。他们的士兵就是通过这条暗道，增援这两个防守要地。快活的，一支四二步枪，原来他们自己能造血。 而且远远不逮，
3: 造血！
4: 老子炸断他的血管！
3: 我看这两个王八盖子还能坚持多久？

0: 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是不是？
1: 是。
0: 好，拿好你们手中的枪，跟着该死的背水池，血战到底！冲！

0: 你们还！
1: 三营不是换你们，我们两个营一起打，
0: 好，一起打。

0: 十四号必须拿下塔山，
1: 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2: 锦州攻势必须抓紧，向朱瑞同志致敬。是咱们的炮，
3: 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
4: 锦州怕是等不到我们了。
1: 请看大决战第19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

0: 安排。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

快走！又来这么多老兵。

0: 这塔山咋还守得住啊？守得住，一定守得住。崔同志，你看看咱们部队人越打越少，可蒋军人越来越多，那装备、那阵仗，咱不是个儿啊！
1: 你听过白老虎连的故事吗？他们能守住，塔山就能守住。只要咱们心往一块想，再多的敌人也不怕。
0: 王队长，我们已经2天2夜没合眼了，先歇一歇吧。
2: 不能，你看看，敌人的援军都已经到了，再不送上去，这物资可就送不上去了。咱们合不合眼不打紧，没有物资，前方的战士可要永远合眼了。王队长说的对，咱们拼了最后把的力气，继续送吧。
3: 是。

0: 你是李大江，解放战士。哦，我是高一宝，航空训员。
1: 俺知道你，不认识几个字儿，就敢写小说那个。
0: 李大江同志，我想采访采访你。我的小说里啊，一定要有一个很厉害的解放战士。
1: 那你可找对人了。想问啥？你说。
0: 李大江同志，请说说你们解放战士跟一般的解放军战士有啥不一样？
2: 其实啊，没啥不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老百姓，
1: 你非要说有啥不一样啊？俺想，我们解放战士更勇敢，
0: 更勇敢。
1: 俺是这么觉得啊，俺们是弃暗投明啊，投了明，就想永远这么亮亮堂堂的活着，拼了命不要，这亮光，俺们也想守住了。
0: 说的真好啊，大江同志，
3: 你还更勇敢？你真是不要脸啊！呸！
1: 马庆，你有完没完了？
3: 我就没完了，怎么着？你当个解放战士，你还厉害了？我们班都牺牲了，就是你们害的，啊？你都忘了吗？
1: 那是被老蒋给逼的，俺有啥办法？
3: 九个死了八个。只剩我一个了，当初就不应该俘虏你，一枪毙了你多好，
4: 毙了你给狗剩二愣他们报仇多好。
1: 你要干嘛？
0: 大将，
1: 有种的现在就毙了，
4: 你现在毙了老子也来得及啊！
3: 以为我不敢？
4: 你来啊！我一枪毙了你！
1: 这样，
5: 住手！
6: 把枪放下，放下！这事我都看见了，不怪李大将。马枪，你从阵地上给我撤下去，到炊事班烧火去。
7: 连长，凭啥？
6: 凭啥？就凭你破坏团结，就凭你不把解放战士当战友，
7: 当同志，
6: 赶紧走。
7: 连长，我
6: 走。行了，都别凑热闹了，敌人马上上来了，巩固工事，准备战斗。
8: 哎呀，战见笑了，高通信员。
0: 我没想到冲突这么大。
8: 这仗打得太快，伤亡太大了。现在连

0: 连里一大半的人都是解放战士，他们倒是还好，都受了教育，一门心思为党战斗，就是好多老兵啊心里过不去，他们的战友啊都是被那些国民党兵打死的，一时间还转不过弯来。哎，再给他们点时间就好了。
1: 我明白了，可狗日的蒋匪军不可能再给咱们时间了。

0: 阙军长，林军长，为何二位强攻两日，共军的阵地好像没有受多大损失，而且这斗志也如初战般昂扬啊？
1: 罗将军，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日连日猛攻，共军前沿阵地损伤大半，你们却让我们休整一天，共军得以喘息。
2: 他们自然会拼尽全力地来修筑工事，重新激昂斗志。是啊，如果不耽误这一天，我们恐怕早就越过塔山了。
3: 照这么说，这反倒是我的责任了，啊？我是不敢相信。就像你们说的，共军阵地已经折损大半，可一日之间就能恢复如此，这不是见鬼了吗？
1: 恐怕只能用见鬼来解释了。好了，阵地之事我们就不多讨论了。我只想知道，共军凭借毫无地力的环境，为什么能够坚守到现在？共军的坚守，首先是官兵意志之坚决，这一点一直是我们的软肋。另一方面，其战术也可圈可点。
3: 我们的步兵不冲到阵地前沿，他们连枪都不打，看上去好像无人防守。可等我们冲进障碍物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开火，打得我第一线步兵抬不起头来。
2: 哼，就算他们那时候开火，可我军将士离他们已经极近，继续冲杀过去，肉搏砍杀不就行了？
4: 罗将军是没跟共军打过仗吧？
1: 刚才林军长所说，共军之强悍无与匹敌，我军最怕与之近距离肉搏。尤其是不用火力的近距离搏斗，我们人数再多，也根本打不过这些死硬到底的共军战士。所以，我们的步兵一直无法突破障碍物，炮火又无法将障碍物彻底摧毁，导致我第一线步兵在前沿阵地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因此。
2: 部队伤亡很大，我们也一直没有进展。好，两位军长，今天这仗你们打算怎么打呀？
4: 罗将军，我认为经过一日休整，应该派我五十四军、六十二军两军合力进攻，独九十五师作为预备军，等待前线进攻疲软再冲上去。
5: 我们一举能够夺下塔山。我看，还是让生力军打头阵吧，
2: 把塔山进攻正面二分之一交给我独九十五师，五十四军、六十二军则左右
6: 策动攻击。
2: 老将军，独九十五师再精锐。
6: 也不可以单独正面突击。共军太强悍了，这也是我出发之前校长亲自发布的命令，二位就这么执行吧。今天海军和空军方面也会加大投入力度，塔山之战今天绝对是最后一天。
2: 阿林。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头阵吗？我只知道，这应该不是总统的命令。这个罗将军呢，他一贯的强项就是假传圣旨。他认为共军前线尽管有一日的休整，但也脆弱不堪一击，所以他一定能够在一日之内打下塔山。如果我们打头阵，这功劳就没有他身上。

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我们俩都是为了这个公爵，

这是塔山阻击战中最惨烈的一天。在罗琦的督促下，国民党军所有海空军力量配合起来，塔山阵地遭到碾压式火力的摧残。国民党独九十五师凭着更强大的火力猛打硬冲，塔山阵地遭受更大的考验。

0: 目前锦州城北攻势已经到了尾声，14日开始对锦州城的总攻已经没有问题了。电报中说，塔山方向守军压力巨大，敌独立九十五师到达之后，敌兵力火力和士气都得到了加强。我军利用12日休战一天的机会，加固工事，增修防坦克壕，在前沿埋设地雷与各种铁丝网。
1: 塔山伤亡的情况怎么样？我部队在前两日的阻击中伤亡很大，随战局及时调整了打法，将四纵主力10师28团调到了塔山以东阵地，在塔山阵地约1000米宽的正面上进行了空前的火力配置。国民党军采取密集冲锋的人海战术，双方伤亡都很巨大。
2: 塔山的同志们守得好啊！一定要将东晋兵团死死地挡在塔山之外，让攻打锦州的部队没有后顾之忧。嗯，
3: 这让老蒋和范汉杰的锦省会战变成空谈。
4: 塔山过不去，锦省会战的计划就是一张废纸啊！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 塔山即使再能坚持，也不会太久啊！电告林彪同志，锦州攻势必须抓紧，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
5: 校长，这一天的攻势没有取得进展，我军伤亡巨大。
6: 这责任都在缺汉奸跟林伟仇身上，他们非要把我督95师推到正面进攻，
7: 把塔山1/2交给我们来打。这是想让我们蒙受巨大损失之后再坐收渔人之利。
8: 这两个废物，打仗不行，让友军送死倒行。
9: 而且，共军又有2个纵队增援塔山，我们十分困难。
7: 罗琦啊。
8: 我派你去前线把赵子龙师交给你，我不是听你抱怨的。
7: 锦州方面情况非常的紧急，范汉杰已经疯了，不停的求援。如果塔山打不下来，后果很严重，晓得不？
6: 明白，校长，我明白。
7: 明日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10: 14号，必须拿下塔山。
11: 罗琦啊，我给你一个特权。 沈阳剿总的储备军费，你可以动用。
7: 一个小小的塔山，炮弹子弹打不下来，你给我拿钱也要把它砸下来。
5: 是，有校长支持，塔山之战必胜。

0: 兄弟们，看见了吧？这里是50万金元券，除此之外还有3个月的薪饷。打下塔山，不论生死，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好，
0: 今日一战，怯战者杀，奋勇者赏。你们是为党国而战，党国不会亏待自己的军人。国难当头，国民政府会安排好你们的家人，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今天所有人要拿出全部的力气，再不打下塔山，咱们都得埋在这儿。
2: 请长官放心，95师誓死效忠党国。大国封锁线，下关塔山匪，
1: 我也好好的大国封锁线，下关塔山匪。
2: 弟兄们尽管冲，没有我赵农师打不下来阵地。

0: 彭源同志，能不能等一分钟，和同志们把饭吃完？
1: 好。
2: 同志们，为了新中国，咱们吃饱这顿饭。
3: 好，好，好，好，好。

0: 同志们，都吃饱了吗？
1: 吃饱。
0: 抄家伙。郭冲。
1: 走。

0: 来，吃我都明了！哎，快，快，哎，快，趁热吃！快！
1: 经理，
2: 高同学，
1: 经理，
2: 怎么了？
1: 经理，
2: 炮连打没了，
1: 我想让你们顶上去。
2: 通信员同志，知道了，同志们，到我们为人民战斗的时刻了，抄家伙！

0: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蒋介石已经动用了他几乎所有能够调动的一切力量。你们看，东晋兵团，95师、54军和62军，几支部队几乎全部出动。
1: 他还把所有能够用上的空军和海军的力量，都投入进来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蒋介石甚至。 把锦州大部分的军援劝储备都用上了，他是想用金钱买一场胜利啊！
2: 他这是孤注一掷了，
3: 首长，塔山，塔山。 塔山东侧阵地已经被突破了。

0: 林总，再不决定来不及了，
1: 让总预备队顶上去吧。
0: 喂，给我接一纵。
2: 对，
3: 要四纵。吴克焕，
0: 林总，
3: 接四纵。
0: 给我接四纵，吴克焕。
3: 克焕同志，我林彪。
4: 林总，对不起，
5: 敌人攻势太猛了。东线战地的战士打光了，
3: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
6: 你不要忘了，当初你是怎么跟我立的军令状？我只问你，
3: 东线被突破的缺口，你到底能不能补上？
5: 是，林总，我们能补上。我四纵一定盯死在塔山，
4: 寸步不失，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
5: 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
4: 就是第一线。哪怕只有一个人，一口气，我四纵
5: 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3: 可华同志，我代表东野，代表东北人民解放军所有将士，向你们致敬。请收回失地，坚持到底。
5: 是。帮助我是任务。
0: 林总，四纵是东野的老底子，你真的想把四纵都打空吗？
3: 预备队不能上。

0: 我们一下去。我要，阵地就交给兄弟部队吧，他们守得住。连长说了，寸土不生，俺们不能撤。李大江，你们连只剩你一个了，剩活下去行吗？
1: 谁说剩俺一个了？还有一个，啊，看见他了，
2: 在哪？
1: 还有一个。
2: 马青，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后面的炊事员吗？
3: 老子不当炊事员，老子要跟战友们一起守阵地。
0: 马青。
4: 你小子有种！
5: 李大江，你怎么还没死？和你一样，没死。你在，我在，那咱们连就都在。
4: 马青同志，还有打机枪，你看不见了，
5: 那不我鸭子弹吗？
4: 鸭子弹，不用看，
5: 伸手就来。

0: 我们到洞穴闪一边去，别当着机枪手杀敌。
1: 好，你们打，我也帮你一起打。

快点！

0: 东野没有启用预备队，但损失惨重的四纵，同志们依然是英勇顽强。全部用受伤的同志们反冲锋，又把阵地给夺了回来。守高地的敌军完全是被四纵同志们的勇气所震撼的，都是被吓跑的。
1: 主席，还要回报吗？不用。主动权在前方的将士们手里。此刻他们不需要我指挥，需要的是枪林弹雨里并肩战斗的勇士们。
2: 报告，主席，各位首长，电报。
3: 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攻占了张武，东进兵团还没有解决，西进兵团也临近了。林总，塔山如果失守，廖耀湘的兵团继续前进，那你之前说的就应验了。
4: 距总攻锦州还有不到2个小时了，林总，我们总攻的决心绝不能动摇。

0: 同志们，林总说过，咱们五师是东北部队里最有朝气的一个师。打义县咱们是主攻，打锦州咱们还是主攻，这是林总对咱们五师的信任，是咱们五师的光荣。 有同志问我，这次打锦州用什么思想打？我看简单的很，就是准备房倒屋塌，倾家荡产，把刚刚罐罐全扔进去。我府马夫都进城，死也要死在城里，死在城外的那是孬种，不是咱们五师的人，是不是？是。
1: 军长，林军长，不管二位对我有任何意见，今天东进兵团必须跨越泰山。二位军长，下命令吧。二位军长，
2: 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来，来过
0: 全体都有，向朱瑞同志致敬。
1: 此刻，东野再无退路，我们的主力绝不能被锦州拖住，否则局势将全面逆转。各纵指战员，请倾尽全力，发出真正的怒吼吧！

这是咱们的炮，拿到张卫军，拿到张卫军，拿到张卫军，起码有上千门炮，该是总攻了。锦州怕是等不到我们了，成了。

0: 你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共军的炮火有多厉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他们已经打到我头上了。
1: 邱军长，我再问你一遍，
0: 你们现在到底在哪儿？啊？塔山离锦州，你那到我这儿也不过30公里，
2: 数倍于敌的兵力，
0: 海陆空什么都不缺，
1: 为什么到现在还来不了？
0: 爬都爬过来了，为什么？
3: 范司令，你的问题我也想知道答案，我也想找人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2: 你们攻击不力，太迟缓了。
0: 蠢材，
4: 谁让你们停下的？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下，继续攻击，继续攻击！你干什么？
3: 不能再打了。
4: 你疯了吗？
3: 再打下去都得死。东晋兵团必须要放弃塔山。现在听我的命令，向西改道，绕道去解救锦州，不然来不及了。
4: 你是想让我读95师给你们留在后面当炮灰吗？啊，
3: 罗将军，这是目前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办法。我希望你冷静点儿，谁和谁一派，谁抢谁了功，你脑子里只有这些。锦州丢了，东北丢了，党国就要完了。
4: 校长严令，塔山一战，我等必须全力进攻，绝不可退缩，这也是校长指示的基本精神。你想变更，那就自己去找校长申请，有老头子首令，我们怎么调配都可以，可要是没有，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你明白了吗，阙将军？

0: 锦州方面，我军炮火摧毁了多段城墙，工程部队突破了敌外层防线，已经进入了城市巷战。塔山方面，我军阵地依然没有丢，敌独九十五师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营的编制，失去了战斗力，彻底退出了战场。
1: 塔山守住了，锦州也突破了，东野打得好。
2: 锦州战役终于突破了困局，走在我们预计的轨道上了。
3: 目前的局势啊，我们不能把视线只集中在锦州。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的行进路线很奇怪，他明明可以从盘山南下直插锦州，他却向西北绕了个圈，到了张武。

0: 西晋兵团去打张武啊，是为了切断我们的粮食补给线呢。
1: 报告。各位首长，张武来电。
2: 念。
1: 西晋兵团的一些士兵们进入城后，大肆抢夺库中的粮食等物资，争先恐后的用汽车等运输物品运往缺粮的新民、沈阳等地，在市场上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3: 嗯，哎呀，这廖耀湘啊，也不管呀，这下边胆子太大了吧？
4: 我看廖耀湘的西晋兵团，也倒是不像去救锦州的，而是像从沈阳城里跑出来吃抢粮食的还乡团嘛。
5: 城市是军队的陷阱啊，这句话是经验之谈。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会严重侵蚀军队的战斗力，那些腰缠万贯的军官们能够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呢？

0: 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地雷火力探报上面有机场把守，
1: 必须得两个爆破头一起查。
2: 我们的攻势再硬，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3: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
4: 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3: 请看大决战第20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排补肺丸。绿色生活，让世界优。

0: 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福祸兴盛。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9: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8: 哇，是真的！
9: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

0: 主席说啊，张武之敌目前还在盘桓，你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只要尽快拿下锦州，敌西进兵团很可能不会继续前进，而是选择后撤。
1: 就算廖耀湘到不了锦州，但张武毕竟是我们的后方粮仓，现在粮食和物资都被廖耀湘抢走了，那后面我们的仗怎么打？
2: 廖耀湘确实切断了经张武到阜新易县的后方供应线，但是柯城同志的后勤工作也不是白做的，他已经紧急动员了大批民工，用骆驼骡马驮运粮食弹药，从通辽通过沙漠地区绕道运往前方。柯城同志给我打过电话，让前方部队不要担心，供应很快就可以恢复，保证人不缺粮，枪不缺弹。
1: 嗯，好。
3: 加把劲儿，再加把劲儿，到前头平坦的地方咱们就歇会儿啊。
4: 三百，
3: 歇会儿，抄点盐。
5: 部长，
6: 费嫂子。
3: 老板，问你个事儿呗，正粮队都解散了，民夫都回家了，你咋不走呢？还跟着我们到通辽来了，当民夫没当够啊？
6: 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跟着你们。
3: 我知道，你是看上翠云同志了，啊？
6: 我真没看上他，我谁也没惦记，一直跟着你们，就是因为我心里还有笔债没还完。
7: 来，
6: 等还完了。我就没啥念想。
7: 来，同志们，走，还行吧？来，跟上。
8: 来，大家进来啊！后面的关上了啊！
9: 别拿那么多，人人都有份啊！哎，
7: 给大家。来，大娘。给，
6: 咱不是有粮食吗？怎么还吃红薯啊？
7: 粮食啊，是给前线的战士们吃的，红薯不挺好的吗？三本，听说你会唱二人转，给大家伙唱一个呗，省得二队老笑话咱们。
6: 不会唱。
7: 老烟袋说听你哼过，哼得可好了，就不会唱了。
6: 不会，一点都不会。
7: 不会就不会吧。三本，咋从来没见你笑过？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6: 我天生就不爱笑。战场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啊？
7: 是啊，见了那么多生死，咋还笑得出来呀？
6: 翠云同志，
7: 嗯，
6: 你说咱到底为啥还活着呀？为啥他们就死了，咱们就活着？这是为啥？
7: 我每天也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自打五雄关牺牲之后，我就觉得

0: 我也已经死了，这每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的，想着想着呀，我都不想了。先好好干活，把我们家小五哥没干完的活给干了，为这穷苦的老百姓多干点活。干着干着，你看，我好像又活过来了。
1: 你以前是为你男人活，你现在是为更多的人活着。说对了。
0: 我给你看样东西啊，我不认字儿。这是我早两天收到的一封信。以前呀，我在土改队工作的时候帮过一个小伙子，他叫梁世英，梁家大小子。土改工作帮他们家分了地，到了收获的时候，他就想来当兵。这不，两年不见，在部队里把这文化给搞上了。
1: 还识了不少字，而且还说当了这个战斗队的小组长，同志们都夸他说他是好战士，勇敢的很呢。可以啊，不是这小子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当兵啊？
0: 家里分了地啊，爹娘能吃饱饭，他就想着来当兵，让爹娘一直吃饱饭。
1: 大家都这么想，全中国的爹娘就都能吃得饱饭了。
0: 可不是吗？这会儿，这小子应该在锦州的战场上了吧？

0: 把押到桃木去。是。走。梁仁英，你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不要命的往前冲！
1: 排长同志，我那是响应首长号召，打的都是有准备之仗。
0: 莽张飞式的打法，哪个首长教你的？101首长啊，你忘了他咋说的？
1: 咋说的？这次打锦州就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战。哎，小子，碗给我。要准备好狗急跳墙，要不惜一切，有着不顾一切的狠劲儿，不管多少伤亡都要冲进去。嗯，这黄豆真香。
0: 这五师的同志们，真厉害！二排长，到！前面纺织厂又发现敌暗堡，
2: 团长让咱们顶上去。
3: 是，整理装备，准备出发。
0: 等会儿，你小子给我听好了，枪子不可能永远躲着你，你给我放机灵点，别硬上了。
1: 我年龄小，我不怕。
0: 就他娘因为你年龄小。
3: 你给我好好活着回去，孝敬你爹娘，听懂了吗？
0: 懂了，排长，
3: 我不跟枪子对着干，成吧？这塔山的敌人还在进攻，你们必须加快你们的战斗节奏，不要紧事。这块骨头就是再硬，你们要打碎了给我吞下去。

我是马连连长江大神，前面什么情况？一连火力太猛，上面有机场把守，根本打不上去啊！二排长，把赤光天国打下来！白信豹，合同火力，包墨族，准备！

0: 两个地堡可以互相照应，先炸哪个都不行，必须得两个包袱头一起炸。小梁子，咱俩上，包袱头，
1: 包袱头。
2: 两个包袱组分两路上，
3: 包袱都打光了，
2: 还有多少包袱头？全给我拿来，咱俩上！
3: 连长，我们二班还没死绝呢，我们上，手榴弹烟火，兄弟。

0: 还差一步，你小子跑得快，我这里大子弹，
1: 快，这里大子弹，
0: 我不顾一切的狠劲儿，冲进去，冲！

0: 司令，我们的攻势再硬，兄弟们再英勇，也扛不过他们一个个拿命来拼啊！
1: 是啊，司令，他们的推进速度很快，我们有点顶不住了，得早做打算了，司令。
2: 是啊，司令，早做打算啊！

0: 快顶不住了吗？嗯，蒋总统认为我们还是可以顶住的。他说，在塔山和彰武方向只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东西两路兵团会按时到达的。锦省会战的合围计划马上就要成功了。
1: 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周的时间，就会赢的，一定会赢的。
2: 总统到现在还在被他们蒙蔽，还在想锦省会战的希望，
3: 他为何不想想我们的死活？
4: 沙司令，我们对自己想想啊。
2: 我们的死活，他们应该想过了。 一周的时间，一周之后，他们应该冲着我的遗像鞠躬致意了。

0: 各分前程吧。司令，
1: 锦州现在已经是满城焦土了。别说一个星期的时间。

案件能不能挺过今天，我们都是无法预知的。莫三，锦州真的是回天无力吗？除非锦州的全体将士奋勇无畏，除非塔山方面出现奇迹。总统，你看，那就是塔山。

0: 金沈会战本来是大好的开局，小小的塔山毁了一切。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电示，集中主力16个师。 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向锦州城发起总攻。经过31个小时激战，于15日傍晚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守军约10万人，俘获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范汉杰等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路上撤向关内的大门。
1: 同志们，锦州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扼住了东北国民党的咽喉，为东北全境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胜利来之不易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2: 同志们。 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是极为有利，我们可以打几个好仗，而且金东解决东北问题，东北问题解决了，东野就可以入关，我们把傅作义也给解决了。同志们。
3: 我们第一枪就打在敌人的七寸上，东野将士们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坚定而完美地完成了任务。起草嘉奖令，对锦州战役、对守卫塔山的将士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马庆同志，你看李大江同志，远方大山守住了，锦州也解放了，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胜利。这些话送给你们，画的都是你们的故事，两个天生的死对头，到牺牲的时刻竟然成了生死战友。马庆同志，李大江同志，山川之下千万人，我们不会忘记你，历史和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你。

0: 到时候弄扛枪了，我也去当工人呢，就为了保护咱们家。
1: 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朱同志，并转东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庆祝你们此次歼敌十万、解放锦州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出现于你们今年秋季攻势的开始阶段，新的胜利必将继续到来，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全歼东北蒋匪军队、完全解放东北人民而战。

0: 罪人都是罪人，罪魁祸首罪该万死。薛将军，
1: 少长，
0: 侯静茹到不了前线，是你做了代指挥，我想好好的问一问，塔山到底是怎么回事情。 在你们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打不过去，为什么？
1: 校长，是卑职无能，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
0: 那就让我来替你想一想。塔山打不下来，是因为你心里面根本就不想救援锦州。
1: 蒋总统，
0: 你和范汉杰素来有仇。 之前在山东，你对他就很有意见，所以，你故意推迟，不肯全力进攻塔山，就是为了发泄你自己一己之私愤，没讲错吧？
1: 蒋总统，您说错了。
0: 你讲什么？
1: 自塔山一战开始，我军上下奋勇，不计代价，不曾有半点拖延。 此事兵团上下有目共睹，谈我故意不去救锦州之说。至于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能够守住塔山，是他们的信仰和勇气，是他们上下一心团结奋战，而我们突具优势却各自拆台各自为战。一个狗屁不懂的罗千岁，竟然越级指挥。
0: 战后把所有的败责都强加给我们这些英勇奋战的将士身上，如此党国不败才怪！
2: 叛徒，叛徒！来人啊，拖出去，毙了！
3: 等一等，总统，
2: 毙
3: 了，
2: 先带下去。
0: 这就是叛徒，
2: 国军的败类，军人之耻。
3: 总统息怒。

0: 走。
1: 哎，
0: 走。
1: 这不是范汉杰吗？国民党那大官。他怎么穿成那样了？
2: 化妆逃跑，被咱们抓了呗。

0: 你们就是在这儿指挥的，是的。有时候也在外边的石磨上。怎么样？比起国民党军的指挥部，条件减了不少吧？嗯，
1: 时运不济啊！我是东北战场第一个被俘的国民党中将副司令吧。
0: 我很想听听你对锦州一战的看法。看法？好，打锦州，非雄才大略者不会这样想。锦州就像是一根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你们一出手。
2: 把扁担打折了。
3: 是。
0: 我此生最后悔的事，就是提了这个方案。现在好了，解脱了。不过我要说句话，我很敬佩你们守塔山的部队。他们。
3: 是值得尊敬的人，决策需大志，死守需大勇。他们所完成的，简直是不可完成的使命。他们配得上一切荣誉。反观我们国军，我金沈会战的蓝图描得再漂亮，也只不过是个泡影，被那个。
0: 罢了，在这个糟透的体制里边，只有个人的勇猛，不讲团结，各自为战，没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和目标，我们什么会战也打不赢的。我还想再说一句话，我这个黄埔一期的学员。 向你们，向你们的党中央，表示敬意。

0: 我们还没有输，只是暂时失去了锦州。我们还是要打回来的。当前的形势确实是非常危急，我们是不是把卫立煌、廖一湘、侯景如还有郑洞国调回来，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这几个人只会误党误国，我不要紧。
1: 东北的局势是要做一些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人，我要调一个人过来，他是可以力挽狂澜的。这是哪个编队？他们还要加强体能训练啊！
2: 是。

0: 司令，您到了徐州之后，对部队的整备有了明显的效果。刚才您没看见，本地的军官惊讶的一个一个的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兵有这般雄武之势。
1: 只可惜啊，时间还是短了一些。
0: 司令，您健康状况现在越来越差了，要不要给国防部告个假休养一段时间？
1: 休养？国防部会放我吗？就算他们肯放，校长能让我走吗？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勉强撑下去了。

0: 司令，刚才刘总司令打电话来了，说请您去他家吃饭。
1: 除了吃饭，他还会干什么？
2: 司令，咱们去吗？

0: 关宁啊，我想不通。
1: 我怎么也想不通，这锦州一战，我们是占尽了优势啊，哎，他怎么会败呢？啊，而且是败得如此惨烈。
2: 最近几天，我和几位军事专家做了好几次战机推演，我们换了好几种方式，可每一次的结果都一样。
1: 什么结果？
2: 每一次都是共军失败。
1: 你看我说嘛，啊，那不应该败呀，没有道理败呀。
2: 我也很想知道，东北剿总的同仁们到底做了什么，才让共军又赢了一次在理论上根本就不可

0: 能赢的胜利。
1: 广天王，你不会没有什么准备吧？
0: 什么准备？
1: 准备后路啊。
2: 后路？什么后路？
1: 哎，广天啊，你我也算是共事一场啊，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啊。啊，你小子如果说有什么撤退的路子，可不能忘了你老师我啊。
0: 为什么要撤退呢？
1: 东北怕是保不住了。你以为共产党会停下来吗？要么就是华北傅作义，要么就是华东我们这块肥肉，他们早就开始惦记上了。啊，那个粟裕最近是蠢蠢欲动，啊，那些场小规模的骚扰，那就是前兆。在这种局势下，又有锦州的前车之鉴，我说你我不能没有打算吧。
0: 嗯，老师啊，越是局势紧张，越不能先寻退路。锦州前线的将士们就是因为想多了退路，所以才会输得如此难看。
1: 好，是吧？

0: 这帮刁民抢粮，不弄就不行啊！
1: 阴神大战
2: 搞成现在这个样，
3: 是输在人祸，
4: 而这人祸的根源就在你卫立煌。
5: 将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
6: 先打长春，突围出去，然后再歼灭金神之敌，
7: 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
8: 盲动是会吃大亏的。
9: 请看《大决战》第21集。

0: 这所谓悬案，这22年，好人和坏人在时代变迁当中那个精神面貌的变化。
1: 案子一天不破，我们就一天不能放弃。
0: 这个悬就是一个责任感的一个担当感的东西，它在那儿摆着。我觉得就是悬在心里过不去的坎儿。其实对于我们在走访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真实当年的办案警察，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对于他们的一生职业生涯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石头压在心里。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在湖州去见到当年旅馆案的这些当年的办案警察，有一个其实已经去世了。当年那个老警察他在病床上就说，哎，就是那个案子还没破，就是一个也不叫问，也不叫答，也不叫感叹号，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画一个符号的一句话，其实是让人很难受的。直到他们后来22年破了之后，他们还去了那位警察的墓碑前去告慰他，去告诉他破了，就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我对悬的一个理解。
2: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3: 从95年开始，
4: 我
2: 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5: 我预感我20年前的鲁莽草率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0: 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我在不太了解90年代的江浙地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去大量去进行采风，以及还原那个时代的精气神的那个面貌。我觉得还有就是要去多去跟当地人交流，去了解他们的人文状态。那个东西书本上是很难看到的，你可能看到过曾经的建筑，看到过曾经的一些装潢啊，一些道具啊，但是你其实看不到的是那个时候人的精气神，就是那种勃发的时候和那种经济上行的那个过程当中欲望的那种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做的。然后完了之后再把那些东西放到人物里去构建一个又一个比较真实的人。旅馆案其实对我来说，包括他整个那个案发现场的那个状态和我们当时去采访受害者家属的那个过程，我们其实感觉整个状态是很凛冽的。那样一个地区，它其实人口流动非常的复杂，因为它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卖童装的这么一个集散地。你既能感觉到它是生龙活虎的，但是你也会发现因为太快了，很多东西缺乏规则，缺乏制约，然后人的心和那个状态也是有的是蓬勃的，有的可能它是有一种就是想速成的那种急切。所以在那样一个状态下，我是觉得旅馆的那个整个故事的那个风格，它自然而然的就要往凛冽上再重一些。珠宝案它就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从一个记者那里拿到了更为原备的一个所有的这些跨多地区然后分多年办案的这样的一个串联性，所以我们很巧妙地把这个记者引入进来呢，让这两个案子它没有那么的趋同。而且其实对于抢珠宝本身这个动作来说，它不像直接去杀害别人那么冲击，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它也是有空间去做一些稍微轻松和爽朗的一些表达，所以它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空间构成和时间构成就产生了不同的叙事上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6: 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
0: 就是我其实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文人墨客，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自己人生的选择的不同，却活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22年。
6: 坚持就是胜利。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

0: 家的栋梁之才。
1: 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福祸兴盛。
2: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3: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2: 要比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2: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我上厕所，你放好。我也要改装，让我下去。我别的了，快点！
1: 你莫要耍花头，耍花头是要吃苦头的。
0: 我不如你，你年轻，心思活泛，我老了我跑不脱。你快点哦！
2: 我带他也上个厕所。

0: 冷静，你别激动，你还知道要回来了啊？你还知道我是你吗？啊！你跑到哪里去了？文文晃在你这里，天天给我猪幺儿子。文文要是出了什么事的话，我就跟你没完的。赶快把文文给我找回来！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别激动嘛。
0: 喂，
2: 宋文娟，
0: 一条命，一枪五百万，两条命，三千万，把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3: 你是谁？在哪里？讲话！
0: 你把我顺理成章哪里呀？你赶快交出来，不然我就报警了。报警？试试呗。你敢报警，我就敢把他们脖子抹了。你挂掉了，打给他。看我，老太太。
4: 什么呀？不行不行不行！
0: 看我，看我一眼。你听不懂人话吗？你看我一眼。
5: 你来，你看我。你们怎么都这么犟啊？你看我一眼，哎，玲玲，你不要叫我娘娘。来的钱来，也不是你们来，里面有我们的工钱，我们要到钱了，都放你们回去，你们那个样子。
0: 是要吃苦头嘞，
6: 黑黑眼吧？
0: 哎，可以可以，看着看着，来，
6: 哎，
0: 怎样？啊？
6: 照片。 不，妈妈，
0: 给我，
6: 妈妈，
0: 哎呀，叫你给我，你听不见吗？

0: 打给他，我打。
1: 孙兰英家属吗？
2: 我
1: 给你临时加了个号啊，到楼上神经内科找大夫。
0: 你去吧，我看着他。

0: 你先去交换吧。这是刚才的 CT， 脑动脉管壁变厚变硬，脑血管腔狭窄。患者激动时，他这个血压会持续波动，造成脑供血不足。这两种情况呢，他会相互影响，你家属平时一定要多注意。那严重起来会出现什么状况？会导致心脏骤停，一定要减少患者的情绪波动。
1: 减少刺激，
0: 他的情绪一直在激动啊。
1: 他这为什么一直激动呢？
0: 我看他好像也没有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吧。
1: 家里面出了点事情了吧？
2: 哎呀，孩子丢了。

0: 喂，嫂子，
1: 于门电话一直打不通，他跟你在一起吗？
2: 我们走楼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冒冒失失的？
1: 明儿，没事吧？
2: 没事。
1: 你别太着急。妈妈病成这样，恩恩和他外婆还没有找到，无论他们是什么妖魔鬼怪，有多么心狠手辣，我都要把他们救回来。
3: 哎，邓雷，哎，你可对不起，早就打给我了，他一直问我，实在是扛不住了。对不起，一彤的电话，接吧。漏洞不补，越来越大了。
4: 喂，
3: 不问你就不说是吧？那什么时候再说？撕票之后再说吗？ 他们是不是被绑架了？是不是？
1: 说，我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现在妈妈又倒下了，
3: 要多少？
1: 3000万。
3: 给，要多少给多少。
1: 嫂子说她去505，
0: 照顾好妈妈。

0: 哎，你休息一下，让我来。
1: 我来，我来，我来。
2: 慢点，慢点。
3: 之前守着钱，死活都不认，现在又追着要把钱还回来，见血了，他们怕。
4: 钱啊，永远甩着人板。给他发信息。
2: 再见一面是什么意思啊？
0: 那你看。知道这3000万的人，除了洪金奎，还有我们，还有谁？
2: 李锦，
5: 是诺妈妈，
0: 就是他。他知道有这3000万，还有绑票的能力，对不对？洪金奎已经死了，那不是他，是谁呢？我给他打电话。
4: 喂，
6: 你把人绑到哪里去了？哎，我们是不是有告诉你我们会完璧归赵啊？我们是不是告诉你我们会配合你啊？
0: 你搞这一出算什么？你在里面待5年还没有待够吗？你是不是疯掉了？
6: 我告诉你，
0: 万一人有什么问题的话，你要牢底坐穿。
6: 那陈子诺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你太冲动了，你。
2: 你不要激怒他，你这发一通有什么用呢？
0: 我就是要吓一吓他，难道他以为我是菜鸟吗？
2: 你现在就打这个电话解决什么问题？我就问你。我有没有说别激怒他？别激怒他！
4: 他的家人被绑架了，看来还有人在惦记这笔钱。
3: 不应该啊，知道这笔钱的人我都处理完了。
4: 显然你没有处理干净。
5: 电话。
0: 喂。
7: 你们被绑的人，
2: 大哥，两个人6000万，我们给，我们全给，我们有多少全给你，行吗？
0: 我们现在没有6000万，那200万给那个三子他们。
2: 大哥，我们现在有5800万，我们这是我们有的所有的钱了，
8: 我们全部都给你，你5800也很多了，你拿着这笔钱，你能生活得很好，行吗？
7: 对呀，5800很多。
8: 求求你，都是老人
2: 孩子，别动他们，真别动他们。
0: 房子也值500，大哥500，哥哥这个房子值500也给你好吗？
8: 都给你，都给你，行吗？
7: 可以吗？
3: 好。5800万，准备好等我消息。
4: 5800万，谁又会嫌钱多吗？
0: 我们动作要快，他是疯子，我去找子诺。
3: 好。
9: 现在的治疗方式啊，主要以溶栓为主，改善。脑血流，
10: 你们也得做好心理准备，患者可能会出现偏瘫、口齿不清的状况，这个未来的情况现在也不好说。这个孩子找到了吧？
11: 没呢。
10: 孩子的事儿你们得抓紧，他醒了之后啊，最忌讳的就是这个情绪再次大幅度波动，那会让病情变得越来越严重。
11: 谢谢。
0: 老板，
12: 来了。
0: 做过箱子，我想要10只，你有吗？
12: 多少？10个。
0: 10个。
12: 有，没问题。那我现在就给你装，你稍等，坐一下。
0: 千秋万吧。
13: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口都没吃，人还没找到，我们不能先垮了。
14: 他妈买串菜，
15: 你爱吃啊？
14: 没我妈做的好吃，让我妈来就好了。

0: 妈醒过来了吗？
1: 你妈没事，这儿有我盯着呢，你们才要注意安全。绑匪给你们电话了吗？
2: 嗯。
0: 那你要给绑匪送钱去了？
2: 嗯，送过去人就回来了。
1: 明儿，你是个好孩子，但你知道，你对我们来说才是最

0: 最重要的，
1: 不能和绑匪发生任何的冲突。这时候低头，不丢人，人身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你背着全家人呢，为了家人，
1: 低头服软，不是孬种。
2: 你们按时吃饭啊。
0: 嗯，好孩子。

0: 金总。
1: 欧阳，
0: 你先听我说，你妈为了要钱绑架了于文文还有文婷他妈，于明准备好了钱随时都可以给你，劝他不要冲动。
2: 哎，你去哪儿？演出马上开始了。
3: 战友们，今天召集大家来真的是有事儿啊！我那个恩人，救命恩人于先生啊，他急需要大家帮助。昨天就在昨天，他女儿跟他丈母娘失踪了，到现在都没找着。
4: 钱雨晴，你干什么？哎，你忘了当初他们怎么耍我们的了？这是子涵上学的钱呀！
5: 他再怎么样，他是我侄女，我能不管他吗？
4: 喂，侯师傅，我把失踪那两人的照片发给您了，您联系一下旅行社车队的人，多多留心，有什么消息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6: 都收到信息了吧？大家分头睡场，时间就是生命，冲！
3: 冲！他们的资料、照片我都已经发到车友群里了，咱现在咱就不浪费时间，都行动起来，好吧？

0: 喂，
1: 我知道你在干什么。
2: 他现在在你旁边是不是？你不要说话，听我说。
0: 好。
1: 你现在把人放了，我保证渔民不会追究。
2: 但如果人要是出事了，我们所有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0: 不该掺和的，你别掺和。
2: 我不是掺和，雷叔，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1: 好，就算你拿到钱了，然后呢？你知道李锦的？
2: 陈李阳就是前车之鉴。
0: 放心，很稳妥。
2: 他们现在人在哪？
0: 这个你不要问。拉钱的箱货找好了，按你的吩咐，老款式，车牌也做了变更，用的安城车牌。
3: 好，
4: 拜托你再想想办法好不好？因为文文的性格他本来就很倔，我怕他们起冲突的。而且方阿姨身体本来就不好，她经受不住这么多折磨。
2: 这个我没法保证，但我了解李锦，只要能得到他想要的，他不会节外生枝。
4: 明白明白，钱没问题，他们肯定会准备好的。所以你一定要劝住你妈妈，因为文文是他哥的孩子，也是他的命的。拜托拜托。

0: 喂，
1: 装好前就打接个电话。
0: 他能看到我们。
2: 好，别吵腾，我回去拿钱。
0: 我们也需要帮手。
3: 喂，欧阳。
2: 喂，佳佳，我们要去给绑匪送钱。
3: 你去五零里等我。

0: 好，钱我们已经装好了，
1: 我再给你发个地址。
2: 哥，派你车跟着你，有什么事我帮你。
3: 钥匙给你。
0: 他位置划过来了，我们出发。
4: 田丹，这次出门跟那时候的一样，有贵人相助，钱要回来了，咱还买了两小货。
0: 我就不出去打工了，
4: 跑跑车，多陪陪你。于老板真是好人啊，要不是他呀，我们钱都要不着。
0: 咋了吗？咋了吗？你别吓俺啊！
4: 咋？一提于老板你就瞧啊？是不是于老板出什么事儿了？坦坦，坦坦，你说呀、啊？
5: 这个时候睡着了。

0: 骏马面前没沟壑，怂人眼中全是坎儿。
1: 接上文文和你妈妈，我们就开始新的生活，就是胜利。
2: 纱布、酒精、碘伏、感冒药、跌打损伤的药，还有什么没备全的吗？
3: 我准备那些吃的，也不知道他兜里没吃东西了。

0: 是这儿吧？是这儿。
1: 车留下，人在哪儿发给你了，自己去找吧。
0: 走。

0: 哥，
1: 出什么事了？啊，这么晚叫俺哥来？
2: 睡觉睡一半儿。
0: 刚才太奶说，
1: 说于老板出事儿了。太奶能说话了？
0: 不是，我刚才给太奶洗脚的时候，我提于老板，太奶就拿拐棍敲，一直那敲，吓死我了。我记得上次敲的时候还四五年前，隔壁村有两个人路过，太奶就一直敲一直敲，没过几天就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两个人就死了。
2: 李浩先生，
1: 你没问问太奶那于老板出什么事了？
0: 我刚要问，太奶睡着了。
2: 这继续问问。
1: 那就问呢，你这干什么呢？你这
2: 是我才不说你了。
0: 别我太奶一睡着元神就会出窍，一觉醒就回不来了。
3: 那这怎么弄？那怎么弄？还等太奶元神归窍？
2: 太奶，你睡没睡着？嗯，太奶醒了？
1: 没睡啊，爷。那都问问。
2: 走，
1: 我跟你说，你
4: 几声？
2: 两声。
0: 太奶不让进。
4: 不，你让太奶问问于老板出什么事了？
0: 啊，问。太奶，于老板出什么事儿了？
2: 你怎么等于没问？事儿多了是不是？
1: 那杀人、绑货、绑肉票，那这……
4: 奶娘，
1: 绑肉票？
2: 你赶紧问问太奶，谁让绑了？
0: 太奶，是于老板被绑了吗？
1: 啊，不是。
2: 不是，没事
1: 啊，吓死我了，
2: 一惊一乍的，
1: 那不是就行，
2: 那谁让跑了吗？
1: 哎，那能不能是于老板家里人被绑了？
5: 再打。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7: 文文，
8: 努力去赚千万呀！
0: 喂，
9: 我这三千万呢，准备好没有？
0: 什么？不是我，这两个不一样，他们没有收到钱，好像不是同一拨人呢。
10: 有人给错钱了，两拨人。明明两拨人，
0: 怎么会这？
10: 你好，请问能让范美娟接电话吗？麻烦让孩子接一下电话。
0: 不要打，不要打，不要打人嘛！
11: 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好好商量。你耍这种狠干什么？为什么要折磨他们啊？
0: 他们一文钱都没有收到，一文钱都没有收到。
1: 什么意思啊？
12: 喂，谁说话？刚才谁说话？
9: 你报警了是吗？
0: 我没有报警，我只是朋友，我没有报警。
1: 我没法信你，你不老实，你耍我是吗？
9: 我告诉你，一个人十根手指头，看我不痛快一次，我割一根；不痛快两次，我割两根；不痛快三次，我他妈割四根。
1: 老子割我割小的，你信吗？明天我见不到钱，你等着收尸吧。
0: 哎，听我讲啊！
10: 给呀，我们给呀。给的呀，
4: 他们就不想给钱，耍我们玩，不给他们借点血不行吗？

0: 这上面再来点，那边，对对对，来，多来，哎呀呀，你看你，我来，你就这样吗？你对，这完了呗，这就，哎，这多好，来，肯定是于老板的家人给丢上了，快让太太问问于老板家人在哪嘞？太奶，
1: 没事啊。
0: 太奶，要不让贤儿替个贤儿？
1: 忍归，
0: 忍归朱睡，在睡边。
2: 那不是二位吗？这么小东西都
3: 先别叨叨了。那有水的地方多了，河里有水，井里有水，池子里有水，那哪里吹啊？
0: 都不是啊，那能是哪里的水啊？
2: 海，是海是海，你赶紧给于老板打电话，海边。
3: 行了，那鲁昭四面都是海，那边的海，这打电话。
1: 忍归向北，北边。
3: 行了，北边海。
4: 喂，于老板，是我铁柱。
3: 干什么？
4: 哎，那个什么，那家里人是不是被表上了？
3: 你怎么知道？
0: 我太奶什么都能看得着。
2: 于老板，谁让绑了？
3: 我女儿，还有丈母娘，她在哪里？
0: 啊，对，那个在北边，海边。
5: 什么？
3: 三叔的太奶看到我女儿和丈母娘在北边海边，算出来了。冷静一下，大家先冷静一点，先不要着急。
6: 先去试一试啊！
7: 哎呀，稳住，你们俩不要乱。我们现在分两路，你们去海边，我跟一同在一起。那个歹徒一定还会再跟我们联系，不管他跟谁联系，我们一定要把他拖住。
3: 你跟我走。
1: 好。
7: 注意安全。
1: 哥，现在咋办啊？
2: 走，去柳州酒镇。
8: 现在？
2: 那还等什么？
3: 咱这个大红花不是白带了。

0: 哪娘？我刚才说什么了？他图便宜买了个破车。
1: 完了，佳佳，钱给错了，钱给错了。
2: 你也别不信什么歪理，只要有线头的希望，它就是希望。
1: 是这个人，是这个人。
2: 好，我录音。
1: 喂。
3: 喂，明明电话打不通啊。
4: 我告诉你，别跟我玩心眼啊！你点心思我都知道。
1: 大哥，你听我说啊，你现在绑的人都是我们最要紧的人，你现在要什么，我给你们什么。
5: 我不光给你钱，我们的别墅也给你，我们所有拥有的东西全给你，我全能给你，我全都能给你。我求求你，他们两个人的命不值钱。
1: 我向你保证，我们肯定是想把钱给你的。
4: 好，一手交人，一手交钱。
1: 大哥，大哥。
2: 一彤，报警吧！
1: 他肯定会撕票的。
2: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我们这么着，大海捞针，太难了。我们要相信警察。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0: 诺诺不喜欢的味道，说脏，哪是钱脏啊，脏的是人。数过吗？
1: 没来得及。
0: 把钱数清楚。

5,800万，没错。嗯，我找了一个地下钱庄，这钱进去翻两轮，就干净了。只有这钱干净了，诺诺才能接着他。这孩子到现在都不明白，我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他。 只希望他能过得好。我怀孕的时候，想过无数次，我的孩子出来将来会是什么样，所有可能性都想到了，唯独不是他现在这样。虽然我很失望，但我也得接住他。 喂，好，我安排人把钱送过去，地址我发你了，路上小心。

0: 外婆怕是回不去了。以后，外婆不能跟你做饭吃了。你一个人一定记到，早吃早记哦。
1: 不会的，外婆。爸爸妈妈马上就来接我们了。等你好了，我还要吃你做的辣子鸡。
0: 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我闺女我了解她，她真把你当亲生娃儿看喽。
1: 我知道。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强悍的妈妈，但是她从来没有凶过我。
0: 你还记得你刚见外婆的时候，你怕我，那是我装出来的。我要你怕我，看着我不喜欢你，那是我心里觉得我闺女太受委屈了，你可晓得？其实我爱你，把你当孙女。
1: 外婆，我都知道。
0: 乖娃儿，乖娃儿，我哭，妹妹，我头晕晕的。

0: 厉害，我躺一会儿再。
1: 外婆，我害怕，您给我讲讲话，我就不怕了。
0: 外婆在，莫怕啊。嗯。你跟彤彤一样爱听我讲故事。彤彤病太苦了。

0: 哥，打花，再打，
1: 别停，
2: 这钥匙快拧断了都。
0: 你从哪买了破车？哎，真服了。
1: 哥，
2: 于老板，好接接接接。喂，于老板，
3: 我到了你说的地方。
2: 没有人呢，你有没有具体的位置？人在哪里呀？
4: 怎么回事？哎呀，你怎么了？我给你叫医生，别着急，医生，医生啊！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我妈跟文文让人给绑架了，妈妈你帮我们找找，我们四个人已经找了一下午了。
2: 6000万的事儿，我们还没有跟警察交代，要不要说，你们自己决定。
3: 这个车辆消失的地方，它去哪了？进行彻底排查。
4: 是。
5: 你们是怎么被盯上的？

0: 什么时候被盯上的？
1: 喂，
2: 半个小时以后到陈春门立交桥。
0: 绑匪来电话了，赶快定位。
3: 绑匪给我发文文位置了，我转给你，我先过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光绪二十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兴盛。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回事？哎呀，你怎么了？好，我给你叫医生，你别着急。医生，医生啊！
1: 放松，放松。陪护家属呢？
2: 他就只有一个家属陪护，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赶紧联系。
2: 好。
1: 您告诉我，您想做什么？你是想打电话是吗？

0: 是怎么了，妈妈？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您冷静，冷静，别乱动，再乱动就回血了。冷静，冷静，放松，放松，放松。你赶紧看一下，他现在情绪很激动。
1: 醒过来了。哎呀，蓝姨，哎，是我，别激动，别激动，你不能激动。
2: 不对，电话查怎么了？文文会没事的。嫂子怎么了？
3: 是这样，我妈跟文文让人给绑架了。这个是那个绑匪的电话，就是这个电话打来的。这是他发来的视频，这是我妈吧？后边是文文的，妈妈，你们我们找找，我们四个人已经找了一下午了。
2: 明明他妈妈现在已经……
3: 就是这个电话，你现在打给他，你们有人看见了吗？
2: 我问你，这视频和照片什么时候的事儿？
3: 下午放过来的。哎，爸爸，你过来了。
2: 对，
3: 妈妈。 我问找到了，他那个很好，一点皮外伤都没有，都很好。折腾了一宿，他也很累，就我就让他先回家休息了。你放心吧。你不要回去，你这时候你还要养身体啊。他而且你现在回去，文文也很紧张，他在家里边让他一个人待一下，先消化一下。你不要回去，你放心，他很好。
2: 我没有骗你，我没有确实，我们被找到了。我怎么？别激动，蓝英，别激动，蓝英，别激动，蓝英，你这个时候不能激动。
3: 蓝英，蓝英，别激动，别激动。
2: 你不要情绪，
3: 控制情绪。
2: 我们看看现在血压都高成什么样了。
3: 你先出去，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0: 从天而降那么多钱，我知道那是哥哥在保佑我，在帮助我。我以为他真的给了我这一大笔钱，让我支撑住这个家，挽回一统。哥哥还是善良，这笔钱我一分都没有花出去，但哥哥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只有身边的家人亲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才是最重要的。妈妈能够康复，文文和大外婆能够平安回来，这比金钱要重要的多。
1: 这是谁啊？
2: 你。
1: 我在你眼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0: 欧阳，
1: 刚才庞爱佳打电话给我，他的嫂子实在没办法了，报警了。现在家里都是警察，现在事情可能摁不住了。
0: 做到了。
2: 现在整个小区的监控看得怎么样了？
3: 现在基本上还差一点点，30%左右。
2: 小区外面那几个呢？
3: 外面的都看完了，但是暂时还没有找到嫌疑。
2: 你把这些东西安排起来。
3: 好。
2: 对吧？

1: 我们已经开始布控了，你抓紧时间睡会儿，绑匪可能随时会跟我们联系。我不睡了，我已经睡着了。我做梦，我老梦见我妈跟温温躺在一个不锈钢的大平板上，但是身上盖着白布，我就站在门口也动不了，也进不去。叫于明，于明也不说话。
2: 我怕做这个梦。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稳住自己的情绪。
3: 能，我可以。剩下交给我们警方。好。
2: 你们走了之后，绑匪就给伊藤打电话，他们要3000万赎金，说明天叫钱换人。他现在所有钱凑起来也就10来万，我们只好去找郭林，把情况都跟他说了。6000万的事儿，我们还没有跟警察交代。要不要说？你们自己决定。
4: 我明白。等人平安回来以后，我就会去向警方交代，所有的责任我自己扛下来。我们做连锁准备，待会把我送回去以后，你去找陈子诺，让陈子诺跟他妈妈说，这钱是救命啊，我就要3000万，只要把3000万给我，剩下都是他的。如果文文还有我丈母娘有任何闪失，我就和警察交代一切。我们全完蛋。
2: 现在人已经被绑了24个小时了，时间紧急，赵老兄，你带一组人去森林半岛，把直径5公里所有的监控都刷一遍。
5: 啊，对了，辉子。
6: 渔民家附近的便利店、保安亭这些死角，咱们一个都别放过，全查查。还要重点排查一下故意遮挡车牌的毅力车辆和跟人员，抓紧印出来。
7: 这个车辆消失的地方，它去哪了？知道吗？松山区森林半岛街口这个区域，咱们将重点布控。同时，安顺路南也要加大警力，进行彻底排查。
8: 是。
2: 出这么大事儿，为什么不报警？
9: 啊！如果今天不是嫂子来找我，你们准备拖到什么时候？越拖情况越严重，这点都不懂吗？那老人跟孩子万一出点事儿，你们想过后果吗？现在我问你，你们是怎么被盯上的？什么时候被盯上的？
10: 我们有考虑过，啊，时间不知道啊，就是要见问的话，就应该他们
11: 觉得我们中了1亿3000万，然后就想占我们便宜吧？
2: 是占便宜的事儿吗？于明，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吗？那术业掉下来都怕把你自己头砸出血的人，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对劲吗？嫂子你也不对劲，你们俩肯定有事儿瞒着我。这个位置，老肖。
12: 来电号码的信息查到了，失主的身份证丢失过，后续这张身份证办理7张电话卡。7张电话卡。
13: 对。
2: 你们俩好好想想，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或者跟什么人有经济纠纷，或者是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怀疑的对象，什么都行，好好想想，回忆一下。
14: 江娟。
15: 江娟。
14: 嗯。文文和他外婆被绑架后，他也消失不见了。 吃饭，来，吃饭，我去伺候他去。来吧，老太太。哎呀，小香啊，来伺候你来，来，吃饭呀。
15: 嗯，你哼唧什么？想饿死啊？你想也别想了，来吃饭来。
16: 外婆生病了，
14: 那不更得吃饭吗？快来，张嘴，快一点！你不要吵着我，我告诉你，你怎么回事？
15: 我看样，
14: 好躺了，
15: 发烧了，
14: 迈药去。发烧不至于吧？
16: 去嘛。
14: 哎呦我，他是人质，他不是你祖宗。

0: 来，我垫贼碎。啊，小心。哎呦。
1: 小江，你对得起你娃儿吧？
2: 你要是走错路，他一辈子也见不着你喽。

0: 我晓得自己对不起你们，其实我好羡慕你们啊！每次看到文文，都像见到幺儿了。我都好些年没见过他了，最后一次见他，将将扎上小辫儿，莱克似乎天天给他梳小辫儿，每天都不重样了。 我都是要弄到钱，我要把他劫出来啊！那老汉打我是真嘞，我记得最后一次打我，把皮都踢破了，我再不跑都要死喽。
1: 跟着他，肯定也没得好日子过啊！后来出了些事情，都想回不去了。那么多年，
0: 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
1: 你说再多也没用，你就是个大坏蛋，绑架犯。
2: 小江，那个是送给你的，你要是穿上，就跟天女下凡一样。
3: 外婆说，12岁的孩子犯太岁，你不是说你女儿跟我一般大吗？我给她送一个袜子和一个手绳，这东西挺灵的。
2: 这两个是文文买的，她的零花钱，向来都是买零食吃，这一转长大了懂事儿了。
4: 妈妈回不了头了。
5: 子诺，子诺，
6: 怎么样？
5: 有些事情我必须当面和你说，人不是你妈绑的。 明哥把钱给了他之后，又接到一个绑匪的电话，所以你妈借着这个事情，把钱给骗走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救出人来，你妈现在手上有2条人命，所以你一定要劝劝你妈，把钱还回来，哪怕就3000万，让我们先把人救出来，剩下的都是他的。
4: 吞下去，他吐出来，他做不到。
7: 除非我没有他想要的东西。什么东西？
4: 子诺，
8: 李锦骗走了渔民他们的救命钱，这件事你也参与了，对吗？
4: 李叔，
8: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帮他？
4: 他这么做是为了你。
9: 陈总留下的这笔钱。
4: 是你今后的保障。我说了多少次我不需要？
8: 他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他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只是他作恶的借口。你仔细想想，需要这笔钱的到底是我，还是他？
4: 子墨，你误会他了。
8: 他变了。
4: 他如果真的变了，就不会处心积虑骗走别人救命的钱。
8: 如果因为这笔钱，余文文和范美娟变成了陈立阳。 变成了你的妹妹，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布谷鸟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一个
7: U 盘。
8: 你肯定备份了，对吗？给我。
7: 我没有备份。

0: 师傅，
1: 哎，
0: 几点了？手机没电了。
1: 哦，十点半。
0: 哦，十点半。你这这么晚还送货呢？
1: 哎，回郴城那边货主要的急。
0: 哎呀，这开夜路不容易啊。嘿，
1: 华子，谢谢谢谢谢谢。
0: 慢点啊。
1: 哎哎哎哎。

0: 有点烫，
1: 谢谢。喂，
2: 曾诺，是我。
1: 李叔，
2: 这是我另外一个号。之前那捕兽器被李锦动了手脚。
1: 现在你知道他不信任你，你为什么还要帮他？
2: 我不是在帮他，我是在保护你。
0: 布谷鸟里的东西。 能毁了我们所有人，他只会带给你麻烦。
2: 你千万不要掺和这件事儿。
1: 你是有辈分的，对吗？
2: 我有辈分，但我现在不能给你。
0: 我打电话就是告诉你，你千万离这件事儿要远一点，记住了。

他骗了我，我认，但我不会让他再害别人。

0: 把钱还给于明。
1: 那钱不是他的。
0: 那也不是你的。
2: 那钱是陈礼阳留给我的。算我求你了。我求你把钱还给他。
0: 这笔钱是要拿来救命的。
1: 我是你妈，咱俩才是亲人。为何你对外人都比对我好？
0: 你先把钱给他，
2: 剩下的事我们以后再说。
3: 诺诺，这些钱是我花了5年的时间换回来的。
2: 这笔钱是陈礼阳用命换来的，你没有资格动他。
0: 你如果还有点人心，就把钱还回来。
1: 孩子，你能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于明的家人被绑，那是因为他贪，我也为我的贪念付出了代价，难道他不应该吗？
0: 那也不该由你来审判。
2: 如果你不把钱还回来，那我就把布谷鸟里的东西
0: 交给警察。
1: 非得把事情做得这么决绝吗？你我都冷静点，咱们见个面吧。
0: 好。

0: 你还是不退哦！哎呀，这又不管用了，不得行啊，要去医院了。
1: 疯了吧你？你活够了你是？上医院直接自首得了呗。
0: 你懂个锤子！他身体本来都弱，心脏又不好，这要是让你弄死了，你遭鬼要钱去哦！
2: 你再给试点药试试呗，咱这真得抓点紧了，别真给他耗死了。

0: 阿姨，我们是市局刑侦队的，这个人您见过吗？
1: 见过，就住对门，有个男人跟他这一块住，出门都戴个帽子。
2: 那男的啊，脾气不好，有一次我还听他们吵，说是要弄钱。
0: 听到他们说是什么钱了吗？
2: 这个听不清，我们这个房子啊，隔音差，能听到声音，但是具体说什么就听不清。其实啊，这男的之前他是有工作的，但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没看他上班了，天天在屋里不出来。
0: 他们什么时候说钱的？
2: 大概有一周了吧。
3: 找，继续找这俩。
4: 不对，
3: 嫂子，于明，来一下。给你们俩说个情况，现在孩子跟老人我们已经通报全市的公安系统了，这个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找着他们。于明，我作为你的朋友还有警察，我都做了我该做的了，你们俩还不跟我说一句实话啊？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别墅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封窗啊？还有地下室的拖拽痕迹，你们俩根本就没中彩票。我知道，那前一段时间你们的消费观念有那么大的变化，你们家什么条件我不知道吗？还有洪金奎，这个别墅是洪金奎卖给你的吧？那洪金奎死之前跟你联系的最频繁，为什么呀？
5: 有电话吗？
3: 可能是绑匪，可能是绑匪电话，准备追踪。你要拖住他，会拖吗？
5: 可以。喂。
6: 准备好钱没有？
5: 好了，但是我们正在准备装箱，
6: 因为钱太多了，所以装起来会很长时间，很慢，但我们尽量快了。买了八个大箱子。
7: 那个在买箱子的时候呢，颜色我们也要考虑挑选一下。
5: 有红色、蓝色，还有黑色、
6: 绿色、咖啡色、酒红色。
8: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箱子？
9: 黑色
8: 低调。
6: 还有一半粉色，一半白色。
10: 黑色，我要黑色。
5: 现在我们装了四箱。
6: 很累，但是我们没有休息，我们继续装啊，那四箱。
9: 哎，
6: 前面这四箱啊，他就装啊，
9: 不要啰嗦，
6: 装啊。
10: 你别废话，
6: 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我拖延时间了？下午一点我说地址，过了这个时间你没有准备好钱就收尸吧。
5: 我尽力了。
11: 行吧，尽能。
3: 看一下怎么样？
11: 他们两个太轨道了。
3: 把假的往下放，别露出来。
5: 这个事情啊，早晚是要败露的。我们呢，就先把办法想好。我这样想，我们两个尽量只让一个人进去，另外一个人在外面照顾家庭。我想了一下，你的性格刚烈，也有没有一技之长，在里边呢，很容易被人欺负。我就不一样，我性格温和，还比较机灵。主要就是我这个普通话还不是很好，我进去以后他们听不懂，就减少一些交流的机会，我就会减少被欺负的概率。
12: 你要不要好好跟我聊？
5: 李东啊，这些年呢，你对我很好。我让你受了不少委屈，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给我一个出国的机会，你呢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出了事情就揭发我。
12: 云明，你是个好人，你这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就想别人，什么事儿先想着别人，对文文也是，对你哥也是，对你妈也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能跟你过到现在的原因。但咱现在得理智地思考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得挑选一个对我们家伤害最小的人进去，我进去伤害比较小。
5: 为什么？
12: 因为你要顶两个家庭，孙兰英和文文。孙兰英我搞不定， 如果你进去了，孙兰英很难接受得了，她就塌了，你们家也就塌了。
5: 你可以照顾好我妈妈。我告诉你，你听我说，
11: 我照顾不了，我跟孙兰英不对付。
5: 如果世界上就没有无私的人，我这样做是我深深的知道，以咱俩的性格和感情，在外面的人要比在里面的人辛苦得多。
3: 钱装好了，出发吧。
4: 我也去吧。
7: 哎，你不要去，在这里等消息吧。欧阳陪我。
9: OK。
4: 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嫂子，我们的人会全程跟着。
4: 好。

0: 喂，
1: 半个小时以后到陈春门立交桥。
2: 绑匪来电话了，赶快定位。
3: 指挥中心已经在追踪了，
2: 联系陈春门附近各所，通知特警队准备布控。
4: 一组二组跟到陈春门立交桥，换三组跟，三组去陈春门立交桥待命。
5: 到达陈春门立交桥附近，
4: 三组准备接应，一组二组别跟太紧，小心被绑匪察觉。

0: 喂，我到了，钱怎么给你？
1: 到公司机，我会给你位置。
2: 绑匪更换地点了，老城区高石街。
3: 三组，跟上警备车。
4: 报告，
3: 一组二组立刻去高石街布控。
4: 收到，明白。
2: 给我调高石街监控。
5: 好，老城有太多高元素，监控也没有升级，现在这边都是盲区。
2: 小李，联系属地派出所，通知沿途各小组严密监控。

0: 我已到了，怎么把钱给你？把钥匙留车上，下车走。
1: 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吗？人呢？我孩子还有丈母娘呢。
2: 照我说的这么快，
0: 我会给你位置，下车走。
1: 人在哪里？你先下车。
3: 我觉得他能看到我们到了以后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了。
0: 那先怎么办？等了，等他去拿钱，警察把他抓到。
3: 明哥，
0: 李景约我在杜磊的公司见面，我会让他把钱还回来。
3: 高总呢？子诺想帮你把钱要回来。
0: 他妈妈还在吗？他拿到钱了？
3: 他妈妈在泸州的，他拿着你钱就没有离开，他胆子很大的。
0: 不走。
3: 干嘛还要谈判？
0: 他说他手上有他妈妈的把柄，
3: 他妈妈这个人真的很可怕，我现在就很。

0: 怕他对子能做出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1: 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2: 那你怎么办？
1: 我等啊，等警察，你在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帮我壮胆而已。我把杜磊公司地址啊发给你。
2: 收到了，
1: 注意安全，
2: 那你自己小心啊。
3: 郭丽，绑匪给我发文位置了，我转给你，我先过去。

0: 云平在干嘛？一队跟上，二队从左侧巷子穿过去，绕到他前面。
1: 明白。

0: 于明，你去哪儿？
1: 喂，他刚才给我画了一个位置，我以为是文文所在的地方。我
2: 走过去以后，发现了一个黑色的箱子，黑色的箱子里面有一只穿着文文袜子的死鸡，死鸡嘴里面还叼着一个纸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如果他不能顺利拿到钱，他就会杀死文文和我丈母娘。
1: 我现在先把车开走，我车上全部都假钞，如果被他发现的话，我文文和丈母娘就死定了。
2: 我现在开走就是要拖住他，他还会再跟我联系，到时候你们就
1: 赶紧抓住他，然后先找到文文和丈母娘啊！
0: 我办案用你教吗？你赶紧给我回来！你去。
3: 怎么了？怎么了，于明？怎么了？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坐好了。执行备用计划，快！
4: 明白。
0: 小周去东门，位置发给你了。
5: 他报警了，收拾东西走，这俩人不能留活口了。
6: 为啥子要报警啊？
7: 宝剑都没他腿路呢。
8: 亮亮，
7: 你要命我要钱，说好了噻，我不想伤害你们啊。亮亮，从来没得人像你们对我那么好，我不想伤害你们。现在他要杀人了，他要杀人了，
6: 他要杀人了，你说那个办？你说那个办？那个办嘛？那个办？他要杀。

0: 小江，小江，小江，冷静，冷静，我跟你说，我这个老命不要紧，我求求你把文文放走，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放文文出去。玉家就这么一个娃儿，我晓得你是怕他认得你，他出去了会供出来你，不会的，他不会的，他又不是小娃儿，他是大孩子了，他懂事儿喽。娘娘不容易，你知道是不是？多不容易啊！他知道你有苦衷，我们都知道你有苦衷，我们不会的，不会的，你也有娃儿，你把文文放了吧，我求求你了，我八辈子我还你，我求求你了，小江，我真后悔报答你的。 小江，你小江，你开门，开门，你开门，开门。小江，小江，小江，你孩子好人，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1: 我欠你的，我欠你的，小江，小江。那个苏瑶儿，给你短信吧。
2: 好。
1: 还有那个曾经的别人，你所有好运。 谢谢娘娘，谢谢娘娘。
2: 黛西，快快，怀德华，你们出去注意安全。好，走吧，注意安全。
1: 好，我听你的，都听你的，
2: 走吧。
1: 好。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找到了，找到了詹春的摩托车。
2: 詹去哪儿了？
1: 滨江镇方向。
3: 慢快跑！
2: 慧丽儿，我看到你了。
4: 我找死你，老东西！
2: 来了。
5: 你有什么东西还没给我？
6: 钱和 U 盘都是他的，与你无关。
5: 孙乐平，好久没人叫你这个名字了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要练出马甲线。
12: 我想养条啤酒肚。
13: 我得吃清淡点了。
1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视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慢一点。
21: 老师，谢谢。
22: 应该的，
2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个怎么弄？
2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3: 是用心的服务。
21: 太感谢你了，
24: 应该的。
25: 好了，
24: 还有
25: 就
24: 和你们
25: 慢慢聊，好不好？
2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3: 是秉持的公心。
2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4: 不麻烦，应该的。
2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24: 紧张。
22: 没什么事儿。
2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4: 这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2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5: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

0: 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4: 等你加入哦。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找到了。
1: 任务单
0: 收到，
1: 去看看有没有监控。
2: 这都是老巷子，没有监控。
3: 谁说没有？

0: 匪电话，你盯紧了。
1: 是。
2: 小周，

0: 我们现在要去找人。
1: 郭队，雨特甩了，在高市街丢手机的就是山村。
2: 他人在哪儿？
1: 进了交警街，岔路好人，两条路监控往回一兜就可以盘到。但是环道速度和路口没有监控不好查。
2: 找到了，找到了山村的摩托车。
1: 人去哪儿了？滨家镇方向。
2: 联系滨家镇，一条街一条街跟我扫。

0: 听到兵家镇往西跑了，现在进了监控盲区，那边是工业区，有不少废弃工厂和仓库。
1: 南厂区设卡，展开地毯式搜索，必须在他接触人质之前找到他。
2: 是。
0: 我跟你说，他破案这个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他以后要是还打你，和哪个办嘛？你说。
3: 实在不行的话，我都去冰家镇亲戚家里那个废车场躲一会儿。
4: 郭丽，怎么了，嫂子？
3: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蒋军之前提到过，他有一个亲戚，在冰家镇的一个废车场里。
4: 这个线索很重要，我们会查到的，放心吧。好。
5: 把钱给我，不然我就把这个交给警察。你知道里面是什么？杜磊给你的，杜磊是陈李阳的眼睛，盯着我坐牢，盯着我出狱，盯着我那公寓，盯着我每天喝几杯咖啡和什么样的酒，盯着我几点睡，见了什么样的人，真是让人心烦。
4: 那是你自己心虚，善良点吧，别把路走绝了。
5: 绝路也得走了，那你就只能走进监狱，继续喊报告。我能送你进去一次，就能有第二次，一次两次，那有什么呢？

0: 期盼着能够见到你。五年，你一次都没来过，一次都没有。出狱之后，我就不停地喝酒，每天都喝，只有喝得昏昏沉沉的，在梦中才能看见我的女儿对我笑，才能看清楚你的脸。诺诺，作为母亲，我只希望你能够幸福。
1: 现在哪儿？
0: 现在车库，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我今天过生日，能不能陪我喝一杯？

0: 你把这个放大让我看看。郭队，这是滨家侦探所的向所长。
1: 向所长好。
0: 郭队，监控我都看过了，他走的这条路往西越走越荒，前面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平了，唯一可能藏人的是个废车场，我们这儿管它叫车坟子。右侧是片林区，穿过这片林区呢，是个废旧老铁道。嗯。

0: 队长，绑匪电话，所有人安静，接免提。
1: 哎，你听我说，我看到你那个给我的那个黑箱子了，打开了，你达到目的了，我真的吓坏了。你放心，我没有报警，我呢把车开走，是因为那个。
2: 于明，你又搞什么？
0: 大姐，绑匪的手机怎么会在你那里？你抓到他了？
1: 给我挂了。

0: 老肖，绑匪已经被封在滨家镇了，你赶紧带人撤回来，配合抓捕。
1: 好的，
2: 所有人上车，我指挥中心。
1: 所有人上车。

0: 你别管，
1: 。
0: 子诺敢拿这空 U 盘来骗，是因为你告诉他你有备份，对吗？是你害了他。
1: 他是你女儿，你不配等吗？
0: 陈立阳当年留下你，是让你这么对我的吗？
1: 陈总把我留下，是照顾子诺的。子诺，
0: 你有什么东西还没给我？
1: 钱和 U 盘都是他的，与你无关。
0: 孙乐平，好久没人叫你这个名字了吧？你以为这几年你换个身份就能清白了？
1: 我可以去自首，但你也跑不了。

0: 放心不下子诺，这事儿我来扛。李锦过不了几年就可以出来，他是一个容易失控的人。出来后，他要善待子诺的话，你就效劳他，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他。但是如果他想控制或者伤害子诺，做掉他，我以后不能在子诺身后了。 你要当好我的眼睛，
1: 安生。
2: 安生，
1: 只有他死了，我们才会有安生。

0: 你是怎么发现这齐安家的？我是来找我朋友的，进去以后就发现地上躺了个人，我是到凶手是谁，李锦。你闷的，你们小心，
1: 快跑，快跑！我害怕，
0: 快爬，快跑！
2: 你不要你的，
3: 范博，
2: 范博，快跑！
3: 你要干嘛？
2: 你，
3: 胖子，
2: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你们杀过人啊？你杀是拉个啥嘞？你比我更清楚。你威胁我是吧？我为谁啊？我到底为谁？
1: 你为了翠，你为了天，
0: 你难道不为钱吗？
1: 我是为了瑶儿。
0: 你闺女死了，我今天实话告诉你吧，将军，三胎抽水机才给她抽出来，她半个身子都嵌在泥里了，她的炮肿了，一张脸两张这么大，我告诉你吧，不可能，他在拉二，你告诉我他在拉二，
1: 你扫地给我，
0: 我给你什么？
1: 走，
0: 他现在在阴曹地府，我告诉你，阴曹地府死了就见到他了，发卡红袜子就可以给他了，去死吧，就见他，
1: 不可能，你管我了，
0: 我诓你，来。看，这是谁？这是谁？认识吗？是谁？这个圆的胎记，是你女儿吗？这谁？

0: 你什么？
1: 我给你什么？
0: 我告诉你，他爸不管他。三年前他在池塘玩水，他淹死了。
2: 江军，你有时候在我面前耍狠，你蹬鼻子上脸，我都想笑，我就不理你。你蹬我就让你蹬了，你现在没指望了。这个世上只有我能和你走下去了，你记住了吗？走开。老太太，对不住了，你看到我了，我得弄死你。不怪别人，怪于明，他不给我钱耍我。你女儿也是个白眼狼，我尽量利索一点，不让你遭罪啊。
3: 吓我一跳。

0: 通过侦查，我们发现车厂中部值班室外停了一辆摩托车和一辆面包车，这两辆车辆跟嫌疑犯的车辆高度相似，所以我怀疑人质还有嫌疑犯在这个值班室内。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快，因为绑匪没有收到赎金，随时可能会伤害人质。
1: 是，明白。
2: 郭队，
0: 回来了。小周，你带一队人配合特警去西口布控。
3: 是。
0: 老肖，你去外面做接应。
4: 是。

0: 别进去！不是，不是，我家属。
1: 不能进去！
0: 大家哦，
1: 不能进去！
0: 来，过过来，过来！
2: 我走！
0: 你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2: 我不是，我因为帮匪一直都没有跟我联系，我担心文文和我丈母娘会出些什么事。
0: 徐明，你知道我们这次行动布控了多少人，动用了多少警力？你这一搅和全乱了。
2: 对不起，我只是担心。
0: 行了，别说了，小周，把他带到后面帐篷，不要让他在这儿捣乱。
2: 明白。
0: 好好待着。
2: 走吧，相信我们。
0: 好好好。

0: 值班室布控，已到达值班室位置。
1: 二组向值班室位置靠拢，遗嘱继续待命。
0: 收到。
2: 郭队，接警中心说嫌疑人江娟打电话自首了。
3: 自首了？
2: 对。
4: 报告指挥中心，二组已到达废车场值班室附近。
0: 是。
3: 二组进。

0: 出来！
1: 现场发现一名人质，人质有受伤。
2: 一名嫌疑人已经死亡，
3: 马上就人。

0: 妈妈，别担心，没有生命危险。国内幸亏有你们。那我小孩子呢？我呢？
1: 于明，你听我说，江杰说孩子自己先逃出去了，你放心，我们警察一定会找到他的。你先跟你妈去医院，好吧？
2: 我要去找我女儿，跟你们一起。
0: 不行，我们有我们的程序。
2: 你听我说，她是我女儿，我了解她，我可以帮助你们。我不会跟你们添麻烦。
0: 让他跟着，绝对不能擅自行动，听明白了吗？
1: 不会。
2: 霍队，先在这里面。好，
3: 在这待着，别动啊。
2: 妈妈已经安全了，她就受了一点点轻伤。
3: 文文呢？文文呢？
4: 文文她自己先跑出去了。
3: 找文文呀，找文文呀，玉明。我们会去找，我警察一起找，一定会找到。
5: 你不要担心，你现在先去医院去看你妈妈，就去照顾她，我去找文文。
3: 警察同志，我妈呢？
5: 医生正在救治。
3: 在哪儿？在哪儿？
5: 在里面。
3: 那这里面。
5: 对。
3: 进去多久了？
5: 在里面。
0: 不会有事儿，不会有事儿。

0: 怎么回事？
1: 警犬追不下去了，这里应该就是最后他嗅到文文气味的地方。
0: 最后，你别紧张，不是你想的那个最后，就是因为文文的气味在这消失了，所以他追不下去了。怎么会追不下去呢？怎么会消失呢？那网上说警犬可以闻到丢失14天的人，文文才一天呢，还你这闻闻看你。
2: 那影响警犬工作的因素多了，我怎么跟你解释呢？
0: 现在是退潮，如果涨潮，这只水可潜不了，万一。
3: 哎，你这说什么呢？什么万一啊？都狗找不到人找吗？我们继续找啊！
4: 冷静，你答应我什么了？你们几个去那边找，明白你跟我走。
3: 文文！
4: 文文！
3: 文文！文文！
4: 于文文！
3: 于文文！
4: 文文！
5: 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文，余文

0: 你多少给我一些线索嘛，再聪明也很难找啊。
1: 菜就菜呗，还嘴硬。下回给你做个记号，放放水，行了吧？哦，
0: 你还懂记号啊？什么记号啊？
1: 爸爸是大树，妈妈是大伞，男左女右，懂了吗？

0: 信我，外婆一定会没事的。我跟她有个秘密，我答应过她，等我赚到第一笔钱，我带她去北京烫个四位数的头，拍下门照张相。
1: 她会不会那张照片一定能活到90、90？妈，你放心吧，他们这代人对我信念，信念你就相信吧。我不信念，我信你。 外婆没大事儿啊，你那儿要是舒服点了，你就过来找妈妈啊。嗯，拜拜。慢慢说，然后带我妈去北京烫一个四位数的头。我妈七十多了，你说谁能想到能？ 遇上这么个黄头事，
2: 阿姨福大命大。

0: 我先回到局里，等你忙完了，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聊聊。别让我去找你啊！
1: 来，扶我慢一点。
2: 郭阿姨，小江阿姨帮我了，她不坏的。
0: 谢谢文文提供线索，我知道了，赶紧去吧。
3: 爸，我能先去看外婆和奶奶吗？
4: 先检查完身体吧。

0: 哥，你不是去找陈子诺了吗？
1: 别提了，我是去找子诺了。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杜磊他被别人捅了，我进去的时候全是血。那陈子诺呢？
0: 不知道啊。警察一直让我等消息，我哪里等得住啊？我就跟着杜磊的救护车过来了，我就等他醒过来问他。
1: 哇，沾上这笔钱的人都会疯掉吗？
2: 哥，真的，还好你守得住我。那是10年前了，来的时候幺儿还小，我不想让他过苦日子，都滚了来当路走打工。刚开始都在医院里边做护工，他们都说我干得好，后来福德赛找到我。 让我去照顾他那个谈了的老汉儿，工资给的很高，我都去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詹成儿，他给福德帅开车，一来二去呢，两个人都搞到一起。

0: 我们看他是那么大的老板儿，都心了。一年多都没得给我们工资，后来他都猝死了。
1: 本台报道，今日16时37分许，潞州市松山区万家汇立交桥发生严重坍塌事故，导致桥面多节断裂，多辆行驶中的车辆从高空坠落。据初步统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13人重伤。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可能被困人员。
2: 把电视关了。
1: 详细情况，我们将联系本台驻前方记者，给我们带来具体的报。
3: 咱村跟我说，那个李吊桥在姐那时候，福德帅也有参与。后来猝死了，福德帅都不让咱村开车了，停掉了他的工资。
2: 你们在这干嘛？
4: 令哥，
2: 胡哥，一点小事，有点小事儿。我们两个之前那个工资，应该方便结一下吗？ 不用说全结，那个结一部分就行，因为小江每个月得给孩子生活费，还有那个学费，所以这部分给我们就好。
4: 我前两天是不是跟你们说了，你们的工资、你们的利息都会打到你们卡里的，但是要走流程啊，要走账嘛。
2: 老板，
4: 那走账都走了好长时间了，你看那个样行不行嘛？
2: 那个理财的利息我们都不要了，嗯，你都把工钱给我们结了，我们明天都走。
4: 你们几个意思？觉得我会扣你们点钱？ 该干嘛干嘛去，在哪就是烦我，一分钱都别拿。
0: 那个时候我们都晓得，钱我们是肯定拿不到了。没了钱，我啷个把幺儿接过来哦？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半夜我听到房间有声音。

龙师傅的山为了探无头，我先来些钱去抢龙。

0: 钱呢？说话，问你呢，钱呢？
1: 富大帅在紫玉花园有七栋别墅，我们乡肯定是在其中一栋哦。但是我们还没开始走，警察都先发现富大帅的尸体了，我和詹翠儿都害跑了。后来过了好多年，我们因为风口都已经过去了，都又回到泸州接着找那个钱。在后边的事情你们前面已经问过了，
2: 打出来。

0: 天才童子，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
1: 你说。
0: 我有个女儿，今年四二了，她叫谢玉瑶，跟着她老汉儿在贵州打工了。她那个地方有好大一个红色的台阶，你们能不能帮我擦一下？她是不是真的不在了？
1: 我记着了。
0: 谢谢你们了。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邀请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现在也不知道陈子诺他妈去哪里了，都怪我，就不应该让子诺一个人去找他妈妈。
2: 陈子诺的母亲，他在杜磊跟洪金奎这两个案件的可疑时间、可疑地点都出现过，而且两个受害人跟李锦都有过频繁的联系，绝对不是巧合。
3: 李老板，我们带了一些土特产，
4: 鱼，还各种蔬菜，都是自己做的。
3: 太客气了，人家有这么客气吗？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

0: 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0: 光绪二十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

0: 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复活新生。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爸，你怎么来了？手术还没结束。嗯，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就没什么大事儿。你家多好的人，不会有事儿。哎，刚才玉明给我电话说文文找到了。
2: 是是是，文文没什么大事儿，就崴了个脚，身上稍微有点皮外伤，
1: 小孩好得快，没事，不用担心。我们这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呢，我妈那需要人，你就别往这跑了。喂，
0: 孙兰医家属吗？是我。
3: 孙兰英的血压突然持续升高，出现了喷射性呕吐，你们尽快来一趟吧。啊！怎么了？哎，
4: 医生，他怎么样？他的小腿有些骨裂，还有一些皮外伤。嗯，都处理好了。
0: 哦，谢谢哥，疼不疼？
5: 不痛，慢慢就长好了。
4: 那你要不要去找杜？
5: 我先找杜磊。好，我随时带他去找妈妈。
4: OK OK， 你注意安全啊。
3: 妈，文文，没事没事，
5: 小腿骨裂了，还有一些皮外伤。那个，你妈妈还没出来吗？
3: 没有，大夫说没什么大事。爸刚才来接了个电话，说你妈可能那儿不太好，你赶紧去一趟，东西给我。
5: 他怎么啊？
3: 我没听清，你快去啊！
5: 文文，饿不饿？想吃点什么？
3: 炸鸡。
5: 想吃炸鸡啊？我去给你买啊，我给他买点炸鸡去。
3: 看着脸，身上没有吧？没有。手别往这放，这都包好了。嗯，没事儿。
5: 疼不疼？
3: 不疼。
5: 这样挺坚强。
3: 我那是给我爸面子，你不是说我活着他就活着，
6: 我坚强他就坚强吗？
5: 嗯，我说的，坚强挺好。
3: 妈，嗯，不会怪我吧？我怪你什么？因为外婆为了救我才这样的。
5: 我这两天，我一直怪我自己。你给外婆都安全回来了，我现在谁也不管了。过去了啊，没事儿，没事儿。你要给你外婆当一个1000多的头。
3: 你给我也当一个，我也得有啊。妈，你说我一个未成年人在外部身上有1000块钱的巨债，你平时那顶天立地的形象去哪儿了？格局咋就这么小呢？
5: 有道理，不烫给你爸烫一个。
3: 宇文文，我不能没有你啊！别忘我啊！
5: 妈，别哭了。

0: 情况怎么样？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病人这一次他属于出血性脑卒中，血肿占为效应啊，产生的压力对他的脑组织形成了压迫，所以这个损伤已经造成。这个神经系统啊，它一旦受损，修复的速度就很慢，而且还不稳定。你们家属除了要积极的配合治疗，还得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既要有信心，也得有耐心。注意啊，千万不要再刺激他的情绪。
1: 明白，谢谢。
2: 去看于老板。这是谁？
3: 别说响了，好歹给送点东西。
2: 别说响，应该是烧铁花烛台了。这个
4: 请来
2: 人吧，都穿着通天剑。
4: 你给于老板找个
2: 信息。
3: 鸡蛋拿到了，
2: 包了，我们先装了，走吧。该拿了，该拿了，走了，走了。
4: 哎，
2: 走。
4: 哎，我叫于老板，我好啊。

0: 爸，你要不去妈妈那边看看吧，奶奶这交给我和爷爷。
1: 你要乖啊，懂事了，尊重他是不是？也好啊，爸，那我去看看一龙那边，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回来。你们也抽空睡一下，为什么要坐着？这有两张床，你躺一下，睡个觉好不好？
2: 嗯，奶奶醒过来以后，你不要让她太激动啊，激动对她身体不好。

0: 睡着了。你妈俩怎么样？
1: 抢救过来了，其他呀就是可能一段时间说不了话。
0: 说不了话了？
1: 嗯。
0: 行，那就暂时说不了就说不了呗。他这嘴跟刀片似的，见谁拉谁。其实他拉别人的同时，他自己也生气，他也上火。就这样吧，嗯，顺其自然。说不定这样他一不生气，心情好，还能更长寿呢，对吧？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让你爸回来生活。这两个人老来伴儿，老来伴儿，这会儿不就？是吧？
1: 嗯。
0: 郭丽有找你说什么吗？
1: 没有。

0: 妈，你平时唠叨的那些话，我听听就过去了。现在我全都想起来了。
1: 你说别急，
0: 你说我什么事儿都装在心里憋着，会生病。你说我遇事儿就知道往前冲，会受伤。那怎么倒下去的人是你呀？你说你没有办法一直在我后边兜底儿，其实你只要在我后边，我往前冲的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

0: 哎，你现在怎么样？
1: 都还可以。那个杜磊醒过来了吗？
0: 我忘了护士，他到现在没有醒，现在也不知道陈子诺他妈去哪里了。都怪我，我就不应该让子诺。

傅磊跟洪金奎这两个案件的可疑时间、可疑地点都出现过，而且两个受害人跟李锦都有过频繁的联系，绝对不是巧合。这两起案件跟这个李锦

0: 醒了，
1: 奶奶，
2: 妈妈，
1: 你看我回来了，我身体特别棒，啥事儿没有。奶奶，您不用操心我，外婆也被救回来了。他为了救我，被坏人踢掉了一个肋骨，医生说养两天就好了。你也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都不难过，我不难过，我错了，妈妈，以后你不要骂我，你不要激动哦，你先不能激动哦。爷爷，我超，你的衣服，你我换洗的衣服，要我回家去帮你拿换洗衣服，但医院你要穿病号服，我拿也没有用啊。
3: 娘，
2: 不急不急，
3: 娘，我想家了，想早点出院。
2: 好，就是去准备出院的衣服。好，那我回去给你拿。爸爸，你看着妈妈，
4: 好，
2: 乖乖的，我很快回来。

你放心，不要激动啊，不过要激动。

0: 妈妈，妈妈，我的新歌录好了，你要不要听听看？
1: 哼，自己花钱做的算什么本事？你哥哥赚的那些钱哦，通通都花在你身上，败家子。
2: 灰藏灰藏灰藏棒啊！
0: 真的啊！
2: 哎，我跟你讲哦，这一首歌是我目前为止觉得你最好的一个，如果出专辑一定。

我不是你亲儿子吗？我是你捡来的吗？我已经很努力了，我没有办法，妈妈。我也想像哥哥一样那样优秀，老天和你一样看不到我，我该怎么办？

你把我唱的歌放在了离你最近的地方。妈妈，我以为你的眼里面只有对我的失望，现在我才懂得你心里边藏着的还有说不出口的爱和痛。对不起妈妈，我明白的了。

0: 大姐啊，我现在喂个鸡，收拾一下我父母的衣服，送去医院给他们，
1: 然后送我们去学校，再然后
0: 我就去找你。你在单位吗？
2: 我在外面呢，一时半会儿回不去。
3: 哦，那好，那我回紫玉花园，
0: 我去改一个密码，正好你可以顺路过来接我一下吧。
4: 行了，
2: 你在505等我吧，我挂了啊，我接电话了。
5: 郭队，今天在杜磊公司空调内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监控探头，确认是李锦带走了陈子诺。
2: 抓紧筛查杜磊公司附近所有的监控，尽快定位李锦的位置。

0: 今晚叫佳阿姨来接你啊，你妈妈跟她说好了，这几天你就跟她混，住在她家，人在屋檐下，千万不要像在家里一样任性，要多听佳佳阿姨的话，好不好？
1: 你不用瞎操心了，我挺乐意住她家的，她家大，我这个残障人士还能舒展得开。
2: 文文，文文受伤了，
1: 虎口逃生，不用多挂点彩。
0: 她这个脚不方便，你在学校里多照顾她
2: 啊。行，没关系，
0: 谢谢。

0: 咱家小红看别人家车好看也这么没皮没脸的吗？
1: 你这车太有吸引力了吧，总是勾引我的车。嗯，暂时我没有时间去帮你修了。
0: 说啥话呢，咱俩谁跟谁走你保险啊。哎，我跟你说好玩的，我前两天发现一 MBA 的游泳班特好玩，全家的，我给你家也报上，到时候你跟我去咱练，你再多教教我你那自由泳带劲那个。然后你闺女这不也得腿也得康复吗，也得练，她就练蝶泳，但我觉得你媳妇不适合下水，她话太多一下水了。

0: 董总、啊，
1: 过了。
0: 怎么个事儿？
1: 卡了，手机卡了。
0: 哥，你买个二手的，手机也没二手的呀。
2: 手机不好使，你往我盒子，我太难。
1: 啊，对啊。
0: 我碰我倒。
1: 前面200米，右转有个加油站。哥，
3: 我来接收。

0: 哥，我看刀夯烟都睁不开了，太困了。
1: 这可不能睡啊，这还听原路呢，抓紧时间赶路。
0: 行。哎，哥，夜班能开吧？我看柱哥也不行了，你睡一路了。
1: 我还冲着睡觉。哎，我开，你快点吧。
2: 我都完了，我等你呢。
3: 你赶紧走，你看着我怎么上？
2: 你快点，别耽误事儿啊。
1: 就你事儿多呀。
4: 哲哥，啊，哲哥，来三份
5: 啊，好嘞，
4: 再多加点米饭哈，
5: 啊。

0: 不好意思，我女儿吃芒果糯米饭。多少钱？啊，
1: 搜一下。哎，哥，我开吧，你困成这个样了，你也是哥。
0: 怎么感觉有点不大一样？你是怎么了？还有股香味儿。
2: 行了，别叨叨了，赶紧好好开车。
3: 不用找了。

0: 黎明，找我什么事儿啊？你还是先进来吧。所以，这墙里边的3000万呢，是开发商吴德帅的；那地下室底下的那个3000万呢，是上上一任这个皇主陈李阳的。那三个建筑工呢？ 就挖到了那3000万，然后呢，他们也不贪心，他只要这个胡德帅拖欠他们的200万的工钱，那我就自作主张给了他们200万，他们也签字，也画押，我有证据的，一共6000万，我给了他们200万，现在是5800万，而这5800万又被陈子诺的妈妈全部骗走了。 绑架文文和我丈母娘的这个江娟和詹春，他们两个人是冲这墙里边胡德帅的这3000万来的。他们不知道这里有6000万，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清楚啊。
1: 您说清楚了。哎，不是，我记得你是一个挺怂的人呢，这么大的事儿你能扛那么久，挺厉害。你就没动动脑子想一想，这6000万要是干净的话，人家会砌墙里埋地下呀。
0: 想过也自首过啊，一桐陪我一起去的，是他要我自首的。我俩去找过你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后来我就跑掉了。
2: 为什么跑掉？
0: 不是，我们本来那天都准备好了，我家里边的事情也都写了一封信，都交代好了。我就打算我就自首，把钱交出来，然后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但是我在那过程中，身边有一个人聊到只因为500万就牢底坐穿了。我一想，我这么多，我吓死了，我他妈跑是本能啊！
3: 你这属于自己挖坑给自己跳。
0: 大脚，恕这样，这6000万我和一桐一分都没有花过，
3: 这件事情一桐也不是很清楚，花这钱的人是我。后来我告诉他，一桐就一直逼我去自首。
0: 我希望这件事情事实上这件事情跟一桐也完全没有关系，是我言之所为。那我现在这种态度应该算是自首了吧？那你看在我自首的份上，老实交代是不是能够宽大处理我一下？
1: 你先跟我回局里再说吧。
0: 我接个电话可以吗？你接，你还没进去呢。喂。
4: 李老板，我们找儿。孩子找到了没有？
0: 找到了，放心吧。
4: 孩子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哎，李老板，我们在这505别墅门口，你在吗？
5: 我在。
4: 我们带了一些土特产，你能不能出来拿一下？
5: 哎，好，我出来啊。
4: 三个建筑工正好，那给我一些礼物。
6: 我土特产什么？我出去你给我留点面子好吧？现在只要要脸。
7: 于老板，
6: 孩子找着了是吧？
7: 哎，找到了，放心。
8: 特别感谢你，你可是大餐，那都是你想的特产。
6: 哎呀，
7: 又是鸡、鸭、鱼，还各种蔬菜，都是贼多的。
6: 太客气了，
4: 没有客气嘛。

0: 这就是你交给李锦的那笔钱吧？
1: 苏安，当时我把钱就放在救济箱子里，然后装到那个箱货车上，杀人后呢？
2: 那这笔钱怎么又回来了呢？
3: 我不知道啊，你要去问他们呢。
4: 俺们是给于老白送东西的，送土特产的。那后边那个箱子和女孩，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就在车后边了。
2: 你们三个等一下跟我走一趟，把这钱的来路去一下，交代清楚。
5: 俺真没放下，那个这个事儿跟俺真没关系。
2: 俺就开个车，哥俩。
5: 哎，你们再来的路上有没有见过他？啊？这个女的？嗯，没有。嗯，没见过。哎，那你等，那这个事儿我见过。
6: 不好意思，我女儿吃芒果泡面换一个。多少钱？啊，
7: 扫一下，谢谢。怎么成在这了？我开吧，你快成这个样了。 也是哥，
6: 这车胎怎么感觉有点不大一样？你睡懵了吧？它有股香味儿。

0: 周队，你过来。怎么了？
1: 嫌疑人和他开错那辆厢车找到了，你看，嫌疑人将车开出郴城南市卫站后，将车停在了路边，下车查看后向后，又调转车头原路返回。他肯定会碰幸湖服务区，要拿回自己的车，赶紧联系郴城，协助我们抓捕。
2: 周队，这是陆州那边发过来的资料。 嫌疑人4:05抵达郴城收费站，但又掉头上了高速，他很有可能会返回彭新湖服务区。立刻封锁
3: S9向北、长泰、朝阳两个收费站，只留一条车到社桥，沿途所有的加油站、服务区、布控。通知彭新湖那边的同事，让他们隐蔽监控，严密监视。
4: 我知道的就都说了，那6000万如果我不是救人心切的话，我一分都不会动的。
5: 那为什么只有5800万？
4: 那因为胡德帅欠那3个人2,000,000工钱呢，那钱本来就是他们的。
5: 俺们知道于老板家里出事了，俺们就过来了。
1: 小媳妇知道俺要来见于老板，
5: 都来送东西，急呀，饿，鱼，都是散养的，菜也限重的。
0: 我都说不要了，不要了，他们硬塞。我说好了好了，不要给了他们害谁？
5: 哎，
0: 停停停停，你怎么知道于明家出事的呀？
5: 我太难说了，
4: 肯定是屋里那拐棍敲探员，
0: 一声是秀，两声是不秀。行了行了，你说2,500,000的事儿。
5: 那个钱是于老板给俺们的。
0: 是这个吗？就这个，
5: 俺一边三个弟兄俺的收银。于老板和嫂子给俺输钱200,000，烟都不眨一下。
4: 领钱的时候，俺还排录像，
5: 还都签名俺的收银。
0: 那天可热闹了，
5: 那后来俺也不知道怎么个事，那车就开错了。
4: 我看俺哥开累了，
5: 然后就我开了。
0: 我们那个车还能找回来吧？
5: 你们那车已经找着了。谢谢。
4: 谢谢啊，感谢。
6: 叔叔，这个事情就先别让阿姨知道吧，因为我问姥姥那边，嫂子也是瞒着她的，所以你不要说漏嘴。这要瞒到什么时候啊？公安局得调查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渔民放回来？不能查来查去，说他犯法了吧？
7: 不会的，叔叔，我托我爸妈问过很厉害的律师的，他说明哥只要没有动那笔钱，就不算非法侵占的。
6: 他们俩不是拿了200,000给那些建筑工吗？

0: 现在什么情况？
1: 目标还未出现，但指挥中心那边说嫌疑人车辆中途未停留。
0: 安子，一会儿你堵西口，我和老刘堵东口，一旦发现嫌疑车辆，马上把两个口堵死。
2: 好，行动。

0: 人呢？
1: 黎明。
0: 钥匙，钥匙，
1: 钥匙，钥匙。

0: 一切都结束了，能审判我的只有我自己。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不涉嫌构成侵占罪，所以你也别有太多的心理负担。而且这个钱呢，已经上缴了，你拿给建筑工那200万，铁柱三兄弟明天就给送过来。现在呢，公安机关已经决定不予追究了，你可以先回家。
1: 但是，
2: 下不为例。我知道肯定下不为例，不会再有下回了。我都下外了。
0: 阿来哥，你就这点好，既吃也既打。
2: 你不要这么讲嘛，那这种事谁遇到都……哎，干建筑工这200万，你们是不是考虑一下？这本来就是他们的钱呢、啊。
0: 你放心吧，这个事儿我已经上报给局领导了，肯定不会让咱建筑工兄弟拿不到血汗钱。
2: 哇，人民警察为人民。
3: 我就先走了，赶紧走吧。再见。李叔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在昏迷，但是医生说已经过了危险期了。 真的没有想到，你妈妈她竟然敢杀人的！你知道我进去看到肚里全身都是血，我真的超级害怕，我就特别担心你会有事情。不过还好，你没事。
0: 找到他了吗？

0: 杨队他醒了，
1: 去叫医生。
0: 好，别动。
1: 李姐，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你自己好好想想。犯罪嫌疑人捅伤了自己的气管和声带，已经处理完了，暂时还不能说话。这几天啊，情绪经常失控，有自残倾向。等他稳定下来，我就移交给你了。情绪又失控了，刚刚打过镇静剂。

0: 还有什么需要配合的，你就说。谢谢杨队，我回去就开始办移交手续。这个案子感觉不复杂，只不过嫌疑人的求生欲比较低，这个比较麻烦。老弟了，他有家人吗？有。你妈妈被捕前，她想自杀，拿着签字笔在自己的脖子上捅了几个洞。
1: 你别担心，我们抢救及时，人现在已经没事了。那他这次会被判多久？
0: 这个不归我们管，但是你妈妈犯的事，比你想象中要严重得多。我们已经掌握了关键的证据。如果他现在能争取主动，那么在量刑上肯定会有所考量。但是他现在内心非常抗拒，什么都不说。所以你能不能去见见他？

跟警方坦白吧。 你配合的话，说不定会有从轻的机会。你记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你带我去游乐园，那会儿你笑得特别漂亮，我也总是缠着你，要你抱。那天游街的花车出了问题，它砸向我的时候。 我以为我要完了，然后我睁开眼睛，看到了你的脸，你把我护在身下，身上、手上都是自己的血。救护车来之前，你一直紧紧地抱着我，跟我说：“诺诺，没事的。” 那种温暖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0: 我是演员任素汐，邀您收看电视剧《迷墙》。
1: 还是尽快把这个房子卖了，洪金奎那102万得给他。
2: 我都听你的。
3: 定金多少钱？
4: 5%，
0: 22.5%，
3: 40/5，30万。我这人做事果决，周一见。哦，
1: 这就卖出去了。
5: 咱俩合伙，你当招牌，超级鱼名，
6: 砸金币的墙，
5: 砸墙爆金币。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暑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

0: 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曹德庸
1: 到。
0: 04年进厂学习劳职，长连16年。张清良
2: 到。
0: 01年进厂学习劳职，长连18年。满小川
3: 到。
0: 劳职从业8年。叶盛开
4: 到。
0: 劳职公益省级非遗传承人。黄
5: 好，不用介绍了，
6: 对吧？
7: 小满，
8: 师傅，
7: 还好吧？
8: 不如在轩家好。
7: 不过这话我爱听，你师娘更爱听。哎呀，马杆儿，
9: 师傅，
7: 你看看马杆儿好像是养好了，
9: 哎，师傅这说长胖了啊。
7: 找着女朋友了吗？
9: 刚谈一个，剪纸的。
7: 那太好了，你师娘就是剪纸的。像我，老一，
10: 老薛，
7: 哎，
10: 薛师傅，
7: 知
10: 道你们感情特殊，我特意交代石泉，叶生，
7: 老叶啊，心意我领了。我在想啊，你呢，该得的荣誉都得了，这一次，能不能让给年轻人，让给下一代？
10: 我听您的，
7: 好兄弟，都不用介绍了，个个都是好样的，所有的师傅我们都认识，而且也很熟悉。魏建之是你们的长连队的队长，有谁不服他可以和他比烙纸啊，比不过

0: 那就服从。44个人，88只手，要像一双手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团结一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魏先知，等会儿就带着大伙儿熟悉熟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0: 好。老满
2: 啊，
0: 这个滑轮机械组啊，太棒了！我一看了之后啊，我心里那些担心，啊，想到那些困难，哎，全解决了。
2: 哎呀，老轩呀、啊哎，得你一句夸奖可是真不容易呀、啊哎哎！我看咱就把人员都定了吧、哎，抓紧时间，争取后天咱们开始试装，你看怎么样？
3: 好好。那剪纸工和晒纸工也都得定了吧？
0: 晒纸我就想找武桐芳吧。
2: 嗯，
0: 这个人我了解，咱们就不做第二人选了。
4: 不够，再加2度。
5: 师傅，这已经是厂里晒纸的常用温度了。
4: 听我的，再加2度，快去。
6: 好的，师傅。
4: 哎，
7: 师傅。11米4长，定拐可不简单，哪怕稍微斜了一丝一毫，摔了那头就会出背墙，纸就废了。
4: 要不他宣永年找我呢？
8: 来来来，过来了，过来集合了。
9: 薛师傅，
4: 嗯，
9: 这厂里头优秀的剪纸工都在这儿了，
4: 嗯，
9: 您挑一个当队长吧。
4: 请师傅们把自己的右手伸出来，我看看。

0: 你干监制工这活儿不下20年了吧？
1: 22年了。
0: 好，你这样把你的脚啊抬起来，我看看脚底。嗯，好，这只脚监制队长就他了。
2: 好啊，
0: 谢谢大家。
3: 这个老轩呐，眼睛是真毒。
4: 这啥意思呀？
3: 剪纸啊，这两边呢经常在纸边上磨，磨出来的老茧越厚，说明啊就越有经验。鞋底呢两边磨损都是一样的，说明推刀剪纸的时候重心不偏，站得稳走得稳。
4: 这个薛师傅，董事长您放心吧，人都已经选完了，现在啊我们在聊皮车间选料呢，薛师傅非常满意，预计我们后天可以开始试捞。好，您放心吧，这有我呢。好，
3: 哎，
4: 董事长
3: 再
4: 见。慢走，这怎么了？
3: 潦草还可以，对辽皮不满意。
4: 三个机队的样品都看了？
3: 都看了，这已经是最好的料了。
4: 那怎么办？哎
3: 呀，老全真的是变了呀，要搁过去的脾气啊，能把这车间顶上给你掀了。现在一声不吭，做那生闷气，
4: 是我们考虑不周啊。
0: 哎，老马，我想到了，咱们去找谢天意。
3: 老谢？
0: 嗯，
3: 咱可是好长时间没联系他了。你家的赛场呢？
0: 老宁头年就去上海了，我那赛场就张杜在那儿看着。老谢做辽皮的手艺那可是天赐，做辽皮辽草我只敬老谢一个人。
4: 那咱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
0: 好，我们现在就去。

0: 老全，这不行啊！先问一下，这是你爸做的吗？
1: 一看，你们就没买过我家料，他前年就走了。哦，走了？做料皮累死的。要不要？要的话，给你们便宜点。
0: 哎，你爸的手艺是所有做宣纸人都敬重的。哎，我问你，你怎么就学成这样了？能挣到钱叫手艺，挣不到钱是都是个屁。我老婆在外面打工，我在家带老二，没办法，我才干这个破活，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连个小破烂都不如，还手艺呢？
2: 嗯，
3: 这样，你能带我到你爸爸的坟上去看一看吗？

小希，我呢错怪你了。我最喜欢有孝心的人。

0: 跟我说几句话，老谢。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做辽皮潦草就是用人皮换树皮。辽皮潦草这活儿，您是干了一辈子了。为了做出上好的宣纸。 在你身上，不知道褪了多少层皮，但是做出来的活儿，那是真漂亮。我宣永年很敬佩你，所有做宣纸的人都敬佩你。很遗憾，你一走，就后继无人了。
1: 老宣啊，要不拿回厂子里，从材料库里尽量捡好的挑，矬子里拔将军吧。
2: 老满，别人可以说这话，你可不能说呀。
1: 是，这话我是不该说。
2: 可这不是没办法了吗？要不，我们还是去你家晒场看看吧。

0: 这料可真好啊！这做的多好啊！这没有八九个月的功夫，他晒不成这样。是啊，
1: 这真是太好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就在我手中啊！
0: 老板，
1: 啊，
0: 你赏赌吧，这孩子像换了个人一样啊！
1: 你看他发撩皮的样子。
0: 俨然是一个老师傅了，我真是没想到，做的这么好，真是白如雪，骨如金啊，
2: 全都做到了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这功夫做到极致了，能不好吗？老钱呀。 你后继有人了，
0: 后继有人呐！张总。

0: 皮。嗯，哎呀，现在做纸的人都少了，谁偷啊？
1: 咱家又不造纸了，人家愿不愿意回来还一码事呢。嗯，
0: 这就是你爸心里最难受的地方。晒了那么多好的辽皮，又不做纸，又不卖，太可惜了。
1: 哎呀，哎，爸呢？
0: 刚才还在这儿跟我收拾东西呢。明天三丈三就要试水了，他非要说自己住到厂子里亲自盯着，他也不想一想，人家那些工人不下班呀，谁陪他呀？我说我陪吧，他还不愿意。哼，
1: 行了，妈，随他去吧啊。
0: 关键是我怕他一个人在那儿吃不好睡不好，他那个腰我又不放心。
1: 你呀，也别操心了，这中午呢还有食堂，晚上我去给他送饭啊，你也好好休息休息。
0: 说好了啊，
2: 嗯，来来来，把这个装进去。
0: 还有啊，来来来，
2: 对，图纸还有我这本书，
1: 来来，我来。
0: 这可不能压了。
2: 那是，你跟你师傅联系了吗？
1: 啊，联系了。
2: 他情况怎么样？
1: 正在化疗呢，有时间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哭，应该是挺遭罪的。我师姐还说了，我师傅每天都在吃止痛药，写两个小时的大字儿，就怕这时间一久了手生了，画不好。
2: 我明白了，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时间。嗯，好了吗？
1: 好了，
2: 咱们走。
0: 走走走。哎，药我给你放在箱子里，你按时吃啊。嗯。还有那个腰带，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好。

0: 下水下不去啊。
1: 稳重。

0: 它这个水啊吃水多了，对滴水的时间要长一些。准备好，起！
1: 老陈啊，
0: 准备走，来，我们到这儿来。

0: 稳着，稳着，稳着放，
1: 走。
0: 两边要匀，两边要匀。

0: 我先啊，保护不均匀，有气泡，有水洞，废了。
1: 动作不协调，不统一。
0: 不过没关系，啊，我看他只要起水了，那就是说我们赢了。看来这个只有多练，多练之后才能心中有数。 多练呢，才能找到正确的感觉，大家说是不是啊？师傅准备，我们准备二捞，开始。 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啊，端平了。你看，老板，这次比上次要强多了。嗯，它平了。
2: 师傅，
0: 哎，
2: 让我试试吧。
0: 啊，
2: 让我试试。
0: 好，准备啊。

再留一点，好多了，好多了，纸再捞厚一点，打这个纸要厚。

0: 往这边转身，是不是重心腿的使劲儿？啊，这一使劲儿，这肌肉是不是得紧绷着？踩实了，一使劲儿，啪了一下，那连床可就出去了。当时我紧张的是大气都不敢出啊，那手上动作我都不敢干，就光顾着看着大腿肌肉了。你猜怎么着？不是一起鼓的，这说明什么呀？
1: 动作不统一，
0: 哎，协调性不够。
2: 哎呀，真应该让你上、啊，
0: 就应该让我去。我要一去，练几天就行了。
3: 那人家也得多练的。嗯，
4: 是，
0: 魏建之技术是不错，但那体格跟我比起来能一样吗？啊，你看看我这体格啊，
1: 满意，
0: 能一样吗？
1: 确实啊，你倒是膀大力不亏的，就是这英雄无用武之地。
0: 已经不英雄了，不敢说啊，主要是底子好啊，小时候师傅教的好。
1: 那这么看呀，不下一番苦功夫是难见成果了。
2: 哎呦，那我得跟廖主任和桃子说一声呢，他们本来要去拍视频的，他们在那儿叽叽呱呱说一堆，这轩叔叔肯定压力更大。
1: 赶紧赶紧。
0: 行，那赌场我再去吧。

0: 捞了多少张？记清了没？190张了，没有一张合格的。哎，蓄水时间到了啊！开工了，开工了，干活了！啊，蓄水时间到了，开始干活。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都聋了吗？
1: 催什么催呀你！捞，捞了10天了，捞出什么来了？就这么捞下去，捞一个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是啊，有什么用？
2: 幸亏的，还帮几天，你给个准数。
3: 对，给个准数，对不对？
1: 捞不出三丈山，你就得接着练。
4: 到底什么时候捞出来？我们不一直耗着，对不对？
5: 耗着。
1: 你问我啊，我还想问你们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哦，捞不出纸。 冤枉我了，是不是？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冤
0: 他们都有生产任务啊，这样下去，他们的产量都无法保障啊。
1: 还有赛制和减脂的，两人包，两人赛，一人减。我们是一个团队，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肯定是有连累的。
2: 偶尔这样搞一下还行，搞这么高，弄个时间半个月的，我们的生产任务怎么完成啊？
3: 是不是？好，好，好，好，
1: 都少说两句，你们着急，却是不更着急？
3: 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为大家想解决的方法，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我们先练起来，好不好？
4: 行了，全总、马工、焦总，你们都在啊，你们可以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是我要替我的班组明确态度。
3: 这么着好不好？明天、后天、礼拜天放假，我不放，我带着我的班底加班来干。如果能干成更好，干不成
5: 我也没有办法了，我退出，
6: 我也退出。
3: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好，我答应你，两天。两天以后如果还不行，我换人。满工说话算数。 咱们今天先把活干了，先动起来行吗？
7: 走走走走走，
8: 行，
9: 先干活。
10: 干了，干了，干了，两天啊！老徐啊，嗯，要说这段时间有没有进度，有，但是太慢了。工人们的力量都到了极限了，大家有点牢骚，咱也能理解。可咱们没有44个能捞纸的，那里是啊。
11: 我觉着大伙儿还是缺那股拼劲儿。厂
12: 里的生产任务太大，我们顶的压力也很大。
11: 再给我些时间，明天我亲自上。
12: 你身体行吗？
11: 不行也得行。
13: 哎呀，这累死累活的捞出100多张纸来，没挑出一张合格的。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啊，咱们捞出的。

0: 纸跟合格的差距还很大，这就麻烦了。想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这是不可能了。
1: 不出一个礼拜，肯定乱套。不信你们就看着。
0: 还一个礼拜？你没听人讲吗？明天星期天就是最后一天，明天要是捞不出来，他们就都散摊子了。
2: 宣言，
3: 你敢不敢来的再晚点啊？我们家辛总每天跟你待的时间比跟我待的时间都长，我都吃醋了。
4: 哎呦，你别胡说！
1: 来来来，你坐坐。
5: 我们今天基本设计要定稿，我忙着呢。哎，不用你坐，你坐
1: 坐坐。
5: 啊，谢谢。
6: 怎么样，大家喝着呢？今天捞的不错呀。
0: 什么呀？捞出100多张纸来啊，没有一张合格的。啊？
6: 什么情况？哎
7: 呀，纸是能捞出来，不过破损的严重。现在基本上是捞一张废一张，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人配合的，这个我们都没搞过。师傅想多练，但我觉得这不是多练的问题。
1: 轩阳，我说一句啊，你回去吧，好好劝劝你们家老爷子。这长联的事儿就让肖会长来，那个魏建之啊，镇不住这么大场面。
6: 我不是没跟我爸讲过，那我们家老爷子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说多了他烦啊。
0: 而且啊，这明天是最后一天，明天要是捞不出来，这工人们啊可都不干了啊！
8: 不是这么严重呢？

0: 你要是真能作画，我轩辕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三乘三。
1: 你要能作出来，我就一定画。
0: 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死不了君子一言。

0: 喂，
1: 小江老师吧？哎，我是宣城郡县的宣永年。
0: 啊，宣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江大师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目前这段时间放化疗情况还好，基本都稳定着。
2: 能好转吗？
3: 恐怕不行了，癌细胞已经转移。
2: 转移了。其实我本不应该问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正在紧张地搞303的宣纸，我想知道医生说没说还剩多长时间。
3: 可能也就2-3个月吧，医生也不太好预估，他说我爸能坚持下来全靠一口气撑着。我爸还说等303造好了，他要亲自去验。
2: 我知道，我知道了，不打扰了，不打扰了。

我来看看你，您快坐。 这是刚炒的菜，还热乎着。我在食堂已经吃过了，而且我也不饿。那我陪你喝两杯，咱们爷俩好长时间没喝了，师傅。 这些天，你辛苦了。

0: 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这纸捞不成。我们都知道连床吃水重量会加大，更何况像这么大的连床，所以我觉得即使用再好的杉木，上水下水之后这连床多少也会有一些变形。如果两边的人力量掌握不好，那么江水就会在这连床上成 S 型，这样纸就捞不匀了。
1: 从表面上看呢，人多它力量的均衡和力道它就很难做到一致，但是从深处上来讲，我老了，江自流现在撑着一口气，我呢，我差一口气，顶不住了。
0: 师傅，这口气徒弟给您几听。

0: 现在老师傅们都没这个心气儿了。明天如果说再不成功，那三丈三就得下马了。所以明天无论如何，我拼上老命，我也得亲自上。
1: 老轩啊，气泡和水泵的问题还好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不均匀呐。
2: 师傅，这不太行吧？
0: 这老太太的裹脚布还是比这纸还平整些，没法晒呀。咱们还是回去踏踏实实晒小纸去吧，啊？
2: 万一
0: 没有万一，
3: 他就
0: 宣师傅啊，宣师傅，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了，这都等了十天了，我们还是回去晒我们的小纸去啊！你们先辛苦着啊，
2: 走。
0: 这样啊，我们来做一件事儿，先不是捞纸的，下面听我的指挥，我站在那儿，面向我。排队，快
4: 来，
0: 来，快点，
4: 快点，
0: 面朝我。
2: 好。
0: 第二、四、六、八、十，以此类推，到两边，成四排，纵向，面朝我。我们现在呢，做个小游戏，小比赛。
2: 什么比赛啊，师傅？
0: 掰手腕。
5: 掰手腕。
0: 现在这两排。
6: 有点意思啊。
0: 面朝面，快。
6: 有啥意思啊？
0: 搭手。
6: 你师傅这是不打算捞纸了？
0: 蹲下。
6: 改玩游戏了。哎，差点点。
0: 听我口令，两边人给他们加油啊！一二三。
7: 加油！
0: 你们最后面，后面的师傅往前面来，
8: 来，
0: 蹲下，搭手。
6: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角逐手劲儿最大的，研究着换掌帘？
0: 开始，
9: 加油！
6: 这跟掌帘有什么关系？要我说，就把那队长换了啊。换将如换刀，让明哥上就全办了。
0: 行了，小点声。好，赢了的师傅在纸槽那边，输了的师傅在纸槽这边，快！
8: 好，
0: 快！
6: 一年水好深，
10: 去看看。
0: 站好。我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因为赢了的掌帘，输了的抬帘，让大家这个力量比较均衡。均衡了纸浆在上面之后呢，它就会匀，不匀才产生气泡这一类的问题。

0: 这个好多了。罗轩呀、啊，
1: 嗯，
0: 你这个手腕可是没白掰呀、啊，好多了哦。
1: 比起前两天来说，是好多了。但是龙门，还达不到要求啊，还得要加紧练才行。
0: 是。
1: 各位师父们，为了三丈三这张我们从没有见过的宣纸，我们这些宣纸人已经是干了十多天时间了。虽说比刚开始进步了不少，但结果还是差口气，不满意不理想啊。难道我们就放弃了，投降，我们就不干了吗？我跟所有师父们一样，这心里都特别着急。

0: 们得回来，把咱们千年仙家给撑起来。
1: 怎么样才能让这种宣纸的传统产业焕发出它的光彩呢？
2: 成了！
3: 你现在可以很自信地告诉江子流，三丈三的大宣纸我们有了。
4: 这就是我父亲想让您看的他的绝笔画作。
5: 请看《众墨园》第34集大结局。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视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光绪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这北洋水师就全军覆没了。
3: 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
4: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5: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6: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福祸兴盛。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0: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3: 鹿鸣业，风雅无比。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3: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6: 就得抽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我们造纸人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不管是2个人、6个人还是8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造好3丈3，绝不可能靠一个掌帘人所能撑得起来的，而是要靠我们44个人。

0: 老徐，怎么样？成了，
1: 师傅，
0: 成了。

太大，要多锤几遍，纸才签得下来。

0: 人爷俩多好啊。宣言啊，哎，爸，你现在可以很自信地告诉江泽流，三丈山的大宣纸，我们有了。
1: 那我
0: 现在就去告诉他。
1: 行，哎，你陪我去，走。

0: 爸，休息会儿吧。
1: 再看看吧，也许是最后一样了。

0: 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欢迎你，您这么远的路程还赶过来，辛苦您了。你跟我还客气啊？是好了？嗯，
1: 就等你来验收了。不过呢，我就怕你画不了了。我这不是来了吗？ 我是怕你的纸做不好，把我气得蹬了腿儿。就算到了下边，我还是会骂你。
2: 师傅，
1: 我想看看三丈三。

0: 到什么。继续。
1: 老肖，
2: 嗯，
1: 这半天没说话了，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吧？
3: 不会给咱们整之前那一出吧？说整个桃花镇都造不出一张好纸啊！
2: 逼人的臭嘴。
0: 停吧，哎，停吧。
4: 老薛，
5: 嗯，
4: 想什么呢？
5: 我在想。蒋大师以后在这三丈山的宣纸上，他要画出什么画呢？
4: 蒋大师，感觉怎么样？
0: 我想见见作纸的师傅。
4: 好，我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0: 各位师傅们，江大师呢刚才参观并了解了我们三藏三整个的制作程序之后呢，深受感动，提出来呢要跟我们各位师傅见见面。现在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江大师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1: 江大师，你对我们制作的这个宣纸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想办法去改正。
2: 雪老，关总，老板，还有所有参加咱们三藏三制作的师傅们，我今天想说的是，谢谢，谢谢你们，给了宣纸以生命，谢谢。

我们是造宣纸的人，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些书画家，是你们，也是您给了我们宣纸以灵魂，谢谢你。

0: 哟，师傅，这怎么回事？啊？搞那么多菜干嘛？爸，这也太多事儿，等着你呢。好事儿？什么事儿？有谁要来吗？哎，老晚，今天我们得陪您好好喝一杯。
1: 老天呀，我告诉你。
2: 儿子今天给你准备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3: 什么惊喜啊？嗯，
4: 师傅，哟，小满，哎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哟，
4: 你们带了点东西。呀，哎呀，哎，哎呀，
2: 薛老哥，
1: 秀梅姐，
2: 我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老胡，嗨，
4: 哎呦，还打什么？哎呀，
2: 万金，哎呀。
0: 孙来，师傅，你们回来，我真高兴呢。你们不知道，这屋子自打你们走了之后啊，他就跟没亲人似的。你们回来，我他心眼里高兴啊。
2: 我们啊也想你们呀。
0: 哎呀，爸，
2: 哎，
0: 把你那个情绪啊先收一收啊，那感慨呢往后放一放。还有人呢，没齐呢，还有惊喜呢。
5: 什么惊喜啊？哎，马上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张都，师傅，我也回来了。我下山了之后，我把小满、胡大哥、素兰姐都找回来了。我们都说好了，轩家是千年轩家，不能在我们手上断了。轩家的纸要永远都捞下去。
6: 非常好，小满。哎，那个，你到这儿那红衣厂怎么办呢？
5: 师傅，我跟我爸都说好了。嗯，反正在哪儿捞纸都是捞，我们得回来，跟张杜哥一起，把咱们千年仙家给撑起来。
2: 说的太对了，薛老哥，嗯，在哪儿干活呀，都不如在薛家自在。
7: 就像一家人一样，咱们是有情分呀。
2: 是是是，
1: 张杜和小满都回来捞纸了，那我们得回。

0: 纸啊。
1: 对，
2: 好呀。
0: 行了行了，别光顾着乐呵了，反正我就知道，你们大伙儿一回来，我这个剪纸工已经上岗了。哎呦
3: 妈！
1: 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
2: 好，好，你这个剪纸工，还有你这个捞纸工，还有你们这些晒纸工啊，再加上我这个老捞纸工，我们呢一起都上岗，好吗？
4: 好，
3: 来上岗，
4: 来来来，
0: 坐坐坐啊！
2: 来是要喝几杯，
3: 坐坐坐。还是老位置啊，
0: 老位置，老位置啊。
3: 也有新人加入啊。哎，
4: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一起喝个团圆酒吧。
2: 好，来把杯子端起来。
3: 来，让我看到你们的牙齿啊！哎，后面呢？往这走一走，对对对，哎，对，没错没错没错，哎，哎，找找自己的这个机位啊！哎，好，我准备好了啊！听我口令，咱们倒数五个数，五、

0: 哎呦！哎呀！呦，妈呀！我这腰不行。
1: 来来来，赶紧歇会儿，赶紧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呦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也得小心点，你那腰可做过手术的。
1: 我今天干着还挺高兴的。哎呀，好啊，风调雨顺呐、啊，又是个丰收年呐、啊，啊，你看看，多壮实的这个稻杆啊！这样的稻杆怼出来的纸浆，那都是上等好纸浆啊！
0: 永年，
1: 嗯，
0: 你说这样的日子好不好啊？
1: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0: 啊，
1: 我常常一个人在想，我们的祖宗八辈儿，他做梦都没想到他的后代能过上今天这么美好幸福的生活。

0: 我帮我看着点啊，来啊！来，小孩搬凳子怎么样？来喽！来来来来，行，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1: 我来给你。啊，小心来。你更不能写了，你们都没资格写这个名字呀，只能是我师傅。明哥，你可相好了，你师傅那文化水平还没小清高呢，你可得想好了啊，这东西写完了，那是要流传千秋万代的，考虑清楚。
2: 哎呦，就你话多，
1: 这不跟拍身份证照似的吗？
3: 怎么回事？啊，
1: 师傅，
3: 是不是？
1: 师傅，
3: 你这个名字还没补上，
1: 来，
3: 那我来给你补上。
1: 好。

0: 笑什么啊？
1: 笑小敏
2: ，高兴，笑高兴，高兴。
3: 那明哥，我说了，
2: 是我是我是我。
0: 他们是笑得高兴吗？他也高兴。那我给你写了哈。
2: 哎，师傅，您要不要现在这上面练一练？
0: 为什么？
4: 我爸他就是怕你写不好。
2: 写不写得好，我都认识吧。
0: 行吧，你觉得谁写得好，你就找别人写。
2: 不是那意思。这个名字呀，只能您来写。
0: 他说的对吗？好，我听他的。
5: 现拜师帖。
6: 师父，
5: 还回土帖。

0: 谢师傅。警察，师傅，请喝茶。 师娘，请喝茶。
1: 行拜师礼。

0: 金立张度，为宣室造纸第36代传人，巫祖世代以青檀皮为尊，以沙田稻草为友，以山中清泉为敬，承青檀暮雪之骨，祭稻草久炼之魂，至千年不腐之宣，今传祖训七则，望后世子孙传人铭刻于心。
1: 弟子静听。
0: 一曰守正，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浸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骨。人立于世，也需清泉涤心，白石为质，去伪存真，才得中正。宣纸素白如雪，不可玷污，人心亦当如此。二曰精工，捞纸万年不厌其烦，焙火千转勿其疲劳，凡成佳品者，必经三蒸九煮，劳其筋骨。三月息物，清谈3年成材，稻草3幅列骨，用材当如是心，莫负天地馈赠，志气犹存敬畏，勿辱先人匠心。四曰传心，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十指不失一技，宁绝子嗣不传非人。

0: 曰尽心，心浮则廉颇乱，性躁则止云散，志意若参禅，急火不能出正位。六曰手拙，不羡锦帛华贵，不慕投机速成，守拙朴之本真，受指千年终归宿，莫运万变始见心。七曰容藏，宣旨善纳水墨，浓淡干湿成其重，做人虚怀若谷，荣辱得失俱包容。只怜文中藏秋壑，玉瓣肩上度众生。我只向子民须牢牢谨记，捞纸沉心守静，焙火去燥存真，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将魂。
1: 好。

0: 各位亲爱的我们桃花镇的父老乡亲们，还有我们的电商基地的同仁们，和今天光临我们启动仪式的各位尊贵的嘉宾，感谢大家的光临。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怀着对我们桃花镇的热爱，对宣纸的热爱相聚到这里，今天特别的感慨万千。站到这里，目光所及是巍巍群山孕育着的青坎里，是悠悠泉水滋润着的千年的古法技艺。宣纸这一纸寿千年的文化瑰宝，是我们桃花镇的灵魂，也是流淌在我们桃花镇每一位乡亲们血脉当中的基因啊。千百年来，我们的宣纸匠人择一世终一生，再用他们的坚持、智慧和汗水守卫着这一份非遗的记忆，让这一张张承载着中华传统的宣纸从我们这里走向了世界。今天这个时代是在奔涌向前的，如今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在席卷着全球的时代，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这种宣纸的传统产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焕发出它的光彩呢？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我们苦苦在思索着一个课题。大家今天看到了我们电商基地的启动，就是我们经过了深思熟虑，我们主动求变的一个响亮回答，也是我们主动去拥抱这个时代的春潮澎湃。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参观的便是我们制作宣纸的其中一道工序，它叫晒纸。其中一道工序材料，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师傅。

0: 你好，小江老师。
1: 先伯伯。嗯。
2: 你父亲呢？
1: 他已经走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一个月了。他一辈子体面，不想让人看到他病入膏肓的样子。宣伯伯，里面请啊。

训伯伯，这是我父亲留给您的信。创作这幅画，我父亲用了5个月。这5个月，他把病房搬到了这儿。这半年的创作，他经常是累到极点。他经常念叨说，如果画不好，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张纸。

0: 永年狂生，詹信如见沧海。此刻悬笔于万里江山之巅，千峰墨色尽在笔尖下蒸腾。放眼山河，轻倚江边，犹见您当年赤脚站在七幺冰水里捞青弹皮，还骂我画匠不识山河谷。再看今日这三万里水墨苍茫，可堪为您的三丈三证明。如今我虽然不能再与你争斗，但见这卷上黄河九曲十八弯，浪头里还卷着你我四十载的唾沫星子，泰山昆仑的重峦叠嶂之间还回荡着你我隔空对骂的荒唐言。今夜子时，江涛最盛时，我在夔门绝壁处留白，那是留于你的粉冢玄关。黄泉路上若见孟婆，切把她的汤碗扣了，来时你造纸掺我骨灰，我泼墨混你魂魄，咱们一起再把这万里江山撕碎了重断。
1: 病痛折磨着师父，却束缚不住他自由奔放的心，他的心早已融入到了对家国山河的深情眷恋之中了。
2: 是啊，江山如此多娇，

0: 这宣纸大赛办了多少届了呀？这块匾就没摘下来过呀。
1: 即使在这千年宣江，找一张真正的好纸真的很难。
2: 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小姑娘，你是谁呀？
3: 师傅，他跟我师傅这么一闹，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
4: 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道吗？
2: 纸王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
5: 请关注众墨园。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5: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6: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7: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
8: 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9: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10: 好像是一高一矮。
11: 你安静了，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12: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3: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4: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5: 上海嘛，大城市。
14: 你就不想出去吗？
16: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7: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8: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4: 不管多远，我都会返航。

0: 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可以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5: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

0: 其实最想打动观众的是要看这所谓悬案这22年，好人和坏人在时代变迁当中那个精神面貌的变化。
1: 案子一天不破，我们就一天不能放弃。
0: 这个悬就是一个责任感的一个担当感的东西，它在那儿摆着，我觉得就是悬在心里过不去的坎儿。其实对于我们在走访过程当中所面对的真实当年的办案警察，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对于他们的一生职业生涯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石头压在心里。尤其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在湖州去见到当年旅馆案的这些当年的办案警察，有一个其实已经去世了，当年那个老警察他在病床上就说，哎，就是那个案子还没破，就是一个也不叫问，也不叫答，也不叫感叹号，就是你没有办法去画一个符号的一句话，其实是让人很难受的。直到他们后来22年破了之后，他们还去了那位警察的墓碑前去告慰他，去告诉他破了，就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我对悬的一个理解。
2: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
0: 从95年开始，
3: 爽。
2: 他隔几年就抢一回。
4: 我预感，我20年前的鲁莽草率，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0: 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我在不太了解90年代的江浙地区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要去大量去进行采风，以及还原那个时代的精气神的那个面貌。我觉得还有就是要去多去跟当地人交流，去了解他们的人文状态。那个东西书本上是很难看到的，你可能看到过曾经的建筑，看到过曾经的一些装潢啊，一些道具啊，但是你其实看不到的是那个时候人的精气神，就是那种勃发的时候和那种经济上行的那个过程当中欲望的那种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做的。然后完了之后再把那些东西放到人物里，去构建一个又一个比较真实的人。旅馆案其实对我来说，包括他整个那个案发现场的那个状态和我们当时去采访受害者家属的那个过程，我们其实感觉整个状态是很凛冽的。那样一个地区，它其实人口流动非常的复杂，因为它是一个做生意的一个卖童装的这么一个集散地。你既能感觉到它是生龙活虎的，但是你也会发现因为太快了，很多东西缺乏规则，缺乏制约，然后人的心和那个状态也是有的是蓬勃的，有的可能它是有一种就是想速成的那种急切。所以在那样一个状态下，我是觉得旅馆的那个整个故事的那个风格，它自然而然的就要往凛冽上再重一些。珠宝案它就会不太一样，因为我们是从一个记者那里拿到了更为原备的一个所有的这些跨多地区然后分多年办案的这样的一个串联性，所以我们很巧妙地把这个记者引入进来呢，让这两个案子它没有那么的趋同。而且其实对于抢珠宝本身这个动作来说，它不像直接去杀害别人那么冲击，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它也是有空间去做一些稍微轻松和爽朗的一些表达，所以它自然而然的，因为它的空间构成和时间构成就产生了不同的叙事上的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5: 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就是做。
0: 就是我其实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文人墨客，一个记者，一个作家，因为自己人生的选择的不同，却活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22年。
5: 坚持就是胜利，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

0: 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该怎么做呢？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5: 受不了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说他那啥条件呀？36岁了，还是瓦子厂的一个临时工。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加上咱家3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了得起啊！
1: 我为了这个家，天天在这精打细算，
0: 算盘珠子都快给我8碎了，再加2个。
1: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都不用买袜子了。
0: 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1: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芡了？
1: 我咋我就有勾勾芡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
0: 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1: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了，我也没看上他。哟，
2: 咋了？
1: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对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既然崔姨去，你给人家保媒拉纤的事儿。
3: 这啥玩意儿啊？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4: 啊，又上咱家来了？这顺路。
3: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好好，花姑姑。
4: 好好，师傅。
3: 哎，
4: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
3: 你不忘让我干炖呐？
1: 哎呦，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3: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1: 重阳节。啊。呀，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3: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1: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
3: 哎，赶紧去，把那肉票什么多少钱给他？不用，我那肉票。
5: 哎，你出来！
3: 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的。哎，好好，真不用。明年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好好做饭可好吃了。
5: 不行，拿着啊。
3: 不用，拿着。不要，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帮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啊。
5: 哎呀，你看这到点儿我还占你便宜了。
3: 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回啥家呀？
5: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3: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您帮我收拾桌子就行。
5: 干啥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6: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
5: 你跟好好说啥了？
3: 我啥也没说呀，我啥也没说，
6: 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5: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嫂子崔月在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6: 崔月也是，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来了。
5: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6: 哎，这话还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5: 你这条件咋了？
7: 那好好的干活挣钱了，学习又天天多懂事儿啊！
8: 张师傅，
7: 哎，
8: 崔月来了。
7: 哟，小月也在呢。哎，
5: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词儿。
7: 哟，咋了？
5: 我这好心还办坏事儿了？
7: 哎，没有没有没有。
5: 张师傅，
8: 对，
5: 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招聘都带来了，你看看。
7: 不是，这干啥呀，嫂子？
5: 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7: 我跟你这话说的，你师傅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把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被挑你的心的吗？
8: 哎，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7: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这为这个家着急。
5: 那你再一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7: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8: 张师傅，你看看，
7: 你看我说了半天，
6: 行，算了算了算了，行了吧？
8: 哟，咋的？
0: 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1: 哎呀呀，

0: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1: 跟我有啥关系？
0: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0: 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掰成八瓣花，你再看看呀。
2: 对，还算了，
0: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2: 哪个呀？我看
0: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2: 这个可以见
0: 啊。
2: 啊，
3: 张师傅。
2: 哎，
3: 张师傅，
2: 他人呢？
0: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
2: 哎呀，
0: 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这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4: 辛苦你啊。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0: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
4: 那行，那我上班了。
0: 哎，
4: 谢谢你啊。
0: 没事啊。哎，
5: 师傅，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您了，
6: 车故障了，停不了。
3: 大家都买票了啊！
5: 同志，麻烦您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哎，
3: 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5: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3: 那我也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5: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去三街头。刚穿不到一个月，
3: 三接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功夫应该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
5: 对呀，我一着急忘了接茬了。同志，拿张票。
3: 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
5: 哎，两码事。
3: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5: 我也是赶时间。
3: 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秋林公司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哎，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2: 干嘛去？
3: 哎，你等会儿，先别走，我这正好有一个缺氧的止咳板，你拿着。踩在脚上当鞋子穿。
5: 哎，我也没带，这怎么穿？
3: 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啊，你把绳子往里边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5: 我也没绳儿啊。
3: 我把我这给你，来，来，你把这个穿上。把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那阵修路哪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找。

0: 这道钣金过去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这不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管区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这钢板如果害怕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重重掌圈全走了，知道吗？
2: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老张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他妹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1: 怎么着？大老张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3: 李厂长，别着急，等这路出来，你这路试试。
1: 这钣金不到，你都试了几路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道东西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咱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路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你也在这盯着。

0: 叔，我来吧。
1: 你干嘛呀？
2: 不跟原车间好好干活，跑人二车间瞎转悠什么去？
0: 回去。我看一下二车间那钣金的活出来没出来，不然咱三车间也得干耗着。叔，尝尝。
3: 刘叔，
4: 还不走啊？
0: 走。
4: 现在上班时间窜岗，知道吗？你让林厂长处着你啊！
0: 我先忙。
3: 刘厂，等会儿。
0: 好。
3: 刘叔，二车间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我得请您这客人过去
2: 尝尝。哎，别！
3: 来，刘叔，说起来咱俩是脚前脚后一块进厂的啊。这一分厂好多车间我也待过，咱们算是老熟人。
2: 哎，别！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员，您是大厂长，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
3: 你擦擦手。
2: 哎，别，不用，没事。嗯，这一上班我就开始薅咱厂的这羊毛了啊！我先蒸三盘米饭，我晚上呢就家里边火我就上。我跟您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再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稍微在锅里边一扒拉，哎，这就是一道菜。
3: 刘叔，哎，
2: 你还别说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
3: 哎呀，对吧？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得说啊，这个钣金王虽然不是你正式厂的师傅吧，但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2: 我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钣金王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了。
0: 哎呀，我还不是，
3: 赵叔，
0: 您放蒸汽柜里了。
3: 赵叔，这回他们接这活儿是个大单，如果这活儿干好了，后边的活儿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他也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钣金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你这样一来，就让自己的心胸都显小了吧？
2: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
3: 来，我来
2: ，
3: 哎，我来，张叔，来，我。
2: 干啥呀？你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
3: 不是，
2: 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你，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你，您得给我帮忙。
3: 周元庆。你少跟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钣金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2: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3: 立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2: 可他从来没认过我。
3: 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姓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

0: 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他早就把你们师徒都合同替你签好了。本雄安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林世俊个人来求你。
1: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啥玩意儿？你火眼金睛啊！工作人员让你看透气儿的，我看你嘴漏气儿。要是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了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的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着钢板的融到一块儿去了。哎，赶快派人换油门。
1: 他要是说错了，那换油门咱得停工一个月呀！
0: 啥玩意儿？那么长时间吗？
1: 咋的？
0: 要不我试试？
2: 试啥？你试？你别打岔！
0: 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200号的工资钢啊，还有这个手动的千斤顶150吨的，还有割锯啊、焊机，待会儿再把这天车调过来，我把它给吊起来。
2: 老师，您这是要做什么？
3: 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这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好，好，好。
2: 你可拉倒吧！你改名吧，叫双骨子得了，还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3: 然后准备去。
2: 好的。
3: 哎，都停停停停停！我没看着啊，
2: 我师傅在二车间呢，都绝了，完了。 一桶水就这么一泼，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坨坨的定乾坤。哎，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你想，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哎，刘成，
4: 哎，你师傅是不是往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哎，
5: 对呀、啊，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2: 啥灵丹妙药？
4: 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
6: 我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在后边，
4: 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6: 我咋不靠谱了？哎，师哥，你不是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7: 来，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6: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7: 就是，就吹吧，还林厂长给逼了呢。
8: 你当林厂长撞见的跟班啊？哎呀，刘成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哎，把一个变了形的炉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

0: 您的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1: 我们
2: 黄金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哎哎哎，
1: 皇上长说了，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去，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
3: 不去。
1: 听了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板金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
3: 哎呀，
1: 师傅都把大老张这板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3: 老张。
1: 这大老张留下一辈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4: 这算啥绝活啊？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你别在这瞎嘚嘚啊！
2: 得了，
4: 干活干活，咱干活了啊！
2: 干活干好了，下。哎，
1: 师傅，
2: 哎，
1: 咋的？
2: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
4: 啊，
2: 咱俩去。
4: 不，你干啥去呀？
2: 看你这话说的，那是我师傅呢。 我跟你张教官开个会都不行啊！
4: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啥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2: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
4: 哎，
2: 师傅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
4: 啊？
2: 那谁知道啊？那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4: 这觉悟。
2: 走啊！
4: 我喝口水。
2: 开会去，
5: 别分报纸呢，骆师傅。
6: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的这么整齐，要穿相亲啊？
2: 你看你，
5: 跟老骆跟活儿来了，揍你啊！
2: 行，
1: 什么亲呢？
6: 走，
2: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
6: 哦，
2: 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6: 走吧，这涨工资的会吗？
2: 我看你掉钱眼里。
6: 这是你开会不坐小车啊？
2: 我们不在厂里便宜。哎呀，
6: 你就差点让大喇叭喊了你。
2: 我的厂里也真是的，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了。
6: 为啥车？怎么浪费呢？我说骑自行车去，人家非坐公交车，这还得倒两趟车，多费事。
2: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6: 那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2: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呢？那不行。
7: 好像虚了似的。来了车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你这咋上白班啊？哎呀，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哦，行，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去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1: 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窜。哎，不哭啊！
2: 真要命了，那不是红红啊？
1: 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现在就走啊！
0: 飞驰交车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3: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4: 这个可以见。

0: 哎，我来，谢谢啊，谢谢，哎呦，谢谢，谢谢，哎，谢谢，
1: 我来，
0: 哎，来，往后边走，后边走，好，
2: 同志，哎，谢谢啊，同志，
0: 上车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来，
2: 师傅，
0: 你上这坐，这有座，
2: 哎，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0: 你坐多好啊，这。

0: 干啥呢？你还没干啥，你给干活去不就行？
1: 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来。
2: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1: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呢，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2: 行了，没人认识，哎。
1: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3: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
1: 就你会宽慰人。
3: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1: 火车站还两站。
3: 哎，好嘞。
1: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一把。
3: 哦，对对对对。
4: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孩子一岁，孩子一岁多了。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对对对对对。
5: 哎，才换的。
3: 哦，对了，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6: 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7: 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6: 我找了，你看，没了。
7: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8: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
6: 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7: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
9: 你看箱子，
7: 怎么样啊？在地上有没有？
6: 地上也没有。
9: 那咱们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啊，看看地儿有没有？我刚才给售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晃兜里了。
6: 对呀，我还看着月票了。
9: 我也看见了，
6: 就是在这车上丢的。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9: 哎，别！哎，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6: 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
9: 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6: 就是就是啊，
9: 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
6: 说小偷，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的，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这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9: 对，
6: 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咱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吧，同志？
9: 行吧，那谁小偷啊？哎，还有啊，
6: 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把窗户关上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了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
9: 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啊！待会儿没机会了啊，出隧道了啊！
10: 对，到时候你就原形毕露了啊！
11: 是啊，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
9: 要不然就得蹲大狱。来看看地上有没有？来看墙上，来都看了，后边都看看地上有没有啊？后边有没有？后面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咋还死不悔改呢？给台阶还不下，你这是不往好道上走啊？谁呀？太缺德了！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照你呀。
11: 出门轿车给撞死，事发一死后是轻死，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9: 对，去派出所。
11: 哎，
9: 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11: 好，派出所。哎呀，
9: 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11: 是啊，大姐，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大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 没有的话，你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呀，
9: 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12: 快点，快点，咱们下去吧！啊，
9: 不行，
11: 你先别急啊，急啥呀你？
9: 大姐，
12: 大哥，
9: 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12: 俺们着急呀，
9: 着急，
12: 住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
9: 啥就耽误不了啊？那火车也不是你家开的。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6: 爷。

0: 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通情达理。
1: 我看他俩也挺难的，要不让他俩下车走吧？
2: 不行，
3: 大哥大姐，你们下车吧。
4: 别
5: 好好，你跟司机说一声。
6: 哎呀，陈师傅，
2: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5: 小爸，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
7: 非得去派出所。
4: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8: 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刚才我把兜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哎，
9: 兄弟，还真不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我得还你个清白啊！哎，
10: 大哥啊，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11: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12: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8: 你，不是，
4: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13: 我钱包也丢了啊！
8: 什么？
5: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
2: 啊，行，都别吵了。陈师傅，你听我的，咱就去派出所，开车。
4: 好，派出所。
12: 时间了，我钱包没丢。
5: 你没丢，你搁这闹啥呢？那耽误到我后功夫了。
9: 大家静一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14: 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5: 人贩子啊，
14: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12: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我给大家道个歉。
4: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
14: 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她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5: 看他要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午不就给摁住了吗？
12: 是呀，
14: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是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5: 不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12: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点什么东西。
5: 哎呀，那是安眠药吧？
12: 应该是。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14: 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5: 这妈就买了啊，
12: 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14: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
4: 不用，这算啥呀？这我们咱还是为了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掌。
5: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那感觉事事的。
9: 那是你眼神有问题。嗯，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叫这个。
13: 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9: 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我细致的。
5: 所以后来华姑姑说人家是阿庆嫂，
9: 啥呀？那人警察说的，警察说的是沉着机灵有胆量，是吧？你剩下那是小叶子，那这瞎接话茬。
13: 那照你们俩说的，这阿姨还真神了。
9: 可不神了吗？刚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
5: 开始花姑姑还说人家是狼外婆。
9: 啥老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6: 爸，那你就是老外婆了。嗯，
9: 我要是狼外婆，小红帽我要吃啊你！

0: 你这是给我来着，小雪儿，
1: 这太硬了，下次把它软和点好不好？
2: 对，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不白色的好。你们这些外来信使以后我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
3: 严肃点，别老实的嘛，耗子。嫂子嫂子没陪我的工作了吗？跟你们说，我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徐主任。<笑>你是戴主任好不好？
4: 曲戴主任，你叫上也别扭啊，嫂子。
0: 对呀、啊，
2: 你把戴字去了就完了呗。
4: 徐主任，好不好听？
5: 好好学习啊！
6: 你听谁说的？
5: 我听丁大个说的呗。 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在领那女的过去。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三五不时就能见着猪头肉。王殿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2: 崔月，老张，
1: 哎，
2: 那
1: 主任
2: 又，小叶，
1: 徐主任，
2: 哎，你又在他们家。
1: 啊！你都快变身自己人了呗！这你，哎，
2: 我上我师傅家了。
1: 给你爸啊，小姐正好，来，给你爸。
2: 学习啥呀？
1: 哎，多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哎呀，哎，
2: 师傅，
7: 徐主任在哪？您这到谁啊？
2: 哎，我来，我来，我来。哎，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啊？
7: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2: 哎，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
7: 哎，不是。
2: 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这不都一样吗？
7: 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啊，
2: 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是？
7: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2: 他撂啥蹶子？找着我，他就偷着乐吧。
7: 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 最近你这没发现吗？王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啊，是。是吧？嗯。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呢，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2: 促膝还长谈。
1: 长谈？哎呀，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啥意思？哎呀，啥意思？
8: 来了，
1: 厂长，你就听着聊不好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
2: 那你又来干啥呀？
8: 那么爱串门呢，我怎么来找他谈工作？你来干嘛？
7: 不是干啥？
8: 我好好批评批评。
2: 是你在厂里边，
8: 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1: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2: 谁呀？
1: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2: 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1: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啊。
2: 这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那，哎哎，庄小姐，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7: 不是曲大主任，我个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2: 再说，好吧，走了，才多少年啊？
7: 这都是六年了。
2: 这才六年就熬不住了，这是蹭一姐夫的血，当官见不得血，光棍见不得小花。
1: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2: 啥意思？
1: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赶紧你说。对，我来，我得说说了。
2: 师傅，你坐我这儿吧。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嗯，
1: 他才多大岁数啊？
2: 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1呀，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
1: 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写封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7: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跟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2: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1: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
2: 你回家说去。你别管这事，
1: 怎么想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2: 你暴露了皇帝他
1: 干啥？
2: 你别。

0: 听我的，放心跳。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
1: 又闯祸了吧？
2: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3: 你说这儿？
1: 叫
3: 妈呗！哎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1: 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
4: 你抄人家来着？
2: 我抄他的。
1: 啊？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二集。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0: 数，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1: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2: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她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0: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2: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睡，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可以心动你，生活更美丽。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其实我赚的挺多的，我会去看每一个过程当中每一场戏，甚至每一句台词，它的信息叠加到观众那儿会不会有情绪上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机，你刚好有这个契机，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创作，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沙盘理论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首先还是要先从地貌开始，就是你得谋定它的经纬度，然后它大概的一个位置变化，然后由这些它就派生出来了气候嘛，还有包括像生态啊，包括植被啊这些分布。然后由了这些之后呢，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再把人放进去的时候，它会催生出一些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出来。你在热带雨林里面生活的人怎么可能跟高山上的人是一样的呢？对吧？所以它就这就慢慢的就会改变它的说话的腔调和嗓门。所以就这些东西有了之后，你再去想它的穿着打扮跟它的这个温度啊条件啊就都有了，那服装你就也就有了。所以你要让它真实可信的话，你就是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然后把这套规律放在你的架空世界里。
5: 你赢了吗？
6: 别别别！
7: 我认了。
8: 你还这么不要不行？
5: 来，
8: 今天我们是背着台子你过河来，心疼。
4: 你需要去关注生活习惯，就是他的出行方式，他的这些饮食条件，他符不符合这个体系，但你一定要去做这些东西，可能最后所构建出来的那个世界观才能让人相信。可能我因为是动画出身，所以脑子里一直会有一个宏观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世界它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可能这个潜移默化的是会有影响的。包括我喜欢在剧情里面就每一集去做一个单集的小片头，然后去进行一个包装，然后去排版，这些都是我特别就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养成的一些创作习惯，然后就忍不住就想加入进去。纯架空和依托于现实社会的这个现实主义创作，它确实还是不一样的。你纯架空可能似乎你的空间更大一些，然后无非就是来考虑它的合理性。对于现实社会的这种世界观营造，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还是一个

0: 体力活，就是去考察考究，然后去咨询，然后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储备。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归根结底你都要作用在人物身上，我说的不仅仅是主要人物，配角，甚至前景，甚至可能有一些特约一两句台词或者一两场戏，你不要放过这些旁边的人物，你要把它当成人物来写，他是一个活人，他今天来之前他是干什么的，他曾经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口一张出来他是大概是哪个地域哪个地区的人，你每一个你都要去做这些东西，这些人身上的特质和文化习惯构成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一个世界观，这个是无论你做纯架空还是现实主义都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1: 全都是套，
2: 领到卡座
1: 有低消，
2: 跟你加三
1: 架空瓶
2: 都得你结账，
3: 得交钱呢，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
4: 赶紧进去，别误了点啊。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一定是要有点小害怕，但是你也不要步子跨那么大，你就是有一点陌生或者是有一点交叠，但是你没搞过这个，我觉得那种慌张和心里没底的感觉才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我在做一个我驾轻就熟的东西过于从容的话，你就不会再去顾虑什么，你不顾虑的时候你就停止了思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敏感那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7: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8: 放下，把他们都给我放了，黑后。
9: 我们刑警队非常欢迎你这样的人才加入，
1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这个队长让给你。
11: 你就那么想离开部队吗？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你一点不留恋吗？啊，
12: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十一集。
13: 慢一点。
14: 爸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怎么样？
16: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去
15: 干嘛？
14: 要不要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梁子，你要打印的那资料。
1: 谢谢。我打了一个半小时，打印机都快打冒烟了。
2: 辛苦了。
1: 你听说了吧？郭子江转业的事儿。啊。哎，你说他这个人怎么说呢？
2: 令人惋惜。
1: 对，对，令人惋惜。梁才，你也舍不得他走啊？
2: 什么舍不得？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可以给我们导调工作、带来问题甚至是难题的人，就这么走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非常的可惜。
1: 那倒也是。你说这个郭子健，可他也真是不按规矩来呀。你说这么厚一沓的评分标准，都拴不住他这匹野马。
2: 是啊，郭子健就是一匹不懂规则的野马，所以规则也不喜欢他们。
0: 哎，梁三，你干嘛去啊？
2: 我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不是说了不送，又想送了行吗？凌云虎那帮兔崽子平时跟你跟的那么紧，今天可倒好，连个影都没有。我送不是更好？送一个打了败仗，又搞得灰头土脸的营长，大家都难堪。有什么难堪的？
1: 我们送自己的营长，一点都不难看。非要搞这么煽情吗？
2: 营长，我们不想让你走。
0: 尹虎，
1: 到！
0: 你不在医院陪着吴东胜，你捣什么乱？您放心吧，班长那边我都安排好了。
1: 但是您不能走，您要是走了，咱们一营怎么办？我们这帮战友怎么办？什么怎么办？一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营，不是我郭子健的一营。李宗伟，你身为连长，你起什么哄？
3: 如果一个连长的顶头上司都当了逃兵，那我这个连长
1: 当的还有什么劲？我这不叫当逃兵，我是转换战场。
3: 一营才是你的战场。
1: 李宗伟，你长本事了，敢这么跟我说话？
3: 你如果回去当你的营长，我会一直好好跟你说话。

0: 李宗伟
1: 到，
0: 董正国
2: 到，
0: 孙兴旺
3: 到。
0: 我就问你们一句，我现在还是你们的营长吗？
1: 是。
0: 命令还好使吗？
1: 是。
0: 既然认我这个营长，听我命令，队伍散开。

这有人吗？

0: 老板，来碗面。
1: 哎，好嘞。
0: 别动！别动！
2: 是警察！
3: 别动！
4: 救命啊！他们是假警察！他们是假警察！救命啊！救命啊！
0: 警察办案，大家不要恐慌。
5: 怎么回事？我们是刑警支队的。
0: 我们是海通市公安局的，跟你们韩队之前联系过，这次是来执行跨域追逃任务。
5: 原来是自己，欢迎欢迎。那我们先回刑警队吧。
6: 老强，
5: 把人
6: 带走。
7: 是。
5: 警察同志，
8: 你证件再给我看一眼。
5: 好。
9: 放下！
4: 把他们都给我放了，不然我就杀了他。我退后。
9: 快一点！给我退后！我让你退后！

0: 好的，感谢你们的配合，谢谢。
1: 了解清楚了。
0: 清楚了，你可以走了。你是怎么知道我当过特种兵的？
1: 看你对付第一个人的身法就知道了。
0: 听说你要转业，要不要去海通？我们刑警队非常欢迎你这样的人才加入。
1: 去给你打下手吗？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这个队长让给你。
1: 听着好像还不错。
0: 你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没有女朋友的话，我也可以帮忙让你在海通成家立业。
1: 怎么，为报答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许吗？
0: 也不是不可以。
1: 还是算了吧，一个抓诈骗犯还能被骗得给蒙的女队长，我可 hold 不住。
0: 你说的对，我的问题。
1: 再见。
2: 你就说你们这一老一小的，啊，这老的吧像个小孩，这小的吧他总也长不大。你们俩一见面就玩着对眼的把戏，一玩玩了十几年了。
3: 别打岔，
1: 外婆，我快赢了啊！
3: 想得美！
1: 你看，你看，你看，他快输了，他要眨眼了。哎，
4: 吃饭，吃饭，吃饭！
1: 哎哎，郭营长，不再耍赖了啊！
3: 哎，对了，你回来休假的事儿跟你爸爸说了没有啊？
1: 那有什么可说的呀？
2: 不是我说你也想见，啊？你说你跟你爸较劲，这都较了多少年了？我就不明白了，这父子间有什么隔夜仇啊？
1: 外婆，咱说点别的行不？
2: 行，说点别的。
1: 外公，我这次回来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3: 我就说不对嘛，闯什么祸了？
1: 不是，我有个战友演习中呢出了意外，截肢了。我打听了，我们省立医院不是可以安装那个智能的义肢吗？装上之后跟正常人一样，啥也不耽误。您能不能帮忙给问问？
2: 这事儿还用问你外公啊？你齐阿姨不就在省立医院的那康复科上班吗？这事儿你找她准成。
1: 我可不想求他们家人啊。
3: 什么他们家我们家的？你齐阿姨啊，嫁给你爸爸了，就是自己家里人了。
2: 小简呐，你齐阿姨对你可挺好的，你要张不开这口，我替你说。
1: 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自己打，自己打啊！来吃饭，吃饭吧，来来来。
1: 对于这种两山对出的地形，虽然有利于防守，但明显不易出击。一则视线受限，二则迂回线太长，三则容易被围攻。当时蓝军指挥部的假目标就是设置在这样的环境里，但是后来被你们赢得郭子健营造识破。

0: 等会儿。
1: 当教导员。
0: 这是我们营长郭子健对这次演习的反思报告，我希望您有空可以看一看。
1: 这个不是应该要交到旅参谋部的吗？怎么会交给我了？
0: 是，我们营长是不想交，差点给撕了，是我硬抢过来的。您是这次演习的导条，又是专家，我是希望这份报告放在您那里可以变得更有价值。当然，我确实是也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我觉得如果这份报告在您那里可以引起一点好评的话，可能对郭子健将来的命运会有积极的影响。
1: 这个报告，它的影响真的那么大吗？
0: 具体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也不知道。作为一个基层干部，我手头也就这点资源了。
1: 好的，我知道了。
0: 那拜托了。

0: 哎，小山，
1: 哥，你到底能不能回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啊？
0: 你在哪儿啊？
2: 我就知道你不会错过我的毕业典礼了。我的哥哥最好了，我的哥哥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
3: 行了行了，少来这套。毕业之后准备干嘛？
4: 创业。
3: 想好了？嗯。创业可没那么简单。
4: 我想好了。我就依托咱爸的军梦集团做一个军品交易平台，但咱爸呢也给我提了个交换条件，他希望我把研发部门的事也担下来，可研究无人机什么新装备也不是我的强项啊。哥，要不然你转业吧，你跟我一起干。
3: 再说吧。
4: 别再说呀，你当初不是也不想上军校当兵吗？
3: 不乐意，不也被你爸给逼得走了这条路。
2: 你现在心里还会怨爸当年改你高考志愿的事儿吗？
4: 现在纠正错误的机会来了，抓住这个时机，郭总，咱们兄妹联手，一起干好这个交易平台。
3: 这件事以后再说，我找你有别的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3: 你跟齐阿姨说一下，我明天想跟她咨询点事儿。
4: 行啊，没问题啊。
3: 但我警告你啊，千万别让陈汉霄知道。
4: 当然，咱俩是一伙的，谁让他知道？

0: 坐下。
1: 小生告诉你的吧。回来了，为什么不回家住？你外公外婆那么大年纪了，不要总去打扰他们。
0: 对我来说，那儿才是我的家。
1: 这次回来能待多久？
0: 谁知道呢？可能就不走了。
1: 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

0: 你是个军人，啊？这什么样子？您要是专门来数落我的，我就不陪你了。站住！找你齐阿姨什么事儿？是不舒服还是受伤了？
1: 跟你没关系。你说有可能不走了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你想当逃兵？我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兵，谁爱当谁当去。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我说，我就不想当这个兵，谁爱当谁当去。
0: 你给我回来！回来！
3: 子健，你们稍等一下。
4: 你娘俩又怎么了？吴东胜受伤致残，你作为营长，难辞其咎。从明天起，你暂停工作，开始休假，等待处理结果。
0: 事情真的没有到最坏的那一步，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自己说放弃。你想当逃兵？
5: 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啊？那是部队，想走就走吗？国家培养一个军人，那得多少钱啊？你先别生气，这事情不是还没搞清楚呢吗？有什么不清楚的？他就是被调到了野战部队，他怕吃苦，嫌累。我哥才不是你说的那样呢！当初你私下改他的志愿，让他上了军校，他这些年在部队一直干得好好的。
0: 上军校就一直是尖子生，现在都当上营长了。当营长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当营长的时候比他还年轻呢。
3: 要我说，转业回来也不错，还能上公司帮帮你的忙。
0: 上哪个公司啊？我的公司不要他，我的公司叫什么？叫军梦。我们军梦是有国防合作资质的大企业，我们会要这种逃兵吗？我告诉你，他要敢当逃兵，我就打断他的腿。
3: 打断他。 你先别那么武断，我总觉得这件事另有原因的。子健这孩子从小做事就有一股子韧劲儿，这些年在部队干的也不错啊。
5: 对，
3: 突然要转业了，会不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0: 你不用替他解释，我今天把话放到这儿，他要是当逃兵，我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我就当没有这个儿子。

0: 我看完了，先说说你的想法吧。我认为不应该让郭子坚同志离开部队，这对部队来说是一种损失。哦，
1: 对他的评价这么高啊？
0: 高吗？应该算是客观吧。据我所知，他给你挖了不少坑，怎么不记仇啊？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的一些做法确实让我
1: 非常气愤，但是从部队的角度，他的想法和思路很超前。老师，我认为他所追求的东西跟您一直跟我谈到的理念不谋而合。你真这么觉得？是，
0: 我真这么觉得。不是来替他求情呢？
1: 啊，这算是求情吗？我还以为我只是在跟我的导师交流我的想法而已呢。
2: 明白了，郭子健现在就是一锅半生不熟的八宝粥，还需要慢火好好的喂喂他。
3: 外公外婆，哎，
4: 小山来了，来，快坐，
3: 可想你呢。
5: 我也想你了，外婆。
3: 我哥呢？
6: 一回来。
7: 一头扎到屋里就没出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还能因为啥呀？又跟我爸干架了呗。又干架了？嗯，这回是为了什么呀？小山，
8: 到。
7: 进来。
8: 警告你啊。
7: 今天的事儿，别跟外公外婆瞎说。
8: 什么事儿啊？转业的事儿？嘘。我这次保证不多嘴了。
7: 哼，你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用了。
8: 我不是为了你俩能和好吗？
7: 那你就别白费力气了。我告诉你，我跟你爸永远不可能和好。
8: 哥。
7: 行了，别为他求情了，说了也没用。
8: 果然是我爸的儿子。
9: 说的话容易，臭脾气也一样。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金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10: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哎，小徐啊，是我。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们家表弟跟我们家子健在一个部队。我想麻烦你跟他打听一下，子健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啊，没什么，就是他爸爸想他了，这不好久没见吗？挺担心他的。好的，那就麻烦你了啊。
8: 哎，好，再见。给谁打电话？啊，我们徐护士长，有个病人的情况，我跟他交代一下。哦。
7: 你不都要转业了吗？还看这个干嘛呀？习惯了。
8: 我看书上说，养成一个习惯需要21天，你要是不喜欢当兵的话，回来不用一个月，你就可以完全适应一个新的状态了。
7: 离开部队。
8: 可不是戒掉一个习惯那么简单，说了你也不懂。哥，我觉得你挺喜欢部队的。其实我一个人创业也可以，你没有必要为了我。那你还真想多了。那你为什么要转业啊？上次打电话你不还说你要出差，出差不顺利，输了。你懂什么呀？
7: 我怎么不懂了？咱们家做军品生意的，出差什么意思？我能不知道？不过输了就输了嘛，人生总不能一直都赢啊，对不对？可有些人输进去的是一辈子。谁呀？行了，赶紧回去。
8: 哦，对了，你还没说找我妈啥事呢。
7: 小山，将功补过的机会只有一次，你先说能不能完成任务？
0: 保证完成任务。
1: 你哥让我帮他战友问一只的事儿。
2: 嗯，对呀、啊。妈，
1: 你把他战友的情况发给我，明天我就去帮他问。
2: 好。哦，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我爸知道，我爸那臭脾气你也知道的。
1: 就你爸，嘴上嚷嚷的厉害，其实心里边对你哥惦记着呢。

0: 爸爸，我以后也能当一名军人吗？
1: 当然了，来。
2: 啊，开心吧？
3: 一会儿呢，我们就看镜头啊。
2: 我们子健呀，真帅，以后啊，肯定是比爸爸更厉害的军人。
4: 来，看这里啊。来，三二一。

0: 你这体力照我年轻的时候差多了，我跟你说，在部队是我没好好练啊，净混来着，啊！你给我站住，站住！哎，哎，哎，哎，怎么了？你这骗人有意思吗？
1: 兵不厌诈，这叫战术。
0: 我干体能不行的是你吧？当老总天天大鱼大肉的，早把部队训练忘了吧？你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你跟我说明白，你就那么想离开部队吗？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你一点不留恋吗？啊？当兵有什么不好？咱们家你外公，我还有你，一家三代军人，当年要不是为了响应军队的号召。 给有文化的年轻人腾地方，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离开部队的。你倒好，现在部队条件多好啊！你却要离开部队，你坏了咱们家的传统，你破坏了军人的军魂。你妈妈要是活着，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1: 你别给我提我妈，你有什么资格？你关心过她吗？关心过我吗？你传统军魂，你不配！
0: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哎。

0: 你不用总过来，这边有故事呢。没事，班长，只要我不忙，就过来多陪陪你呗。
1: 哎，听说最近在复盘演习的经验教训，都说啥了？给俺也讲讲。都挺好的。
2: 胡子，你今天不在状态啊？没有，
1: 班长。别以为俺现在少了一条腿就没法踢你了。
2: 尹虎，到。
0: 是不是营长出什么事了？
1: 班长，营长他，
2: 你想走了？
1: 郭子健他搞这么大个事儿，一个休假就完了？那升完假以后呢？这算哪门子结论呢？
3: 关于他的处理意见，目前党委有分歧。
1: 这还有什么好分歧的？这大闹党委会的事儿他都干得出来，他以为他谁呀？孙悟空吗？现在这个事儿在集团军和战区陆军机关上上下下都传开了。
3: 要么你来替党委做决定？
1: 不是。
3: 您提拔的事儿眼看就在节骨眼儿，这是两码事儿。
4: 胡总，
3: 进来。什么事儿？
4: 首长，楼下有一个叫吴东胜的老兵找您。吴东胜。吴东胜。 你怎么回来了，
1: 宋旅长？你的伤还没好呢。来来来，坐下。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来来，你不要命了，
4: 宋旅长，俺的伤没事儿，俺什么功劳都不要，你让俺们营长回来吧。
1: 哎呀，吴班长，郭子健的问题不是因为要跟你请功啊。
5: 副旅长，俺今天这次来呢，就是想告诉您，俺的伤跟营长没关系。那当初是俺自己主动要求去黄石岭侦查的。
1: 吴班长，我们都知道你舍不得你们营长，但是也不能为了替他开脱就说瞎话呀。
4: 俺没说瞎话，
3: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啊。
1: 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去问问林一火，问问侦察班的同志们。在营长下达命令之前，俺已经做好准备去向他请战了，所以要处分，就处分俺吧。可他是一营的指挥员，不但违反了纪律，在演习中造成了重大失误，还造成了这么严重的责任失误。
4: 这些都是他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啊！郭营长不是想故意的违抗命令，他只是想认真的打赢这场仗。俺知道，俺只是个班长，没权利在你的面前为他求情。但是说句心里话，郭营长来一营之前，一营是个什么样子？
3: 现在好不容易，大家伙有了士气了，想好好训练，想好好打仗了，咱们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让他散了呀。小吴啊，你的心情我理解啊。关于他的问题，党委正在开会研究，我向你保证，我会把你的意见。 传达给领导班子的每一个成员，好吧？但是呢，咱们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有他的规定，具体怎么处理，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至于你个人的问题，你放心吧，小吴。 我们不会不管的。记住了，当务之急，把伤给我养好。听到没有，
0: 宋旅长？你说的俺都明白。俺的事儿，是真的不用麻烦部队。宋旅长，俺今天来没别的意思，就是作为一名老兵，想恳求吕首长的为咱们一营，为咱们部队留下一位好营长。

0: 非得跟他较什么劲呢？哎，好多了，好多了。
1: 金瑞，您说的那位病患的情况，我们研究过了。哎，陈总也在呢，那正好。君梦集团不是自主研发了一款智能义肢吗？我觉得正好适合他的情况。
2: 我看看。
3: 吴东胜，这是子健的战友，子健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他，他故意跟你说什么转业，就是为了跟你赌气。你有什么话不能跟他好好说呢？就跟炮仗一样，一点就着。
4: 不是我一点就着，他跟你们都能好好说话，就跟我不行，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不是需要义肢吗？让他来找我谈。又来这套。
2: 他就是想让我跟他妥协，我知道。子健，那可是你亲爸，为了你的战友，什么妥协不妥协的？行，那我就去跟他聊聊。你这战友的腿是怎么受伤的？演习事故？
4: 跟你没关系。
2: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那你想怎么样？我可以把你这战友加入实验的名单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4: 可以，什么条件都行，拿我的腿换都可以。
2: 我要你腿干什么？做火腿啊？啊？明天我要请老战友聚餐，你负责替我安排一下。
4: 就这。
2: 明天上午9点准时到我这儿来报到。
4: 好，
2: 等一下，中午了，一起吃个饭吧。
4: 不吃了。

0: 这干什么呀？你忘了，小辉的生日礼物啊，儿子的生日都忘了。上回你可说过生日带他去动物园看老虎的，我有说过吗？赶紧的，趁着最近忙完了，这周我和焦导员值班，你多陪陪老婆孩子，别待会儿嫂子都忘你长什么样了。
1: 梁红、梁参谋的蒋平总监，你也听了吧？啊，你觉得他的分析有没有道理？
0: 虽然说郭子健对于蓝军指挥所的打击被判定为无效，但是他能在那样的情况下，准确地判断出蓝军指挥所的正确位置，挺有本事的。
1: 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他过于自信，选择进攻老虎口，放弃回援。对。
2: 这也是最终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
1: 没错，玉皇顶一战，显然是龙远山给我们设的一个圈套。那我们来想一想，如果郭子健放弃老虎口，选择回援，结果能改变多少？
0: 不好说。
1: 如果是您，你会怎么选择？
0: 如果是我，我也会选择去老虎口。
1: 不，你不会，我也不会，因为我们都不是郭子健。
0: 是啊，郭子健就像一只猛虎，一般的条条框框，束缚不了他。
1: 郭子健，少了你这只猛虎，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梁参谋，
1: 张营长。
0: 梁参谋，
1: 张营长，
0: 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梁参谋到我们旅来交流演习的经验得失，感谢感谢感谢，
1: 客气客气客气。
0: 那个梁参谋，我这人说话比较直啊，您多担待。我的意思呢，您不能偏心，是吧？不能光跟一营交流经验得失，我们二营也有很多的疑惑需要您的解答呀。
1: 张营长，您误会了，我没有偏心。这次演习我是一营的导调员，所以对一营的情况了解的比较详细，首长们就让我把重点放在一营这边。
0: 是我明白。但是话说回来，这个一营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二营来说也有很强的这个借鉴意义，你说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您看这样能不能给我们二营开个小灶，单独跟我们讲讲？
1: 好啊，没问题啊。
0: 行，二营在这边。
1: 现在啊？
0: 现在。
1: 行，走。
0: 请。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你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我要练出马甲线。
14: 我想养条啤酒肚。
15: 我得吃清淡点了。
16: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7: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8: 郭子健，你是不是被部队开除了？你到底干了什么混账事儿？你要是我的兵，我就一枪毙了你。
19: 那你就一枪毙了我。
13: 很像。
18: 叛徒，逃兵！
20: 我当初要是知道你现在会当逃兵，就不应该在特战大队拼了命的推举你。
21: 我外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陆军少校。
22: 你是谁呀？
23: 外公。
2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9: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9: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8: 二十二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29: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30: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31: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
32: 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33: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34: 好像是一高一矮。
35: 你安静了，
36: 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37: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38: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37: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39: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0: 格力真好。
4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3: 我是刘义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0: 郭子健重点反思了在演习中存在的规则之上、分数之上以及战法成就和导条手段单一的问题。
2: 如果现在转发他关于演习反思的文章，不是明摆着帮他洗白吗？
3: 我是为了那个在演习中失去右腿的战友请功。
4: 做一名军人要随时准备牺牲。
5: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十二集。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9: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7: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老桑，
1: 玩够了没？是不该回来了？
2: 再不回来，哎呦，我就被你给累吐血了！我告诉你，
0: 那你还得适应适应。这是新长到位之前，还得靠你顶着。
1: 想撂挑子了呗？郭子健，我告诉你啊，
3: 你的这些兵可都在这死等着你呢。你要是不回来，你觉得对得起他们吗？
0: 大家最近怎么样？训练没放松吧？
3: 这个你放心，一个个都跟魔怔似的，往死里练，不让练都不行。他们说，只有让一营真真正正挺起来了，自然也就把你给留下来了。感动了，哭泣了，掉眼泪了，
4: 你去你的吧。
0: 大家都好，我就放心了。行了，你也早点睡吧啊，别老熬夜，小心谢顶。
3: 喂，喂，郭子夜，我还告诉你了，我要是有一天真谢顶了，绝对是被你给愁的，你得对我负责。
5: 全体集合！
6: 老战友们好，
7: 营长好，
5: 敬礼。
6: 战友们，30多年了，今天我们198师602团一营在这里重新集结，我非常高兴。作为营长，我欢迎你们。
8: 办这个纪念馆啊，可是历经了千辛万苦，搜集了以前我们在前线的一些物证。来，
9: 哎，营长，那喝水的不就是老刘吗？啊，是不是？当初急行军，3天就一壶水。嗓子渴的都要冒烟了，
10: 老刘啊，你当年可是咱们营的飞毛腿啊，你看你现在胖成这样，还跑得动吗？
11: 胖那是因为你嫂子手艺好，至于跑动跑不动，要不咱俩比比？
10: 我不跟你比脚力，要比啊，我们比枪法。
11: 枪法。
9: 哎，这是老王啊。王兆坤是不是啊？
12: 是
13: 是啊，是。对，
12: 410高地那一仗，他的胳膊被榴弹炮炸伤了。当时有人给他拍照片，他非要把胳膊露出来，说这就是他的勋章。
10: 臭显摆，在战场上走一遭，谁还不留点记号啊？
9: 是是。
11: 老王呢？老王咋没来啊？
12: 去年生了一场病，人走了。啊？我们也不要难过，咱们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和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们比，我们还活着，我们赚了。
9: 可不是嘛，要是老王看到我们这样啊，可要笑话死咱们了。
11: 没错，咱们营无论剩下几个人，那照样还是名扬全军的闪电营。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
12: 咱们接着看。看，
11: 这是
12: 五号
11: 玻璃炮。哎，

0: 报告。
1: 进来。首长，您找我。
2: 人年纪大了，是不是就愿意回忆过去啊？
1: 我不同意。首先，首长您也不老啊。还有，我认为回忆是对传承的认可，遗忘才是背叛吧。
2: 当年有多少战友埋骨他乡，这一直是我心里的执念，知道吗？我们现在的部队没有经历过战争，我真怕他们不知道战争真正的残酷。和平来之不易啊，但是想守住和平，必须要有能打硬仗的部队，还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底气，否则的话，保家卫国就是一句空话。
1: 首长说的是，所以您才那么看重郭子健。
2: 这只是其一，另外他身上有一些特质

0: 总让我想起了我的老营长。当年我还是一个新兵，刚一入伍就上了前线，那可真是一场生死之战呐。
1: 报告营长。
2: 讲。
1: 三连报告，410高地的缺口已经堵死。
2: 漂亮，猪肉炖粉条没白吃啊，跑得够快。我是陈汉霄，一连
3: 连到。
4: 三连已经顺利完成布局，
2: 三分钟后一连从正面发起冲锋。
3: 是。
2: 机枪连、炮兵连重点加强一连防线火力，饱和打击。
3: 打。
0: 本来我们是要包敌人饺子的，三连接敌之后突然发现侧后方有敌人的援军赶来，想要帮助被围困的敌军突围。那个时候老营长亲自带着预备队就上去了，我当时就在他的旁边。

0: 赶紧，师马上撤出战斗，再这么打下去啊，你这就成人家饺子了。你想啊，这饭吃的真是不舒服，
1: 赔钱的买卖不能做啊！听命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当时这场仗，我们是和敌人突然遭遇，我及时向上级进行了报告，但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反应，上面也没有办法支援我们。
2: 如果我不行动，就会贻误战机。我当年也年轻啊，年轻气盛，想一战成名，想立功，这是我的私心呢。这一仗打得太仓促，跑了风，漏了气，丢了不少战友的性命，我对不起他们。哎，连长，这你就别自责了。这一仗，我可是直接的见证人。 必敌上百啊，算是一个大胜仗了。
3: 是，
2: 而且上级通报也早已经有了定论。要说什么遗憾，这么多年了，我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咱们步兵营火力配备太单一了，
3: 对，
2: 缺了其他兵种的配合啊。
3: 是，
2: 三连长说的是，当时打的那叫一个乱套啊！哎，敌人离我们这么近，都不敢呼叫炮兵了，否则的话。
4: 这一炮过来，全给轰了。嗯，郭营长，你是我们解放军的现役营长，你对这一战有什么想法？
5: 刚才听了大家说的，我认为四幺零高地战斗最大的遗憾。 就是当时的步兵手里头没家伙，发现敌情之后，只能靠两条腿走路。等赶到的时候，已经失去了最佳战机，所以等三连包抄过去，完成了布局，敌人的援军也就到了。如果换成现在的合成营，自带陆战兵种火力，配属装甲战车，那么这次战斗就是铁打的包圆。
6: 对。
7: 在那个时代是没毛病，那我们现在搞合成化，加新智力量，不都是为了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挑战吗？
8: 是啊，但是老营长过不了那个坎儿。战斗一结束，他就开始研究营战术。我记得第二年吧，我考上军校走之前，他兴冲冲地跑来，拿着一大摞他研究的成果交给我说：“北华，
9: 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说的对。”
8: 装备与火力的变革，才是决定战法战术的战场之板。

0: 每到懈怠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我们老营长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睛，好像一直在我的背后看着我，跟我说：“北华呀，你可不能退呀。”我知道，什么时候我都不能退。
1: 来了。哎呦！喝了多少啊你？哎，
2: 他今天一见到他那帮老战友呀，就收都收不住了。
3: 那都是我生死过命的兄弟，我就是喝上他三天三夜都不会醉的。
1: 都多大岁数了，还喝三天三夜？
3: 方梅啊，我跟你说，你说的太对了。子健这小子就是嘴硬。
1: 行了，坐下啊！我给你倒杯蜂蜜水去。
3: 我告诉你，哎，他就是我的种啊，他的身体里流着军人的血。哎，你是不知道啊，今天他往沙盘的跟前一站，那两眼放光的样子，我就知道了。哎，他那心思，我这么一试就试出来了。哎，方梅啊，你电话。哦，
4: 你帮我接一下，问问是谁。啊。
5: 齐主任，我问过了，你们家子健听说是被处分了，好像是演习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之后又不服气去大闹了党委会，具体什么情况也不是很清楚。
3: 不可能。
1: 哎，你这是上哪儿啊？啊，
2: 我爸这是出什么风了？他
1: 不知道啊。快追快追，走走走走走。

0: 外公怎么不进去睡啊？
1: 怎么才回来呀？他等了你晚上不肯睡，他呀，非要听你跟他讲讲那个老战友聚会的事儿，刚睡着。快让他进去睡吧。
2: 老陈，你冷静点。
3: 爸，
4: 哎，快去吧。
3: 郭子健，你给我老实交代。
4: 你是不是被部队开除了？
5: 爸，
3: 有话好好说。我没法好好说。我告诉你，我陈汉霄在部队这么多年，我行得正，走得直，从来没有干过违反纪律的事儿。你倒好，敢大闹党委会！你告诉我，你到底干了什么混账事儿？
5: 老陈，这事儿不是还没有盖棺定论的吗？也不一定是孩子的错啊。
3: 不是他的错，是谁的错？你不要在这劝。部队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我告诉你，你要是我的兵。
5: 我就一枪毙了你！那你就一枪毙了我！爸，爸，你怎么能打人呢？韩香，爸，哥，哥，老头子，老头子，你说你。 你当着老人的面过分了！你，孩子知道自己有错，所以他才回家吗？他肯定心里也不好受啊！你这一巴掌下去，可算伤了孩子的心了。

0: 我从来都不是他的骄傲，现在又变成他的耻辱，你是不是对我也挺失望的？
1: 我害怕，爸爸很着急，妈妈去就回来，好不好？不好，
2: 宝贝，你是最勇敢的小战士，你不是说最爱吃妈妈做的肉丝吗？

0: 是啊。
1: 那你去把它吃完，吃完面条了，妈妈就回来了。
0: 说话算数。
1: 说话算数。
0: 记得快点回来哟。
1: 嗯。
0: 再见。
1: 等妈妈。
0: 啊。

0: 妈妈呢？妈妈怎么没回来？
1: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0: 她跟我说过的，我吃完这个热腾腾的肉丝面，她就回来了。她怎么还没回来？爸爸，你带我去找妈妈吧。
2: 我要妈妈回来了，爸爸。

0: 想你了，想吃你做的肉丝面。郭子健对演习的反思，我看了，我觉得这篇文章啊，重点反思了在演习中存在的规则之上、分数之上。 以及战法成就和导挑手的单一的问题，因为有具体实践做依据，他的一些数据挺准确的，很有价值。尤其是他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很有闪光点。不过，我觉得他这篇文章是在讲评结束那天写的，情绪化很浓，有很强的个人色彩。
1: 说得很客观，我基本满意，
2: 那我及格了。<笑>
0: 处长，我在想，不如把这篇文章以集团军参谋部的名义转发到部队，让大家一起学习、一起分析，这样对以后的演习和训练也很有促进作用。
3: 原文转发？
0: 是啊，大家见仁见智，自己判断吧。
3: 我同意原文转发，但不同意现在转发。
0: 为什么？
3: 你想想，对郭子健的处理意见现在还没有落定呢。
0: 如果现在转发他关于演习反思的文章，不是明摆着帮他洗白吗？我们能做这种事儿吗？
3: 是我欠考虑啊。不过，说到郭子健的处理问题，我觉得康保平这个人挺有意思啊。
0: 你也看出来了？
3: 嗯。
0: 我告诉你啊，康保平让郭子健去休假，一是为了让郭子健冷静冷静，第二呢，是为了保护郭子健。
3: 三，是给党委一个缓冲，很有智慧啊。这老康啊，不愧是个老政工。郭子健个性鲜明，敢做敢当，但是还欠火候，弄不好啊。翻几个跟头之后，就变成小绵羊，彻底废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几进几出，变成一只扑火的飞蛾。所以啊，一个干部的成长。 除了要锤炼他，也离不开组织上的保护和爱护。嘿，没事儿，多跟康保平学着点儿，
0: 请首长放心。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想问什么就问吧。今天我不问，你自己说。说什么？说我的思想，我的行为，甚至我的存在，都不被理解、不被接受。就因为我想当一个随时能打、敢打必胜的军人，就成为部队的不安定因素。就像他们说的，如果我留在部队，很可能是个祸害。所以你去找部队去闹。
1: 我是闹了。但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那个在演习中失去右腿的战友寝宫，那是他应得的荣誉。
0: 军人的天职是执行命令，做一名军人，要随时准备牺牲。
1: 我只是觉得，吴东胜是最好的侦察兵。他是兵王，他接职以后他就得回老家，他的一生就全改变了。为什么就不能给他记个功劳呢？
0: 他的那条腿受伤跟你有直接关系吗？所以你去找上级去闹，你认为你对他有亏欠。 你的愤怒和不满，就是要掩盖你对他的愧疚，对吗？儿子，犯了错误不要紧，啊，要正确的面对错误。20多年了，咱们俩从来还没有坐下来好好聊过。我知道你恨我，
1: 我是恨你。
0: 当时那么大的雨，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妈给你送材料？你的项目就那么重要吗？比我妈的命都重要？我真的希望你希望，当时死的不是你妈妈，是我。我也这样想过，我希望我自己死，而不是你妈妈。我愿意用我的一切。
1: 换回你妈妈的生命。你妈妈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让我好好的照顾你，
0: 然后你就把我丢到外公外婆家。高考私自修改我的志愿，你就是这么照顾的。你妈妈去世之后，我很难过，我这心里几年都过不来这个劲儿。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所以我一头扎到了工作里。这些年，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远。后来我找了你齐阿姨，我想这回好了，有人照顾你了。没想到，你到了你外公家就再也不回来了。别说了。不，既然今天说了，我就要说明白。我知道我这个人是很专制的人。 当年，你高中毕业的时候，其实你是想考部队军校的，可是你就是跟我憋着劲儿，非要考地方大学。我都不知道怎么劝你。这些年，你甚至连我的电话都不愿意接，啊，也不叫我一声爸爸。我这个爸爸当的真的是太失败了。
1: 其实我知道，我妈的事不怪你，但我不知道该怪谁。如果当时我能够懂事一点、勇敢一点，我妈也不至于那么着急赶路，也不会出意外。
0: 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人生没有如果，一个人要敢于面对现实。你现在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坎儿，我希望你能够面对。我相信部队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1: 可能我真的不适合留在部队。
2: 至少不适合留在396旅。
0: 不，没有任何人比你更适合部队，更适合做一名军人。但是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那就要看你自己了。
2: 我从小听着外公讲的战争故事长大，把穿着军装的你当成偶像。虽然中途因为矛盾我不想当兵，可当我穿上军装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是我的使命。如果不在部队不当兵，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适合我。可是现在太难了，我觉得我跟大家格格不入。
0: 难道你要放弃吗？做一名军人，难道没有攻下一个阵地就选择后退或者绕着路走吗？我以前对你很武断，但是今天我尊重你的意见。如果你选择逃避或者离开，你今后这半辈子难道你不后悔吗？你不遗憾吗？

喂，我是郭子健。你将山岛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去派出所办事儿，刚好听到你的名字，一看照片还真是你，我就自告奋勇把活给揽下来了，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嘛。
0: 谢谢。
1: 别担心，你外公没事儿，部队把他照顾得很好，还安排了医生给他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0: 好，赶紧过去吧。谢谢政委对我外公的照顾。
2: 郭院长，你这是哪里话呀？郭老前辈是我们旅的英雄，这平时请都请不来，他要不是心里老念着老部队，也不可能时时刻刻想着回来呀。不过看他现在这个状况，应该是记忆出了点问题，我们军医看了问题不大，病情也基本稳定了，回去好好照顾，找家医院再检查检查。
0: 一定。外公，
3: 我跟他回去。
4: 我外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陆军少校营长。你是谁呀？
1: 老前辈，他就是您的外孙郭子健，郭营长啊。
3: 我不认识他。
1: 去观察。
0: 外公，您看，
1: 老营长，您帮我看看他是不是冒充军官，如果是，我马上把他抓起来。
3: 不知道。回去。
0: 外公，
2: 班长，我看不行，让老人家在这儿再观察两天吧。
0: 好，谢谢政委。
5: 也不打听，好男要当兵。
6: 这些年还不后悔，队长。不过，让你同我一条，这条路，将学校的人走下去吧。
7: 吴班长，都来了。看
8: 着角落，连长。
9: 俺要走了。再次想起回家之前，俺想再见你第

0: 会铭记多少陌生与多少熟悉，你说都会铭记。
1: 子健呢？回来呀。
2: 外公，部队真的没有开除我，大家都等我回去呢。
3: 嗯，行，回家。
2: 哎，

旅长，我们营长已经同意了。

0: 杨茂林，你以为部队是什么？意气爆棚的江湖？扯淡！部队是铁的纪律铸就的钢铁长城。怎么不说话了？你杨茂林不是挺能说会道的吗？ 你那个调离报告不是写的挺有情有义、冠冕堂皇吗？
1: 大队长，不，旅长，
0: 你还知道我是大队长？我当初要是知道你现在会当逃兵，就不应该在特战大队拼了命的推举你。

0: 猫林，人不糊涂枉少年。念你年轻，又是初犯，还是我龙远山一手带大的兵，我总不能把你小子一棍子打死在地上吧？
1: 旅长，我
0: 什么我呀？知道错了就行了。这回啊，我特批你不在旅里做前头。那396旅是什么地方？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要去了，那不是往火坑里跳吗？啊，你看，一个能打仗、想打仗的郭子健，都被他们折腾回家了。你又算老几呀？你要是真去了，就你这个固头不固定的做派，他们不得拿太极拳似的软刀子捅你？行了，这事儿到此为止啊。
1: 旅长，
0: 哎呀，感动的话我不爱听。你好好工作，弥补自己的过错。部队目前各项制度都在改进，士官的未来那也是很有前途的，就看你想怎么干。
1: 旅长，
0: 那些话都不用说了，我都有数啊，你不用念我的好。好好工作，把你的职责发挥到位，那就是对组织最大的回报。行了，回去吧，我好多工作要处理呢。
1: 可是旅长，我
0: 还有完没完了？回去好好想想，想不通就去跑圈，直到想通了为止。

0: 犟驴。
1: 杨三旺，一半热的，一半凉，温的。
2: 谢谢。三教导员，这次来三九六旅的演习讲评已经全部都完成了，下午我们就会返回基地。如果同志们还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随时汇总给我。
1: 太感谢了，梁参谋，这是第一次有训练基地的导调员给我们做讲评。我不知道战区陆军前沿论坛你看了吗？官兵们的好评刷了一屏又一屏，都已经快爆了。
2: 其实来基层讲评是马司令员的创意，我只是做好我分内的事情而已。
1: 梁参谋，我要替我们营长好好谢谢你。
2: 我们营长他
1: 其实我心里面觉得我们营长这个事儿并不是板上钉钉了，有回转的余地，但是要看他自己心里面能不能转过这个弯来。我是好话歹话都已经说遍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好了。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刘义军，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2: 报告首长，我有事情要向您汇报。
3: 为什么要调到396旅一营？
4: 我让一营失去了一位侦察班长，所以还他们一个侦察班长。
5: 咱们现在不是在探讨新制作弹力量的合成使用吗？这装备可以合成，人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合一下？
6: 杨茂林，我告诉你，就算梁副军长亲自到这儿来要人，我也绝对不放。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水，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
1: 更易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还有个困难。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7: 上了。收两百，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大家好，我是王传君，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2: 华哥，你刚才看到通缉令，为什么那么慌张？
23: 你又想弄二宝子，你滚吧！三番跟老子撞周家是吧？骗老子！
24: 请关注《悬案》第十七集。
25: 问美团，都安排
26: 纯粤菜。
27: 我要吃烧鹅。
28: 我要去按摩。
2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5: 那就问美团吧。
24: 他都能帮忙。
25: 问美团，都安排。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9: 店主一定
30: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2: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1: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一直就走到了丰州村的码头。就我父亲跟我说，他们到的时候是半夜，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我晕了。他说在那个青叶江的码头上啊，停着一条彩船。老街上啊，灯火繁华，所有的人啊，都穿着古人的

0: 老板好。你给收到啊，收工的。
1: 不是不是，俺休息了。
0: 你看看吧，是好道哎。我们周围几个村都只认武打的道，有四年都不用换新。老板，老板你看看。
1: 哎呀，不是不是，你赶快走。
2: 老姐，刘永坤，推杯换盏，有钱困，啊，怎么样？还是你刚才讲的那种风采，文人风采。
3: 没得了，
2: 我学李白嘞，我学不来，梁师傅。
1: 你不要学李白，你就是李白。
2: 我学你，哎，好啊，我学你。
3: 老板，老板，老板，
4: 喝
3: 正巧是一瓶黄贡，再来一点花生米。
4: 你喝，
3: 你是不是喝多了？
5: 肯定喝多了。让俺瞎子，我来给你们搞。哎，你刚刚点的什么菜啊？
3: 花生米。
5: 嗯。
3: 正巧是。
5: 嗯。
3: 再来一瓶黄贡。

0: 你们的死，你刚才讲的是整条鱼。哎呦，哎，我这两天我除了喝酒，我跟你讲，我吃最多的就是鱼了俩，这这全是在鱼。
1: 我跟你讲点别的，老板娘。
0: 不要！哎呦，不还不要还，我告诉你，我今天陪你吃完这条鱼以后，我这辈子我都不吃鱼了。哎，我们。刚才聊到哪边了？
1: 什么菜？
0: 哦，对。

什么人？就是在风中村翻墙，那个马人就是他装糊涂邂逅的。他还拿一个聚宝盆。

据我们还被捞出来了，现在就在街头那个大医院。

不行，不行，大师哥，走走走走走走，大师哥。

我的打折了，我的打折了。

菜的，发凉的凉。老婆呀，洗完了姐。

0: 没抢多少钱，就是抢了老板的戒指金镶玉的。
1: 放财生财，放粮得粮。
2: 妈，杀人犯，杀人犯跟老子撞周家是吧？骗老子！
3: 五万块钱是奥的了，
2: 五万块钱是奥的了，
3: 是奥的了。

0: 武汉对周武的大蛇，你们后悔是吧？后悔是吧？
1: 你们是吧？

老爸哦，你什么意思嘛？是要把我送进监狱吗？我姓刘啊！老爸不教育好，现在都太晚了。

0: 你现在平白淡心有什么作用？白银柳也留下了，还能擦掉？
1: 万国凤，你以后要是回到孩子厂，万一跟警察交代呢？
0: 你就讲怎么办吧。
2: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什么想法都没有。
2: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何凤。
1: 哎，筷子。
2: 这虎对面打牌去。
3: 起码一年回来一次，就年前最好玩。
4: 起吧起吧。

0: 哎呦，怎么凉啊？
1: 要先试试水的。
0: 啊，
1: 哎，试一下。
0: 啊，
1: 身体不行啊。

快点！

0: 亏了你，不然我跟困子都要明明了。
1: 你不是个狠人吗？

0: 你不狠，你杀人连刀都不用，还把自己宰得那么清楚。
1: 你本来就不是一个能杀人的人，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杀人。在旅馆是你先动的手吧？
2: 你没摸榔头吗？
1: 哦，那你把榔头递给我是什么意思啊？不就要吐五下水吗？不就想我手里也沾点血吗？
2: 要不是为了给你还赌债，我回去干那些事情。你妈从阳台出来就穷，穷了一辈子，最不怕的就是穷。你摸着良心想一想，从头到尾，哪件事不是你说了才做的？到现在这个地步，是我的原因吗？我又得了什么好处？
0: 你起码还捞到一个戒指。
1: 什么戒指？
0: 你自己心里清楚。
1: 那这干嘛？凑钱去。

0: 拿过巨网文，还被捞出来了，现在就在街头那个大英馆。哇，
1: 便宜人家了。

0: 老伯，
1: 你做什么？你有病啊？
0: 有在读书啊。还是之前那件事情，我嘴是真的笨，求你陪我去一趟。买书去了到，我给你提成，你看行吗？
1: 我不是不帮你，你做什么？我跟你说了，我真的是没得时间。
2: Kiwi，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1: 你说哪个闲着？
2: 前天喝酒喝到半夜，昨天下水过河，你是没闲着。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老表，
4: 好吧。
5: 哎呦，我的个妈了，怎么又是你啊？我跟你讲了，我们店里边都是正规厂家的货，你这三无产品，来走来走来走。
4: 老表，
6: 老板，
4: 据我所知啊，正规厂家的产品啊，现在都是大型机器流水线上生产的，优点很明显就是快，缺点呢也很明显，就是它没有办法根据材料的特质进行打磨。你看我们这个东西啊，

0: 全都是手工打造的，丰州村家家户户都在用这个，老字号，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这批货啊，就压在你这边，完全不用担心砸在手里。我们现在全部都压给你，你呢，写一张欠条，先交一半的货款，卖完之后再交另一半，你说好不好？
1: 老表，就将你脑子破翻，嘴发灰浆。
2: 老板，来你借啊！哎，等等，哎，等等，
3: 再等一个吧。
1: 没事。有的是，
3: 这不喇叭坏了。
1: 我不知道。哎，老表，等年后收到尾款，我直接给你补上。
4: 另外，你等他全都卖了再说。
1: 哎。要不是你，我年关都过不去了。
5: 拿上，
4: 换张十块的，
1: 啊，都是一样的。哎呀，你看看，
5: 什么的？

0: 我是。
1: 你刚才看到通缉令，为什么那么慌张？你实话跟我说，通缉令上那个人是不是你？另一个人长得像汪向前，你们两个不是一起要去上去搞钱的吗？
2: 不是我，我还以为是你。
1: 宝子，
0: 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我实话告诉你。

0: 我们两个是老表，我不会做那些背后戳刀的事情。我要去找警察直接举报你，没有办法，事情太大了，四条人命啊！警察调查你，不是你最好。如果是你的话，你就要就地伏法。老表，我控告，我有人民法司，真的不是我，我这种事情我是不敢的，真的不敢。你不能为了5万块钱悬赏，你就乱讲。我跟你说了，不是钱的问题啊，四条人命啊，那真的不是我啊！
1: 不是你，你为什么怕警察查你呢？我控告，我求求你了，我是怕抓进去会被打。我真的不是我，我这个钱你都拿上，我不要你的钱。我看你人老实，相信你一次，我先不举报你。辛苦钱收起来。
0: 你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是王小倩？那你要不要带他去看一下痛起病，然后你再观察一下他的反应？
1: 算了，小心他把我举报了。
0: 他真的做得出来，他不像我这么信的。

0: 网购房都出院了，你也不去看看？
1: 出院？他啥时候住的医院我都不晓得。
0: 你大冬天的让去趟河，发烧发了两天，嫂子个肺炎了，人家老婆跟我讲话都有怨气。
1: 不放
2: 困着，来坐坐坐。
1: 怎么那么严重啊？
2: 哎呀，那天泡了水嘛，回来一直拖着没去医院。
1: 搞点水果吃吃。
2: 哎呀，买什么东西啊？哎，我那里有刀子，
1: 刚好带着。这是我不好。
2: 哎，是我自己身体不好。你也泼了水，不是什么事情也没的吗？

这次真该好好谢谢王小姐，要不是她，咱们两个都要出大事。以前我也看不上她，觉得她不堪重视。嫂子呢？去医院拿药。

0: 哎呀，医生检查出我的肺有问题，估计是孩子肠拆迁的酒味太重了。哎呀，幸亏啊查出来了，不然这肺上出了大问题就晚了。
1: 那你要不要去孩子肠了？
0: 是啊，我老婆也是这样讲，叫我过了年就近找个活干。
1: 但是孩子肠工资高啊，
0: 那挣的再多也是拿命还钱。不给了。
1: 你好，李家兴最好，老婆孩子那炕头吗？

0: 你又来做什么？
1: 王国放不会再去孩子厂上班了。
0: 那是你的事。
1: 我有话跟你说。

0: 我陪二宝子去县里卖刀，发现他们的通缉令已经贴到南丘了。你又想弄二宝子？
1: 我已经骗过他了，他不敢举报的。我查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我们的事情只要过了20年，法律就不会追溯，所以。
0: 我们消停点，悄悄等个20年。死李子不消停，你滚吧！我本来伺候这条老狗作伴，你老来这家，现在我连狗也没有了。

0: 何咪此福不品？斯拉想要拼拼苏伟的嘴唇。马劳斯游泳的圣姿像水草浮动，我第一次明白了取心之美。
1: 刘永坤同学是在用审美的眼光观察生活，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希望刘永坤同学能坚持写作，用写作洗涤心灵，改变人生。
2: 低点头。

0: 你怎么把热泪拿到人面来？
1: 我这是以后都无来事。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大家好，我是王传君，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2: 我想要创作一个可以被影视化的小说，叫做《背有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
3: 哎，别往下，你是好人，但是没有用啊，你得是个好警察。
4: 白银案的告破为我们提供了 DNA 检验技术方面的宝贵经验。
5: 经过筛查比对，
6: 没有发现与嫌疑人 DNA 数据吻合的人。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5: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6: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7: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说，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8: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9: 好像是一高一矮。
8: 你还叫呢？
5: 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10: 我叫赵小马，这是严小丹，
11: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2: 我有一次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13: 上海嘛，大城市。
12: 你就不想出去吗？
14: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15: 只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6: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7: 无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0: 睡，才能源源不断的陪伴我们。
1: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 我是黄景瑜，邀您收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3: 今天呢，是咱们迈入高端搬家服务领域的第一天，这第一个活必须干好。
4: 喂，110吧。
5: 你统一一下损失的情况和我们汇报。
6: 还剩五分钟，还有谁来送这个投标书？
7: 赶上了，下来的标书。
8: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29集。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拟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9: 主动承担，
12: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哎呦我天，
1: 咋下来了呢？我刚读电话吧，演员没来呢还。
2: 爱谁谁啊，爱谁谁，听没有？这咋天天数落我呀，直接给我整个饿着。已经说到我初中了，这回忆是回来了，我遭罪了，干啥呀我这个。
1: 咱也不知道你干啥的，你上吃去了啊，你整饺子啥馅的？
3: 那还行，
1: 老味儿啊，
3: 挺好。
0: 哎妈，
1: 功夫啥时候来啊？
2: 是跟他说了，他说他这个，我觉得啊，他就是害臊，不好意思。但他嘴上说是这个，爷摸的钱，怕过来这憋不住。
1: 谁也憋不住啊！我跟你说，来的十个人，八哭的。现在这重要的吧，就严总工成天就念叨你师傅。昨天晚上吃这面条啊，他问的，咱上英雄哪去了？
2: 那咋的，都得来哭一遍才算呗，得看到谁那能卡住呗。
1: 你说不这样咋整啊？
2: 行，我再回家跟我师傅说一说，那我师傅得救救我了，我是真扛不住了，真的从心理上刺激我呀，我这心里也挺脆弱的，哪天在这嘎整病了，你说压力太大了。

0: 交过去，快点！
1: 现在交啊？
0: 不交岗，回去。
2: 走吧，最顶上了，都在上面。
3: 你看这不争气吧？你这到这儿就不行。
2: 你咋来？谁来谁不行？这是是不是？
4: 哎呦，又是我，你可来了。今天你拿二号，
3: 厕所在哪儿？
2: 哎，别说，干什么去？这来，衣服都换好了，这
5: 临阵脱逃啊！以前当兵能这样式的吗？
2: 你这上面是啥？
5: 那就是敌人的高地。咱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拿下高地。那
3: 你给我上。
5: 我真整不动了，我这嘴都跟烙着。我真的哪儿烙
3: 上？你别跟我扯啊！这上阵父子兵，你这个当爹的不上去不？
2: 什么玩意
3: 儿？我这当爹的上去，这儿子不上去啊？
2: 理由在里边啊，用的。
6: 哎，进来。
5: 杨总工，我师傅来了。
6: 哟，你们俩怎么都这样了？
5: 坐，师傅坐。哎呦，
6: 咱可有日子没见了。
1: 是。
6: 还挺好。
5: 好。
6: 什么事儿？
5: 哦。那个啥，这个，我师傅这图纸啊，他有几块，他整的不是很明白。哦。
6: 行，哼，这是刚进来的时候，哎呦，我这一懵，你太像你爸爸了。
3: 不像他爸爸没他这么壮，个儿也没这高啊。
6: 你跟他爸爸熟？我记得你们俩是前后脚进的厂，还拜了一个师傅。老师傅姓什么来着？牛师傅。
3: 老严，嗯。那时候你是不是愿意跟我师傅俩掰扯是吧？
6: 他跟我掰扯，他犟。
3: 啊，
6: 不过这话说回来，这本事大的不得有点脾气。还不说别的，你看人带出来那徒弟，包括你，一个顶一个的棒。
3: 你不知道你师爷他咋干我？对我就俩字，简单粗暴，一顿旋转咬，这给我旋的，天天就踢，你看真踢个八级功夫出来。
5: 你别说我那个师爷踹我师傅，那我师傅全部继承下来了。那会儿踹我踹的还旋风脚，那都是回旋踢啊，那一脚五六米，那回家三脚就到了。
3: 那你回旋踢，哎，没踢明白呀、啊？这小时候淘，那身上没什么玩意儿坠的，他能上天呢。
6: 咱动画厂啊，亲，真的弄得跟一家人似的。因为老说那句话怎么说？这个大手拉小手。一代跟着一代走，我说你看，日子过多快。他这么大了，成大人了，咱都老了，想拉都拉不动了。
5: 到了。
3: 妈的，刨地都没劲儿了。
5: 还老啥呀？正当年，再说了。咱要累啊，歇一歇嘛，怕啥呢？那个后边有我们呢。你说我们当年那个小手也长大了，对吧？我们负责拉后边一代的孩子，咱们这一代拉着一代一起往前走，这厂子永远有人顶着。
6: 这话我爱听啊，这是咱东华厂人说出来的话，够硬气。
3: 我上厕所啊。
5: 怎么了？我送你去。
3: 哎呀，你是上厕所送啥？
6: 你师傅不容易，现在岁数也大了，一定要多照顾他。
5: 是，这个我亲爹一样，是吧？所以你也是身体好好养着啊，嗯，杨大哥，嗯。

0: 你这怎么就整眼里巴叉了你啊？
1: 那不你挑头吗？也不是我挑头啊。说上你，上去演一演，这家伙就给我整回忆。这
0: 主要是怪你那词儿，
1: 词儿挺硬，大手辣椒肉，这受不了，这眼唰就下来了。

0: 那啥，人没在这儿，给咱俩演这个激动。哎，走吧，我牵你走走。牵你
1: 麻我跟你说，滚犊子！
0: 那也啥，这玩意儿有啥麻啥麻不？
1: 我刚洗过鼻涕，这手。
0: 走吧。
1: 你别走，别走。
0: 这是，哎呀，真是害臊了，这大嘴脸整得通红了。
2: 范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
3: 女总的朋友吧？
2: 哎呀，厉害啊！哎呀，范总，你还知道我们于哥？
3: 哎呀，在这里做生意嘛，难免会知道一些当地的名人。那大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2: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希望您呢，就是从哪儿来啊，回哪儿去，想要收购这个三分厂，也要看您这个筋骨皮够不够硬，有没有这厂里的这些钢铁硬。
3: 是，我知道，这个确实也不是说我想收就收的，因为我来了之后啊，发现这里确实很复杂。所以哥你放心啊，就是我一定会考虑的，就算你不来，我也会琢磨琢磨这确实也不一定会收。
2: 哎，太好了，那就希望你真的考虑清楚啊。反正是我们就不希望再在这个厂里面就再看到你了。
3: 哦，
2: 明白了，
3: 明白明白，肯定看不到啊，我很聪明的。
2: 感谢您。
3: 好好好。
4: 喂，夏总，今儿这么想给我打电话呀？
5: 老爸，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
4: 咋了？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5: 我现在
6: 在就我们的厂子，你能来帮我吗？
5: 来，我肯定来。
6: 哎，虽然想到了你会这么说，但是我听到了之后还是很感动。
4: 行啊，小雷，别跟我扯这些啊。
5: 你等着，我明天就过去。
6: 谢谢老爸。
7: 你看咱这制服一穿，身边还是你们，就跟咱回厂上班似的。
8: 你别说，看你们几个棒蛋小子把这制服一穿呢，我就想起当时去人事科领你们的时候了。
9: 你们这么一穿呢，我想起你是我第一次穿这工装的时候，老帅了。
8: 是这
9: 样啊？你们都没见过，那一穿贼板正，那腰板跟那军人似的。
10: 还是老班长呢，怎么
11: 看着都有点回到过去那样啊？厂里的。
8: 别看咱人少啊，但你们一定得心往一处想，志往一处使啊。
12: 大满，
8: 哎，
12: 哟，插上来了、我给你们准备了花，到时候你去客户家一次送一只，人家开心了还能给咱宣传，而且你们带着花出国，你开心，对吧？哎呀，
11: 自己
10: 还真有招啊！来、
11: 来，再说两句啊。哎呦呵，
10: 这是第一天上班是吧？
11: 领导发言，
10: 跟你们说啊，今天呢是咱们迈入高端搬家服务领域的第一天，这第一个活必须干好，干得漂亮，让咱们那个马一搬家一炮打响。
13: 好，
9: 好，
13: 好！
14: 首长同志，请指示。
8: 妈，还有我事儿呢。
14: 出发。
13: 是
14: 是。
10: 干活干活。哎。把这收了，收了放门口，那会儿带走。
4: 好嘞。
8: 老板呢？
10: 哎哥，
8: 那个累了就歇会儿，喝点水啊。
10: 没事，就干点活不怕。不是你家这太好了啊！这我不带几个人根本能搬不完一天。
8: 我跟你说，小满呢，我这房子是我所有房子里边最小的一个。哎妈！啊，大的我都没敢带你去，怕把你们吓着。
10: 哥怎么样？我们这搬的方方面面还满意不？
8: 哎呀，说实话不太满意。
10: 咋的？
8: 我这么挑剔个人，我都挑不出任何毛病，你说我能满意吗？
10: 放心吧啊，我们一会儿就给你搬完之后，这地面啥全给收拾干净，给你干的

0: 漂漂亮亮，哥放心。
1: 好，
2: 哥给你的花。
1: 你这花真好看呐、啊，真香啊！我在这儿都闻着了。哎，春春啊，
2: 哎，
1: 这个一会儿我跟你们的花店也下个订单，以后给我家、我爸妈家、我媳妇儿爸妈家，你把花都给我安排上啊，每层给我铺的满满当当的，就一进去呼一下那种感觉啊，这订单长期有效，听着没？
2: 行，没问题，我换着花样给您铺。
1: 哎。
2: 好大哥哈！
1: 哎呀，大哥就得有大哥的样啊！那行，那你们先忙着。
0: 哎，好嘞，哥，
1: 我上趟厕所。
0: 好好好
2: 好。
0: 谢谢哥，对吧？把哥挂嘴边、没毛病。
2: 好，
0: 你说声谢谢哥，我听听。
2: 谢谢哥。
0: 再甜一点比较好。
2: 谢谢哥。
0: 哎，就这样，就这样。
2: 好、啊、那我去帮大姐忙了。
0: 好。

0: 真的，就跟以前一模一样，跟他年轻的时候一丝一样。你说他好好的在那儿上班，怎么像是生病的人了？就没有生病呀？
1: 会好的，会好的。
0: 你知道吗？他年轻的时候加班，我就在这儿等着，怕影响他工作，我就不敢进去。他熬可以，头也不抬起来的。 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反正就撒泡饼，反正被人。
2: 当着我爸面哭好，嗯。
3: 老爷，
4: 吃美了。
3: 您，您来了。
4: 房东送美来了。
3: 哎呦，夫人辛苦。
4: 切切桂苏啥时候菜？哎呀，
3: 红烧肉。
4: 还有。
3: 哎，这是什么？
4: 青豆。
3: 青豆。好。哎呀，太好了。
4: 哎呦，我们老爷辛苦了。
3: 您夫人辛苦。哎，你吃了没？
4: 还没呢。
3: 您咱一块吃。
4: 给你一些。好的。
3: 哎呀，你三方那边太低。 咱俩就在这儿，哎，凑合吃就完了。这现在这气候啊，干。嗯。下次带饭呀，你帮我收个汤。
4: 还有下次啊？
3: 嗯。
4: 你还要加班啊？
3: 哎呀，可不得加班嘛！厂里这么多事儿，谁干呀？我跟你讲，你真的，这些年轻人不行的。
4: 缺了你不行。
3: 哎。

0: 喂，110吧。
1: 到底是4个人还是5个人？
2: 6个，7个。那黑天黑灯瞎火也看不清啊，反正有好几个人。
1: 有没有人受伤？
2: 没有人受伤，昨天就我自己值班。嗯，
1: 厂长，这样，你统一一下损失的情况和我们汇报。国保大队呢，人也在路上，他们得掌握一些材料，到时候责任认定的时候也有个依据。
3: 行，
1: 嗯，好。厂长，
4: 哎，
1: 昨天发生的事情你咋不告我呀？
4: 和你说有啥用啊？这厂子没被收购之前，还是厂子的事儿。
3: 谁呀？
4: 夏雷，我们厂的子弟，这次回来呢，是谈收购厂子的事。
1: 警察同志好。
5: 你认为这事儿和收购有关系吗？
6: 警察同志，我是这么觉得啊，有一个叫于强北的，是铁城的生意人。
1: 他之前找人威胁过我，给我捎过话，他说让我放弃收购3分厂。啊，我是没有证据，我只是怀疑。
5: 谢谢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会尽快的调查。
1: 厂长，
5: 哎，
1: 先这样，我们先撤了，回头你有什么事及时和我们联系啊。
5: 行，辛苦啊，辛苦啊。慢点，来，慢点啊。
7: 哎，严总，
1: 哎，严叔，您咋来了？
7: 出了事儿，我能不来吗？
1: 宋厂长，
3: 这怎么回事？这不让进，
7: 这不让进。严总，你这儿来来着，在这边看。
1: 哎，走。你咋把严叔给弄过来了？
7: 你不能给看看，
3: 谁也拦不住他呀。这设备啊，是他命根子，他呀，该放的放，不该放的放不了。
8: 这一看这捣乱的，全是笨蛋、外行。你看砸这设备，砸的都不是地方。没问题，这点小事一会儿就给你收拾了。来，咱干活。
4: 哎，那钱多，
7: 走吧，干吧。
4: 咱得等那国保大队来了，看完现场之后才能干。
1: 哦，那行，那咱们准备准备，好吧？
7: 走，
1: 好，
7: 走，
1: 再见。
7: 走，
1: 啊，
7: 干吧。
2: 来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你来干什么呀？
2: 我怎么不能来呀？我看看我的竞争对手不行吗？谁砸的？
1: 你不知道啊？
2: 我当然不知道了。他外招的事我从来不干啊，更别说犯法的事情了。哎呀，
1: 孔鹏已经被芬利尔内部调查了，你还要跟他绑在一起，你不如跟我合作，咱们正经把三板厂拿下。
3: 我也知道他路走不长，可你辞职就是为了这个厂？
1: 对，我准备收购这个厂。
2: 你有钱吗？你有合作伙伴吗？没有你就收购，怎么跟芬利尔干呀？
1: 股权转售的钱有我一份，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
3: 行行，你别扯远了，就算还给你了，同等类型的厂子，路子比你广，设备比你新，你怎么竞争？你告诉我。
1: 我知道，我就是要把这个厂子全部改变掉，彻底转型，引进先进技术，优化生产流程，我要让这厂子焕然一新。
2: 好，那我冒昧地问一句，怎么转型？你告诉我。
1: 我要做锂电池的电解液。
4: 哎，张大爷，你怎么来了？哎，
5: 小丹
4: 啊，
5: 我来看你爸来的。
6: 你看我干嘛呀？不会是设备出事了吧？
5: 不是，设备呀，不归我管了。
6: 不归你管，归谁管？归我管。
5: 我来告诉你啊，我退休了。
6: 退休了
5: 啊？
6: 你多大岁数？
5: 到岁数了。我呀比你大一个月，下个月啊就轮到你退休了。
6: 啊？不是，我也得退休了。
5: 你这咋的？领导干部还搞特权化呀？也退休？
6: 那倒没有。说说说
5: 啊，
6: 你怎么说退休就退休了？日子过得也太快点了吧。
5: 哎呀，服务多年了，该歇歇了。
6: 说歇就歇呀，你歇了那厂里这些活谁干？
5: 有人干，咱们呢

0: 就不操这心了。你退了休啊，在家好好休息啊，陪陪孩子啊。
1: 小丹，
2: 你说的这都是废话，你能不操心吗？这手底下这帮人，这些徒弟，谁能顶得上来？按你说退休了，当个甩手掌柜的，厂里怎么办？
3: 爸，人家不是这意思。
2: 不是，他就是这意思。你看他一说退休啊，退休了，给他美的跟捡了钱似的。

0: 我跟你爸不演戏，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说我退休的时候啊，你难受你知道吗？一个人窝在家里啊，想着单位的活，我有劲使不上，我憋屈。四十多年了，我忘不了。要不是我儿子这、
1: 哎……张大爷，你今天不是来提醒我爸退休的吗？
0: 哎，你看我这脾气，你说我来干啥我都忘了。这戏我演不了，嗯，我演不了，我回去了。
2: 演什么？
3: 哎，你干嘛去啊？
1: 他被你给气走了。
2: 赖我？
4: 咋的了，爸呀？还哭上了呢？
0: 都怨你，让我演退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4: 那不为了帮严总工吗？
0: 你别说那谎啊，我真回到退休那一天了。
4: 师傅，这就是戏剧的力量。
0: 你滚边俩扇子去了，让我来治愈他，他把我给治的。哎，你说咱们傻子多好啊，我怎么还退休了呢？哎呀，
4: 爸，你瞅你，
2: 东化厂这些老人啊，个个都是好点的。

0: 你爱东华厂，他也爱东华厂。退休了？怎么就退休了呢？还一个月。
1: 老姨啊，那么就算了。嗯，我还以为小丹来送饭呢。
2: 侬快要退休了，我还不趁机来这里多看看你啊？你后没机会了。
1: 哎呀，你这辈子跟着我呀，真是受委屈了。你当初你不听你妈妈话，非陪我来那东北啊？这一来，哎呀，这辈子就搁这儿了。我这忙啊。
2: 一忙忙了一辈子，也不能好好照顾你，真是对不住你。没有对不住呀，老年，我朋友不要太多。嗯，
1: 我现在一个礼拜不吃酸菜饺子，我就想。有时候下了班啊，厂里没人了，我就喜欢一人坐这儿。 我就琢磨着，我这一辈子都干什么了？我给这厂子留下什么了？看见没？这些设备是我设计的。 是我留下来的，你说值吗？
2: 值了，老爷。

0: 雷子，志刚哥，这么多年没见了，我听说你现在发达了，小子，是过来看看你呢。我不知道你家住哪，所以我整个等你了。你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你这么久没见，你不请我上去喝杯茶呀？啊，
1: 这边。
0: 哎，你说今天巧不巧？我打车过来的，那个司机是你爸。<笑>就现在打车呀。 当着司机很不安全，你跟他回去好好说说，让他注意注意。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能啥意思呀？三门厂收购的事儿，你说你有那么多钱，你在上海好好的买两套房，你还住这破这干嘛呀？好好尽尽你孝心多好。
1: 是，我身为他们的好大儿，应该尽一尽孝心。嗯，但是我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

0: 我跟你说啊，那个南方来的范总已经退出了，就差你了。于哥一直想要找人弄你，你知不知道？我给压下来了，你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也算我个好弟弟吧。别收狗三分长了，你为自己考虑考虑，也为你父母考虑考虑，好吗？
1: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想，你拼命救江南基业厂的时间里，是不是比我经历的更加艰难？
2: 现在江南机械厂早就跟我没有关系了。
3: 那现在在你眼里，三分厂意味着什么？
2: 如果它能被收购利用，就能挣钱；否则，就是一堆破铜烂铁。
3: 在投资者眼里，它就是一块肥肉；但是在我眼里，这里就是家。
1: 我一直认为，你当年为江南机械厂抛下一切，应该能理解我现在对三分厂的心情。
2: 但你不理解那种费尽辛苦最后落了一场空的感觉吧？
1: 当初我确实不理解你，现在轮到我了，我才明白，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要争取。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里变成一堆废铜烂铁，我希望你能来帮我。
2: 怎么帮啊？你的理想是放弃金钱，我的理想就是金钱啊。阿雷，你真是冒险理想主义者，我承认你有能力有勇气，但你确定我们加在一起就能和资本抗衡吗？
3: 我知道这就是一场赌博，没有冒险就没有成功。你能不能跟我赌一把？
2: 我是生意人，赚的是钱，我又不是赌徒。再说了，三分厂罗马太小了。
4: 爸，
5: 哎呀，来了，
4: 我们来了。
5: 啊，
4: 你好，这位是范伟杰，我大学师哥，你是来盘活三分厂的。
6: 周伙子，你好，你好，
7: 坐坐吧。
5: 欢迎欢迎欢迎，
6: 坐坐坐坐坐坐。
7: 我晚上还有局呢，我。
6: 哎呀，别客气了，
5: 快坐坐。
6: 我们尝尝叔叔的手艺。
7: 这我这空手来也不太好意思。
5: 哎呀，客气啥呀？高兴啊，老听下雷说你，过些日子老爸也回来了，什么工友也回来了，你看现在你也来了，这事儿肯定能办成。
6: 先讲，范伟杰啊，
7: 小范，
6: 小范啊，
7: 范
6: 范。是这样，我们东化厂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不冰酒
7: 啊，
6: 但是打样
7: 打样。
6: 叔叔今天给你打个样，连干三杯酒，就算是我们这儿的最高礼仪
7: 啊。别叔叔别
6: 客气。哎呀，小范，这第一杯酒算是欢迎。哎呀哎呀，这第二杯酒呢算是感谢。
5: 哎，
6: 你看这第三杯酒算是欢迎加感谢加收购顺利成功。
7: 哎
6: 哎，
8: 早上不来了。
6: 哎呀，
8: 我相信你能来。
6: 哎呀，这个小范啊，你是不知道啊，我们家夏培啊就因为这投标的事啊，那是受老委屈了。这下好了，有你们这些老同学全回来帮忙，有啥事儿啊都能商量着解决
7: 啊。
6: 好，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人救救咱们那三分厂啊。
5: 那真是，那话要说到这儿了，那我也替这些老员工啊，我也替三分厂，我敬你们一杯。
7: 对对对，
5: 你们干这事儿真是。
7: 阿姨，不用那个。
6: 没事，别客气。
7: 那
6: 你阿姨也能喝。
7: 那
6: 随意。
7: 那个，那叔叔阿姨，那个正好，那个夏雷不是今天让我来了看点东西嘛，然后也不知道你们在，我们先把东西看了，我们再吃。
6: 哦，先干正事儿。
9: 那你们忙正事儿，你们先忙正事
7: 儿。对对对，你们先吃，不用等我们。
9: 不急不急，
7: 叔叔慢点。
6: 你们忙你们的。
7: 好好好。我说你什么意思啊？啊，把爸妈搬出来了。
10: 他们这么做我也没想到，他们应该是误会了。他们怎么想我能管得着吗？
7: 跟我打感情牌是吧？我说了，三分厂筹码太小了，我收购不了啊。

0: 什么东西啊？欠条啊？
1: 这就是我的筹码。
2: 哎，这股东怎么是我的名字？我同意了吗？
1: 在江南机械厂，我也有股份，我同意了吗？
2: 我当时给你写欠条、写股份协议，你不写吗？那现在给我整这个？
1: 那会儿时机不对，现在时机对。
0: 哎，你的商业首选怎么在珠三角啊，而不是长三角啊？
1: 因为气候原因，锂电池在珠三角地区应用的非常广泛，而且新能源产业在那边受到了非常大的扶持，市场前景非常的好啊。你再看看后边，后面有非常详细的调研报告。
2: 我看这干什么？你不是不喜欢谈钱的时候谈感情吗？谈感情的时候谈钱吗？你现在给我困难一些，
1: 你怎么理解都无所谓啊。但是我的诚意你都看到了，你想要的东西都在里边，你看看。
3: 你们别饿着肚子，咱吃完了踏踏实实工作呀。啊！
0: 阿姨来了。
4: 在哪儿呢？
2: 哎呀，于老板。
4: 宋厂长。
2: 您是第一个，欢迎欢迎，来请坐请坐。
4: 有可能是唯一的一个。我给你调整一下，这样。
2: 请坐请坐。
4: 谢谢。宋厂长，哎，这是我们的标书。我觉得呢，今天这个招标会其实就是走一个形式啊，我看也没什么太大意义，要不然就散会吧。
0: 哎，于老板，你看，我们得尊重我们这个会议的秩序，对吧？我们收标书的最后时间是12点。哎，于老板，既然您的标书都送到了，您可以回去了。
4: 我不着急，我今天有的是时间，我就等着看到12点前。还有谁能来？
2: 好，
4: 你先出去吧。
2: 好。
4: 我说老宋啊，哎，还有27分钟就到12点了，还有人来送标书吗？那现在不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吗？要说夏雷他本人，我看他不一定敢来。你说呢？
5: 志刚，今天是交标书的日子，你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6: 别吓唬我，夏雷，咱们这个属于商业纠纷，而且我再跟你好好谈，我也没干嘛，对吧？只要过了12点，其实也不用那么晚，11:45，我就放你走了，而且这么点时间，够不少犯罪。
5: 我能上个厕所吗？
6: 对不对？

0: 宋厂长，我是代表芬利尔的孟哥。
1: 请坐，请坐。

0: 你们芬里尔还真是不放弃啊！夏雷是走了，可又不代表芬里尔只有一个夏雷。
1: 下边，这什么意思？
2: 小马呢？打听完了，人在酒楼啊。
1: 你们四个给我看好了啊！
3: 走，快，
1: 急死了那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你好，着火了，赶紧出来呀、啊！你好，着火了。
1: 11:55了，还剩五分钟，还有谁来送这个投票书？孟哥，你们分里到底参与不参与？给个痛快话！坐那儿等什么呢？等谁呢？我说完话还剩四分钟。
2: 你了，我赶紧领他过去。
3: 赶上了，宋站长，下来的标书。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3: 那得问于总，他最清楚。
4: 问我啊？我知道什么呀？
2: 于江北是吧？

0: 我曾经以为我跟这儿不会再有交集了，没想到还是回来了。
1: 我也没有想到你今天会来。
0: 你撂挑子，这项目总得有人接手吧？不是我还能是谁？
2: 你为什么不直接把妖术递上去？你们……哦，你们还有一撇呢？哎，
1: 你怎么和什么人都合作呀？
0: 你这话说的。
2: 知道你下次你别骂，别跟我抵见。其实我今天做了两手准备，如果你没来，我会代表芬里尔递上标书；如果你来了，我会代表芬里尔投资你。
1: 孔鹏会同意你这么做吗？
2: 孔鹏现在可做不了我的主了。
1: 那我得恭喜你啊！
2: 我也没想到你能说动范伟杰来帮你。
1: 在踏进会议室之前。
3: 我也不敢保证他能帮我。这是我的标书，还有合伙人协议。我已经在上面签好字了。你问我干嘛？
4: 我只想，如果我要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希望你可以帮我递交上去。如果你要是愿意，你就在上面签字。
3: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4: 因为我相信，我的标书是三门场未来最好的规划。 而且这是速成版，我期望。如果你不愿意这么做，我愿意退出的话，我就把我的标书送给你。你想添多少钱就添多少钱。
3: 所以你送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三分场呗？
4: 是。我只是为了我们场，哪怕你把我的标书当我自己的东西提交上去。
3: 感谢你。你现在很会啊，你怎么这么笃定我会来啊？
1: 我要是能笃定，我就不会跑成狗了。但是我还要谢谢你啊。
3: 谢什么呀？欠你的我总得还吧。而且你那么相信我，
4: 那是什么让你决定最后帮我的呀？
3: 因为你帅。
4: 去年一天没个正形。
5: 项目我们评估过了。 确实有潜力，否则我也不会说服金领导投资你的。
1: 投资，现在就投吗？
0: 现在就投。
1: 有钱了，咱们。
0: 你说啊，跟孟老板拎包，快点。
3: 爸妈。

0: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1: 你看，今天是我们东化厂的技术总工程师严文远同志光荣退休的日子。你说我小时候吃人家那么多饭，是不是现在也应该扛起照顾人家这份责任呢？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你居然还都记得呢？
2: 有礼仪之道，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莫名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黄金。
1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欢乐聚会！
1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4: 一起看，
15: 还有剧。
16: 这个暑假，
17: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1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20: 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22: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阅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善恶本上自全航，天道轮回不作伴。
1: 还不知道那个人已经将你弃掉了吗？你以为来刺杀淑妃是什么一时之举吗？不过就是将所有罪责都推到你身上最好的由头罢了。他会在乎我灭门之仇吗？会在乎你蒙冤之屈吗？他只是要下一盘棋来扳倒崔家，棋盘之上皆是棋子。
2: 我杀不了淑妃，也不忍心杀你，只要那位医师还在，便可复仇雪耻。
1: 但我们不妨赌一把，那个人应该承诺你事成之后会来接应你出宫，我们姑且等等，看看一会儿上门的是助你出宫之人，还是绑你伏法的金无畏。你若赢了，我就放了你，且绝不会再阻拦你的复仇大计。我若赢了，
2: 怎样？
1: 我当然会赢。彩头准备好，要开讲。

0: 听闻淑妃宫中遭遇刺客，我等速来捉拿。
1: 人心无畏将军都亲自来了，淑妃早已睡下，也没有什么刺客，只是个小毛贼，已经被拿下了，不劳诸位费心。
0: 拿下了？人在哪里？不如交给我们带走收押。
1: 无人可收押了。如此大逆不道！ 敢在淑妃宫中造次之人，当然第一时间就被大卸八块，拿去喂狗了。县主就不要戏弄我了，我等也是奉命前来，总要带人回去才好交代。这样的话，确实难办。我也不想你们为难，这样，你们把我带回去，我来向他交代。
2: 是。
1: 刚好也让我看看，你们是奉何人之命而来。
2: 县主恕罪，我等只是听闻淑妃宫中有刺客，前来保护娘子和县主周全。
1: 娘子安好。

0: 小毛贼已死，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若死了，也要见到尸首才稳妥。不是说了吗？拿去喂狗了，难道要把狗开肠破肚你才安心？臣不敢。县主放心，今晚我等就守在殿外，一定严加防范。
1: 又向才导，就有人敢为淑妃的寝宫，这天变得可真快呀！可是淑妃，到底是圣上的淑妃？你们想要变的，究竟是何人的天？
0: 县主言重了，我等只是关心则乱，没想到惹得县主不悦，我们这就离开，问淑妃娘子安。
2: 怎么，认识？哎，前天还与我共商大计，今日就要置我于死地。罢了，我这条命你拿去便是。你的命我不要，但你的仇我可以替你报。
3: 县主，
4: 他背后之人想要他死，把他带回内业局，保他周全，让他把罪行一一交代清楚。

0: 有没有怀疑我要谋害淑妃？
1: 我知道老大肯定有自己的安排。
0: 那还这么不开心？
1: 老大，你筹谋了这么久，你的仇是不是就可以报了？
0: 应该可以了吧？
1: 那我就开心了。哦，你快去看看太史城吧，他等你很久了。就他那个小身板，再等下去啊，估计又要病倒了。

0: 这一日，辛苦太史丞了，平白受了许多苦。
1: 顾芳，
0: 都怪我，不该把你卷进来。
1: 我很高兴，你愿意把我卷进来。

0: 我知道你会明白我的意思。我不相信你会为了报仇和陈洛一起做出伤害淑妃之事。你既然将芷晴儿留给我，便是希望我能脱身，并帮你做一件事。你从始至终想要复仇的，就只有幽香一人。我必须要为你添一把火，确保将她逼进你的棋局之中。知我者，莫若君。
1: 但有一事，我不明白。什么？
0: 烟火，你是如何做到的？暗度陈仓，将计就计。我在县主府闹出的动静太大，炸出了右相，也引来了早就盯上他的人。所以，有人利用我和陈洛想要复仇的心理，来完成他的计划。陈洛对我始终有所保留，我也一直在暗中探查他做的事情。
1: 大捕之前，你就发现他在准备烟火了。
0: 与其阻止，不如将计就计。将他凤鸣九天的毒舞换作了龙凤呈祥的祥瑞。

0: 交情，为鸳鸯互相惜，共翱翔，生生安心，我也就放心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也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0: 你来了，
1: 久等了。
0: 穿得这么喜庆，今日是何日啊？
1: 正月十五，上元节。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从来不过上元节的。
1: 今日破例过一次。
0: 你带刀了。
1: 一向如此。
0: 你是来杀我的。
1: 是。
0: 圣上知道吗？淑妃知道吗？
1: 罪臣崔敏忠，听旨。你才几日不在朝堂，就忘了规矩。接旨是要跪下的。

0: 谁是崔敏忠？劫持。诏曰：经查，右校崔敏忠多年来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会排除异己，构陷忠良。16年前假传圣谕，谋害端王满门，为隐瞒罪行。 更步步紧逼，加害皇意，如今罪行昭彰，为求自保，在宫中大兴左道邪术，滥杀无辜，诅咒国运，意图谋反，累累恶行，罄竹难书，特赐死，主者施行。
1: 冤枉！李佩仪，你诬陷我，左道邪术，更是无端之术。你右相十几年来得过多少赏赐，怕是数都数不过来。如今领了死罪，是高兴的连规矩都忘了吗？快谢恩呐！
2: 去见圣上，我要去见淑妃。你别以为你拿着一道圣旨就可以颠倒黑白。老夫从来都没有冒犯之意，是你和那小伙计合谋诛陷老夫。我只是为了自保而已。过三四处，抄近悔过，尽职尽心。圣上。
3: 你一定会原谅我的，圣上不会杀我。我还心想，怎么这么闹事？他也不能杀我。你坏事做尽，但因果不虚。果报现前，你知道怕了？
2: 我怕？我怕什么？你和黄毛丫头怕你什么？你爹斗不过我，你也斗不过我。
3: 我现在就是后悔。
0: 本小的淑妃跟前，妖火灵魂。你虚张声势，动淫虚鹤的样子，我真的很喜欢。你有所依仗，逐日中天之时，手上沾满鲜血，却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如今你失了圣心，没想到这死字。
1: 来得如此轻巧吗？我要见圣上。没有圣上的旨意，你们谁都不能动我。你去见圣上，你要说什么呢？说你的冤枉和委屈，说你的苦楚和不甘。 拜你所赐，这些都是我反复经历的。你夺走我的公道之时，圣上没有出手干预。如今你想要公道，凭什么就能得到？你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睥睨众人的时候，会替我的父亲母亲委屈吗？会替我不甘吗？你不会。你会觉得顺你者昌，逆你者亡。
0: 一切都是我们咎由自取。你杀了那么多人，毫无愧疚，为何轮到自己却如此害怕？你不会觉得自己能永远不死吧？你不会觉得杀人不需要偿命吧？
2: 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
0: 我为何不能杀你？当年你命漏刻身，挑慢我家中漏刻。 让父亲未能按时面圣，引圣上猜疑，圣上让你带我父亲即刻入宫，你却假传圣旨，直接灭我满门。所幸父亲已经上交兵符，证明了自己的一片忠心。你眼见事情败露，不惜将传令的内侍杀死，编造我父亲狂性大发、负隅顽抗、屠杀妻儿的谎话。 我被你的人推下居月池时只有八岁，你不忠不义连五常都不讲，算什么文官？你只是一个卑鄙歹毒的佞臣，搬弄权势的外戚姻亲。
2: 原来你都知道啊，你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谋划了这么多年，就为了杀我。你难道不像你父亲那样去懂得一些绅士多事，我们也不必这么两败俱伤。你是想死我妹妹跟前的，我们本来可以像一家人一样亲，你现在也来背我。你敢杀我？
0: 你不配提淑妃，也不配提我父亲。
2: 我不能死，我不会死，我要去见圣上，我要去见圣上。
0: 作为端王的女儿，我不能杀你，因为有大唐律要遵守。作为内卫，我不能杀你，因为有朝局要平稳。我想要遵循规则，寻求公道，最后却发现你站在规则之上，你得意忘形，觉得我能奈你何？你以为朝廷依仗你，圣上器重你，所以无人敢动你。那我就让朝廷记得，圣上厌弃你。你以为你稳坐高台，颇得圣心？那我就给圣上一个杀你的理由。你以为你站在这世间的规则之上？那我就来你的规则里。

0: 这次的事你办得不错，该赏，但是朕的赏赐也无法送到你心里，想要什么你自己说吧。
1: 啊，禀圣上，雷霆雨露皆是天，这自己讨要嘛，终归是少了些心意，还是圣上赏赐吧。
0: 李佩仪，朕命你掌管内业局，如何？
2: 佩仪生性顽劣，难堪此任，愧不能胜。
0: 你是难堪此任呢，还是不想堪此任？你真把内业局当成你查私案的工具了，想甩手不干了？
2: 佩仪只是觉得惭愧，就算查明真相能大白于天下的又有几个？我依法查案，一律断案，最后发现一国之律

0: 罪罚不过是天家之私器，法非不责众，法旨不责天。我在这天家的后宫之中，实在是不知还要如何查案的，请圣上恕配疑之罪，实在是难担大任。
1: 在指责朕徇私枉法，
0: 这天下都是圣上之私，何来的徇私枉法？
1: 李佩仪，你在背后搞的小动作，朕以为朕不知道，
0: 朕一再的斟酌，一再的迁就，还命你领旨处死崔敏仲，你还不满足？圣上早知崔敏仲累累罪行，罄竹难书，死万次都不足惜。
1: 但圣上还是要保他。若非圣上的袒护，我何须到今日才为端王府讨回公道？
0: 你是想去跟你父母一起团聚吗？圣上刚为端王府平反，怎么会处死端王唯一孤女呢？圣上不怜惜我，也要怜惜自己是位仁德明君吗？
1: 滚，给我滚得远远的，永远不要再回来！滚！
0: 佩仪福薄，有夫君恩，但仍感念圣上，要遇旨恩。

0: 娘子，要走了。不，我就知道，终会有这么一天。
1: 你都不问我要去哪儿吗？你想去的，一定是个能让你安身又能安心的好地方。
0: 娘子，你跟我一起走吧，这个地方压得人喘不上气。这是我安身的地方，只是安身，能安心吗？这并不是家。
1: 怎么不是呢？我是圣上的淑妃，这就是圣上给我的家。总是要揣摩圣意，总是要笑脸相迎。 这不是为妻者该做的，宠宠和气绝都在一夕之间，这也不是为妻者应得的。你跟我走吧，我会好好照顾你，养蜂育之，磊磊落落。娘子有自己的名字，你不必再是淑妃，你是崔玉瑶。已经很久没有人叫我玉瑶了。 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可我也有我要做的。圣上需要一个淑妃，崔家也需要一个淑妃。若相识圣上相契，若要保全崔家，我必须留在这里，替哥哥赎罪。
0: 可圣上和崔家不曾真正顾及过你，你又何须为了他们而活？
1: 佩仪，我不像你。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为了圣上，不为崔家，我还能为谁而活？我早就只是淑妃，不是我自己了。

0: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活着，你也要好好活着。
1: 你有什么要说，也要请辞。
2: 是，臣前日就递交了陈情书，感念圣上垂爱，就此拜别。
1: 你和那个李佩仪一起滚吧。
2: 谢圣上。

0: 太乙，哎，哎，哎，小慧姐，你胆大，你胆子变大了，你。
1: 县主，太师城，此处人多眼杂，要注意谨言慎行啊。
2: 谨言慎行，
1: 县主，
0: 谨言慎行，
1: 不可与奴婢打闹啊。
0: 谁是县长？圣上知道要骂奴婢的。谁是县主？哎，不要打了！哎呀，这……哎，二位，注意仪态呀！注意仪态呀！哎呦，这……哎，哎。

昨晚我又做了那个梦，我在一片黑暗之中，远处只有一束微弱的光。

0: 为什么要摘我的兔子灯？阿爷，阿娘，
1: 上元节已经过去了，灯当然要摘了。
2: 是呀，上元节已经过去了。
0: 上元节已经过去了。
3: 阿姨和阿娘告诉我，上元节过去了。

0: 像是一场
1: 辛苦你了，等这一天等了16年，桃子天总会亮，往后每年今日我都会陪着你。

0: 上十局那个案子归你了。
1: 真的？谢老大。
2: 这大冬天的，到底是谁要是苏珊啊，让我一顿好找啊。
0: 那当然是
3: 老大要吃了。
1: 真的？

0: 兰儿，这都第几锅了？再这么烧下去，我月钱就扣没了。
1: 习武不好学，学医也不好学。
0: 走，不烧了，楚光带你吃面捡去。
2: 真的吗？出宫喽！

去酒楼找好吃的。放心吧，他们昨晚偷的，我会发现的。哎呀，这坛子真好啊！哎呀，坛子真好，坛子老婆。

0: 怎么来了？
1: 好，我尝尝。
2: 慢点，孩子们。哎呀，哈哈哈哈。

0: 慢慢的，以恩啊，今日的书背了没有啊？
1: 阿宁，今日过节就不要再考我了，我给阿宁表演一段舞剑啊，
0: 去吧。

0: 你们到这儿干什么？难道是觊觎我的美貌吗？
1: 你如此会画眉，能不能为我们也画画呀？
0: 好啊，虽然你们相貌都不如我，但是我每日自己画眉也是无趣。
1: 百样美人，百样眉，我来画。

撤。

0: 殿下，圣上如何裁断？陈洛认了所有罪，崔敏忠已死，淑妃请命，开川便去清修西服。李佩仪和萧怀瑾呢？
1: 双双请辞，今日已离开西境。离开了？可他们知道的太多了呀。
0: 都杀了，一个不留。
2: 是，殿下。

0: 昨晚我又做了那个梦，你们都在骗我。
1: 霍觉真的有心醒了，
2: 还手。
0: 这案子我来查，你来助我一臂之力。15年前，你叫醒来我未成年，
1: 那些人有通天的本领，
0: 总会找到的。
2: 先主总是这样以命相搏，
0: 如果我这条命能换来一个真相，便值了。

0: 其实我算的挺多的，我会去看每一个过程当中每一场戏，甚至每一句台词，它的信息叠加到观众那儿会不会有情绪上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机你刚好有这个契机，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创作，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沙盘理论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首先还是要先从地貌开始，就是你得谋定它的经纬度，然后它大概的一个位置变化，然后由这些它就派生出来了气候嘛，还有包括像生态啊，包括植被啊这些分布，然后由了这些之后呢，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再把人放进去的时候，它会催生出一些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出来。你在热带雨林里面生活的人怎么可能跟高山上的人是一样的呢，对吧？所以它这就慢慢的就会改变它的说话的腔调和嗓门，所以就这些东西有了之后，你再去想它的穿着打扮跟它的这个温度啊条件啊就都有了，那服装你就也就有了。所以你要让它真实可信的话，你就是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然后把这套规律放在你的架空世界里。啊！
1: 赢了吗？哈哈！别的，
2: 不信！
3: 你还这么不要不行？
1: 来，
3: 今天我们是背着财神爷过河来，心疼。
0: 你需要去关注生活习惯，就是他的出行方式，他的这些饮食条件，他符不符合这个体系，但你一定要去做这些东西，可能最后所构建出来的那个世界观才能让人相信。可能我因为是动画出身，所以脑子里一直会有一个宏观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世界它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可能这个潜移默化的是会有影响的。包括我喜欢在剧情里面就每一集去做一个单集的小片头，然后去进行一个包装，然后去排版，这些都是我特别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养成的一些创作习惯，然后就忍不住就想加入进去。纯架空和依托于现实社会的这个现实主义创作，它确实还是不一样的。你纯架空可能似乎你的空间更大一些，然后无非就是来考虑它的合理性。对于现实社会的这种世界观营造，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还是一个体力活，就是去考察考究，然后去咨询，然后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储备。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归根结底你都要作用在人物身上，我说的不仅仅是主要人物配角甚至前景，甚至可能有一些特约一两句台词或者一两场戏，你不要放过这些旁边的人，你要把它当成人物来写，他是一个活人，他今天来之前他是干什么的，他曾经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口一张出来他是大概是哪个地域哪个地区的人，你每一个你都要去做这些东西，这些人身上的特质和文化习惯构成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一个世界观。这个是无论你做纯架空还是现实主义都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4: 全都是逃命的。

0: 座，
1: 有低消，
0: 跟你加塞加空瓶都得你结账，
2: 得交钱呢，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
3: 赶紧进去，别误了点啊。
4: 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一定是要有点小害怕，但是你也不要步子跨那么大，你就是有一点陌生，或者是有一点交叠，但是你没搞过这个，我觉得那种慌张和心里没底的感觉才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我在做一个我驾轻就熟的东西，过于从容的话，你就不会再去顾虑什么，你不顾虑的时候，你就停止了思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敏感那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5: 慢一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
17: 知道吧？
18: 知道吧？
19: 应该的。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你定。
4: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6: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你一晚上没睡啊？网
1: 上王工，你快去叫他起床，我这就去做早饭。

0: 亲爱，起床啦，上学啦。嗯，要迟到啦。你看，阳光都照到小屁股上了，还不起来？快点，快点，起床啦，上学迟到啦。
1: 睡一觉。
2: 姐，姐别睡了。公主裙，
3: 哇！公主裙，公主裙，爸爸，你今天做好了，你太棒了！
2: 快穿上试试，试试，看合不合身，不合身爸再给你改啊！我先去做饭。
3: 妈妈，我有了公主裙，我还想穿高跟鞋，还想涂口红。
0: 你那么小，不能用这些。
3: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0: 可是长大了也会有很多烦恼啊。
3: 什么烦恼啊？
0: 长大后会面临很多选择，选错了就有烦恼啊。简爱，等你长大了，一定要看清楚自己的心意再做选择。哦，好了好了，赶紧弄弄啊，我吃早饭了。
3: 嗯，快点。

0: 早上好，简爱小姐。
1: 早上好。
0: 不是这样哦。早上好，罗切斯特先生。
1: 早上好，罗切斯特先生。

0: 笔应该很贵吧？
1: 嗯，你在哪儿买的呀？
2: 是日本进口的呢。
1: 这个头花呢，也是日本进口的？
2: 当然啦，美吧？
3: 这个头花应该只有公主才能戴吧？
1: 我能试一下这个笔吗？
3: 嗯，试吧，试柔轻点啊。
4: 谁试不试？让我先试试。
2: 这铅笔质量是不是挺好的？
4: 还行。哎呀，
5: 你还回来！
6: 你们看，这才是真正的公主。
5: 哇，好漂亮啊！
7: 哇，
8: 太好看了吧！
9: 哇，还给你。
2: 哎，你不要了。
0: 这是谁买的吧？
2: 这是我爸给我做的。
5: 穿在身上像公主一样，
0: 是啊，好精致哎！
8: 看这个，
5: 哇，好漂亮！
4: 啊，你打我干嘛呀？
0: 手欠，
5: 手欠啊！
4: 你擦了我筋了，疼！
0: 手欠，
4: 你来过了。
1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我先给同学们说一个好消息，这次的全市作文征选大赛，我们班有同学入围了。
1: 肯定是你。
10: 下面请简爱同学上来给大家读一下她的入选作文。
1: 我？
10: 对，上来吧。
1: 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有一双巧手，他能把一块很不起眼的布变成一件漂亮的衣服。而我的妈妈很爱看书，她还会英语，她肚子里还有好多故事。
11: 店里最近生意不错，照这个势头下去，你可以不用去上班了。你那工作累就算了，还老加班，你本来就有胃病，你这样。
12: 大国，
11: 怎么胃又疼了？是不是蛋煎老了？
12: 还是晚上回来再说吧，我先上班去了。
11: 你这都没吃呢。

0: 你的午饭，还有个药，饭菜一定要热了再吃。绿的药片是饭前半小时吃，胃部舒服的时候吃两块。啊，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淋着了。还说今天我你别吹着了，拿着。 路上慢点啊。OK
1: 了，我这儿有
2: OK
3: 了。OK。哎，这边掉了，这边。这。哎呀！我的老腰啊！
1: 李一鸣。
4: 裙子这染的是什么呀？都是李玉明。不是，还有一大片呢。我都洗干净了。哎呀，不是这个，后面还有呢。还有红墨色。嗯。
3: 简爱，你可能来例假了。
4: 什么？来第一次可能你不太懂，回去找一下你妈妈换条裙子。我去跟你们班主任请假。赶紧去吧。嗯，赶紧。
3: 我这手，这几天加班太忙了，这手糙的，真是。
1: 简爱，哎，
3: 简爱，你怎么来了？你上课呀？
1: 我找我妈，
3: 你妈不在这儿啊。
1: 那她去哪儿了？
3: 单车接那个谁，生孩子休产假，你妈给她送工资去了。
1: 谢谢啊。哎，
5: 这孩子不打个伞，你看这么大雨。

0: 姐，你怎么来了？瞧你这一头一脸的水，你看看。小强，怎么了？
1: 简师傅，我还有事忙呢，我先走了。
0: 啊。姐，我们去上课。 原来是这个，没事儿，晚上你妈回来，她会教你的。走，带回家。
2: 爸，我害怕。
0: 怎么了？难道家里有老虎？

0: 肚肚痛不痛啊，简爱？从今以后，你就是个大姑娘了。
1: 妈妈，你和爸爸。
0: 简爱，你记住，不管爸爸妈妈发生什么，我们永远都是最爱你的。
1: 可是，
0: 放心吧，没事的。 快乖睡觉，明天一早啊，要早起上学呢。

0: 你男的是谁？
1: 简安才刚睡下，我们明天再谈吧。
0: 现在就谈！你今天不给我老老实实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1: 说，
0: 你男的谁？
2: 我告诉你，
0: 你必须马上跟着你男的断，彻彻底底的断。从今往后，不许再跟他有任何来往。
1: 都是我的错。 嫁给你的时候，他年轻了，你又对我家有恩，我错把感激当成了爱情。
0: 简爱都这么大了，你说那不是爱情？
1: 就是因为简爱，我才压抑了这么多年。但是今天，我不想，也不能再逃避了。
0: 你要干嘛？
1: 我要离婚。
0: 离婚？
1: 出了这样的丑事，我们有脸再面对你了？
0: 不，我绝不离婚。
1: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
0: 是不是那个男的蛊惑你的？啊， 他是谁？我现在就是杀了他！
1: 就算没有这个男的，我也是要跟你离婚的。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0: 我们怎么不是一个世界的了？我们户口都在一起呢。谁跟你是一个世界的？那个男的，
1: 简大宝，请你放过我好不好？这个家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想要自由。
0: 我是拴着你了，还是捆着你了？啊？ 你想出门就出门，想上哪就上哪，哪儿不自由了？你干嘛？你要走，我不准你走。
1: 我早该走了。你要走了，
0: 这辈子永远都别想再见到简爱。
1: 简，别丢下我，求你了，我不能没有你。
0: 你起来，你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再过下去了。能过，能过。 我们能过下去，我
1: 外头已经有别的男人了。
0: 没关系，
1: 只要你别走，你这样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

0: 起因呢是梁小燕出轨被简大国发现了。经现场勘查和法医鉴定结果表明呢，这简大国是先用剪刀对梁小燕的前胸捅了一刀，然后又割破了自己的颈动脉。
1: 那孩子现在怎么办？
0: 梁小燕那边没什么亲戚，简大国有个姐姐，已经通知了。

0: 简爱，今晚跟文叔叔回家住吧。可是你姑姑明天才到呢。
1: 我会自己叫。
0: 现在？
1: 我可以走了吗？
0: 简爱，听叔叔说，今晚跟文心睡同一张床，好吗？
1: 嗯。

0: 你看，怎么光都站在小屁股上了还不起来？快点快点起床了，上学迟到了。
1: 想睡，想睡。
2: 姐，姐别睡了，公主裙。

这丫头是可怜，可再心疼她，我这条件，我家男人死得早，我一个女人拖着两个孩子，不怕您笑话，我自个儿的日子过得都有今天没明天的。

0: 想念那边也没人了，你要是再不管，那这孩子只能送福利院了。我这孤僻的丫头，你说我替她怎么就那么狠心？她说走就走啊！你再好好想想，先别哭。李主任。
1: 姐，你出去一下，我们商量点事儿，在外边等我啊。孩子要是去了福利院，您说我们家那房怎么处理啊？啊，
2: 你们家是私房，那简大国人没了，这孩子就是继承人了。那怎么行啊？我还没死呢。
3: 我爸在世的时候说过，那房子是我跟我弟一人一半的呀。
4: 这我可管不着，我们只管孩子。这样，你回去想想，想好了，我这两天就赶紧联系福利院了，行吗？你也不能怪姑姑不要你。 姑姑也是没办法。听说福利院挺好的，有吃有喝的。站住！等等我呀，
1: 王奶奶。
5: 哎，姐。
1: 哎呦，王妈妈。哎，你回来了。
5: 啊，这不弟弟出了这么大事儿，我这当姐的再难，也得回来看看不是？进来呀。哦，
6: 姐爱，奶奶就是想着你一个人在家，实在是不放心，过来看看你。谢谢奶奶。好孩子。王奶奶，您先坐，我想起一件事儿。好。
5: 您喝水。好。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呢？不好意思，奶奶，之前爸爸让我跑腿送钱给你，我忘记了。钱你留着。
6: 不留，爸爸会生气。好吧。
5: 丫头，奶奶多句嘴，我也不怕你姑姑听见。黄奶奶也是看着她长大的，现在你爸爸妈妈都不在了，你要照顾好自己。你爸爸留下这些钱啊，你都看好了啊。黄奶奶回去了啊。

0: 这两年不回来，我也是不得已。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您呢。还记得有一年，你爸带着你去看我，还记着吗？那会儿你就这么小，趴在我身上死活都不肯走。都说路不疼就直，一点都不假。我真的放心不下你，建安，让姑姑陪你好不好？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啊。
1: 李主任，
2: 哎，你们来的正好。我呢，刚跟县那个福利院联系好了，这周日啊就可以把孩子送过去。
1: 不用了，我跟简爱都商量好了，我来做他的那个监护人。
2: 我是刚联系好的，你怎么又变卦了呢？怎么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总得容我们。

0: 好想想吧。按理说呢，这个事儿我确实是负担不起的。可是，你说这个事儿除了理，还有个情，情理情理吗？你说是不是？孩子这么小，你说哪个大人狠得下这颗心呢？
1: 也是。那你自己跟福利院说去。
0: 啊，行，我自己说。走。
2: 我听说简爱啊，现在是他姑姑照顾他，这孩子挺可怜的。
3: 哎呀，
2: 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孩子。
3: 怎么了？
2: 倔。
3: 你家姑娘不倔啊？
2: 那不一样啊，这孩子有一股我说不上来的劲。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啊，
3: 哟，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4: 跟平常一样。
2: 文心啊，洗手吃饭吧。
3: 啊，我给你去热啊。
4: 爸，同学都在传贾佳佳出事了。
3: 小孩子佳佳的，你别问那么多事儿。
2: 文心啊，以后你多照顾简爱，你这个同学不容易啊。
3: 哎，你还嫌他的时间心思多了没地方花呀？文心啊，你听好，除了学习，其他的都不是正经事儿。来，赶快过来吃饭。
5: 你们说，贾爱自己在家会不会害怕呀？
6: 要不我们去看看他？
5: 我才不敢去呢！
7: 你说什么呢你？
5: 你干嘛呢？
4: 哎，你是不是喜欢贾爱呢？是不是？
5: 胡说什么呢？
4: 那
5: 你踢我干什么呀？不过，怎么还没来学校啊？
4: 哎，还是不喜欢呢。哎，你看，又开始讲他了。
5: 不是，他要是再不来的话，这条猪该死了。
0: 这家他平时喜不喜欢啊？
6: 你觉得行就行。
0: 这个我陪他们走的东西，得穿他们喜欢的。
6: 喜欢不喜欢他们也看不到啊，都是穿给活人看的。
0: 墓地找好了，我跟人也说了，两个人两个坑，分开葬。
4: 应该合葬。
0: 懂得不少啊，不合适。
4: 我想让他们合葬。
0: 你想，你妈偷人害死你爸，他根本就不配。你是见过那个男人的，怎么会不记得他长的样子啊？他到底是谁啊？
4: 不知道。
0: 知道。要不是因为你，事情也不至于这个样子。

0: 告诉我吧，到底出什么事？
1: 姐，
2: 他居然来上课了。
3: 姐，他们家出了好大的事儿，爸妈都死了。
0: 啊，这么大事啊！
4: 交作业了。
0: 作业。
5: 你自己交吧。
6: 什么作业？
5: 黄兰，
7: 背八卦子扫八卦，为何落伞要变后悔，动情已消退，压得到洒脱。
8: 谁啊？
0: 走了，快上课了。
8: 哎，唱完这首歌再走。
0: 姐爱来了。
8: 你说什么？
0: 姐爱来了。
9: 对呀，快走啊，
0: 快
8: 走，
0: 快点，
9: 快走了。
10: 上课前，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班的简爱同学的作文在这次全市作文征文大赛中获得了2等奖，大家鼓掌。简爱，我希望你不要骄傲，再接再厉，努力学习，更上一层楼。
11: 报告，
0: 报告，报告，
10: 去哪儿了？迟到了，你还挺高兴？
0: 报告老师，他不是高兴迟到，而是高兴简爱来了。哎，
10: 肃静，肃静！你们三个下课到我办公室。
12: 好嘞，
0: 好，
9: 好，
0: 走了。

0: 快进来。
1: 就是看了这个，我作文就进步了，送给你。
2: 我又不是写不过你，我干嘛要你的书？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有一双巧手，能把一块很不起眼的布变成一件漂亮的衣服。
0: 看我的，来。

0: 又怎么了？哎呦，我的小祖宗，把门开开，快点，姐姐放学了，让他进来，乖，好孩子，好孩子啊，乖乖，回来啦，快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阿明、阿娇，小时候一块玩的。
1: 姐姐，
0: 我在这儿照顾你，他们俩也不能没人管，是不是？
1: 嗯。
0: 从今往后啊，你们三个就是好朋友了，一起玩啊！我得去做饭了，快点，阿娇，过来，把菜拿过来。

0: 许玩这个，
1: 我就玩，
0: 不许玩。
1: 玩，
2: 坏就坏了，反正我也不会拆，放在那儿是白事儿。啊，对了，把这个菜拿回去。
1: 喏，他不来，我来。
2: 好孩子，
0: 这是我爸的缝纫机。
2: 我今天找了半天，你爸的存折放哪儿了？我怎么找不着啊？
0: 要存折做什么？
2: 吃饭上学哪样不要钱啊？
0: 我妈厂子里的钱不是你每个月去领吗？
2: 那点哪够啊？你想想，现在咱们一家四口，天天又要吃又要穿，我天天还在家照顾你们。

0: 你干嘛？
1: 睡觉呗。
0: 你出去。
1: 这我床。
0: 这是我的房间。
1: 我就睡这儿。
0: 你出去。
2: 哎呦，当姐姐的就让我们睡这儿呗。
0: 那我呢？
2: 你跟阿娇可以到阁楼上去睡呀。
0: 凭什么？这明明是我的床。
2: 我看这脚。你说了不算呀，我安排怎么住就怎么住。臭。
0: 我不是阁楼。
2: 你说了不算，是不是？
0: 对，
2: 是不是？
0: 你出去。
2: 要不这样，我让阿明啊，还有阿娇上阁楼上睡去，可有一条件，你得把你爸那存折给我。
0: 不。你给我。书包。

0: 很多。以后你要冷，你就说我们家急处。
1: 好。
0: 你爸妈的事，你一定很难过吧？我爸出车祸那年，我也难过了好久好久。
1: 我姑姑说，如果不是我，我爸我妈都还在。
0: 想哭吗？哭出来，心里会好受一些。
1: 你哭不出来。

0: 为什么？
1: 明天呢，我就带着阿娇，还有阿明回我自个儿家去，想吃饭自己想办法。
0: 妈，我不想回去，我就要留在这儿，哪也不去。
1: 你姑姑我没本事，你就在家等着，让那孤儿院把你接走得了。啊，我也舍不得送你去那儿，对不对？没办法呀，你也不给我你爸那存折，我拿什么养活你啊？
0: 我不知道存折在哪儿。

0: 我求求您，您饶了他这一次吧。
1: 行，拿钱来。
2: 这刚洗过，毛色还晾着呢。
0: 你为什么锁门啊？
2: 哎呀，你姑姑把你许给你娘家的儿子了，他没这个权利。
0: 别说傻话了，丫头，那彩礼钱都收了。
3: 媳妇儿，我来了。

0: 明天呢，我就带着阿娇，还有阿明回我自个儿家去。你姑姑我没本事，你就在家等着，让那孤儿院把你接走得了。我也舍不得送你去那儿，对不对？没办法呀，你也不给我你爸那存折，我拿什么养活你啊？
1: 我不知道存折在哪儿。
0: 我这一天天累死累活的，我管你吃管你住，你还这样，都怪我自个儿，心眼软，耳根子软，看着你可怜，还照顾你，全当我养了一个白眼狼。
2: 江生，我们走了。
0: 好，那你自己是谁呀？
2: 杨帆，过来，你留一下。这么多地方。
0: 阿娇，
2: 小云，全靠你了。以我们现有的设备，要。

0: 你字写的真漂亮。
1: 你怎么不去上学啊？
0: 我上不了学。
1: 为什么？
0: 我户口在乡下，在这里上学要交钱。我妈说，她的钱只够阿美一个人用。
1: 凭什么上学的事她不是你？
0: 她是男的。
1: 凭什么好的都得男的得？
0: 我妈就这样，也不是我妈要这样的，在我们那儿都这样。
1: 男的又怎样？这个家还不是你妈撑？你妈不是女的吗？
0: 我妈也不容易，你别老夸她总问你要钱，她也是没办法。自从我爸死后，家里一天比一天难，我爸也一天比一天苦。

0: 吃面。
1: 哟，给你爸留下存折啊？
2: 我可以给你存折，但是我有条件。
1: 天天照顾你，还跟我讲条件？
2: 光有存折没有密码，也是取不了钱的。
1: 说，密码是多少？
2: 你得先答应我。
1: 好，我都答应你，行了吧？
2: 第一，要让阿娇上学；第二，要把我的大学学费留出来。
1: 行，一会儿啊，我就带着阿娇找学校去。至于你的大学学费，你放心，只要你考得上，我砸锅卖铁都供你，行不行？哟，这才是我的好女儿。

0: 哎，小姑娘，你找谁啊？
1: 我找周南。
0: 周南？他上个月就辞职了。
1: 嗯，那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0: 不知道。
2: 你们看，杰安来了，快去！
3: 我去了。
4: 杰安来了，杰安，杰安，杰安，杰安，杰安，杰安，杰安，杰安，杰安。
5: 黎明妈妈，你放心，我们学校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件事情。
6: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家简安是个好孩子，一天到晚就知道学习，从来不欺负别人，永远都是别人欺负他，没有他欺负别人的时候。
7: 这人证物证都在，你们还想抵赖？
6: 谁想赖还说不定呢。
7: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你们家儿子自己磕破了头说是我们干的，有这可能吧？
7: 汪主任、刘老师，你们看见了，他竟然什么都不认。
5: 好了好了好了，
6: 不是我们干的，凭什么？
5: 两位先生，不要争了。这事儿我看呢，第一，简爱确实是拿刀划伤了李一鸣；第二呢，这件事儿也没有构成刑事犯罪，你们双方家长呢协商协商就可以了，该道歉道歉，该治伤治伤，该赔钱赔钱嘛。
6: 我们家没钱，刘老师是知道我们家情况的，我一个女人自己带三个孩子，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
7: 汪主任、刘老师，你们看看他，他这是什么态度呀？
6: 我就这个态度。
7: 你什么都可以是不是？
6: 怎么着啊？
7: 那好，那我要求开除简爱，必须开除。
6: 妈，你说开除就开除啊？你什么人啊？你当你是校长啊？
7: 我不是校长，但我可以问一问校长。
6: 哦，你跟校长熟啊？你们家儿子就是通过校长的关系进来的吧？你走后门还好意思说，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你
8: 简爱姑姑，简爱姑姑，你冷场下
6: 人五人六的，
7: 简直就是个泼妇。
6: 李明妈妈，我就泼给你看的。
8: 李明妈妈，
6: 怎么了？
8: 听我说，这孩子也难免犯错，你咋总得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7: 那也得给我们黎明一个公道吧，是不是？
5: 李妈妈，你还有什么要求？
7: 我就这点要求，这个女孩必须从这个学校开除，这个孩子在学校已经是一个祸害了。
6: 你才祸害呢，
7: 她必须走，她要不走的话，我们一鸣就转学。
5: 转学没这个必要。
7: 汪主任，你要是决定不了的话，我这就打电话给邹校长，让他来做决定。
9: 汪主任，刘老师，不是简爱划我的，是我自己练铁道功磕伤的。
7: 你怎么了？你亲口跟我说是简爱干的呀。
9: 我骗人了，那些话都是我编的。

0: 我在。
1: 女的。孝顺儿子。作孽啊你。
0: 再不吃谁也别吃。
1: 你这边多少钱一斤？
0: 多少钱一斤？也是用我爸的钱买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存折还给我。
1: 做梦吧你！甭给你存折，拿什么吃饭啊？
0: 我不要你养我，我自己养自己。

0: 有本事了，有本事你这辈子别吃我做的饭，你别坐我擦的椅子，还要扫地。回来，坐。
1: 我想把他找回来。
0: 干什么？坐，陪他操心。还能把老虎都打死。

0: 出去！干什么的？阿强，阿明了？没带。乔，你瞧你，我告诉你，他自己做的事情，他自己心里清楚。
1: 什么出什么事了？
2: 今天要找不到人，我就不走了。
0: 你有事找他说去，你别在这
2: 儿。
3: 走开！走，不许进我们家，别进我们家呀！哎，你们这不讲理呀！
2: 让开！别动！我来跑，
1: 这怎么走？
2: 你跑啊！
1: 你跑啊！啊，走！
0: 站进来！
4: 求你管你坏人，你们要干嘛？出去！出去！阿明，
0: 我儿子到底找你们惹你们了，放开他！哼，
4: 让他自己说。
2: 我不知道。
0: 行，他不说，我替他说。这小子昨天晚上在游戏厅输钱，气不过，后半夜撬开我的游戏厅的门。
4: 砸了2台游戏机，
5: 什么游戏机啊？我不知道。阿明，
0: 你怎么就确定是他砸的？啊，是啊，我们昨天晚上都在家里看电视，他也在家呢。阿娇，是不是？是。阿明，我告诉你，你那点破事我全知道。昨天晚上跟你那一帮小崽子，全招了，他们说主意全是你定的。
5: 您大人大量，看在他还是个小孩子的份上，我求求您，您饶了他这一次吧。我求求您，您饶了他这一次。行，
0: 要我饶他？可以。2台机器，最低10000块钱，拿钱来。
2: 你胡说！那机器一天两台3000块钱。
0: 闭嘴！
5: 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钱。
0: 没钱。
6: 那你说，多少？500，我有。打发要饭的了啊！切断一个手指头！不能！不能！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机器3000块钱进的，那折旧的话，一台机器现在只值1000块钱，两台就是2000块钱，怎么让我们赔10000呢？
0: 账算得倍儿清啊！不行，我那机器就是旧了的。

0: 但是能帮我赚钱。一台机器一年一万，五年那是十万。我现在找你要一万块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1: 可我们都知道你的机器是做了手脚的呀。
0: 你什么意思？你敢威胁我？
1: 不不不，大哥大哥，其实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阿明把你那旧机器砸了，这不刚好，你可以买新的呀。现在这新机器可好了，各种花样什么都有，而且别家都没有这旧机器。不不，别家都没有这新机器。那个，您有了这新机器，那大家都去玩，等于财源广进了呀，是不是大哥？
0: 哎呀，小姑娘没看出来，这么会算账，话还说得这么好听。行，我买你个面子，一口价5000。不过人儿今天我得带走，5天之后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1: 不，大哥，5000块钱我们认了，但人你不能带走，我们还要指着他出去帮我们跑腿借钱呢。这钱来得快了，我们也赶紧给您送过去，不是吗？
0: 不行，这小子啊，贼得很，今天要不是按住他，他早跑了。
1: 大哥，他不会跑的。
2: 我们保证，
1: 真的，我们保证他不会跑的。就算他跑了，我们人在这儿，房子在这儿，我们人在啊。
2: 是
1: 啊，你放心吧，他在这儿不会跑的。我们把钱借好了，直接给您送过去，是吧？
0: 行吧，丫头，你厉害，走。
3: 你要逼死我呀你！
4: 中间就挂一横幅，上面写着同桌的你啊，这两边放点花篮呢、气球什么的。老师就坐中间，然后四面八方同学围着，什么可乐呀，水果、坚果、瓜子儿多买点啊。
5: 好，
4: 对了，送老师的鲜花你来负责啊。
5: 好，
4: 张鹏，你来负责一下接送老师。
6: 听见没有啊？
7: 哎，一鸣，这玩意儿真能当电话用啊？
5: 拨一个不就知道了？
6: 来，
8: 哎，那就打给文心呗，
6: 正好跟他说同学聚会的事儿。335-458，
5: 335-458，
4: 好。
9: 喂，
10: 喂，请问文心在家吗？
9: 你谁呀？
10: 阿姨，我是文心同学。
9: 你是哪儿的同学啊？
10: 阿姨，我是李一鸣。
9: 哦，李一鸣啊，哎，你也差不多毕业了吧？有什么打算啊？你是考研呢，还是？
3: 妈，都我电话，你问那么多干嘛？哎呀，
9: 问问还不行？
3: 你回来啦？
10: 文心，我昨儿刚回来的。
3: 你找我什么事儿？
4: 是这样的，明天呢，我们准备开一个同学会，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一定要来。
3: 明天。我明天应该有时间。
10: 行，
4: 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对了，你有没有简爱的电话号码？
3: 还要叫他吗？
4: 他也是我们同学嘛。
3: 哦，高中毕业以后，我跟他就没有再联系过了。
4: 哦，这样，那行吧，那我问问别人。
10: 明天见了。
0: 可以呀、啊，这东西。
4: 哎，你们两个，知不知道简爱在干嘛？
8: 你还惦记他呢？
5: 还没死心呢？
4: 什么叫没死心？这叫记仇。我跟你说，你们两个要是跟我一样，在头上这么啪一刀，你们肯定也是永生难忘的。
8: 对，这就叫刻骨铭心。哎。你别说，我听我哥说前段时间见着他了。
4: 在哪儿啊？

0: 随便看，那边都是新到的。你好，我是文化局的。
1: 我收到举报，说有人在这卖黄碟。不可能，我们这是正正经经的租赁。
2: 还敢狡辩？
0: 我都看见了。
3: 这也算？
1: 穿的这么少，有伤风化呀？
2: 别废话了啊，罚款3000块钱。
1: 那这边全部都是新到的。
4: 你真是一点都没变，真下死手啊！
1: 那当然了，你怎么来了？
4: 你可以啊，还自己弄了个店。我哪有那本事啊？我帮人看店的。哎，真的，那全是新到的，随便拿去看。我今天来啊，不是来租碟的，我是专门为你来的。
1: 啊，什么事儿？
4: 明天晚上，我约了十几个同学，还有老师，在忘情水卡拉 OK 啊。
1: 办一个同学会，你一定要来啊！必须得来嘛！嗯，那你忙，走了啊。
5: 这你的车啊，真帅。
1: 还行吧。
5: 平安，不见不散。好嘞。
1: 现在还没开门，电话也打不通，谁知道这帮孙子跑哪去了？
5: 那收购找谁啊？
1: 我知道，我还跟这儿蹲着。你3000一直回购的？
5: 家里还剩了一窝小的，急等着钱用，我就先换2只大的来。
1: 你一共买几只啊？
5: 9只。
1: 9只算不错了，我20只全赔进去了，我非让这帮骗子算账不可，气死我了！
6: 爸爸，您有没有样的？您不差这一点，我求求您，您把它全收了得了。我这全部家当都押上了，有没有？
1: 我20只找谁去啊？
5: 孩子那急等着用钱，2000。
1: 我也没钱啊。
5: 2000您全收了。
1: 我帮不了您。
5: 1000。
1: 没钱，帮不了。 帮不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1000。走，走，你上去。
7: 老妈，快点，快点！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子，老爷

0: 姐，燕萍，啊，你来的正好，上次的钱是不是该还了？
1: 姐，你是我的亲姐姐、好姐姐，这不是吗？孩子在外边又闯祸了，要钱的都到家门口来了，你说我这一下子上哪儿找这么多钱去啊？看看你，
0: 燕萍。
2: 你上次啊要老鼠借的钱还没还呢，你说这次又来借钱，没这道理呀！
0: 人都跑了，我去了，我再给我几天时间，你再给我点儿。
2: 燕萍，过去啊，你弟弟啊，他们两口子在的时候没少帮我们。你现在有困难呢，我们也没有不帮的道理。那可是我们就是普通人家，你说帮一次，但两次、三次的，我们能力有限呢。哎，就这样吧，我炉子上啊还烧着水呢，以后不还钱了，别来敲门了。
0: 进。

0: 喂，周二吗？是我，燕萍。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你跟我们阿娇说那个女婿。前两天我遇到一个云游师傅，他说今天明天是最离阿娇他们的好日子，要不然今天就把事儿定下。行彩礼，彩礼到了就算数，行礼可以之后再说。
1: 我还正找你呢。阿娇的八字跟梁家的亲戚啊成不了啊。
0: 哎，这
2: 走路你看点车呀。
1: 喂，又怎么了？
0: 周二吗？还是我。我还有一个八字给你看看，保证那梁家的小子喜欢，那孩子可好了。您给我看看行不行啊？
3: 姑和阿明怎么还没回来呀？
4: 那海里鼠去了，快了吧？
3: 我今天看见李一鸣了。
4: 是吗？
3: 嗯。
4: 哎，对了，李一鸣他爸那厂下个月招工，我想去试试，你也去吧。
3: 我不去。
4: 一个月能给300呢，你看店不也才150吗？
3: 看店可以用时间看书啊。
4: 也是，你还差几门啊？
3: 还差3门，考过了3门，我就可以拿到自考文凭了。
4: 要不是阿明总闯祸，我妈生意也亏，把你上大学的学费都给赔进去了，你早就去读正经大学。
3: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反正现在我能拿到自考文凭，不也一样？
4: 那你拿到文凭打算做什么呀？
3: 不知道呢，先离开这儿吧，出去闯闯吧。
4: 去哪儿啊？
3: 去哪儿都行啊。
4: 真羡慕你。
3: 你羡慕我？
4: 嗯。
3: 你一个有妈有弟的人，羡慕我这么一个没爹没娘的？
4: 不是，你不是拿到文凭就可以走出去了吗？我就不一样了，我妈托乡下的婶婶给我说亲呢。
3: 说亲？你要嫁到乡下去啊？
4: 嗯。
3: 那可就真没盼头了。
4: 我妈说，像我这样长得又丑又没有城市户口的，回乡下嫁人是唯一的出路。
3: 人这一辈子不会只有一条出路的。要不你跟我一样，也去考自考文凭吧。
4: 我可不行，我脑子太笨了，不是读书的材料。

0: 我那高中文凭，要不是你帮我辅导，都拿不到了。那要不这样，我先出去，等我站稳脚跟儿，我再过来接你，咱俩一块儿过自己想过的日子。真的，还有
1: 妈，
0: 哎，
1: 办这就好啊。
2: 饿了吧？妈，阿明呢？谁知道又上哪儿去了？哎呀，饿了。
3: 简爱呀，
2: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明天一早，你跟姑去趟乡下。 得把他们都卖了呀！哼，我明天要看店，
3: 请个假。
2: 店里就我一个人。你让阿娇替你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可，阿娇也不知道我们那儿东西都放哪儿啊？
2: 就半天。你看阿明整天在外头跑，你也指不上他。阿娇。
3: 他也没有你聪，这事儿只有你。
2: 行吧，姑，我去。哎，
3: 姑，阿明那钱凑齐了吗？要是没凑齐的话，要不我跟我老板说说。
2: 不用，不用，那个卖了就都有了。

0: 这个是我们乡下来的，只要肯出钱卖给谁不是卖。现在这乡下的价格比这公司还高呢。锅，锅，
1: 哎呀，这你就不用管了。我让你带身份证，你带了吗？带了。卖海蛎鼠还需要带身份证啊？
0: 带着就行，别管那么多。
2: 来了，哎，哎呦，快来了，来了，进来，进来，来，快进来，进来。这就是那姑娘，啊，周阿母，简爱，周阿母好，啊，好，好，好，这就老梁家，条件好吧？啊，哎，老梁，老梁，哎，人来了。
3: 就他，可不是吗？你要看看吗？
2: 好，好，好！我带你去偏舞吧。
4: 哎，好嘞。这刚洗过，毛色还亮着呢。
2: 去吧，去吧。啊，来，放那儿吧。
5: 你给我把你许给梁家的儿子了，你说什么？
6: 你不知道啊，你姑把你许给梁家的儿子了，他没这个权利，他做不了我的主。
5: 哎呦，别说傻话了，丫头，那村里钱都烧了，这事儿办成顶定了呀。
2: 把钱退给你呀，你放出去。
5: 这倒什么进步了，这不可能了。我这没有见过他儿子，我怎么跟他结婚啊？
6: 哎呦，别担心，好着呢。
5: 就阿母求求你了，我就没有哭骗来的周阿母。
6: 就阿母，怎么样？怎么样了？这丫头脾气性，我看不好对付，这婚事办了，看着还硬不硬？那要办就得抓紧。跑了跑了，
5: 那得看咱二弟的本事了。

0: 周末，妹子，你婆婆来看你了啊！
1: 婆婆，我是你嫂子。妹子呀，10000块钱的彩礼钱，我们可是一分不少的都给了。
0: 我可以把钱还给你，我可以加倍还给你，真的，我求求你了，你放我出去吧。
1: 我们家不缺钱，我们家缺儿媳妇，都说了好几个了，都没有看上。
0: 可就看上你了，你看，你看，你看，这都是爸爸给你准备的。哎，我结婚那会儿，可没这么好看的衣服穿呢。
1: 就是，把这衣服换上吧啊！今天晚上就把喜事办了，你就是我们老梁家的人了。
0: 新郎呢？新郎在哪？我想看看，我嫁的人是什么样。
2: 这不好吧？
3: 不好。
0: 这有啥呢？我儿子又不缺胳膊缺腿的，让他看，去，带儿媳妇搬了二轿来，来，去，哎，
1: 好，我去啊。
0: 妹子啊，我不骗你，这梁家是这方圆百里那家境最好的，你看啊，这二层小楼他也盖起来了，这摩托车、农用车他都有啊，你嫁过来那只有享福没有吃苦的。
1: 是啊，梅仔。
0: 你放心吧，啊，我们家呀都是本分人，不会亏待你的。岂不是啊？哎，这我儿子来了，这我儿子，我想跟他说几句话。
1: 我们就在这儿，
0: 我们不走。
1: 嗯，
0: 我嫁的人是他。
4: 我就想单独跟他说几句话，这合规矩吧？就是，可以吗？妈，你都哭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家人这个行为，这是在拐卖人口，这是犯法的，是要被抓去坐牢的，你知道吗？再说了，要结婚的话，都得两个人你情我愿。你真的喜欢我，我喜欢你，我都不认识你，我怎么能嫁给你呢？
1: 我就是喜欢上你了，就想让你。
2: 当我老婆。
3: 回来了，你没事吧？没事儿。
2: 你可别再惹事儿了，这么些年家里都为你赔进去好几万了。哎，行了行了，别说了。
3: 妈，节哀呢？
4: 他现在挺好玩的，多待两天。不能啊，他不是还要准备考试呢吗？别废话，
5: 吃饭。
6: 吃好喝好啊！哎呀，你们能来，我都高兴。
4: 换好了吗？哎呀，你怎么还没换衣服呢？赶紧把衣服换上。
5: 我紧张。
4: 你紧张个啥呀？
5: 我想尿尿。哎，我憋不住了。哎呀，你真是麻烦！赶紧快点啊，快点把它换上，都等着呢。来来来，出来出来，快点快点！
4: 哪儿呢？你让你让。
5: 来，就这儿，进去吧。
4: 没纸，啊？这没纸。
5: 哎呀，你事儿真多。

0: 还要跑？
1: 老师，你们吃好喝好，照顾不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哎，行，哎，
2: 看你案了吗？
3: 没有。哎，文心也没来呢，
2: 你说不来对吧？
3: 哎哎，来了。
4: 剑桥有什么请人要我的事？
0: 感谢啊，
4: 谢谢
0: 感谢
4: 啊，
0: 感谢，来干了啊！来来来来来来，
5: 媳妇，我来了。没事，没事。
6: 你别过来！
5: 我知道你不愿意。等到明天，等到明天赶你走，你都不会走。

0: 你跟你妈一样，是忘恩负义的下贱胚子。
1: 说这话干嘛呀？
2: 让开家人，你这是什么？

0: 起来，我来了。
1: 你别过来。
0: 没事，我没事。
1: 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找大媳妇，快点！找大媳妇！来了，来了，来人呐！出人命了！
2: 各位各位，大家都吃好喝好啊，没事的，没事的。奶奶，举座举座，大家喝着。好，好，好，我去看看。
3: 儿子，儿子，嗨，王静。王健，快！
4: 老二啊，
3: 快！
4: 你爸老二，来吧，爸爸上，有哥在呢啊！
1: 我来，我来，喂！

0: 慢走啊，你慢走。
1: 别送了，
2: 一边不送，我得送。哎，
0: 你去吧，
2: 去。
1: 哎，
0: 再见。
1: 拜拜。
3: 哎，拜，路上慢点啊。
0: 我从高中开始，我就觉得你是最黑，
4: 这是干啥呢？
3: 你一边，
4: 我
3: 哎，喝多了吧？啊，哎，行了，迟到了，
4: 那么多同学呢？
0: 哎，
3: 快，
0: 一边，
3: 喝多了，你送他一串啊，送一下啊。
4: 那个，南希啊，不好意思啊。我替我兄弟的无礼向你道歉。
1: 哎，没什么，他喝多了。
4: 别生气了。
1: 这算什么呀？
4: 一点心意吧。
1: 行，你这心意我收下了。
4: 那我找我其他人去。
5: 那家条件非常的好，远近闻名的，我打听过了，本来想说给阿娇的，可人家看不上我们，才说给了简爱。其实也挺好的，这总归有了个好归宿。你放心啊，绝不会让他受苦的，不会的。

0: 你想钱想疯了，居然把我给卖了！你就不怕坐牢吗你？
1: 什么叫卖呀？我是给你找个好人家把你给嫁出去，你把我给嫁出去，这是嫁人吗？
0: 我当初就是这么嫁出去的，那你跟我商量过吗？我同意了吗？当初也没人跟我商量过呀。
2: 我警告你，别动我爸爸！
0: 秦爱怎么了？
2: 把这钱还给我。
0: 我跟你要钱了吗？当初要不是我的彩礼，你爸你妈能结婚？能有你？我跟你要过一分钱没有？
2: 我拉起你这么大，我在你身上花的心思和那点钱哪个多哪个少啊？
0: 啊！
3: 妈，
0: 学那么多年级，你白学了你！
3: 妈，别这样，
0: 还跟我要钱？你说我一句谢谢吗？ 没良心，忘恩负义！你跟你妈一样。
3: 妈，
0: 你再说一遍。
3: 你跟你妈一样，是忘恩负义的下贱胚子。
0: 哎呀，妈，别说了，说这话干嘛呀？让开家人，你这不是什么？

0: 哎，老大。
1: 哎，真谢了。没吃吧？吃不完。再回家。
0: 对对。
2: 一个杀人犯，你把我杀死了！一个杀人犯。

望着不能解开。

0: 好了吗？
1: 老板，我的那碗面好了没有？
0: 哎，来了来了。
1: 来，
0: 老板娘，面能便宜点吗？
2: 哎呦，我这里已经是最便宜的了，你看看啊，一碗才2块钱。
0: 我不要鱼蛋，1.5块行吗？
2: 这怎么好卖的？
0: 你就卖我半份面1.5块，我不要鱼蛋。
2: 不行的，这没法卖的。
0: 我真的一天都没吃东西了，你就卖我半份面就好。
2: 好吧，等着吧，一个出2两面啊。
3: 哎，好了。
1: 老板，买单。
2: 哦，来了来了。哎呦，
1: 多少钱啊？
2: 1碗鸡杂，1碗牛腩，一共5块钱。
1: 行，好。
2: 啊，正好啊，慢走啊，下次再来。
1: 哎，好。
2: 好了。
1: 嗯。
2: 来，
0: 我没有给鱼蛋的钱，我不要鱼蛋。
2: 行了，不要讲了，快吃吧。那你说说，太缺德了！点完面啊，吃完了不给钱，还点的最贵的。
3: 你又没收钱啊？啊！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跑堂的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知道一天想什么呢？
2: 行啊，行啊，那我到这儿煮面啊，你去眼观六路的，什么耳听八方的，好不好？好不好？
3: 我干啥都比你强。
1: 老板，买单。
3: 买单了。
2: 2个鸡杂，6块。
1: 哎。
2: 正好、啊，
3: 赶紧拿几个碗，
2: 下次再来啊！
1: 好，
2: 着什么急啊？我不让慢慢刷吗？
0: 老板娘，你这要不要招人啊？
2: 我这个小店招什么人呀？
0: 你让老板煮面，你这又要招呼，还要洗碗，还要买单，你这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啊！你要不要招人啊？
2: 那多请一个人，我不是还要多开钱吗？
0: 你招个人，你把客人照顾好了，你生意也好呀。
3: 来，面端过去。
2: 哎呀，小姑娘，你这个不要再讲了啊，讲得我现在脑子简直嗡嗡嗡嗡嗡嗡的。哎呀，来，你的面好了。
4: 老板，鱼蛋面。
2: 哎，好，马上。
5: 老板有醋吗？
2: 有，给你拿。来。
5: 哎，谢谢。
1: 老板，桌子收一下。
2: 哎，来了。哎
0: 呀，老板娘，我来给你打下手吧。哎，这些活我能给你干，这些碗我也都可以给你洗了。
2: 小姑娘，我真的不要人的，你不要再给我捣乱了，好不好？你吃完了没有？吃完了，快走吧，好吧。
3: 屋里的面赶紧送进去。
2: 哎，
0: 马上就好了。
1: 老板，桌子收一下。
2: 哎，来了。
3: 对门302，加料的外卖一份啊，3.5块的。
2: 看我现在都忙成啥样
3: 了。你快点儿，小姑娘要骂人了。
0: 老板，我去送吧。
3: 你送啊？
0: 啊，
3: 加料了，一共是3.5块。
0: 加料了3.5块，然后在对面302。好嘞。
3: 哎，3号楼啊。
2: 哎。
6: 明天
7: 怎么这么慢啊？上班都要迟到了，
6: 放桌上吧。进来啊。
7: 新来的吧？
6: 啊，
7: 多少钱啊？
6: 你这加料了3.5块。
7: 哟，今天下班到早。
8: 今天不加班。哟，好香啊。
7: 天天钱没剩几个，班倒没少加。
8: 是挣的不多，但是干净啊。
7: 这钱不分干不干净，只分有钱没钱。不用找了，
8: 给我也来一碗。
6: 他那个是加料了，是3.5块。您要3.5的还是3块？
8: 不加料。

0: 钱赶紧还房租呀。
1: 我阿仙真的是干净钱，心里就是踏实，发了工资还。
2: 我马上回来给你找钱。
3: 老板，302的那个女孩，3.5块的面前，然后她给了1.5块的小费，然后跟她同屋的那个，她要个3块不加料的面，找她2块钱。
4: 好，
5: 可以呀、啊、你。
4: 来。
3: 哎，
6: 老板收一下碗。
3: 哎，来了。您放这吧，我来洗就好了。
5: 哎，好。
3: 您看看，要吃什么？
6: 就鱼蛋面就好。
3: 鱼蛋面，
1: 一碗鱼蛋面就行了。
3: 你稍等啊。
6: 好。
5: 哎，
4: 挺好啊。
7: 老板娘，钱给你放这里了。
5: 哎，再来啊。
7: 好。
5: 小妹，你歇一歇吧。
3: 没事，我马上就好了。
5: 要不你就试着干2天，啊、嗯！
3: 谢谢老板娘。
5: 但是，这个工钱，
3: 工钱没事的，您就管我吃，管我住，然后工钱少给点就行了。
5: 我这可没你能住的地方。
3: 我就在里面，我把这个凳子椅子拼一拼，我就能住。
5: 那好，那我过2天给你找个折叠床啊！
3: 谢谢老板娘。
5: 小妹，你叫什么呀？
3: 阿娇。
5: 哦，好听呀、啊。

0: 一个杀人犯，你把我妈杀死了！一个杀人犯，
1: 你们。

0: 吃过头了。
1: 那啊，不好意思，我来吧。
0: 来。
2: 姐，姐，谁啊？

0: 喜安还在家吗？
1: 死了。
2: 哎，不，等，
0: 这不是简爱家吗？
1: 你谁啊？
0: 我是他同学。
1: 啊，正好你见着他，你跟他说，我张阿明让他写这写成。
0: 啊，不。
3: 哎，你怎么来了？
0: 简爱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3: 他跟家里闹掰了，离家出走了。
0: 啊？那他去哪儿了呀？
3: 不知道。
0: 什么时候回来？
3: 也不知道啊。
0: 哎呀，那他要是回来了，你跟他说，我来找他。
3: 啊。哎，你要是碰见他了，也告诉他，跟他说我妈没什么事儿了，让他别担心了。
4: 没事吧？啊？来，擦一下。你去我那休息一下吧。来，
5: 好，
4: 小心。我给你点水吧。来，小心。倒点水。还行。要不要漱漱口啊？啊？你要不在这躺一会儿吧？啊？
6: 躺会儿吧。你这是什么呀？你饿死我了。
4: 这是我的床，我可以给你垫软一点，你躺在上面休息一会儿吧。
6: 你的床？你就睡这儿啊？送我上去，我快点送我上去。
4: 来，你现在行吗？
6: 你不能
4: 小心。
6: 哎，我要回去找他们去。啊！
4: 你没事吧？
6: 啊！

0: 我给你倒杯水啊。
1: 我要喝。
0: 来，拿去桶在这儿。来，漱漱口。你把包拿下来。你早点休息啊，我就在楼下，你有什么事喊我就行了。
1: 你别走啊，你叫什么名字？
0: 阿娇。
1: 我叫阿英。你今晚就在这儿睡吧，别走了。沙发在那儿，毯子你自己拿，你就睡着吧。

0: 你有谁呀？哦，我是楼下面店的。哦，前两天那个送外卖的是吧？啊，
1: 你怎么到我家来了呀？
0: 昨天晚上他喝多了，然后就把那送回来了，结果我就没走。哎，虽然咱俩不熟啊，但我一看你就是好姑娘。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啊，你可可远点儿。我只是签合同的时候没看清。
1: 说什么呢？贪污案我能走啊？
2: 那要不是签了合同，我跟人家在这干嘛呀？
1: 签了合同怎么样？给钱了吗？你一天天穿个西装上班又怎么样啊？这个月房租还不如我这个光着腿露着背的人交的。
0: 我说不还你了吗？
2: 那你还啊！
0: 哎，你吃了再走吧。
1: 我不吃了。
2: 走什么走啊？ 房租都欠了，还怕欠碗馄饨啊？ 你把这碗吃了吧。没事。他呀，就是欠骂，又在大公司上班，又吃不了那个苦，在我这儿装清高。哎，你就在这住下吧，你那儿哪能住人啊？不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啊？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是在会所上班，但我挣的也是干净钱。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这住着也挺乱的。那不正好吗？你在这还能帮我们收拾收拾。这地你拖的吧？这不挺干净的吗？而且我也能有个伴儿，免得成天面对那个阴阳怪气。哎呀，你就别琢磨了，就住这儿吧。
3: 阿娇，阿娇，阿娇，这姑娘又睡过头了。这都几点了，不能啊！
4: 哎，昨天晚上没睡在这里啊？快去哪儿啊？这是。
3: 乱跑！回来了。哎，
5: 阿娇，这一大早的你去哪里了？
3: 我昨天晚上在那两姑娘那睡的。
5: 哪两个姑娘啊？
3: 就对面303那两姑娘啊。他们说让我搬过去。
5: 哦，
3: 搬过去？
5: 啊，
3: 刚给你找了一个折叠床，前两天就给你拉过来的，你怎么要走啊？
5: 我觉得我在这住也不是个事儿，而且他们那儿挺方便的。
3: 老板，
4: 两碗面。好嘞。
3: 你先坐。
5: 好的。
3: 叫鱼蛋面吗？
5: 啊，是。
3: 好嘞。
5: 怎么？
3: 不太对呀。
4: 怎么不对？
3: 管吃管住，不给开工钱，他是留不住这姑娘。
4: 你真笨，给他点工资不就行了吗？
3: 给多少啊？
4: 那还能给多呀？
6: 哎，老板，多少钱？
3: 啊，2碗鱼蛋面4块钱。
6: 啊，
3: 哎，正好啊，再来啊。
6: 好。

0: 阿娇，哎，
1: 过来一下。啊，怎么了？您来这多久了？一个月零三天。我和你叔叔都觉得你干得特别好，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还是要给你开点工资的。真的？嗯。<笑>一个月200，你觉得可以吗？
0: 太可以了，谢谢老板娘，谢谢老板。
2: 不客气。
0: 我们想了，还要给你放假一天呢。啊？明天就去吧，啊，好好休息一天，好好去玩一玩，逛一逛，嗯。
3: 老板娘，你能给我换点零子吗？
0: 也是啊。
3: 这零子呢，出去买个票呀，什么的都方便，是吧？
0: 啊，
3: 两个，再给你拿2个5块。

0: 小姐，需要喝点什么吗？你好，需要喝点什么吗？
1: 不用了，谢谢。洗手吃饭。
2: 哎呦，这今儿是过什么节呀？
1: 今天我请大家吃饭。
2: 你捡钱啦？
1: 不是捡钱，老板给我发工资了。
2: 行啊，我洗手去啊。
1: 阿姨，你快来吃饭了。
3: 来了。
1: 哟，这顿饭可太丰盛了。
2: 哎呦，别说，你还真厉害啊。
1: 给你一道酒。
2: 恭喜啊！
1: 今天呀，我要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们收留我。你跟我们会计什么呀？来，一杯干了。
2: 以后啊，咱仨就是相依为命的好姐妹。
1: 干！
2: 哎，他酒量真好。
1: 那是。哦，对了。100块钱，你拿着。
4: 我要你钱干嘛呀？
1: 我拿回去，我的房租，你得收下。我不能白住。
2: 阿杰，你听我说句话，你真不是白住。你看你来之后帮了我们多少忙，这房间多干净，每天早上我们还有早点吃，是不是？
4: 就是呀。哎，我问你，你老板一个月给你多少工资啊？
1: 200。
4: 才200啊？
2: 那你这100块钱就是你一半工资了，哎，你赶紧收回去吧。
1: 我没事，我用不着钱，我这有吃有住，我还能有100块钱零花钱呢。
4: 阿娇，要不你还是来我们会所吧。
2: 你千万别去。我跟你说啊，那个地方的客人动手动脚了，你要是真的去的话，家人都拿。
4: 你去过啊？是有些客人不老实，但你只要自己守得住。又没人能拿你怎么样？
2: 谁信啊？那种地方？
4: 哪种地方？你高贵，你厉害，你以前西装白衬衫的，还不是端茶倒水，跟阿娇跑堂送外卖有什么区别？哦，被发现一根头发丝儿就是200块，四根头发丝儿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上个月房租还是我垫的。
2: 阿英，你别太过分了。我都说了，我工资发完之后就给你。你说了多少次了？
1: 哎，你别这样了。

0: 这都是出来讨生活的，谁都别互相瞧不起谁了。刚才我们都说好了嘛，我们是好姐妹啊，来，喝一杯，喝一杯，来。没有不高兴的，今天我发工资了，啊，你们不替我开心吗？
1: 谢谢你，我下个月还给你。
0: 哦，对了，其实我刚到广州的时候，最想吃的就是这个白切鸡，一直都没舍得。快，你们
2: 那你多
0: 尝尝。
2: 吃几块。我跟你们说啊，等我要是挣够了钱，我就回老家，我开一个小美容院，我自己当老板，我看谁还敢瞧不起我。
1: 还开美容院呢？你老家人不嫌弃你？哎，
2: 你傻呀？我不说谁知道我干什么呢？哎，你们呢？你们没有愿望吗？你先说。
1: 我啊。我说了啊，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行政主管艾米朗大姐狠狠地收拾一顿，
2: 就是那个天天劲劲的那个，
1: 可不是嘛？阿娇，我跟你说，我们那老大姐，你说她一个行政主管有什么好嘚瑟的？你说她有本事的话，当行政总监呀，一根头发两根头发，她怎么不让所有员工剃秃了呀？真的，我现在想想我特气，
2: 就这，啊。
1: 是不是有点太没志气了？那我再说一个，我再说一个更没出息的，反正不怕你们笑话我。我还有一个愿望，我就想去逛街的时候，吃吃吃，买买买，各种穿穿穿，就是我是最漂亮的，然后再也不用关心钱包里有多少钱的事儿了。看你想不想这样？我想想都开心。
2: 行了，叫声姐，我今天就给你实现了。
1: 真假的？
2: 公公来，来，
1: 走。还等什么呀？看看，
3: 赶紧的。哎呀，这么多好看的裙子啊！
1: 这件裙子，我上次逛商场都特喜欢，我试都没敢试。
2: 你喜欢呀？拿走，拿走，拿走。
1: 你说的啊？
2: 真的？
1: 没骗我？嗯。
2: 哎，这个豹纹，你们看看，
3: 好不好看？
0: 像老虎，很吓人的。
2: 哎，你土不土呀？这叫豹纹。
1: 我不喜欢。
2: 除了你们两个土老帽。
1: 阿娇，这是父母发的福气。嗨。
2: 你看这个，哎呀，
3: 这不好看。
2: 你试试这个，
1: 这个
2: 多适合你。
1: 这太露了吧？
2: 你懂什么呀？你相信我，你快去
3: 试试。
2: 不好看，你找我。相信我，好不好？你过来，我给你挑一件啊。这个，你试试，怎么样？好看吗？
0: 这个料子是双柱真丝的，
2: 这你都懂？
0: 我爸是个裁缝，他摸什么料子都知道。哎，可能遗传了他，也有这个本事吧。
2: 这太好了！哎，你帮我看一下这件。他们说是真丝的，但我摸着怎么……你帮我看看。
0: 你这也有点真丝，但是里面应该是生蚕丝加的化纤。
2: 真的呀？我就知道他们在骗我，我得找他们去。当当当当！咦，别动！哎，哎呀，你别捂什么呀？这衣服就得这样穿，你懂不懂？
1: 啊，这太露了吧！
2: 就得把锁骨露出来，这样才有曲线。
3: 好看吗？
4: 真的很好看。
1: 真的
2: 啊、是吧？我说什么来着？
1: 量身定制。
3: 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我看看。
2: 哎，你过来，坐下。
1: 这么好看。
2: 给你化个妆。
1: 啊，不用了，我不用了、哎。
2: 你相信我，你试一下，来。
1: 哎，这样好看。我把那个带子给摘了，怎么样？我是不是很性感？
2: 我太好。

0: 你看看，怎么样？我跟你说，你们两个土包子，
1: 真行！
0: 平时一点都不知道大小，
2: 给我快，给我快！
0: 我还没给你套上这个耳环呢。你先搭个这个耳钉，你把这个给戴上，然后出去把那个鞋子给我拿来。
1: 阿娇，
0: 赶紧给我走！
1: 谢谢。
0: 去哪儿啊？
1: 我们会所今天招新人。
0: 今天这面试呢，你赶紧给我走。
1: 我不去了。
0: 我们会所是这一片最高档的，店面豪华，客人又斯文。我真的不去了，谢谢。你是不是和阿香一样，嫌弃我工作呀？
1: 我不是，我正忙着呢。那你还犹豫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听说我们店招新人，那别的店都打破头了。 这样，你跟我先去试试，我们老板还不一定能看上你呢。那万一试上了，你再考虑去不去？你看这样行吗？我这也是为你好。
1: 我把这碗洗了，我先请个假试试，好吧？赶紧啊！哎，我先走了。
3: 老板娘，我这碗洗完了，我能不能请2个小时的假呀？
1: 你要干什么呀？
3: 我朋友找我有点事儿。
4: 哦，那上课前你必须要回来的啊！
3: 哎，好嘞。

0: 你阿姨又不在这儿。
1: 干什么？
2: 你敢得罪我？
0: 哎，你想好啊，走了就不能再回来。
1: 哎，你谁啊？
3: 阿香不干了，我来替阿香。
1: 你赶快走，不要再跟我啰嗦了啊！
3: 反正你现在也找不到人，我真的可以的。

0: 我先请个假试试，好吧？赶紧啊！哎，
1: 我先走了。
0: 老板娘，我这碗洗完了，我能不能请两个小时的假呀？
1: 你要干什么呀？
0: 我朋友找我有点事儿。
2: 哦，那上课前你必须要回来的啊！
0: 哎，好嘞。
3: 转左边看看。
0: 左边。
3: 右边。看一下后面。
0: 那面。怎么样？不错吧？好啦，转回来了。
3: 哎，你这头发。
0: 我一会儿我就带他弄。
3: 哎，别驼背啊。
0: 哦，背背。
3: 行吧，你带他下去收拾收拾。
0: 哎。
3: 换身衣服。哎，正好啊，我有过客人在包山，你带着去实习实习。
0: 好嘞，谢谢李哥啊。走走。
4: 包三，再送点果盘。
0: 快点，
4: 尾巴来客人了，背六果盘怎么还不上？快点上！
0: 我是跟老板娘说，我上课之前要回去的。
4: 哎呀，你别管了，什么时候了？
0: 你这边到几点呀？
4: 哎呀，很快很快。
1: 怎么呀？郑老板。
5: 哟，阿英，想我了吧？
1: 哟，这位哥哥我没见过呢，你也不给人家介绍一下？
5: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可是我的好哥们吴总，现在的生意啊做得可大了，今天啊你一定要安排好。
1: 放心，吴老板啊，这是我今天新来的小姐妹，吴总您看看。
5: 来，
3: 坐。
1: 他今天第一天来，您多多照顾啊。
3: 没事。
1: 郑老板，
3: 你叫什么名字？
0: 阿娇。
5: 阿娇，失而复起，娇福你，只是心诚，恩泽实。哎，好名字啊！啊，好名字。
6: 老吴啊，
5: 吴老板还念诗呢，有文化，有品味啊！你不知道啊？我下海之前啊，可是在大学里面教英国文学。
6: 不会吧？
5: 我告诉你，好多世界名著的英文原版，我现在啊都能背。
1: 这么厉害？
5: 哎，各位，要不老吴老板给咱们背一段怎么样？
1: 好，我背一段，来一段。
5: 这个比唱歌有意思多了啊！
7: 那咱们就让吴老板给我们来一段《杨墨水》，好不好？来，大家掌声鼓励！来来来来，
5: 那我就献丑了。我随便背几个选段。
7: 好，好呀。
5: A face of my life will end tonight.
8: Tomorrow we'll start a new face.

0: 这句的意思是我生活的一个阶段今晚就要结束，明天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1: 对，
0: 又学了一句。
2: 这段话呢出自简爱，意思就是说我生活的一个阶段即将要结束，明天啊就要开始新的阶段。
0: 阿娇，阿娇，
3: 来，咱们就为你这个新
0: 的阶段。阿娇，
3: 干一个。
0: 阿娇，阿娇，你跑什么呀？回来，阿娇，阿娇，阿娇，你给我站住！阿娇，停！你站住！你跑什么呀？我没看出来你这么大脾气呢。阿香，
4: 变态，一群变态，业务员变态，跟单员也是变态，我天天伺候他们吃喝拉撒的，加班我也陪着，所有人都喜欢我一个人。今天出事儿了，今天出事都怪我，就给我这几个工资，凭什么？凭什么这么欺负我呀？我不干了。
0: 哎，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哎，一个两个都在这撂挑子。
4: 还有你啊，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啊？
0: 你别提了，我好心带他去我们会所面试，我老板还挺喜欢他的，第一天就让他上岗实习挣小费，他倒好，给我真下客人就跑。
5: 对不起阿姨，我真的不行。
0: 你自己想清楚，这么好的机会，而且我们老板真挺喜欢你的，这不让我回来追你呢吗？
5: 我不行。
4: 他不行我行。
0: 你
4: 不是阿娇行我怎么了？
5: 你疯了吗？你有好好的工作不做，你去做
4: 什么好好工作呀？那好工作你去做去，你没看他们都欺负我一个人吗？再说了，我今天从公司出来的时候跟他们大吵了一架，我肯定回不去了。
0: 你要不你跟我去试试，我们就这一天面试啊。走吧。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
4: 嗯，那我穿这身。
0: 哎呀，赶紧走吧，你别后悔啊。
4: 好好好好。
6: 你干啥去了你啊？你不是答应我上课之前回来的吗？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你快点，
7: 我马上。
0: 阿娇，阿娇，搭把手，让你喝一暖喝。
8: 哎哎，你搬进去了，
9: 快喝。
8: 好，哎，好嘞。
9: 我没喝多，再倒一杯，再倒一杯。
8: 你不来喝就别喝呀。哎哎，
9: 别跑，跑回去。

0: 辣椒。
1: 哎，老板。
0: 哎。
1: 哎，老娘没来。
0: 他生病了。
1: 病了。
0: 辣椒，把这个肉啊，一半放冰箱，一半切成肉丝，啊。
1: 好嘞。
2: 你昨天请半天假，你阿姨非要扣你50块钱工资，我好说歹说她不扣了。

0: 对面302那个，是不是让你应聘当陪酒小姐？
1: 也没有。
0: 肯定没被人看好。哎，你要想当陪酒小姐，我教你呀。
1: 我不想学。
0: 你这么硬气，哪个男人能看好你啊？你阿姨就不在这儿，放松一点啊。出活累活我帮你，到时候让你阿姨呀给你涨点工资。
1: 你干什么？
2: 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是你老板，你敢得罪我？哎，你想好啊，走了就不能再回来。
0: 不让上手。

0: 哎，你好，请问你是哪个部门的？
1: 行政，今天新来的。
0: 哦，我说怎么没有见过你呢？进去吧。

0: 您好，我是新来的，我要去行政部送个东西，请问在几楼啊？
1: 我也不是很清楚，你在三楼看看。
0: 啊，谢谢。

0: 昨天早走，今天迟到，你到底想不想干了你啊？啊？哎，你谁啊？
1: 阿香不干了，我来替阿香。
0: 什么？
1: 阿香不干了，我来替阿香。
0: 哎，我说你这小妹妹啊，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你以为找工作是玩游戏呢？你以为我们公司是过家家呢？你想顶替就顶替啊？
1: 你是艾米姐，艾米姐，你给我一个机会吧，我保证我能比阿香干得还好。我这人又爱学习又肯吃苦，你就试我一次，如果不行你赶我走，我可以不要工钱。
0: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小妹妹，我跟你说，我们是正规的大公司，就是请人也有招聘制度的，你赶快走吧。
1: 制度不是人定的吗？制度就是为了让公司更好，如果我能干得比阿翔好的话，那我就是可以符合公司制度的呀。
0: 我告诉你，你再不走的话我就叫保安了。
2: 艾米，赶快走。
3: 艾米姐，刚接到通知，林氏集团的代表临时来访，要准备接待工作，
0: 现在
3: 已经从机场往这边走了，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
0: 这是嫌我手里边的事情不够多不够忙，都赶到一块儿了。招待的几个场地都准备好了吗？
3: 他们都准备好了，等着您亲自去看。
0: 哎呀，我哪有时间去看呢？我问你啊，你手上有空着的人吗？
1: 没有。
0: 那你跟着我去支援林氏集团的场地。
3: 艾米姐，我一会儿还得去给西班牙客户买药，他们有一个人头痛病犯了。
0: 那你赶快去吧，不要在这儿啰嗦了，赶快去。哎，那个日本客户会议室的空调温度要。

0: 调成26度，不能再低了。
1: 好，
0: 上回啊，客户已经投诉过了。
1: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你赶快走，不要再跟我啰嗦了啊！
2: 你不是需要帮手吗？那你刚好试试我吧，我可以帮你的。如果我干得不好的话，就这一天而已。艾米姐，反正你现在也找不到人，我真的可以的。
1: 跟我走。把空调打开，开关在墙上。
2: 26度，
1: 23度。热带国家来的人喜欢冷。还有啊，把桌子要擦干净。椅子全部要摆好，椅子的椅背和桌子的距离相当于小臂这么长。
2: 好。
1: 还有啊，赶快找个袋子把这些桌牌全部收起来，来不及弄也不能空着摆在这儿。还有啊，你赶快去茶水间准备好茶水车。凉的冷水一壶，热的绿茶一壶，热的红茶一壶。还有你要准备10个小的水果盘，每个盘里边放半只香蕉，半个苹果，5粒葡萄，3小块菠萝。水果在茶水间的冰箱里。
2: 好，
1: 全部弄好了以后要用保鲜膜封好，越快越好。

0: 林氏集团的人马上就到了，最后再确认一次。
1: 全部 OK 了。
0: 好的。
1: 时间差不多了，沏茶吧。好。

0: 喂，
1: 接个电话怎么这么慢呢？赶快煮一杯咖啡送到会议室来。
0: 咖啡？
1: 对对，知道怎么煮吗？机器里边应该有豆子的，你看左边三个按钮，最上边那个按一下就出来咖啡了，你赶快送过来，温度不能低70度。

0: 对不起，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先擦擦自己。妈，这怎么办呀？擦擦吧。
2: 真是对不起，我给你洗。没事，真没事。
0: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真没事。
0: 怎么回事啊？啊，对不起，方总，要不你把衣服脱下来，我们帮你处理一下。
1: 这是怎么了？
0: 新人笨手笨脚的。
1: 没事，没事，没事，小事。
2: 方总，真不好意思，洽谈还没开始就发生这种事。
0: 是啊，我帮你洗吧。
1: 没事，那干洗衣店就行了啊！你自己去。
2: 艾米丽，马上联系干洗店。
0: 好的。
1: 还是谈正事吧，走吧。

0: 你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
1: 对不起，艾米姐。
0: 对不起？你这话说的倒蛮轻巧的嘛。现在被你连累，衣服我赔不起，工作也许都会丢了。你靠我干嘛？林氏集团，东南亚最大的服装公司，行业巨头。人家第一次来我们公司，你就给了一个这样的见面礼，你搞什么名堂啊你啊？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0: 怎么办？你还问我怎么办？我真的是累晕了，我怎么会用了你？你赶紧走。
2: 希望这次合作为我们的未来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
3: 一定会的。
2: 再次为这杯咖啡给你赔不是。
3: 我还要感谢这杯咖啡，这是一个好彩头。希望我下次再来拜访的时候还能见到送我这杯咖啡的员工。
2: 你真是大度量。
3: 我只是不想因为我让一个新人丢了工作嘛。
2: 你放心，你下次再来的时候我保证他一定还在。
3: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4: 艾米。
0: 哎，赵总怎么样？
4: 谈妥了。
0: 谈妥了？怎么个妥法？
4: 据说合同已经签了。
0: 真的？哎呀，太好了。真的是谢天谢地啊。哎，我赶快把他打发了。
4: 把谁给打发了？
0: 那个茶水小妹呀。我呢怕事情谈不成，公司追责，我叫保安呢把他扣住了。现在既然没问题了，我赶快把他放了吧。这尊佛啊我们供不起。
4: 这尊佛啊你恐怕还得供着。
0: 哎，你别跟我开玩笑啊。还要供着？去吧。没想到你交了狗屎运，因祸得福。
1: 福？
0: 公司给你留下了。
1: 真的？
0: 感恩那个集团的大客户吧。
1: 就是刚才那位方总。
0: 明天带着身份证来报到。

0: 谢谢。啊，他就是刚才啊把咖啡洒在你身上的那名员工。
1: 我知道，没关系，真没关系。
0: 下次见，
1: 一路平安。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

0: 上班了。
1: 你磨蹭什么呢？还不换衣服啊？
2: 我有点不太想去，总觉得哪里不对。
1: 有什么对不对啊？你想那么多干嘛呀？
2: 你教我说那些话，我说不出口，我觉得特别扭。
3: 我教你说给别人听的，我让你自己琢磨了吧。我跟你说啊，
1: 一回生二回熟，
4: 你多说两遍就跟念经似的了。

0: 你们还没走啊？
1: 哎，你去哪儿了？刚刚去面店吃饭，被你们老板能烦死了，一直在那叨叨说你跑了。
0: 又骂我了吧？反正没好话。
2: 回来啦？
0: 啊。
2: 哎呦，还挺合身的呀。哎，你不会真去了吧？
3: 他们把我留下了。
2: 谁把你留下了？
3: 艾米姐还有公司。
2: 别吹牛了，
3: 真的，他们把我留下了。他们跟我说让我明天去报到。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是吧？哎，你知道当初我进公司有多难吗？我家求爷爷告奶奶，把我二舅、爷爷、学生的岳父、小姨子牵动进来了，才给我整了这么个位置。这也太轻易。

0: 你放着一个月几千块钱不挣，就挣800，我真不让你影响。
1: 咱俩管不了他，不过我跟你说啊，那地方可真不好混啊，娇，
2: 简直就是虎穴狼窝，是吧？
1: 对对对，虎穴狼窝，你真的小心点。
3: 哦，对了，艾米姐说，我需要拿着身份证明天去，可是我身份证在我来的时候弄丢了。
1: 啊，
2: 这点小事包我身上了？
3: 小事儿，
2: 我有个老乡专门给人办证的，
3: 身份证也能办吗？
2: 有钱什么办不了呀？哎，你走不走？
1: 哦，来来来，拿包啊，
2: 快点啊，
1: 走了啊，就啊。

0: 英子，阿星你还记得吧？人家都结婚了。他三婶就是从你们村嫁过来的。他三婶可还问呢啊，问我你找对象没有？
1: 我哪有时间找对象啊？
0: 没找啊？
2: 没找踏实。
1: 哎，他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呀？讨厌啊！
2: 排你不是一天两天了，瞅瞅。哎，
0: 洗完没有啊？行了，来来，
1: 只要你好好干，公司是不会亏待你的。
3: 嗯，身份证。
1: 身份证给我。
3: 简爱，这名字不错啊。我们公司是做外贸的，经常和很多外国人打交道，员工都有英文名字。你有英文名字吗？简爱，那你就叫俊吧。嗯，
1: 从今天开始你接替阿香负责这一层的后勤和行政工作。
4: 知道。
1: 这边是会议室，这边是洽谈室和样品室。市场部是公司的核心，这面是市场部的跟单子。
4: 好嘞，谢谢
5: 黄总，谢谢。
4: 好的，好的。
5: 我只知道。
1: 这边是市场部的业务组。你的工作说简单也简单，就是要打扫卫生、端茶倒水，还有跑跑腿儿。
3: 好，
1: 说复杂呢也复杂，这些同事都是你的老板，他们有自己的要求，你呢要机灵着点，眼里边要有活儿啊，别等着他们叫你催你的时候你才动。
3: 尽管你有大公司大客户加持，但是如果你干得不好，我照样朝你有你。
6: 明白，艾米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和大客户的。
3: 行吧，干活吧。
6: 没咖啡？
7: 哎，我要的是碧螺春，不是咖啡。
8: 放心吧。
6: 哦，对不起啊。
7: 你怎么用咖啡杯装茶呀？
6: 哎，您好，下次注意。
9: 简，这咖啡怎么这么甜啊？你要让我得糖尿病是不是？
6: 不好意思啊，我下次注意。
9: 简，我的咖啡怎么一点糖都没有？
1: 简，我矿泉水，快点啊！
6: 哎，马上。可能你们俩的，我弄错了，对不起啊。
10: 哎，这黑板谁给我擦的？
11: 我昨儿写那么多数据怎么全都没了？谁干的？怎么说话呀？这怎么回事？
6: 我擦的。
11: 你怎么回事？我那么多数据你全给我擦干净了。哎，该干的活的你不去干，不该干的你怎么瞎干呢你？
6: 没事儿，我们部门人就这样，一个比一个能怼，其实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0: 习惯就好啊。
1: 又得浪费时间重洗，一百年没碰到这种破事，今天真是倒了血霉了，这是。
2: 过来，过来。
3: 好的，我的，我的，我的。你的咖啡，我帮你弄了。好。
4: 这不对呀、啊，
3: 怎么了？
4: 我点的是芹菜炒肉丝，这是青椒，我不吃辣的。
3: 那我再帮你点一份吧。
4: 那怎么来得及啊？等你点好做好再送过来，我午觉都睡醒了。
1: 哎，要不我帮你吃啊？
3: 你这个是虾仁炒蛋，不辣的，要不你们俩换？
4: 你还挺会安排。哎，我这个怎么是虾仁鸡蛋？我不吃海鲜的，
3: 我是按照你们要的点的呀。
4: 啊、没事，那我吃他的这个。我拿这个。
1: 小伙儿长点心了，啊，给我泡茶。
3: 哎，好了，你去泡绿茶吗？
1: 啊，绿茶的。
3: 啊，真正。
1: 你还没吃饭呢吧？
3: 啊，我没事儿，我忙完了再去吃。
1: 你把东西放这儿，别守着。他们吃完了以后都知道扔进去，到时候你再来收就行了。
3: 好的好的，
1: 去吃饭啊。
5: 哎，那谁，
3: 你叫我吗？
4: 对对对，过来过来。
3: 你还没吃饭呢吧？你的饭我可以放保温盒里了，
4: 你赶紧帮我发份传真。
3: 哎，这个你能教教我怎么发吗？
4: 哎，我有这功夫教你，还不我自己发了。给我。您好，我是中纺，请收一下传真。
3: 这样他们就收到了吗？
4: 对。
3: 谢谢啊。
4: 叫我吗？
5: 啊，一会儿帮我也发一个传真，这个传真号码在这个纸条上。
3: 好。
5: 哎，喂，啊，好的。
3: 您好，我这里是中纺，麻烦收一下传真。
5: 谁？文件再给我一下。
3: 已经发完了。已经发完了啊！
5: 手怎么这么快呀你？
3: 你让我发的呀。
5: 我刚才说一会儿一会儿，你听不懂吗？一会儿。
3: 对不起。
5: 对不起有个屁用啊！对不起，你让我怎么跟客户道歉？你知不知道我这单多不容易？我这是怎么了？跟你说，你来的正好啊。你们这后勤部一个个招的都是什么人啊？啊，招你们是给核心部门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怎么了？
3: 我传真发错了。
5: 传真都能发错啊？你也太给我长脸了吧？那现在怎么办呢？你问我，我问谁呀、啊？你们自己跟客户解释吧。
3: 艾米姐，会影响公司的项目。
5: 你还替别人操心呢？你操心一下你自己吧。
1: 怎么了？
5: 啊，正好你来了，这事儿你来解决吧。你到茶水间那儿躲一会儿。
4: 行政部新来的那女孩可真倒霉，怎么偏偏就撞她枪口上了？
6: 也不是那个女孩倒霉，谁遇见她都倒霉。你还记得之前那个阿香吗？活生生的给骂走了。
4: 哎，这次可是连行政主管都连带着一块儿骂了，真够凶残的。
6: 怎么说 title 也在她之上哈、啊、
4: 就是啊。

0: 你说他梁斌到底算个老几啊？不就是跟你我一样是个跟单员，老板自己当业务员，也太横了吧。业务部那几个还有部门老大还都买他的账，瞎了吧。
1: 谁让人家次次都拿第一呢？当业务员也是迟早的事儿。嗯，什么呀，有本事你也拿个第一，我们都捧着你。
0: 那你先捧我一个试试。
1: 走吧，工作。
2: 哎，花匠，怎么还没睡啊？怎么了这是？那就不用呗。不高兴了？是不是在公司受委屈了？你看看，被我猜对了吧？哎，你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我要走了吧？我跟你说，你想好好做事情，那帮人呢，根本都不讲理，就像咱们欠了他钱一样，整天摆一张臭脸。
3: 要不你还是来我们会所吧，我们这边任何和和气气的。
4: 就是，
2: 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走了一个大客户，你看，500小费。
4: 哎呀呀呀！
2: 哎，顶你半个月工资了。
0: 哎，我跟你说什么来着？这老吴吧，虽然动手动脚的，但是出手大方呀。
2: 是，下次他来你还叫我啊？
0: 行吧，让给你了。哎，阿江，你要是还想来，我明天跟老板再说说啊。
2: 就是的，你再试试。
4: 行，
2: 啊，
4: 你能帮我个忙吗？
2: 俩都行，尽管说。
4: 我把办公室的平面图画出来了，你能告诉我这每个人做的都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们有什么喜好，平时都爱吃什么？
2: 我的阿娇啊，你是不是傻了呀？你还打算回去啊？我看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0: 啊，你们慢慢聊啊。困死了，睡了
2: 啊，睡吧。
5: 我也睡了，我太累了。
6: 我求你了，你帮我一下。
2: 哎呀，我的天，太累了，
5: 我
2: 真的求
5: 你
2: 了，
5: 我不行了。我给你按摩行吗？真的，帮帮我。
7: 咱们应该没有迟到吧？啊，时间还够。
8: 哎，先好，你放心，
7: 小张，看这张
8: 啊，
7: 去检查一下。
8: 行，
7: 没有问题的话，拿去签字。
8: 你刚刚说的没有？
7: 我觉得这一块是个报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8: 那我再核对一下。
9: 冰姐，这是您的碧螺春，这次用的是茶杯。
10: 这给我改一下。
7: 啊，是，
8: 哎，好，拿到了。
9: 好，我尽快给您回复。
8: 给你，好，
7: 行，我一会儿再谢谢。
11: 请进。
9: 高志，这是您的咖啡。你说的不加糖不加奶。
11: 哎，小梅啊，昨天梁斌那事儿已经解决了。
9: 谢谢您。亮哥，您的咖啡。只加了奶，没有加糖。
7: 谢谢。
9: 小薇姐，这是你的温水。
12: 我昨天不是说了只喝矿泉水吗？
9: 这是矿泉水煮的，今天你不是累吗？喝点温的比较好。
12: 谢谢啊。

0: 李哥嫂，牛奶麦片，现在喝温度刚刚好。
1: 这么多吧，谢谢。 哎，叶璇，把这个帮我发了吧。
0: 还需要再确认一遍吗？
1: 不需要。

0: 上个月的事。
1: 上个月你现在
2: 你好，请收传真。哎，简爱，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这个送到收发室寄出去的哈？
3: 好，
2: 地址我已经写这儿了。
3: 好的，
2: 谢谢啊，
3: 没问题。
0: 不需要了。
2: 你的牛腩面，多加半份牛腩。
0: 嗯，谢谢。
2: 这没有海鲜的，你放心吧。谢谢啊。
1: 哎，我忘了跟你说了，我那个鱼香茄子不加葱。
2: 我知道你不加葱
1: 啊，
2: 我已经跟他说了，不能加葱，这里没有葱。
1: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哦，对了，商家说今天有试吃的菜，我们可以随便试试，下次可以点这个。
1: 哦，好好好好。
2: 冰姐，这是你的饭，到了。
1: 哎呀，来，别管他，跟男朋友吵架了。
2: 哦，这有免费试吃的菜，老板新做的，下次可以试试。
1: 这么好啊！
2: 啊，你去试试吧。

0: 干嘛呢？
1: 这办公室还有人呢，你就敢随便动别人东西啊？啊，胆子不小啊！这要是没人的话，你还不知道能干出什么事儿呢。
2: 我没有乱动你的东西。
1: 你这手里都拿着呢，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0: 你有没有简爱的消息？
1: 没有他的消息。你要不跟我提，这人我都忘了。
2: 他们就吃准了我们害怕得不偿失，逼着我们降价。
3: 我是方永志。
4: 您好，方先生。我现在帮您想到一个解决办法。
5: 燕萍，刘总找你呢。这给我办了件好事儿。
6: 既帮林氏集团解决了燃眉之急，又保证了公司的利益，所以啊，要特别的奖励一下。

0: 干嘛呢？
1: 这办公室还有人呢，你就敢随便动别人东西啊？啊，胆子不小啊！这要是没人的话，你还不知道能干出什么事儿呢。
2: 我没有乱动你的东西。
1: 你这手里都拿着呢，还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2: 我是在打扫卫生，我没有拿你东西。
1: 你放下干嘛呀？心虚了？
3: 拿起来，拿起来！
4: 哎，我亲眼看见的，
5: 他真没拿你东西。
3: 今天这事儿没完啊！我跟你说，必须说清楚。走，找你们总监去，拿着，拿着，
4: 拿呀，
3: 拿着！
4: 放下钱，有事跟我说，
3: 跟你说没用。走，找你们总监去，
4: 拿着。怎么会没用？他是我的手下，
5: 你就是找集团的老总，老总也要问我怎么办。
3: 捡起来。
6: 梁斌，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真的没有拿他的东西，
1: 跟我过来。
6: 去吧。
2: 安静，我真的没有拿他的东西。
4: 哎呀，我当然知道了，他才故意刁难你呀。可你应该知道怎么保护你自己呀。你知道他这个人脾气怪，连他自己部门的那些人都没有一个能跟他合得来的。
2: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啊，不要跟他在一起，躲着点他，能不搭理就不搭理他。谢谢明姐。
4: 哎，你们俩就点这两个菜啊，别跟我客气，多点点，今天我请。
7: 别浪费。嗯，说好了今天我请客。
4: 我们仨你挣的最少，怎么能让你出血呢？
7: 嗯，我进步最大啊。你说啥？我进步最大啊。哎，你啥进步了？你说说我听听。
8: 我刚来这儿的时候身上不到两块钱，现在我可是大公司的员工了。
4: 哦，
7: 大公司你能有点出息吗？不过阿娇，我想问你啊，你真的就干个成人小妹你就很满足了？
8: 嗯，满足啊。这有什么不满足的？
4: 那你以后呢？你就一直干个柴水小妹啊？
8: 先稳定再说吧，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你们呢？你们有什么打算？挣够了钱回老家？
4: 我啊，嗯，我才不回老家呢。
7: 你之前不是说挣钱回去开什么那个美容院吗？
4: 我跟你们说啊，我最近谈了个男朋友，新加坡人，他说了，带我去他的老家。
7: 我想起来了，那天来副所找你那个，送项链那个是不是啊？行是行，但我就觉得这有点太老了。
4: 你懂什么呀？年纪大了才知道疼人呢。
8: 老大呀。

0: 那么大，你想好了吗？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好不容易来到大城市，傻子才回去呢。
0: 阿香，你呢？你什么打算？
2: 我倒没多想，但是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1: 你就在会所干着不挺好的吗？
2: 是啊，我这不是干的挺好的吗？真的，我跟你说，我这半年挣的比以前多10倍，而且我不用看人脸色呀，也没那么辛苦。就唯独有的时候回家之后心里有点别扭，其他都挺好的。
0: 你要觉得别扭就别干了。
2: 但是比起茶水小妹，我觉得这真是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看，工资上班，朝九晚五，看人脸色那么辛苦，最重要的是挣的太少了。
1: 你呀、啊，就是想的太多。你看这些服务员，他们也是提供服务挣工资吧？那你不也是提供服务挣小费吗？你们不就是工作的地点类型不一样吗？
2: 哎，你说的对，我一直没这么想这个问题。你看，都是做服务的事儿。
3: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召开在京委员座谈会，会议指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普通高等教育。
4: 还差几门啊？还差三门，考过了3门，我就可以拿到资格文凭了。要不是阿明总闯祸，我妈生意也亏，把你上大学的学费都给赔进去了，你早就去读正经大学。
3: 成人高等教育不可替代的很好的方式。
5: 哎，你学没有意思吧？
3: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开辟了一条自学成才的道路，影响深远。
2: 咋了，阿娇？
1: 这怎么了？
2: 吃个面怎么还哭了呢？给，
1: 太辣了，
2: 太辣了。
6: 哎，老板，你给我来点不辣那个面，快点。
7: 来，继续。行。
8: 一鸣，找你的吧。
7: 啊？啊，你们玩啥？
9: 累不累？
7: 不累。
9: 啊、哦，我来还你词典。
7: 就为了这破词典，你专门找我来啊？
9: 从你手上借的，我当然得亲手还到你手上。再说你们宿舍那么臭，我才不想去。
7: 嫌我们宿舍臭，那你还总去？
9: 那每次不都是因为有事儿吗？你都借我词典了，让我请你吃顿饭吧。
7: 不用吧，一本破词典而已吧。
9: 我这个人恩怨分明的，我可不想欠你人情。
7: 行，反正现在我已经没有钱了，正愁着去哪儿吃饭呢。
9: 我请客，你随便点。
7: 好，我走啊。
10: 最后3秒钟，我告诉我自己，我必须要出手了。然后我就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果断起跳。你猜怎么着？
9: 囚禁了。
10: 脚崴了。
9: 吓死我了。
10: 有这么搞笑吗？
9: 你不是搞笑，我觉得你特好笑。
8: 没想到你看起来很高冷，但笑点很低啊。
9: 我从小到大不一直都这样吗？说正经的，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10: 什么打算？
9: 就是毕了业以后啊。
10: 哦，反正我爸是不会管我的，啊，我妈想让我出国留学，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工作一段时间再说吧。你呢？
9: 我妈想让我考研究生。
10: 啊、哦，然后呢？
9: 没什么。把这鸡腿给你吃。
10: 哎，你不吃啊？
9: 我不喜欢吃肉。
10: 哦，那我吃。
9: 哎呦，这种手啊。
10: 啊，你有没有简爱的消息？
9: 你怎么想起来问他了？
10: 我就是觉得奇怪嘛，一个大活人。

0: 这么多钱？
1: 你跟我说问题出在哪？你说，你说到底是我不好，还是我对你不好？8年，我跟你在一块8年了，你跟我说分手就分手，连个理由都没有，你敢挂？你挂了，你信不信我死给你看？

0: 冰姐，
1: 他不爱我了。

0: 你以为你死了就能挽回一切，就能解决问题？你死了只会让你的亲人更痛，不爱你的人依然不爱你，可爱你的人会永远活在深渊里。
1: 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说分手？我就是不甘心。
0: 真的想不通，一开始就不该爱。对不起，
1: 没有，你说的对，是我没想明白。你谈恋爱了吗？那你以后交了男朋友？
0: 千万不要付出太多。我不会谈恋爱的。为什么？医生说你伤的不是很重，但输完这个血，休息一下就可以回家了。
1: 谢谢你。闭上眼睛睡一会儿吧。
2: 阿娇回来了，还没睡呢。啊，回来了。干嘛呢？没有背单词。
3: 背单词，看书，你天天就会干这点事儿。
2: 不是，你怎么又背上单词了呀？
3: 我得赶紧学习才能当上我的 operator 啊！能不能有点出息啊？当什么 operator 啊？我跟你说啊，要当就当 trader 也没什么意思啊。 Trader supervisor， 再厉害点 ，Trader manager，
4: 这样才好呢，这样的话就不会被人呼来喝去的了。什么嘚嘚嘚的？哎，记事儿是不是？你英语真好，就会这么几个单词。哎，
3: 我一步一步来吧，未来还长着呢。
4: 你一步一步来啊！哎，我跟你们说啊，女人的青春就这么花的一下，你不抓住她，她就溜了。嗯。
3: 哪儿来的？人家送的，怎么样？
4: 是不是可贵了？他说了，不让我再会所干了，要给我买公寓。你答应了？当然了。那是不是
3: 给你买公寓了，你就得搬走了？
4: 一交房我就搬，定金我都付了。
3: 安静，你可想清楚了，你会后悔的。
4: 我要是不抓住这个机会。 我才会后悔呢，
3: 说走就走啊！

0: 阿娇，那他走之后，这房子就剩咱俩了。
1: Wharfage， 码头费。Wharfage。Produce， 港口税。
2: 冰姐，我刚好有个问题想问你，
3: 关于那个信用证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对方他怕他出了钱我们不出货，但我们又怕我们出了货对方不给钱，所以才需要找两家银行，类似就像担保一样，然后这样就可以了，是这个意思吧？
4: 嗯，差不多吧。
2: 可是这样的话，那这种信用证它……
1: Custom duty， custom duty，
0: 好牛奶，然后一杯奶，
5: 热的，
0: 好嘞，
5: 我也要一个一样的，
0: 好吧，
5: 谢谢，
0: 没事。冰姐，你
5: 想吃啥？
4: 不吃了。
2: 冰姐，刚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你，就是那种信用证交易。
6: 哎，喂，
5: 啊，吴总，我等您这个电话都等了五天了。啊，对，我知道您忙，理解理解。嗯，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派人去提那批货呀？
6: 这周啊。哎呀，那太好了。好好好，那我等您这边的回单。好，拜拜。
2: 冰姐，就是说这种信用证交易，只要我们发货了，不管对方有没有去提货，我们都是可以向银行要这笔钱的，对吧？
5: 你说的没错呀，这笔单要是用信用证交易的话就不会这么烦了。现在货到了新加坡港，对方就是不提货，他们不提货我们就拿不着钱，烦死了。
2: 别烦了，来。喝点菊花茶，这是我刚泡的，可以泄泄火，还加了点冰糖在里面，可好喝了。
7: 呀，又看书呢。
8: 你们过来看看有什么想要的衣服。
7: 啊，衣服啊，来了来了，别看了，快点了。
0: 没事没事，
7: 都不要啦。
8: 对呀、啊、有钱了什么没有啊，谁还要那些衣服呀？
7: 这个好看。阿娇，阿娇，
0: 哎呀，你别看了、哎、
7: 干嘛呀，
0: 可多好看的裙子，你快
8: 点。我不穿裙子的，
0: 我真的不穿裙子的。你这是搬家？哦不，我不喜欢这个。
8: 我喜欢。
0: 搬家公司的车来了吗？
8: 搬家公司呀。阿娇，你快过来。
0: 我就是我自己的搬家公司。你买车了？
8: 我哪买得起啊？他给我买。
7: 买车了？哪儿的哪儿呢？
8: 红的那辆。
7: 哎，阿姨啊，你也太厉害了。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坐过这样的好车呢。哎，你太过分了啊，你有车了不应该带我们俩兜一圈啊？
8: 你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这才哪到哪儿呀。他说我要生了儿子给我买个大别墅呢。
7: 大别墅？你傻呀，你赶快生啊。
8: 讨厌。
7: 哎，我跟你说，没在这些日子里啊，会所啊都传遍了，说这阿英是不是嫁给黑道老大去了台湾哎，还有出去香港的，说房子买在半山了，什么给你买辆红色的车，还准备再买个跑车，就可羡慕你了。
8: 阿娇，怎么了？
0: 我要是现在劝你回头，是不是来不及了？
8: 来不及了，早在我俩认识之前就来不及了。
0: 不过说实话啊，你现在搬走了之后，咱们三姐妹再聚的话，可就真难了。

0: 我不是不回来看你了，你们两个要是想我了，就来找我，住我家，不是租的，是写了我阿英名字的大房子。
1: 你要是在外面有什么事情，你也别忘了，一定记得回来，这也是你的家。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啊！我阿英不会过得不好的，你们两个要好好的。
2: 放心吧，
3: 当个富婆，别把我们俩给忘了啊！
0: 拜拜。
2: 我想换工作。
1: 你终于想通了，
2: 现在这个会所啊，抽成太高，休息还少。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在会所啊，认识了一大哥，然后他跟我说我过去看看，所以我想试试。
1: 你是不是特别羡慕阿英啊？
4: 我没羡慕他，
0: 可能有的话我不该说，但其实我还挺担心阿英的。我就在想，像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正经找一个工作呢？一定要去陪酒呢？
2: 阿娇，你说我不干这行，我还能做什么？那在会所挣得多，挣得快。反而现在除了陪酒，其他的我也干不了。
5: 啊，好的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嗯，这样我跟我们总监商量一下，然后有结果了我尽快给您回电话。
2: 好，
1: 我给你倒点水啊。
5: 现在几点了？
1: 差不多快六点了。
5: 喂，刘总，新加坡那批货还没提呢，一直跟我扯各种各样的理由，今天终于说了，要降价5%才肯提货。我的意见，公司要想保本的话，只能答应他了。像这个公司，要么以后就别交易了，要是交易的话，就只用信用证交易。嗯，好，那我现在拟合同。
1: 你说的这个单子是12号发货那个单子，对吧？
5: 当初没走信用证交易，凭的就是过往累积的信用。这也不是一点交情了，这都是老交情了。现在货运到了，他们就是不提。他们就吃准了我们害怕得不偿失，逼着我们降价。只能让这帮人得逞了。
1: 那当初为什么不用信用证交易呢？
5: 因为银行的手续费高啊。一般这种大金额的业务，只要是合作过的公司，信用又好的，就都不用信用证交易了。哎，你别吵我了，我要拟合同了。嗯，去给我倒杯咖啡。
1: 好。

0: 我们见个面吧。
1: 好了啊，不喝了。哎，我的合同那个改完了，你回头帮我检查一下。我特别简单，前后数字一致就可以了啊。如果那边催的话，你就帮我给他发过去。嗯。

0: 喂，你好。
1: 请问梁小姐在吗？
2: 梁小姐现在不在。
1: 能帮我找找她吗？我有重要事情。
2: 不好意思，她刚出去了。有什么事情你能跟我说，我记下来。
0: 等她一会儿回来了，我跟她说。
1: 请问您是？
0: 我是她同事。
1: 是这样，最新一批运到我们这边的原料啊，
3: 数量不对，少了将。

0: 进一个40尺柜的量，
1: 少了40尺。请问您的售货地是哪里啊
0: ？M 国。
1: 好的，我们核实确认之后，马上给您补发。
0: 补发，最少1个月之后吧。这意味着我们的工期会严重耽误，1/3先期投入资金要作废，还会影响到下一季的营销规划。
1: 所以您的意思是？
0: 我们要求赔偿。
1: 您先别着急，您现在实际收到的货品数量是多少？
0: 纺织品
1: 109克ton，
0: 其他纺织品材料308克ton。
1: 308，好的。我们每批单子呢，发货单都会有存档的，我给您检查一下。
0: 哦。
1: 17号发货货品量没有问题啊。
0: 你确定？
2: 我确定。我们发货单是有存档的。这样吧，我
1: 把发货单给您传真过去好吗？
0: 好，谢谢。

0: 方总，中纺刚发过来的传真。
1: 喂，
2: 您好，请问传真收到了吗？
1: 啊，收到了，抱歉。
2: 那就好，可能是我们清安提货的时候出了问题吧。
1: 可能吧，真不好意思，
3: 我这边没弄清楚，
1: 就把责任推到你那边。
2: 也是我们不好，早知道应该把报关信息直接传真给你们就好了。
1: 没关系，
3: 谢谢。
2: 请问您是？

0: 我是方文志。
1: 您好，方先生，我是梁斌的同事，我现在帮您想到一个解决办法。
0: 你讲。
1: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批一模一样的原料在新加坡港口，如果您这边确定要这批货的话，我可以提供所有的单据，然后帮忙联系转运到贵国港口的手续。我想如果抓紧时间的话，应该不会影响您这边开工的。
0: 好，这批货我要了。
1: 您确定吗？如果您确定的话，我就这么安排了。
0: 等等，我想问一下价格是怎样的？现在特殊情况，要从别处把货调过来，如果比上一批货要贵，我们可以理解。
2: 只是大概需要知道那个差值。
1: 价格不变。
0: 那太好了，我们这边马上准备合同。
1: 好的，那我就这么安排了。谢谢。喂，你好，
3: 梁小姐，这个合同怎么还没有搞完？我要下班了。
1: 您是新加坡那边吗？
3: 要不然还是哪边啊？
1: 哦，不好意思，这批货我们已经自行安排了，后续事宜会有公司法务跟您对接的。帮我呼0212，我留言。事情都办妥了，我准备下班回家了。简爱，简单的简，相爱的爱。对，谢谢。

0: 燕珍，给我倒点茶。昨天事儿办得怎么样呀？
1: 办好了，我给你留言了。你后来去哪儿了？
0: 我男朋友主动找我，我就跟他复合了。
1: 你可真行啊，恭喜你啊。
0: 哎，新加坡那个合同你给他们发过去了吗？
1: 我没给他们发过去呢。
0: 你没发？你不是跟我说你都发了吗？你要害死我呀你。
1: 不是，当时啊我接到了个电话。
2: 杨平，你在这儿呢，快点，刘总找你呢，快点啊。
0: 这给我办了件好事儿。
3: 杨平啊。
1: 刘总，事情是这样的。
3: 今天啊我要好好的表扬你一下，你的确很有魄力，有胆量，有见识，以你做事的风格不亚于一个成熟的业务员。这次的这批货呢，原本我们是要贱卖的，经过你的操作一举两得，既帮林氏集团解决了燃眉之急，又保证了公司的利益，所以啊要特别的奖励一下。
1: 刘总，您太过奖了。
3: 一点都不过。林氏集团呢因为这件事给王总打了电话，明确的表示在下一个季度要大力的合作。
1: 那是不是得罪了新加坡的客户 啊？
3: 这个你不用担心，新加坡的那家客户呢已经被我们的公司列入了黑名单，以后不再交易。
1: 先生小心他们。
0: 谢谢。
1: 要喝什么？我没给你惹麻烦吧？
0: 我还请你吃大餐啊。
1: 那你别请我吃饭了，你请我去咖啡厅喝杯咖啡吧。
4: 喝咖啡？喝咖啡你自己冲一杯不就完了吗？
1: 不一样的，咖啡厅的咖啡跟这个咖啡味道不一样的。
0: 啊，是吗？
1: 行，
4: 行。
0: 这家店。啊，行，走，就这了，
4: 没问题。
0: 两位是吗？
4: 啊，
0: 这边请。
4: 不好意思，我能坐这儿吗？我们坐那边可以吗？
0: 好好，
1: 坐吧坐吧。
0: 两位喝点什么呢？
1: 我看看，点吧。哇，这么多花样啊！我们办公室都是，不是大杯就是小杯，哪有这么多花样？
4: 肯定不一样啊，这是专业咖啡馆。
1: 怎么了？点哪个？你说点哪个？你要不就点这个吧，Espresso， 所有咖啡基本上都是从这个变的花样，好不好？
4: 好，
1: 好。
4: 那一杯 Espresso， 一杯 Latte。
1: 好的，
4: 谢谢，
1: 谢谢。别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好不好？
4: 我到这边的第一天就想来这喝咖啡。
1: 好吧好吧，你开心就好。
0: 您的 espresso， 您的 latte。
1: 谢谢。
4: 这么小一杯啊，这不一口就喝完了，
1: 试试看。
4: 这闻起来跟酱油一样。
1: 这是纯咖啡，不加奶也不加糖。
4: 啊，这比我小时候喝的中药还苦。
1: 这个咖啡就得喝这种，这种味道才正呢。怎么着，不喝算了？
4: 不，这可不能浪费，这一杯可是我一天的工资呢。

0: 这也不好喝，这么多人来喝。嚯，哎，你这也太遭罪了！啊，真的好难喝。
1: 不是，那你下次选吃大餐还是选来喝咖啡呀？那还是要喝咖啡。
0: 三个肉末茄子，两个尖椒炒肉，对，还有一个虾仁炒蛋，对，就这些。我今天有点事儿得先走，你帮我把印尼那单接着做完呗。
1: 都做完了吗？
0: 啊，我不会啊，可是后面那些你都没带给我。哎呀，特别简单，你就按着流程一步一步做，肯定不会出错的啊。你不是一直都想学习吗？我的柜子给你，里面的书、资料和以前的档案，你随便看。
2: 今天必须做完啊！明天开会得用。哎，
0: 你的饭我刚给你点了，你吃吧，多吃点，吃饱啊，吃饱好干活。
3: 明天办完这事儿，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0: 是啊，
4: 这次和上回一样，我们的单据也会跟您传过去的。
0: 好的，好的，再见。

0: 你没去上班啊？
1: 嗨，我今天请假了。
0: 你不舒服吗？
1: 没有，我这不是回来收拾收拾东西吗？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跟你说啊，我们新的会所提供了员工宿舍，这样太好了，以后每个月啊可以省下几百块钱呢。所以啊，我准备搬过去了。搬。
0: 你也要走？
1: 那边啊，离上班地方近，而且吧，抽成还少。
0: 我来广州第一天就认识你们俩了。阿姨走了，你也要走。
1: 我知道你也舍不得我，我这不是身不由己吗？阿娇，其实一直有几句心里话我想跟你说。我明白平日里你跟我说的那些话是为了我好，可是我跟你不一样，你喜欢读书，你积极上进，那我呢？这或许就是我的命吧。好了，别闷闷不乐的了，咱俩呀永远都是好姐妹。我跟你说啊，我可看好你，你以后一定能发展得更好的。哎，那你说我走之后你打算怎么办呀？
0: 我也不知道啊，看样子这个地方是住不了的。

你好，我看到你们有房子要出租，三百，我报纸上不是写着150吗？

0: 哦，那我不要了，谢谢。
1: 快，梁斌和李哥吵起来了，梁斌要找你。
0: 找我干嘛？
1: 快点，快点，快点！
2: 你这样品根本就不行。
3: 样品不行，重新找就完了。你有必要出口伤人吗？
2: 可你之前跟我说行的。
3: 我怎么知道客户的要求这么高啊？
2: 客户的要求当然要高了。
0: 丽姐，你找我。

0: 你现在是不是在跟我开玩笑？
1: 我没有开玩笑，我只是觉得这个问题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
2: 你找一个茶水小妹来跟我讲缩水浴，
0: 你也太不靠谱了吧！只要问题能解决，你管我找谁？
3: 怎么是有病？
0: 哎，你去把那个样品拿来。
3: 好嘞，我马上去。
0: 你现在什么情况啊？我都跟你说了，让你离梁冰远一点儿。我白说是吧？其实他也没那么坏。哎，我问你啊，我和你在公司谁待的久啊？
4: 你说你跟他们瞎掺和什么呀你啊？你这是不务正业。
0: 艾米姐，我只想多学点东西，而且我也没耽误本职工作，整层楼的后勤我都做得好好的。
4: 不在其位，不谋其职，你懂不懂？有业绩那也不算你的，如果出了漏洞，你承担得了吗？人家一个月拿多少工资，你拿多少啊？你是不是不想做你的茶水小妹了？不是
0: M 姐，其实我一直很努力工作的。如果你要觉得我不该帮他，那我以后不帮他就是了。艾 m 姐，您别生气。
4: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的。我看呐，茶水间是关不住你了。公司要招聘新人，招聘跟单元五个，你准备一下，后天招聘广告就会贴出来。这是内部文件，需要的东西都在里边。
0: 这上面需要的资料都要准备吗？
5: 对，
3: 郑子哥，你还记得我？啊？记得，张阿娇吗？阿英的朋友。啊，
0: 怎么着？身份证丢了？不是，我想找你帮个忙。
3: 行，我给你打听个事儿。这英子现在干什么呢？给他打电话，打传呼也不给我回呀。
0: 我也不知道，好久没见他了。

0: 办公室老总才能做，这个名字够不着吧？
1: 从今天开始，都由方恒之来负责。
2: 你不要掉以轻心，你要找个事情把他踢出去。

0: 你不要乱讲话。
1: 梁斌所有的工作都是你在操刀，
2: 还是你自己来回答吧。
3: 这个位置至少放。

0: 哎，东西呢？你才来啊？又迟到了。你等我。
1: 好。
0: 多谢。
2: 跟咱组啊，你们挨个汇报一下你们各自手上的项目进度。
1: 那就从梁平先开始吧。
3: 好。宁氏集团的项目一切顺利进行，现在已经提货了，正在等着付尾款。日本横滨的客户呢，现在正在等样品寄出。印尼这儿各项单据都已经准备齐全了。
2: 订仓一定要传真书面的订仓纸，这一点啊尤为重要。吴曼，不要记在本上，要记在脑子里。还有安排托柜，验货人你们是怎么定的？需要第三方吗？
3: 这个还没定。
2: 你不是说什么都搞定了吗？
3: 除了这个。
2: 还有啊，那个拖车公司这一次的是不能再用了啊，换了吧。又怎么了呀？
3: 啊，刘总，我刚想起来10点约了印尼那边打一个电话。
2: 那赶紧去吧。
3: 好，
2: 咱们赶紧回来啊。来下一个。
4: 叔叔你相信我，我真的很快就涨工资了。我保证等我发工资之后，我第一时间会把房租交了的。
5: 第一时间是啥时候啊？
4: 我叔叔，我们这边吧，现在在招工单元，我已经参加考试了，而且成绩考得挺好的。等我考上了，我工资自然就涨了。
3: 昨天给印尼做的东西。
4: 叔叔等一下。什么？
3: 昨天给印尼做的东西订仓纸给传真了吗？
4: 传真了。
3: 验货人怎么定的？
4: 验货人他们说不用再找了，就用我们的，他们相信我们，上一次是个意外。
3: OK。 拖车公司我让你换一家，你换了吗？
4: 我现在用了新发公司也是我们集团长期合作的，我把所有用的单证全部都传真给他们，他们说会直接回传给你那些上柜资料的。
3: 我知道了。
4: 叔叔，你都听见了，我这儿特别的忙，很快我就涨工资了，这样好不好？你再宽限我2个礼拜，2个礼拜之后我一发工资，我一次性交3个月，而且从下个月开始，你可以给我涨10%。
6: 这可是你自己要涨价的啊，到时候你可别反悔。
4: 我不反悔，我绝不反悔。
6: 行，那我就再宽限你2周。

0: 两周之后，你要是还不交房租，我就把你的东西都扔出去。
1: 拖车公司是新发的，然后我们刚刚跟印尼那儿也商定了一下验货人，印尼那边的意见就是不需要第三方了，因为跟我们合作的都很愉快，充分信任像我们这种大集团。
2: 你看这多好嘛，是吧？这公司有样子，你们出去谈个事儿也有面子，业务员跟单员有样子，那公司也有面子。如果都像梁冰这样，咱们公司只会越做越红火。大家伙，对不对？
3: 对。
4: 对。
5: 有你吗？
6: 没有。你呢？
7: 没有。哎呦，
6: 算了，哪那么容易啊？这么多人来考，就要五个。
8: 厉害啊！哎，
9: 不错。运气好。
8: 什么运气？
9: 江月，你也考上了。
10: 哎，门口开了家西餐厅，我请你吃西餐。
7: 不对呀、啊。哎呀，走吧，什么不对呀、啊？
6: 不是。我考试没有选上，山上有个老乡在人力资源部，他说我考分挺高的，至少前三。
10: 不是还有面试呢吗？
6: 我面试也不差呀，考官问什么我都回答了，也没有明显的错误。
11: 有时候不是说你回答的好就能考上的，那有时候可能你太活跃了，要表现得太会讲话了，考官反而觉得你不踏实呢。
6: 积极代表不踏实，那我就真的理解不了了。
11: 哎，别想这事儿了啊！来，吃口东西。晚上还不知道加班到几点呢，多吃点啊。
6: 只有这一个办法，可以做跟单员吗？
11: 哎呀，你怎么这么轴啊？还想这个事儿？这个已经是最便捷、最可行的方法了。如果这样都不行的话，像你这样没有专业背景又没有熟人门路的，我劝你就别考虑这个事儿了。再说跟单员有什么好的呀？嗯，又苦又累还得受加班气，万一出一点差池的话，不是要挨顿臭骂就是要赔钱。你们行政部不是有一个机会挺好的吗？艾米姐升总监了，那行政主管这个位置肯定是你的呀，我都替你考察过了啊。就你们那部门做了两三年的都没你这么能干的。
6: 嗯，

0: 晚安，欢迎来到黑夜，关掉了电话，谁会期待明天？
1: 小薇，想吃点啥？随便坐。
2: 你是把这店盘下来了吗？
1: 是啊，我们今天第一天营业，推荐你吃我们家的叉烧鱼蛋面吧。房间
2: 越是安静，我能借你的地方收拾一下东西吗？
1: 行，你随意。
2: 谢谢啊。

0: 你一个女孩子家，这大晚上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 还没想好，
0: 要不你来我们这吧，我们在招工呢。
1: 报社报社，我以前在这干过，我也在这住过。

0: 这么躺这儿啊？
1: 对不起，艾米姐，你怎么躺这儿啊？
0: 昨天晚上没有地方住了，我就临时造成失火了。
1: 啊，你住在这儿啊？
0: 我被房东赶出来了。哎呀，那茶水间人来人往的啊！你看这些东西都摆在这儿，那我们行政部门的脸往哪儿搁呀？
1: 艾米姐，你放心，我中午就去找地方，晚上不会让他们看见这些东西了。
0: 你跟我走吧。 去哪儿啊？行了行了，你别啰嗦了，把这些东西都收拾，跟我走。你快走吧，别愣在那儿了呀！你快点。

0: 没事，就这儿。哎，来，我帮你吧。
1: 哦，不用，哎，姐，很轻的，不沉。
0: 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1: 这边到了。 这儿啊，这儿呢是一个仓库，放杂物的地方。你呢就临时在这儿凑合一下，啊，整理整理，擦一擦，也没有人过来。你呢就先暂时住在这儿。
2: 太好了，艾米姐，真的谢谢你。
1: 不用谢，你赶快把东西收拾收拾，去上班。
2: 好嘞，好嘞，好嘞。
1: 我先走了。
2: 好嘞，谢谢艾米姐。艾米姐，谢谢。

0: 谁啊？
1: 我。
0: 艾米姐。
2: 艾米姐，哎，你怎么不开灯啊？这么黑。
3: 灯好像坏了。
2: 简爱，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公，你就叫大哥就行了。
3: 大哥。
4: 你好，你好。
2: 赶快把灯给他修好。
4: 行。
2: 然后再给他换把锁。
4: 好嘞。
2: 哎，简爱啊，不错嘛啊啊，整理的挺好啊，这屋子挺干净的。
5: 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部都。

0: 往那边推了，然后这边腾了个自己睡觉的地方。嗯，挺宽敞的，也挺干净的。你的独立能力还是很强的嘛。呀，大哥，你也太厉害了，你就这么一会儿，这就好了。
1: 小毛病，接触不良，我把门装上啊。嗯，
0: 把那个锁。
2: 好嘞。
0: 谢谢大哥，大哥太能干了。公司呢，正在准备扩建，在行政部。 准备增加一个主管，我呢已经跟上级领导啊推荐了你。如果能够顺利升职的话，你就不需要住在这儿了。谢谢M姐，你有什么好事都想我。你呀，好好的干，就是对我的感谢。我跟你说啊，行政主管干上5年，然后呢再争取升到行政总监，这不是很好吗？
2: 我不想干行政，啊！哎，我跟你说啊，这样的升职机会可不是很多的，很难得的。我不想干行政，这不是我想要的。
0: 那你想干什么？
2: 我就想当个干员。我觉得我就在茶水间干干茶水小妹，等下一次再考的机会，我还去考干员。
3: 你知道吗？这次你的笔试和面试都是前3名，但为什么没选你吗？就是有人在市场部总监那儿试了半。谁啊？还能是谁呀？梁冰呀。我改一下您的那个姓梁方式啊。
0: 09七，我要这几项您听一听。
4: 0 6 6 4 6。
0: 那行，那我再看看啊。你干嘛？你收到啊？怎么了？哎，你等一下打给你，姐。
5: 所以这种情况，咱们以后是不是？
4: 姐，
0: 怎么了？
4: 刘总，我想给您汇报一下。 这些受这段时间的工作，
0: 姐，不警告你啊，你不要乱讲话。这些单证都是我简爱一个字一个字做出来的，这也不算乱讲话吧？你们听我说啊，是这样的，是他请教我，我才让他做的，啊，而且不完全是他做的，有的是我带他做的。当然也有单独他自己做的。哎呀，你们可以去问问同事，他们都知道。
6: 这个茶水小妹，她想当跟单员，是她来请教我拜我为师的。
7: 这么说，印尼这个单是你做的？
0: 是的。
6: 怪不得林氏集团的方方塔电话来说，要感谢杨小姐身边这个同事，这个同事就是你。
0: 是我。
7: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 梁冰所有的工作，都是你在操刀。
4: 这个问题，还是你自己来回答吧。

0: 破浪，梦着积攒勇敢。
1: 少春，
2: 一晚。
1: 佳佳，恭喜你啊！加油！
2: 加油！
0: 忙着规划日常，忙着应对无常。

0: 希望我们下次会面的时候，能把合同给确定下来。
1: 行，
0: 啊，
1: 那就拜托了。
0: 好，这边走。
2: 倩倩，刚才那个是林氏集团的方总吗？
3: 是的，他们集团下一季要扩展在中国纺织品的原料采购，过来谈合同。
2: 太好了。
3: 对了，跟丹组决定让你和梁冰继续跟进林氏集团的业务。
2: 没问题，
3: 加油。
0: 这次我们调集了公司里最优秀的员工，为你们林氏集团服务。
1: 我相信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双赢。
0: 那就好。
4: 方先生，这是给您的。
1: 就是上次把咖啡洒我身上那位吗？
0: 正是他，如果不是你为他说情，恐怕他已经被开除了。
1: 他还在公司？
0: 还在。据我知道，他好像还升职了。
5: 说实话，他今天的成了还得感谢你呢。
1: 那我们就下次见。
0: 好，下次见，再见。

0: 本周日程表您过目。
1: 好，你去吧啊，把简爱给我叫来一下。
0: 好的。
2: 喂，是的，这庇护能这么顺利就位，我们也非常意外。嗯，
3: 高老师，
1: 林氏集团的样品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什么？
1: 上个星期就应该把新品的原料寄出去，你看啊，到现在这一项还是空着。
3: 我不知道啊，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事。
1: 我已经跟梁斌说过了呀。你作为专项跟单元，有责任主动的跟进所有的步骤。难道所有的流程还要我告诉你怎么走吗？难道还要我告诉你该发货了吗？
3: 对不起，我。
2: 喂，你好，我是高大卫。啊，你好，非常高兴认识你。嗯，我们当然愿意开拓南欧市场。您的电话是多少？我记下来了。那周五我打给你。好，再见。
1: 我从来都是一视同仁，就事论事。这个事情就是你不对，你也不用再辩解了。你自己去跟林氏集团解决这个问题吧。
3: 对不起，高老师，我现在去。
4: 你好，
5: 你好，方先生，
3: 我是中繁外贸的跟单员简爱。
4: 啊，简小姐，你好。
5: 你好，对不起啊，之前本来有批货要发给你的，
3: 后来我忘了。
4: 没关系。
3: 我今天发给您还来得及吗？
4: 来得及。
3: 会影响您和我们公司。

0: 公司的合作吗？不会。真是太谢谢您了，您真是帮了个大忙。
1: 之前我们这边也出了疏漏，也是您帮的大忙，这点小事不用放心上。
0: 谢谢您啊，方先生，我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我相信。
0: 好的，那货我今天就给您发出，谢谢谢谢，再见。
2: 进来，方总，刚接到董事长办公室通知，请您参加周一上午的例会。
1: 谁通知的？
2: 董事长秘书安妮。
1: 好，我知道了。

0: 真的吗？
1: 嗯，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对啊，这几年的辛苦总算没白费。
0: 哎呦天哪！
1: 怎么了？
0: 你看看你这身衣服，这颜色太老了，还有你的头发，
1: 嗯，
0: 太长了，剪短一点行吗？
1: 哎呦，又不是什么大事，而且今天才礼拜四。
0: 什么叫不是大事啊？我等这一天，我都等了二十几年了。
1: 阿米，我又不是进董事会，只是参加周一例会而已。
0: 错，这是你跨进那个门槛的第一步。别忘了，他们那对母子一定会百般阻拦，不让你进去的。
1: 没人拦我，是你儿子，我自己还不够资格。
0: 嗯嗯，你是林峰石的儿子哦，
1: 跟是谁的儿子没半点关系。
0: 那我才不管呢。总之，你已经跨入这个门槛了，一定不能被他们赶出来。
1: 妈咪，放心，我既然能凭自己本事进去，就有本事坐得稳。
0: 我对你有信心。
1: 嗯。
2: 亮平，简爱在哪？
3: 不知道，别等他了，会和我传达吧。
4: 不好意思，我迟到了。我一直在等这份新的数据。
5: 林氏集团那款新品现在出了多少吨？
3: 300吨左右。
6: 别给我说左右，我要的是具体数字。
3: 具体。
6: 还有那批新品，到岸价是不是又涨了？
3: 嗯。
6: 非洲那边也在抢订这个型号的货，到时候价格一定会涨。林氏集团到底需要多少辆的货？你们确认了吗？
3: 啊，林氏集团，这是最新的数据。他们现在最新的计算。
7: 行了行了，你就直接说吧，库存、订货量，还有这个价钱，
8: 我得重新马上做报价。
4: 我看了一下，现在呢，这批桑蚕丝工厂出货是390吨，按照这样的速度，其实下个月发货是没有问题的。
7: 新品呢？
4: 新品林氏集团很满意，他们现在订100吨，价格还有待商议。我也查了一下，这类印花加染型的 Silk Fabric 库存是300吨，林氏集团小批量订购的话，我们是有余货可以给非洲那边，但是现在问题在于非洲那边的运费涨了0.5%，我们的报价他未必能够接受，所以如果林氏集团他能够整批购入的话，我们在 final offer 上再做一些调整，我觉得是可以的。
7: 嗯，不错，这个主意不错。
9: 哎呦，你这英语我都快听出籍贯来了。你大学英语真过6级了吗？啊，
7: 说的那么字正腔圆干什么？能做好事情就行了。
10: 简爱，你配合法务部尽快把合同敲定。
4: 明白。

0: Hello, Samantha, I'm Jane. 刚才那个传真我收到了，但是第三页不是很清楚，麻烦你能不能再给我发一次？好的，我现在过去，谢谢。
1: 人家是嫡出，再怎么说也是集团总经理，正宗的太子爷，他再怎么样也不能跟小林总平起平坐吧？

这个位置，至少方公司老总才能坐。这个名字够不着吧？

0: 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可你排在这儿，你怎么坐这儿呢？坐这儿，坐吧，开始吧。方文志，今天第一次参会，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我是采购部的方恒志，请多关照。作为采购部总监，方恒志他这一年表现非常的优异，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原因。那另外，我宣布，
2: 从今天开始，林氏集团与中国那边
1: 以后所有相关业务都由方恒志来负责。

0: 老婆
1: 回来了，
2: 你看看，
0: 哎，妈怎么来了？
1: 她来看孩子。
2: 妈妈抱着鸭宝宝啊，她是不是饿了呀？
0: 妈，你怎么来了？
2: 妈妈，我要啊，大师傅啊，昨天去欧洲讲道了，家里佛堂空空的，我一个人也没意思，就来看看我的 Jasmine 和 Tiffany。
0: 身体还好吗？
2: 啊，老样子。嗯，
1: 宝贝，来，喝奶了。
2: 哎，我来。哎，宝宝，多喝奶奶，长高高喽。
1: 宝贝一定会长高的，是不是？
2: 我们长得又聪明又漂亮，还高高的，是不是？喝没关系。嗯，
1: 今天的例会怎么样？
0: 今天那个姓方的出席了例会。
1: 他？凭什么？
0: 我不知道。
1: 之前一点迹象都没有。你爸爸许了他什么？
3: 把中国那边的业务交给他了。
4: 中国那边？
0: 哎，没事儿。只要欧美板块在我手上，就不怕。
4: 你不要小看了中国那边的发展趋势。
0: 什么意思？
1: 你不要掉以轻心，你要找个事情，把他踢出去。
5: 嚯，今天这么多菜啊！
2: 哎，
5: 还喝红酒？
2: 可以吗？
5: 当然了。
2: 今天开会开得怎么样啊？
5: 还好吧。

0: 给你升职了吗？嗯，把中国那边的业务都交给我了。还有呢？
1: 没有了。
0: 就这么点生意啊？
1: 生意虽然不大，但中国那边现在正在改革开放，我相信未来空间一定非常大。我就知道。
0: 他们绝对不会把你放在核心的板块。
1: 妈咪，你放心，借着中国那边的发展势头，我要把握5年之内，一定把这块业务发展成集团最大的板块。
0: 你爸爸有说话吗？
1: 你说什么？
0: 我就知道，我们两母子呢是朝里朝外都没人。
1: 只要我把业务给做上去。
0: 根本不需要什么人。那我问你，林春生有什么业务他可以做上总经理？当然，业务很重要，经营人脉那是更重要。再来就是你一定要有事业，知道吗？哎，祝福你。
2: 茶水小妹呢？不知道啊。怎么了？有客人要看样品的。啊，那你去陪客人，我帮你弄茶水就好了。嗯，
3: 好，快点啊！哎，我们这个展厅啊，又增加了很多新的产品啊。你比如说啊，哎，这款牛奶丝的产品是我们工厂刚刚研发出来的。 含有17种氨基酸，这个比这个棉纱跟真丝呢强度都要高，而且防蛀防虫，耐穿耐洗，质地很轻又软，透气性能特别高。嗯，
4: 价格呢？
3: 是比棉纱贵1倍。
4: 这在我做不了。
3: 哎，你用手摸摸，感觉一下。嗯，
4: 还有没有其他可选的新面料？
3: 哎，这个呢？这个你看看。
5: 这不是上次过来看过的吗？这个看过吗？没有意思。哦，哎，那这个是新的产品，这个你没看过吧？这些面料我以前做过，更难做。其实牛奶丝啊，您看，我们这个牛奶丝，它是非常适合做贴身内衣的。嗯。 有很多大牌的一些内衣的品牌，全部都用它来做女士内裤。我们自己穿的也是这个，
4: 感觉怎么样？
5: 我告诉你，你自己感觉一下，非常非常的滑，对不对？而且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夏天我们经常会出汗，然后穿上这个呢，完全不会觉得说好湿湿的、黏黏的粘在身上。嗯，最重要一点，它是天然抑菌效果的。我们有卫生证书，知道吗？为什么它叫牛奶丝呢？
4: 为什么？
5: 真的，对，所以很多女孩子一穿上完全不想脱下来。你想不想试一下？嗯，听你一说，
4: 我都想试试。好，要不这样，我先给你一个柜，如果真像你说的那么好，我立刻带你来。嗯，
5: 没问题啊。哎，对了，你看一下，其实要做内衣呢，这款肉色是必买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舒服，材质都是一样的。
4: Thank you，
1: 谢谢。
5: Thank you，
1: 谢谢。

0: 你还真行啊！纯粹是性别优势吧？
1: 有当业务员的潜质。真的吗？我可以当业务员吗？你为什么想当业务员？业务员挣钱多啊。就为了挣钱？业务员比跟单员厉害。还有吗？
0: 还有，我也说不大出来。你呀，现在当业务员还不够资格。
2: 那怎么才能有资格呀，倩姐？
3: 哎，喝点那菊花茶特好，泻火。
2: 这个吗？
3: 对呀。
2: 哎呦，这菊花茶可是我最爱喝的。

0: 是吧？
1: 对的。
0: 给你加点水啊。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没有啊。
2: 那是不是要想让我给你多派几趟单呢？
0: 不是。
2: 让我想一想啊。哎，你不会是又有什么新的问题了吧？
0: 倩姐，你说我可以当业务员吗？
2: 不可能。
0: 为什么？
2: 从我的角度讲，你是跟单组的业务骨干，如果你走了，那跟单组一大部分的活都没人干。从业务组的角度讲呢，对业务员的要求很高，不能你说转就转呐。行了，好好干活去啊。
3: 都说我不行。
0: 老高这么说，倩姐这么说，您也这么说，这是为什么呢？
4: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0: 一定要先学什么吗？
4: 当然了。那最起码也是对外经贸专业，最好是对外经贸大学的。
0: 可是我当跟单员之后，我的业绩一直是比较靠前的。如果当业务员，我也能够很快学习。您在大会上不也表扬我吗？说我学习能力强，业务能力也强。
4: 你的能力一直也不差呀。但是公司是有制度的，跟单至少五年以上才能转行当业务员。
0: 五年以上，这样，那我明白了，刘总，谢谢你。嗯。
3: 能够作为市场部跟单组年度第一名上台发言，我倍感自豪。这不但得益于部门各位同事的支持与默契配合，更得要感谢刘总。感谢市场部团队的各位老师、各位同事的指导和帮助。在这里，
5: 行了行了，你别念了。哎，你这第一名怎么像倒数第一名啊？你就不能激动点吗？脸上有点笑容，就像那士兵打了胜仗一样，开心一点啊。
0: 艾米姐。
5: 嗯。
0: 你说我会做一辈子跟单员吗？
5: 不会。
0: 你的意思是，
5: 一个月内就会有好消息了？
0: 什么好消息啊？
5: 公司考虑把跟单组变成跟单部，下面呢有两个组，你就是其中一个组的主管候选人。
0: 我不想当主管。我想当业务员。
6: 现在有请市场部业务组年度第一名高红川上台领奖。

0: 我想当业务员，我也想像老高一样，我也想改变世界。你不让我盯着姓方那小子吗？他现在有一批货压在海关了，提不出来。你还想着帮他忙呢？他在你的背后放了冷箭，使绊子，你都忘了？
1: 天一亮，工厂就该开工了。这次的损失，开掉一个采购总监算清了。
2: 我市场部的来了两位新的同事，大家鼓掌。
3: 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4: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5: 是人生的高光，是你感动的泪光，是你肯定的目光。
6: 烛光而行，超越永无止境。
7: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8: 一心一意。
9: 是创作的初衷，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0: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前路步履不停，
11: 故事精彩继续。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评。

0: 说吧，一年之后，这个青神丸要占到青神醒脑类成药市场的三成份额。如果说做不到的话，这个青神丸的配方就要归我。
1: 这没法谈了吧？啊，这真不行啊！这哈哈哈，没法聊了。这夏老板，啊，
2: 好，
3: 不是市场的三成。
0: 那不要我跟对面那他们那什么西洋补脑丸对着干嘛？
2: 对呀，你看我们文氏啊，我们就小虾米，田大少一口就把我们给吞了。
1: 如果你不答应这个条件的话，
0: 啊，那是真的没法谈了。
4: 不是，
1: 车备好没有？
0: 哎，对对对对，是。
1: 哎，
0: 夏老板啊，走走走走走走，
1: 要不这样，你听听啊，这原材料呢？
0: 不都从你们这儿进吗？
1: 你呢，按市场价降三成给我，那这样我就能降价，打不赢他，我也能让他难过。
0: 不是，夏老板，你这墙上挂的画啊，都几万大洋，在乎这一点点折扣吗？
1: 好，你再给我让一成，两成。
0: 行行行吧，那就这样吧，那。
1: 夏老板，这样，你再给我十万大洋。我给你十万大洋，这十万大洋我不白收，我给你文氏大药房一成的股份。
0: 您那文氏药房值得了百万大洋？
1: 哎，我都占市场的三成了，不值吗？
0: 再说，有了这十万大洋，我不止让他难受。
1: 还让他痛苦。嗯，好，十万大洋，两成股份。
0: 好，那我跟你说啊，这青神丸得冠文氏的名。
1: 哎，你不是说让菊景堂冠名吗？哎，刚夏老板还不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啊，现在夏老板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了。
0: 我不帮他把这牌给要回来啊，是吧？哼！哎呀，
1: 文老板这么说，还真没什么错。
0: 是啊。
1: 好，
0: 那就继续管文氏的名，但我有一个条件。
1: 还有，
0: 哎，
1: 如果一年之内达不到市场份额的三成，你要原价回购你这两成股份。

0: 真会算啊，
1: 你也真会借力啊，
0: 夏老板，
1: 文老板。

0: 你真的感觉不到自己亏了吗？夏老板是想利用我们去对打田大少，如果是赢了的话，那田大少就受重创，夏元可以趁势取而代之，但是如果输了，我们还得回个股份，他分文不亏，全身而退。此外，不管是输赢，我们都要从他那里买原材料，而且他要从我们的收益里面去分两成的利润，他简直是占尽了我们的便宜。
1: 哎，我说你这脑子这，哎，
2: 谈谈今天的感受吧。楚小姐的确很精明，可她那个老板太草包了吧。
3: 那最终的结果呢？
2: 我们拿到了我们所有想要的东西，最终回购股份又让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4: 我问你啊，我要他们替我们卖药，增加收入，提升我们的名气，达到了吗？啊，
0: 是达到了，但是还有一堆额外条件呀。
4: 再来，没有夏老板，我们也是要对付田大少，是吧？
0: 那倒是。
3: 那我问你，青山丸的品牌最终归谁了？
2: 文氏。
3: 那是谁以八折从咱们首元药庄拿到了生药？
2: 还是文氏啊。
4: 再来，你需不需要从生药市场买我们的原材料？首元药庄的生药八折，想不想要？还有，我是不是说过三年赚够10万大洋开新店？10万大洋现在提早到手了，是吧？
0: 但是你别忘了，你必须拿到30%市场。哎，
4: 40%，一年啊。
3: 那又是谁用10万大洋把一个小药店的20%股份卖给了我夏元？这个文之秋啊，打从踏进菊景堂的第一步起就在演一个草包。
0: 所以你刚才是故意装的又怂又贱又没见过世面？
4: 佩服我吧？别说啊，我知道。
3: 所以你看喽，最终他还是拿到了他所有想要的东西。
1: 您是什么时候觉察的？
3: 我早就有感觉，直到他管我要那10万大洋，我就更加肯定了。三度，你知道你为什么斗不过田大少吗？
1: 为什么？
3: 因为你是个规矩人，你太老实，太本分。他那个文之秋可不是。也正因为他不是你这样的人，所以咱们才可以通过他来对付田大少。而且我现在给他的越多，将来他还给我的会更多。
5: 啊，王老板，早。
4: 早。东方补脑丹。
0: 什么？
4: 我替我们的青神丸取的新名字啊。
0: 那正好和西洋补脑丸对上了。哎，
4: 我就是按照他们那取的。
0: 你这么做就不怕田大少找你麻烦呀？
4: 我还怕他不来找我们麻烦。
0: 为什么？
4: 我们实力那么悬殊，他找我们当对手，那我们就赢了。
0: 啊，对啊，这就好比无名小卒去武林盟主那儿踢馆，不求胜负，只求一战成名。不错。
4: 我怎么觉得我们心心相印啊？
0: 老李，
6: 哎，
0: 给老板打盆凉水啊。
6: 好。
7: 你这注意用小火啊。
5: 哎。
7: 煎的怎么样啊？
5: 煎的还行。
4: 等等。
7: 来来来来，你弄这边来，
5: 好，
7: 来，这边我来。

0: 出去走。哎，文老板呢？
1: 文老板在里面办公室。
0: 文老板，根据这几天的磨合情况呢，我重新梳理了一下加工流程，另外有几个工序的位置也需要调换一下。文老板。

0: 啊，你刚说什么？
1: 哦，流程。
0: 啊，流程，对，啊，流程还有些地方需要调整一下。
2: 哎，现在几点了？那个还有广告单要去取呢。
1: 广告单我去取吧。
0: 行，那我做什么？
1: 您可以再睡一会儿。
0: 啊，
1: 嗯，
0: 好，去吧。
1: 啊，好。
3: 这个今天务必打出来啊。
4: 经理，两万张齐了。
3: 好，出去吧。楚小姐，
1: 哎，
3: 您订的两万张的广告单已经放在那儿了，麻烦您点点数。
1: 谢谢啊。

0: 哎，小姐，您没事吧？没事，没事。
1: 要不要给您倒杯糖水？
0: 啊，不用，我就是有点缺觉，谢谢啊。
2: 没事，那广告单要是没问题的话，麻烦您再单子上签个字。
0: 哎，好。
3: 哎，接过，接过。
0: 小姐，陈辉。
3: 姐，
0: 陈辉。
3: 姐，哎，前两天跟你说的事儿怎么样了？我跟周围同学一说，他们都特别愿意。嗯，还有好多别班的同学也找到我，也想加入呢。
0: 那太好了，
3: 到目前为止，我一共招募了50个同学呢。
0: 哎呀，太好了。
3: 姐，明天就是周末。
0: 明天一早我就带着同学出门，保证每条街、每户人家全部送到。
3: 嗯，好的。咱们之前说好了，是一张广告一文钱，一共是5000张广告。这些大洋啊，你自己先收好了，等完事儿以后，你跟同学结账啊。
0: 好的，姐。
3: 你等等，
0: 别着急，
3: 快过来帮我一下。
0: 哎，辛苦了。
3: 姐，我们马上要上课了，我们先回去了。
4: 好，我之后来看你啊。
0: 好，姐，再见。哎，
5: 小心台阶。
3: 啊，谢谢啊，谢谢。给您。
4: 谢谢啊。
3: 老板，
0: 广告单都拿回来了。
4: 行，你们有些药材点一下吧。
3: 哎，好。
4: 老李，来帮忙。
6: 哎。就是搬进去啊！
7: 哎，好的。

0: 这广告单你看过吗？
1: 啊，怎么了？
0: 头像侵权了。嗯，都是。知道了。工人搞错了，我们的广告单套了两个颜色，得分两次印，第一次没问题，第二次把他们的模板套在我们上面了。
1: 西洋补脑丸也在那儿印的
0: 啊？
1: 这么巧啊。
0: 没事，他们说再补给我们，不过要三天后交货。这些都没发出去吧？
1: 老板，我必须要跟你说个实情，我已经把5000份的广告单都发给陈辉了。
0: 他没发出去吧？
1: 哎呀，我也不确定了，因为预计说的是明天再发的。哎，老板，
2: 陈辉，那些广告单呢？
3: 怎么了？已经散出去100张了。
2: 不是说明天才发吗？
3: 5年级有3个同学正好下午没课，就领了100张出去散发了。
0: 哎，他们都去了哪几条街啊？
4: 你好，有人吗？
5: 哎，姑娘，你找谁啊？
4: 哎，你好，您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传单？您帮我找找行吗？
6: 哎，你好，
0: 今天有没有小朋友在这发广告单啊？
5: 姑娘，你看是这张。
4: 对，是这张。哎，谢谢您。
5: 不客气啊。
4: 有人吗？
0: 谢谢啊。
7: 是这张吗？
4: 对对对，谢谢您，谢谢，谢谢啊。
8: 您看一下是这张吗？哎，谢谢啊。
9: 搞死了你，不想活了。

0: 都齐了。
1: 还有四张广告单，是发给行人的，没找到。剩下的都齐了。
0: 这包括包子。
1: 你说那四张广告单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0: 出问题再说吧。
1: 都怪我，我怎么就想着收货，没想着验货呢？
0: 对，都怪你。
1: 要不这样，我这个月的工资你就别给我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做错事了，我理应受到惩罚。啊，
0: 做错事了，准备扣工资？不觉得太轻了吗？啊？
1: 那你说怎么罚吧？
0: 你替东方补脑丹写一份销售计划。
1: 就这啊？
0: 不愿意啊？
1: 不是，我是想说，如果你能够罚我一点钱的话，我心里会安心一点。
0: 我没有要让你安心啊，我就是要你内疚，这样你以后才不会犯相同的错误。
1: 不是，我是觉得。

0: 行了，一整夜没睡，回去睡吧。
1: 老板，东方不脑丹的销售计划。
2: 报纸广告啊？
1: 对，之前永兴百货经常在报纸上打广告推销新品，我觉得我们可以效仿。我的计划是先在报纸上为东方不脑丹登一个月的广告，为其造势，然后再通过国药工会把东方不脑丹推荐给除了田氏药号以外的200多家药铺老板。
2: 你知道这登报纸一天多少钱吗？
1: 知道，并且我也算过账了，在这里写着呢。
2: 你知道上海国药工会是哪家的把持吗？
1: 田大少是国药工会的主席，这事儿我知道。但是200多家药商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而且田大少这人的性格一定积怨很多，我们应该能找到突破口。
2: 你这计划不错。
1: 什么意思啊？
2: 但花钱太多，见效又慢，适合我们吗？
1: 那你想怎么办？
2: 拿我包，走。
1: 文老板，其实你不用破费的。我脚上这双鞋虽然破了点，但是穿上去很舒服。再说咱们去谈合作，穿那么好的鞋不太合适的。
2: 就这双吧。
3: 好的，您稍等。
4: 这是霞飞路，我们从这出发，绕过跑马厅，从爱德华路到外滩。如果时间够的话，杀回西藏路，拿下静安寺路。
1: 所以你是说我们两个要一家一家的跑，对吗？
4: 是啊，一天跑15家，月底前200多家药铺应该可以跑完。先走吧。走了。西药补脑丸只给你返5个点。我们这能给你返15个点，考虑一下，走。
5: 要不这样，我们可以先铺货，3个月以后再结账。
4: 你帮我们卖100瓶，私底下我们再给你10块奖金。
5: 10块钱？
4: 嗯。
5: 哦，对，如果顾客啊订货超过10瓶，您都不用亲自送货的，您就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我们帮您送货上门。
4: 走了。
5: 啊，不再多休息一会儿啊？
4: 我们今天计划15家，才跑12家而已。
5: 那不就只剩3家了吗？你再容我喝一碗。
4: 还喝啊？
5: 啊。
4: 老板，再一碗啊。这位姐。
5: 嗯。
2: 怎么有点女人味啊？Lady， 知不知道啥意思啊？
5: 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很累。你把我当男人用，你还想让我有女人味儿啊？
2: 以后谁敢要你？做个文明人啊！哎，
6: 楚兄，开不起玩笑啊，楚兄。
7: 翻脸了！
8: 文氏大药房呢？
2: 认识啊？
1: 你瞎呀？他们是田氏药号的。什么事？
8: 就是你们两个是吧？天天在这街上派传单、送样品啊？
2: 有吗？你啊？
1: 对，是我。怎么了？
8: 从这条街上滚出去！
1: 凭什么呀？这条街是你们全家的，
8: 就凭这个，
2: 走了走了啊！

0: 走了，走了。
1: 。今天这事就这么算了，管好你的臭婆娘，以后再敢来我们这儿，让你们有来无回。
2: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0: 拿着。
2: 嘛呢？
1: 让你有去无悔，滚！让你有去无悔，让你有去无悔，让你有去无悔，让你有去无悔，滚！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弱，你凭什么硬碰硬？
1: 敌强我弱，那就以命相搏。一开始就认怂的话，只能助长对方的威风，堵死自己未来的路，这不也被吓跑了吗？
0: 我们是做生意的，你真跟他们拼命啊？
1: 你既然想从田大少嘴边抢食，那就更应该寸土必争，也只有豁出命去争，他才会忌惮我们，下次才不会派人在巷子口堵我们的路，懂不懂？
2: 打这一架他就怕我们，下次还更狠的呢？
1: 是怕我，没有门。

0: 哎呀，这又不是什么大明星，还让我们一堆人等他。哎呀，我说你就别抱怨了，人家呀马上就是田家二少奶奶了，现在出来拍戏都是给老本面子。哎，你没看最近的报纸啊？什么呀？沈田家根本就没有打算娶她的意思，这一切都是她自编自导。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是啊，冰心来了。
2: 怎么了，冰心？你怎么越来越丑了？啊，
1: 嫉妒，让你面目全非了。哎，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头发越来越少了？闲事儿管太多了。
0: 你什么人啊？
1: 就是，冲我们都威风算什么本事啊？有本事就嫁进去啊，这样我们也能服他。
2: 今天，对，我听人跟我说，田家有个老姑奶奶今天要办寿，田家老老小小都得去，包括田大少和田二少。可是
0: 我今天约了一个朋友谈事情，
2: 就是一张照片的时间，你帮我拍完了再去找他呗。
0: 照片？嗯，什么照片？
2: 我和田家人亲如一家的照片。
0: 这恐怕不太容易吧？
2: 嘿，我有的是办法。
0: 你只负责记录就可以了，小白，你觉得一张照片能够帮得了你吗？
2: 但是可以堵住很多人的嘴，
0: 堵住了他们的嘴，能瞒过你的心吗？
2: 没关系的，我一步一步来。
0: 好，
2: 谢谢，我回头请你看电影，我走了。
3: 老太太你好，老夫人呀，祝您寿比南山，身体健康。老夫人，您气色越来越好。来啦，啊，你到了。找了我好几次啊，在我的心目中，要合作的首先当然是杨行。哎，哎呦，穆先生，
4: 田老板，
3: 欢迎欢迎啊。哎，那个，金先生呢？
4: 本来我师父是要亲自登门拜访的，结果临出门有事，就派我前来给老夫人祝寿。穆先生是金先生的得意弟子，您能亲自到来，就跟金先生亲自到场是一样的。
3: 想必这位老夫人就是今天的寿星吧？
2: 我们家的二姑奶奶。
4: 那我先去打个招呼。
2: 请。
3: 童心。
2: 老夫人，你怎么来了？我来给二姑奶奶贺寿。
3: 哎，你先等会儿。
2: 怎么了？你嫌弃我？
3: 不是那意思。
2: 那你以后不要来找我。
3: 哎，冰心。
2: 哎呀，我知道的。我来这儿只是想跟二姑奶奶说一声 Happy Birthday， 我绝对不会影响你们全家聚会吃饭的，放心。
3: 冰心，
2: 二姑奶奶。

0: 我来给您贺寿啦！我祝您寿比天高，福比海参，春秋不老，福星高照。
1: 您是哪位啊？我是哪位啊，童心？
2: 姑奶奶，这位白小姐啊，是童心的朋友。
1: 对，朋友。
2: 来一下，给这位白小姐。
3: 在二少爷边上安排个座位。谢谢大哥，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穆先生，请。
1: 谢谢。
3: 青铜先生的诗中，我最喜欢那一句。
2: 百代风涛荡胸臆，一时人物赋东流。这一句，这是让人好想说的。对面的，这位是哪间大学的教授？
1: 教授，
2: 歌赋还颇有研究啊。
1: 他是金先生的弟子，在青帮排第四。我跟你说，别看他现在满嘴的诗词歌赋，被他套进麻袋丢到黄浦江的人，不计其数。郭奶奶。 您要不要试试啊？还合不合您的口味啊？嗯，
4: 挺好，挺好。
2: 来，诸位，大家一起祝二姑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谢谢，谢谢。嗯，谢谢。嗯。

0: 方补脑丹了解一下啊。东方补脑丹，来来来。
1: 洋河药铺303盒，祥参泽372盒，鹤年堂1300盒，谢之山国药号872盒，几何药号125盒，和泰春国药369盒，多少？129间药铺，11311盒，漂亮。说出来。
2: 什么？
1: 文之兄，你太厉害了。
2: 老板，要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回去休息了。哎，
1: 我请你吃上海最好吃的早点。
2: 好。
3: 王先生，好久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
4: 忙发财。哎呀，
3: 那恭喜。

0: 行了，一样，两碗馄饨。哎，
1: 稍等。原本预计我们能在九十间药铺卖8000盒，这才一个月，已经超过那么多。我想，5年内我们就能够成为上海第一药商。怎么，你不想？想啊。
0: 但是我刚刚在想，我更希望我们池春堂以后能成为中国第一药店。
1: 什么堂？池春堂。
0: 那是啊，我们楚家太爷爷早年创下来的药铺。
1: 你们家以前还开药铺啊？
0: 对啊。
1: 现在呢？
0: 哎，罢了，早没了。
1: 哎，那招牌呢？
0: 我想现在应该在。 夏元手里吧，
1: 把它买回来啊！
0: 文老板，您真是高看我了，我现在还没那个实力。谢谢，这顿我请。这么大方。哼，那，
1: 楚老板，中国第一药商就你了。
0: 谢谢你的吉言。
1: 老板，今天有人请客，生煎包再来一份啊。
2: 哎，好的。
3: 你要醋吗？不用。
4: 文先生，你女朋友啊？啊，
1: 漂亮吧？
4: 老板，你认错了，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他的女朋友。
3: 不是啊，你俩看起来好般配哦。
4: 是吧？怎么，我们俩不般配吗？般配，般配的像亲姐妹一样。你看上去啊，就是那种对姑娘不感兴趣的男的。
3: 这都让你看出来了，你好恶心啊！哎，你不觉得吗？你的世界里只有挣钱两个字。你不也是啊？咱们俩彼此彼此啊。
5: 嗯，对，我也是。就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上海第一药铺，啊，
3: 是中国第一药商。
5: 你说什么？东方补脑丹侵权西洋补脑丸，田氏药号状告文氏大药房。
3: 田氏药号以补脑素的发明者、美国科学家克劳迪教授的名义提起诉讼，要求立刻禁止东方补脑丹的所有市场销售，并且要求你们文氏大药房向田氏药号以及克劳迪本人分别支付20万大洋。
5: 这跟那个什么克什么教授的有什么关系啊？
6: 你们是不是用了克劳迪教授头像印发广告单了呀？
3: 那是印刷厂搞错啊，而且我们也及时回收销毁了。全部都回收销毁了吗？
6: 有四张，没找到。据我所知，田氏药号找到2张，而这2张广告单则成为了他们要求封杀东方补脑丹以及天价赔偿金的关键证据。
3: 可是，还是那句话，那广告单是印刷厂印错的，跟我们也没关系啊。但是是你们的人散发出去的，
6: 但就2张广告单，他们就真要把东方补脑丹赶尽杀绝吗？这要看官司怎么打，法官怎么判啊。
3: 一般这种官司大概打多久？
6: 快呢，几个月有结果；慢了不好说，拖上几年也是有的。
3: 文老板，那个广告单呢，是我漏出去的，所以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你承担得起吗？
4: 总有办法吧。
3: 行，要不这样吧，我替你做个媒，让田大少娶你做他的姨太太，这样你们两个就一家亲，皆大欢喜。
4: 你说话有点太过分了。
3: 哎，文氏大药房出了事，你抢得出头啊？ 啊，你一个普通经理的，还妄想承担所有责任？要不，我叫你老板。

0: 少华，
1: 哎，
0: 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听小孙说，田氏药号因为什么广告单，把文氏大药房告了？
1: 我们东方补脑丹比他们田氏药号西洋补脑丸卖的好。田大少呢，也想过不少的损招，但是都没办法把我们打压下去。于是就抓住了两张硬错的广告单向我们反难。
0: 那你们会输吗？
1: 我们希望和解，也约了田大少明天谈和解调解。不过他之前为了阻止我们不惜动用武力，这一次好不容易抓住把柄，他应该不会轻易放过我们。
0: 没事，我去帮你跟他说说。
1: 哎，这事儿你可就别掺和了啊。
0: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你不怕咱们俩的关系影响你和田二少交往啊？
0: 今天没看报纸吧？
1: 怎么了？
0: 田家已经接受我了。哎，田家大嫂还约我去他们家喝下午茶呢。
1: 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事儿你就更不能插手了。
0: 为什么？
1: 就这么说定了。
0: 哎呀，韶华，
1: 没吃饭的吧？走，我请你。
0: 好吧。
2: 你们觉得文氏大药房这次的胜算能有几何呀？
3: 依照西洋惯例，文氏大药房没有胜算。不过田氏药号希望彻底封杀东方补脑丹，以及让文氏大药房赔偿40万大洋的要求，我觉得法庭应该不会支持。
2: 但是文氏大药房依然会遭到重创的呀。
3: 那是肯定的。哎，老板，那10万大洋你都给他了吗？
2: 我只付了第一期3万大洋。
3: 还好，后边的钱千万别再给了。
2: 那您的意思是毁约？
3: 嗯，我们还要想办法把前边的那3万大洋让他们给退回来。
2: 这田大少也应该清楚，法院不会支持他所有要求的。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卡迪教授，美国知名学者，为什么喝醉了就说俄语，唱俄语歌？
2: 你看看这个人像不像格列波夫？
3: 这不就？

0: 就是格列伯府，
1: 我们请杨三爷出庭作证。
2: 可是杨三爷是夏老板的合作伙伴，主审官不会采信他。
3: 让田氏要号的人出庭作证，主审官总会相信吧？
2: 田氏要号的人为什么会来替我们作证？

0: 但是在谈判开始之前呢，我们必须先要承认一件事情。虽然您的律师是说拿出了两张印错的广告单，实际上一共有四张印错的广告单流失了出去。
1: 啊，诚实啊，真是诚实。
2: 这我们有错在先嘛，如果又撒谎，那不是错上加错吗？啊，
1: 识相啊，真的是识相啊。
0: 叶老板，您看一下，这是印刷厂经理的证词，这个呢是印刷厂小工的证词，这是散发广告单的学生们的证词。啊，给您看这些不是我们想推脱责任啊，我们只是想说明印错这些广告单是工人的无心之失，并非是我们有意要想侵权。
2: 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还是造成了你们权益上的损失，所以我们在这要向田大少还有柯老弟教授致上我们最高的歉意啊。
1: 怎么就完了呀？
0: 我们还会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道歉声明。
2: 当然我们也会赔偿这件事情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1: 多少？
2: 5000大洋。
3: 大哥，我觉得说多少遍了，在外头叫田总，田总。
4: 乖乖乖，叫田总啊。
3: 田总，我觉得其实可以考虑。
1: 哎呀，既然你们是这么的坦诚啊，我也就跟你们说实话吧。
5: 你就算出去放一个屁呀，它不是有响动也是有臭味，对吧？可是你们这个广告单撒出去之后一点响动都没有，那就是连个屁都不如嘛，对吧？
2: 田大少所言极是。
5: 哎，你既然没有伤害，那更谈不上什么损失了嘛。我之所以要对你们穷追猛打告到法庭，就是想一把把你们搞死。谁让你们这个东方补脑丹卖的比我们西洋补脑丸好呢，对吧？
2: 田大少坦诚不拘一格，
1: 那是当然。
5: 做生意嘛，就得是以诚相待。但是看在你们刚才坐低扶桥的态度，还是非常让本大少满意的份上，我决定，啊，一，不用你们赔偿了。

0: 第二，也不要你们道歉了。哦，
1: 那是
0: 本大少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与我合作。
1: 哦，那。那怎么合作？
0: 首先呢，就是你们那个东方补脑丹必须要从菊景堂下架，所有的原材料都要从我们田氏摇号进货。
1: 哎，这我们跟夏元夏老板已经有合作协议在先，
2: 毁约吗？毁约？
1: 这毁约的金额
0: 缺多少？我补给你们了。
1: 不是钱的问题，
2: 生意嘛，有什么是钱搞不定的？
0: 哦哦，对对对，还有一点啊，你们必须要去国药工会控诉，就说首元药庄以次充好，真假混卖。
3: 田老板，您这是想让我们无中生有啊？
0: 弃暗投明啊，这是
2: 总好过说是。我在法庭上对你们穷
0: 追猛打，然后你们身败名裂，那个身无分文，倾家荡产吧，是吧？
3: 可是我们也没什么名声和家产，
0: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你说呢？是跟着我干，还是同我对着干呀？
1: 亲爱的，你决定吗？说句话。
3: 嗯，田老板，我们文氏大药房啊，虽然是家小药房，但是毕竟我们是做正经生意的，所以我想了想，跟您对着干，更符合我们的本心。
2: 你这是黑脸不要脸，不识抬举啊，
3: 田通道。你根本就不配抬举我们。论药效，我们东方补脑丹远超你们西洋补脑丸。论价格，我们可比你低。论销售策略，我们脑子比你灵活。论趋势，我们超过你可是指日可待的。听明白了吗？
2: 哎哎，这个，
3: 走吧，亲爱的。
2: 哎，你，
1: 田大少，田二少，那咱们法庭见。
2: 哎哎，你
0: 同学，
4: 大哥，
0: 这俩人是故意来气我的吧？
4: 是，啊，消消气，大哥。
5: 文老板，菊景堂梅掌柜在里面等着你呢。
6: 梅掌柜，怎么来了？
4: 夏老板让我过来给你们送两个东西。他知道你们把所有的钱都投到生意上了，但是打官司却是花钱如流水，所以特地让我给你们送点钱来。他还说，如果钱不够，尽管开口，只要官司能赢，钱不是问题。
1: 这，谢谢夏老板。
3: 谢谢夏老板。
4: 另外，这个是林春白大律师的名片，夏老板已经安排好。请他出马帮你们打官司。
6: 林大律师，
4: 正是。明天上午10点，林律师会在他的律师事务所等你们，请务必准时。
1: 一定准时。
3: 谢谢。
4: 我先告辞。
1: 慢走。来，送一下啊。
7: 哎，好。你慢走。
1: 怎么样？对这官司还有信心吗？
3: 我们赢不了，不过。也不代表我们就输了。
1: 怎么说？
3: 因为我们最终要赢得的不是官司，而是市场。
1: 克劳迪教授，
8: 教授，这，哎，哎，不能再喝了，你喝的太多了。
9: 我没事。
8: 我们明天一早有事情，还要跟律师开会，你忘了？
9: 喝够，我不开会。
8: 哎，你什么时候喝够啊？只要你答应我最后一杯，好吧？

0: 你们俩在那边，
1: 先生，打扰一下，请问是田氏药号的黄先生吗？不算，有您的电话。喏，对，在那边，请。
2: 三妮，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啦？小桃核？嗯，你心里就只有他呀。林玲啊，有事要找什么？给我来一杯。啊，
3: 抱歉，先生，我们这里没有这个酒。
2: 不可能。
4: 这东北每个酒馆都有烧刀子，先生，这里是上海。我又忘了，这里是上海，不是东北。唉，你很喜欢烧刀子？不喜欢，但只有烧刀子能让我忘记跟娜塔莎分离的痛苦。
5: 谁是娜塔莎？啊，再给他一杯。你是谁？克劳迪教授。我是文氏大药房的文之秋。
6: 你好。
5: 喂，
6: 你再不说你的名字，我就挂电话了。
5: 不，
6: 哎，你再想想。刘婉儿。
5: 啊，也许。
6: 你这还有脸给我打电话是吧？ 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7: That's what happened. 所以我在这边诚挚的希望您能原谅我们。
2: I forgive you.
7: Thank you.
2: 姐，多你这边多给。你是什么时候到啊？好。哎，先生。 You understand.
7: Understand what?
2: Shh. Spia. Ushata. Medvid shwata. Medvu shwata. Seus mori. Gara seata.
6: 干什么呀？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再来找我，大家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2: 你要是真把我逼急了，我得去找你的丈夫。大不了大家同归于尽，鱼死网破。哼！一场七杀为水孽，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呐，这是长途马车，
0: 走吧，
2: 再见，
7: 拜拜。

0: 怎么样？是不是时间不够啊？但我已经尽力了。我跟他聊了几分钟，不知道碰触到了黄德明什么伤心往事，他就把我电话给挂断了。你跟那个克劳迪教授聊得怎么样？什么都没聊上，他喝醉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想别的办法啊？有件事我就想不明白。什么事啊？
1: 这克劳迪教授，美国知名学者，为什么喝醉了就说俄语，唱俄语歌？

0: 你第一次来，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1: 好，
0: 来，几位聊得好呀。
2: 哟，严太太啊，
0: 这是顾夫人。
2: 啊，你好，顾夫人。
0: 这是周太太，
2: 你好，
0: 严小姐。
3: 幸会了，
0: 严小姐。
3: 这是白小姐，是童心的朋友。
2: 哦，
3: 就是那个电影明星吧？
0: 对，是她。

0: 哎呦，这真人啊，比荧幕上还漂亮，
1: 比海报还漂亮。
2: 哎，谢谢。
3: 那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呀？
2: 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哪天有时间，我带各位去片场看看。
0: 好呀，
1: 好呀，好呀。嗯，
0: 哎，对了，彩韵，你什么时候去美国啊？
3: 9月份走。
0: 哎，是去哥伦比亚大学吗？
3: 嗯，是呀。
0: 学什么呀？
3: 化学。
1: 哟，化学好呀，化学现在可吃香了。
2: 哎呦，我去一下洗手间。
0: 什么化学呀？
3: 一楼进去左转，
2: 这个你就
1: 不懂了。嗯，
3: 在国外比较热闹。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我让你盯着文之乔和他不能说上话。
5: 不是，
4: 你他妈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能聊上天了？
5: 我最多我走，我就走开了一分钟，
4: 他们就说上话了。你给我慢着，撅着，
5: 撅
4: 高点。
5: 听我说，
4: 王八蛋，你还一分钟？
5: 一分钟
4: 你还？
5: 是这样，我保证，他跟文之乔根本就没有说上一句话的。
4: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离开了吗？
5: 他喝醉了，他在唱歌啊。
4: 他唱什么歌？
5: 等一下，我想，不是英文歌，不是英文歌。
4: 你给我妈的孩子！
5: 真的不是英文歌，我保。
4: 你以为你占便宜了？你不是英文歌，
5: 老板，
4: 坏了我的大
5: 事！老板，
4: 你别打了，蠢货！
5: 给我一次，
4: 你赶紧给我卷铺盖滚！
5: 老板，我保证，我这个事我解决。
4: 来，给我站着。不打你，不打你，滚！
5: 这不打吧，老板，我
4: 管得上，说不打你就不打你，我站着。
5: 这不打了，老板，我解决问题，你给次机会。
4: 滚！你个蠢货，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你怎么不去死啊你？
6: 哎，回来了，还没吃呢吧？哎，我呀，今天做了条鱼，给你留了一半，特新鲜。
2: 你又给我留饭了
6: 啊？怎么了？你吃了？
2: 我刚去了田家。
6: 受委屈了？
2: 没有，
6: 他们要是瞧不起你，我去骂他们去。
2: 放心吧，我不会让自己那么难受的。你在忙什么？
6: 林律师明天要的材料，我正在整理呢。
2: 你帮我把这绸缎铺和这裁缝铺的钱都结了。
6: 嗯，还有下一季度的房租我也一起付了。
2: 少华，等我下个月发了薪水，我还你。
6: 你薪水也不多，留着应酬吧。啊，还有，咱们俩别分得那么清楚。吃饭。
2: 少华，
6: 嗯，
2: 我今天在田家听到了一些事情。
7: 姚三爷，请。
8: 好。哎呦，
9: 三爷，
8: 夏元兄，
9: 哎呀。您来的真挺快呀！
8: 哎呀，我一接到你的电报，就马不停蹄地往这儿赶呢。
9: 哎呀，这一路辛苦了。
8: 哎呦，不辛苦不辛苦，你这一路上安排的甚是周到，我倒没觉得怎么辛苦。哎呦，
9: 那倒好，来，里面请。
8: 好，请。
9: 您上座。
8: 好。
9: 哎，三爷。
8: 哎，
9: 我敬您。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三爷，咱们上次见面应该是3年前在齐州。
8: 夏元兄，你是我兄弟，咱们就不用客套了。先说正事，等办完了正事。咱们再续兄弟情也不迟啊。
9: 三爷真是一如从前，还是那么耿直豪爽。
8: 你这么急着找我来，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了。
9: 不瞒三爷说，这次有劳您亲自来上海，是想让您帮我认一个人。
8: 谁？

0: 据说这个人在东北待过，而且非常爱喝烧刀子。
1: 哼，你看看，这个人像不像格列波夫？
2: 这不就是格列波夫吗？
0: 格列波夫是谁？
2: 在沈阳开诊所的一个白俄。
1: 他是个俄罗斯人，当过军医。

0: 我手下的人都认识他。嗯，那他现在呢？现在，
1: 哎呀，现在就不知道了，因为好几年都不联系了。我倒是听说，他女儿跟一个中国人跑了，他为了找他女儿，就把诊所关掉，然后来上海了。
2: 我们请杨三爷出庭作证，证明这个克劳迪教授就是个冒牌货。这样的话，不仅啊这场官司打不下去了，就连田大少的西洋不脑丸也没法再卖喽。可是杨三爷是夏老板的合作伙伴，夏老板又是文氏大药房的股东，所以他的证词，主审官不会采信的。
3: 如果找人去美国取证呢？
2: 来不及了。 下礼拜就开庭了。让田氏要号的人出庭作证，主审官总会相信吧？田氏要号的人为什么会来替我们作证？
3: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田大少把格劳迪的助理给开了，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一下那个人。哎，这倒是条路啊。 我认得你啊，就是因为你我丢了工作。不好意思啊，
4: 我是上有老下有小，我一家两口子我就指着这份薪水活。现在好了，田老板把我开除了，你说让我们怎么活？我可以帮你。你怎么帮我？钱，还是？
3: 你想要一份比之前更好的工作？弄啥意思啊？
4: 只要你肯出庭作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这都不是秘密了。我已经知道他叫格列伯夫，是个白俄军医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4: 坐坐坐，来。只要你肯出庭作证，那你全家的生活都不是问题。

0: 老板，他们上钩了。
1: 采访你们，这个老田老板，
0: 哎，
1: 给你瞧，是不是？
0: 哎，田老板，是不是田老板？
2: 对对对。
0: 哎，田老板，你对打赢这场官司有信心吗？
1: 田老板，听说您放言、
3: 哎。不好意思啊，各位记者朋友。
4: 田老板，
3: 田总现在不接受任何采访，大家这边请来。
0: 啊好。
5: 这些人都是你找来的？
0: 应该是。
5: 太少了，多找些人来，不要怕花钱，把事情搞大一点。
0: 行，田老板，到处都没有找到克劳迪教授。
5: 去哪儿找的？
0: 酒店都找遍了，就是没有人。
5: 接着找，门后头、床底下、什么桌子下面、粪坑里去找去。
0: 好的。
6: 大哥，这马上就开庭了，克劳迪教授还不到场，这官司怎么打？
7: 授权书在吗？律师在吗？
8: 那官司不照打吗？
4: 田老板，
7: 哎，哎，这文之秋怎么没来
4: 啊？他今儿另外有事儿来不了了。
7: 哦，我要是他，我也不来，丢人。
4: 田老板，庭审结束了才知道谁最丢人吧？
7: 是是是，庭审结束之时就是你们破产之日
4: 啊！大白天的，怎么说上梦话了呢？
7: 死鸭子，

0: 邵华姐，哎，我的记者朋友们都到了，您是想现在采访，还是等庭审结束之后？
1: 等庭审结束吧。嗯。
2: 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虽然不能亲自来到法庭，但是他委托我将如下证据呈交给法庭。这是克劳迪教授把自己发明的补脑元素转让给田氏药号的转让合同。克劳迪教授允许田氏药号使用其肖像权的授权书，还有这是克劳迪教授亲笔书写的抗议信，强烈要求严惩文氏大药房的侵权行为。
3: 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的这些资料，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4: 有。法官大人，我方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这些书面证据原则上没有质疑，但是我们对于原告方提出所有证据背后的前提有重大的质疑。
3: 你说吧。
4: 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真的是克劳迪教授吗？
3: 你这是什么问题？
4: 法官大人，主审官大人，我换一个问题，这个克劳迪教授真的叫克劳迪吗？他真的是个美国教授吗？他真的发明了什么所谓的补脑元素吗？
5: 肃静，肃静。
3: 被告方，你刚才的质疑有证据吗？
4: 主审官大人，有。我方申请传唤证人黄德明出庭作证。
2: 反对。
4: 主审官大人，证人黄德明的证言与证明克劳迪教授身份的真伪有重大关系。
3: 传证人黄德明出庭。
4: 黄先生，黄先生，请您向法庭介绍一下自己。
6: 主审官大人，我叫黄德明，最近一年我是克劳迪教授的助理。
4: 主审官大人，黄先生已经作为克劳迪教授的助理达一年之久，想必您对于这位克劳迪教授已经非常非常了解了。
6: 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除了克劳迪教授本人之外，可能我是最了解他的了。
4: 那么接下来就请您如实地向法庭介绍一下这位克劳迪教授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6: 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叫做 Claudius Peter， 他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也是美国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
4: 不是，黄先生，我是说请您如实地向法庭介绍一下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
6: 主审官大人，我曾经在美国费城药学院学习过，这是我的毕业证书，这是我的毕业照。我在这里郑重声明，克劳迪教授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位极具威望且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本人拥有多项的发明，其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补脑元素。
4: 黄德明，我提醒你，现在是在法庭，欺骗法庭是重罪。
6: 我晓得，李律师，欺骗法庭肯定是重罪，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能撒谎。主审官大人，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0: 什么情况？被告的证人为什么替原告说话？
5: 肃静。原告律师，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2: 主审官大人，被告证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5: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休庭。
7: 哎，秦老板，请你预测一下最终的判决结果。
8: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虽然还没有最后宣判，但是结果是可以清楚地预测到的，就是我们田氏药房必将胜诉，文氏大药房就是小偷。
7: 文氏大药房的人出来了，
9: 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问啊，一个一个问。

0: 温氏大药房的，还嘴硬吗？
1: 田老板，您的确厉害，竟然一手成就了 Claudy
0: 教授的学术地位。啊，我还要一手再把你们打趴下，让你们一直翻不了身。各位记者朋友，温氏大药房和
1: Claudy 教授马上要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关于今天的官司和东方补脑丹的后续。
2: 我们将会有第一手的消息发布。地点就在浙江路的新汇酒店，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步前往。哎呀，
3: 去看看，这是，去看看，有大新闻！对，绝对有大新闻。
0: 哎，
2: 他们怎么和克劳迪教授搞在一起了？不知道啊。
4: 冰心，老二，你也来旁听啊！老二，上车！别见着什么女人都走不动的。大哥，这是冰心啊！我知道，说的就是她。Pharmacy
5: Wenxi Daiyaofan and me definitely get rich. Understanding.
6: 克劳迪教授已经与我们温氏大药房达成了一个互相谅解。
5: I decide not to appeal again.
6: 并且也决定不再上诉了。
5: As you all know, I'm the professor of Philadelphia College of Pharmacy, honorary president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6: 就如大家都知道的，教授呢，本身也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及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But
5: actually, the efficacy of a new medicin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identity of its inventor.
6: 教授也认为，这药的发明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款药的功效。That's
5: why I want everybody pay attention. To new drug, Dongfang Bunaodan.
6: 教授也希望在此呢，大家能够把焦点再一次的聚焦在我们东方补脑丹这上面。I've
5: tried it myself. The efficacy of this drug is significant.
6: 教授本人亲自的验证，这款药的疗效卓越，是款好药。 Thank you.
5: Thank you very much.

0: 你说他们上钩了？啊？是他们上钩还是我上钩了？
1: 老板，我不知道啊。
2: 你个蠢货，
3: 这都看不出来。我上钩了，我上钩了。
4: 辛辛苦苦捧出了个克劳迪教授，反过来替他们说话，我有那么蠢吗？我有那么笨吗？我是那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人吗？我他妈还真是。
5: 好了，大哥，你也别太生气了。进，我现在就去那个报馆，把那个白鹅那底儿给掀了。
4: 哎呀，童心呐，你是真笨假笨呐？你把他的底儿掀了，那我们的药还卖不卖啊？脸还要不要啊？
5: 对呀。那怎么办，大哥？
4: 你问谁呢？你不知道我能知道吗？
6: 连个小明星都搞不定，反过来还被他玩了，
4: 玩了之后还不能说我。
5: 大哥，你说什么呢？谁被小明星玩了？
4: 童心呐，大哥，拜托你件事儿行吗？别在女人圈里混了，你脑袋里已经全是胭脂水粉了，你还甜食药号的二号人，我看你是头号蠢货。不对，你连头号蠢货都不是。
5: 那是谁呀，大哥？
4: 嘿，我这。

0: Если бы не вы,
1: 这件剧情不在话下。格列伯夫，我们该上车了。我要去见我的娜塔莎了。祝你们父女早日团聚。
0: Наконец-то я смогу вернуться на свою вторую родину. Я смогу теперь жить под именем Глебова.
2: 告辞，告辞了。一路顺风，三爷。
3: 行。你还懂俄语啊？
2: 听不懂，反正点头就对了。
3: 这次能打赢田大少，我可功不可没啊！来邀功了，
4: 我还要请赏呢。文老板，你打算怎么奖励我？
3: 请你吃饭。就一顿饭把我打发了？
4: 再给你包点奖金。
3: 包多少？
4: 100大洋。
3: 太少了吧？
4: 那你想要多少？
3: 我想要升职。 而且我不要当那种普通经理啊，我要当副总经理。
4: 副总经理？嗯。你才来多久啊？我还要让你把我那一城深谷变成银谷呢。啊？升职可以商量，这银谷。可是，
3: 我觉得我的能力配得上副总经理，而且我对文氏大药房的贡献也值得一城银谷啊。
4: 这样吧，我帮你升职，还帮你加工资，但这银谷，再说吧。
3: 那文老板，我还是辞职吧，反正我觉得经历这次田大少的事件，应该上海很多药房都想抢药我吧。<笑>
4: 威胁我？对啊。那好，如果你的深谷想转成银谷，那我就不能给你加工资。还有，你想干副总经理的活？
3: 只能拿普通经理的钱，
4: 你可以吗？成交。还得请我吃饭。就一顿啊？餐厅我选啊。
3: 菜我点。
4: 酒你出。
3: 小费算你的。<笑>
4: You're calculating woman。
3: 什么康康什么？
4: 很会算计的意思。
3: 你说我是算计的女人？
4: 不是吗？
3: 彼此彼此，文老板。

0: 你在呀？你怎么不开灯呢？怎么了？我现在才知道，田家根本就没接纳我，他们只是想利用我，对付你，邀我入席，请我喝下午茶，让我听到黄德明被开除，这一切全部都是安排好的。
1: 是，田家上算到了，你一定会向我通风报信的，所以他就给咱们俩设置了一个陷阱。
0: 哎呦，还好，还好你没上当，要不然我得恨死我自己。哎，你怎么知道这是个陷阱的？
2: 你还记得？ 我刚到文氏大药房的时候嘛，你介绍我去田氏药豪谈合作吗？我记得，回来的时候，你只是说那天没谈成。
0: 哼，何止是没谈成，我还被田大少好一顿的羞辱。
1: 天哪！
0: 但我从他对我态度上推断，我觉得，他们田家对你是非常的不满和反感。
2: 不过那个时候，你跟田二少正在热恋，我也不想扫你的兴，就没跟你说。
0: 对不起啊，少华。
2: 后来，田大少就把文氏大药房给告了，而这个当口，他们田家突然就接纳你了，这完全就不符合刻薄势力田大少的风格，不得不让我怀疑他们家接纳你的用意。哎，再后来，在官司最紧要的时候，他们让第一次登门的你。

0: 听到那么私密的对话，哼，那我就更生疑了。
1: 你朋友不是说田大少把克劳迪的助理给开了吗？或许我们可以利用一下那个人。
2: 哎，这倒是条路啊。
0: 这可能不是条路，是陷阱。
3: 为什么？
0: 直觉。
1: 直觉也算数啊。
4: 我倒是相信楚小姐的直觉。
5: 我真傻。
6: 你不是傻，你呀就是关心则乱，而且你那么想嫁给田二少，在我们跟田家对立的时候你还愿意选择帮我。虽然那个消息是假的，但是你对我们这份情是真的，所以二女我该谢谢你。
5: 但是我的关心差一点害了你啊。
6: 恰恰相反，你的关心帮了我们大忙。正因为察觉到田大少利用你给我们设置陷阱，我们才想到了对付他的办法。
0: 我是在想，如果田大少开掉了黄德明是为了做一场戏给我们看的话，那这场戏的用意是什么呢？
7: 他肯定也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怀疑克劳迪教授了，所以绝对不会让我们在法庭上揭穿他的身份。那把黄德明推来我们这儿，应该就是要以投靠之名行破坏之实。
1: 有些道理。
3: 不管他们怎么演戏，别理他们，就让杨三爷多找几个人出庭作证。我就不信主审官不信我们的。
4: 对啊，找这个姓黄的好好谈谈，只要钱给够了，我相信他会改主意的。
0: 哎，我们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个格列伯夫，他外表长得像一个学者，而且他很会说英语，还懂些医，也就是为什么田大少看中他，让他假扮成美国的教授。那这两年为了抬升 Cloudy 的名气，田大少也是花了很多钱呢。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拆穿他呢？我们可以让其为我们所用啊。
3: 拆穿他是为了打赢官司啊。
7: 我们要赢的不是官司，不是市场。
4: 如果真的能为我们所用的话，那市场跟官司不就双赢了吗？
1: 对，与其收买黄德明，不如收买格雷波夫。
3: 那得花多少钱？
0: 我倒是觉得不用花钱。这个格列伯夫他有个女儿叫娜塔莎，看得出他很爱他的女儿，不然他就不会关掉自己的诊所，千里迢迢地来到上海寻找自己的女儿。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咱们俩分开吧。
2: 你这是把我甩了？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3: 对不住啊，各位，咱们今天的东方不脑丹呀，已经卖完了。
4: 当不当我是朋友？
1: 咱们只是搭档。
4: 这么直接？
3: 文老板，楚小姐出事了。
1: 被扣的药品一共价值是23500元。
5: 有人举报你们私运鸦片，
1: 总得有点证据吧？
5: 有人举报就是证据。
6: 你做我的靶姨太，我马上就把这批货给放了。

0: 而且呢，他每次喝醉酒的时候，总喊着他女儿的名字。嗯，
1: 每个父母失去自己的孩子，都是人生至痛，而每个父母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也都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2: 是的，如果咱们能帮他找到女儿，他一定会帮咱们的。
3: 可是中国这么大，我们上哪儿帮他找女儿？
0: 他找了两年没找着，想必应该不在上海了。但如果以白鹅的习惯不在上海，应该在东北那附近。
2: 这样，红年，你马上给三爷发电报，让他动用一切力量找到娜塔莎。你这边也别放弃啊，动用所有关系继续寻找。
4: 好的。
1: 那这个娜塔莎找到了吗？
5: 那位杨三爷，其家族在东北经营有上百年了，人脉关系涉及到东北三省的每个城镇。当他发话以后，马上有一家跟他们有生意往来的药铺就回了话，说娜塔莎人在齐齐哈尔。
1: 他去齐齐哈尔了？
5: 他到了上海不久，就跟拐诱他的那个男的分了手，他就没脸见他父亲了，所以一个人跑去齐齐哈尔讨生活。
1: 那看来这个格列伯夫找错地方了。
5: 是，他知道这确切消息以后，没有犹豫，马上和我们合作。我估计一周之后吧，他们父女俩就能团聚。
1: 行，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还是有个好的结果。
5: 但这场官司之后，你想跟田二少有结果，恐怕是更难了。
1: 那我是不是应该知难而退呢？
6: 卡，
7: 过，
6: 别急。
1: 你怎么来了？
6: 我来接你啊。哎，你拍完了吗？拍完了，咱俩跳舞去。
1: 官司都打完了，我已经没有价值了。
6: 这跟官司有什么关系？
1: 行了。你们家已经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儿，我也知道你们没拿我当回事儿，咱俩还去跳舞吧？你觉得还有意思吗？
6: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1: 你什么都不知道？
6: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也是，打官司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大哥不会让你知道的。
6: 我哥？嗨，他是他，我是我，不管他怎么看你，反正我爱你，这不就够了吗？

0: 童心，咱们俩分开吧，戒指还给你。
1: 你这是把我甩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不行，从来都只有我甩别人，还没有人甩过我。
0: 田少爷，凡事都有第一次，习惯就好了啊。
1: 白冰心，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2: 我可是田二少，田氏药号的副总经理。
0: 那又能怎么样呢？
1: 你会后悔的。
0: 行，那我就后悔一辈子，也希望你能幸福。
1: 那你之前不还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非我不嫁吗？
0: 我改主意了。
1: 你敢说你不爱我？
0: 我不爱你，准确的说就没爱过。
1: 哎，白冰心，冰心，我不跟你分开，我就得跟你在一块儿。冰心，
0: 别再说了，我们以后一别两宽，别再找我了。
1: 哎，冰心，冰心，你把门先打开。冰心，冰心，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冰心，冰心，我知道你在跟我赌气，你说你想要什么，我全给你买。冰心，冰心，你不能这么对我呀。冰心，冰心，冰心，
3: 对不住啊，各位。
4: 这又卖完了
3: ，对不住啊，各位，咱们今天的东方不脑丹呀，已经卖完了。
4: 我都排了两个小时了，你说这
5: 我也排了，
3: 实在对不住啊，今天实在是。
6: 我有种预感，我们将和文氏大药房长期合作下去。
3: 咱们补货速度很快啊，你放心，很快就会有的，好不好？咱们改日再过来。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
7: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8: 慢慢等。哎，出来了。
3: 先生、太太，今天你们就别排了，只剩200盒了。等你们排到药也没了。
4: 什么？我们已经等了2个多小时了。
3: 今天真的没药了？
4: 那明天还有货吗？
8: 去向阳家里吃饭。
9: 家宴。
10: 家里，
0: 他们家都有谁啊？
10: 家人吧。
0: 我还是不去了。
10: 为什么？
0: 我不太习惯去别人家里做客。
10: 哎，人家特别邀请的。
0: 我身体不太舒服。
10: 我都还没说哪天。
0: 我可能哪天都不太舒服。

0: 你今天不加班啊？
1: 白小姐，电话
0: 来啦。谁找我啊？
1: 还是那个姓田的。
0: 你跟他说我不在，以后再找我都是不在。
2: 田安少吗？
0: 对，我都跟他说分手了，但他还是不死心，一直缠着我。
2: 他还是觉得有希望。
0: 哎，你说我怎么才能让他彻底死心呢？
2: 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怎么该让自己彻底死心。

0: 还没忘掉。
1: 我以为我能够忘掉，但是呢，有一些过去又总是会冒出来。
2: 没事儿的，只要我们努力往前跑，就算过去冒出来，他也不会再缠着我们了，对吗？
1: 但愿吧。

0: 夏老板，刚在报纸上看你们文氏大药房的消息，这你就到了。什么消息？喏，上海十大国药名店，文氏大药房排行第九。
1: 我以为下半年才会上榜，你看这些记者急的。哎，
0: 实至名归，坐。啊，
1: 这也得感谢田大少，要不是他把克劳迪教授捧那么高。
0: 我们呢，东方补脑丹能这么一夜脱销，哟，
2: 还供不应求呢。
1: 啊，我还加开了两间作坊，到现在还不敢保证供货。<笑>
0: 那文老板，我得恭喜你财源广进了。
1: 夏老板，同喜啊，同喜。<笑>
0: 哎，
1: 你这就一个人来的？
0: 啊，
1: 少华呢？
0: 啊，他说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哟。
1: 要紧吗？应该没事，可能这几天身体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哦，
0: 行，那让他好好休息。哎，来，喝茶。
1: 英国的。
0: 嗯，红茶。<笑>文老板尝尝，这是我弟弟特意从欧洲给我寄过来的。
1: 你还有个弟弟啊？
0: 嗯，现在在法国留学呢。
1: 哦，
0: 哎，就是他。<笑> 哇，一看就一表人才，
2: 是，我弟弟可比我帅，还不仅帅，人还聪明，从小各科都是第一，后来去日本留学，修了2个专业，嚯，也都是全优，这还不够，那，又跑法国留学去了，这是他跟同学在巴黎照的照片，
1: 这弟妹，
0: 女朋友，但我估计，也是好事将近了。
1: 哟，娘，哎，这位就是文先生吧？娘，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文氏大药房的老板，文之秋。老夫人好。
3: 你好，经常听夏媛提起你，夸你能干，今天一见呢，果然是一表人才啊。
1: 老夫人过奖，令郎才是人中龙凤。<笑>
3: 他们怎么能和你比呢？
1: 那是。
3: 跟我一比就把我给比下去了。哟，
0: 文老板玩笑了。好，这位是卓金，
4: 夏夫人。嗯，文先生好。
1: 咱们入席吧。娘。
4: 哎，请。
1: 请来。
4: 娘，
1: 文老板那边请。
3: 今天不是还有楚小姐要来吗？
0: 啊，楚小姐身体有恙，就不出席了。
4: 哎呀。
0: 我今天啊，专门让厨子做了几道齐州菜，还说让楚小姐尝尝家乡的味道呢。
3: 啊，
0: 那她太没口福了。
3: 是啊，要不这样吧，你让后厨打包几个齐州小菜，给楚小姐送过去。
4: 好。
3: 哦，
0: 对了，高掌柜带回来的齐州特产也一并给楚小姐送过去吧。
1: 好。
0: 好。
1: 嗯，
0: 娘，我觉得还是先缓缓，过几天再说。
3: 为什么？
0: 这两天他不是身体不舒服吗？如果再睹物思乡，我怕他想起那些往事，心里会更难受。哦，
3: 哎呀，你看我都没想起这一层。这他有什么往事吗？你不知道？哼，他从没跟我提起过他的过去。
0: 哦，主要是楚小姐。
3: 当年的很多事情，报纾都登过，我还以为你都知道了呢。
4: 哎，是啊，当年看报纸的时候啊，我只觉得楚小姐呀命苦，可是后来夏媛说，她经过丧夫、失女、破家之痛，哎，她反而没有一蹶不振，倒是和文先生一起做的这么风生水起的，这也算得上是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啊。想当年我。
3: 咱们先开席吧。啊，好，来，文老板，
0: 夏老板，欢迎，
3: 请。他经过丧夫、失女、破家之痛，哎，他反而没有一蹶不振，倒是和文先生一起做的这么风生水起的，这也算得上是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啊。

0: 是去夏儿家赴宴了吗？怎么还来吃馄饨，没吃饱？
1: 来一碗吗？
0: 好。
1: 老板，馄饨加一碗啊。
2: 哎。
0: 哎，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什么事儿吗？
3: 夏云说我们两间药房还能在其他地方合作，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觉得是好事啊。哎，那他具体说了在哪方面吗？
1: 具体没说。
4: 好。你今天去夏元家都见到谁了？
1: 他母亲。
4: 嗯。
1: 还有夏夫人。没见到他孩子，好像在学校寄宿。
4: 嗯。
1: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他还有个弟弟在法国留学。
4: 嗯。
2: 馄饨好了，
4: 谢谢。
1: 不行，
2: 没有啊。
4: 他弟弟，谢谢。他弟弟也成亲了吧？
1: 还没，但听说快了。
4: 这女方应该也很漂亮吧？
1: 漂亮。
4: 啊？
1: 挺漂亮的。
4: 哦。
1: 哎，
4: 嗯，
1: 之前觉得你性格古怪，不知道其实你还有一段过去啊。
4: 没点过去啊。
1: 我说的是三社帮华顺药铺，你还有个女儿。
4: 吃吧，别聊这个了。
1: 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但没连起来，总觉得嘛。
4: 别聊了，
1: 讲出来心里会不会好过一点？
4: 我早就放下了，你要不说我都把这事儿忘了。
1: 是忘了还逃避啊？
4: 我逃避什么呀？
1: 不然为什么今天不敢跟我去夏元家？怕见到故人，还是
4: 你能吃馄饨吗？
1: 当不当我是朋友？
4: 不是，咱们只是搭档。
1: 这么直接？行，我也只是希望你可以过得开心、轻松一点。
4: 我过得很开心，也很轻松，谢谢你的关心。
1: 看起来没有。哎，我真的是想帮你。
4: 我不用你帮我，我也不用谁怜悯我。
1: 我不是。
4: 我放不放得下，忘不忘得记，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我只是要关心你。
4: 跟你没关系。

0: 成本表和收支表填好了吗？
1: 放在您桌子上。
2: 庆云堂的合同。
1: 十点前你好。
0: 还有那个四马路那家商家。
1: 缺一个数据，下午就可以补齐了。进。哎，小吴。
3: 文老板，楚小姐，我下个月结婚，请二位来参加婚礼。哇。
1: 谢谢。
0: 你可以啊，不声不响的干大事啊。

0: 新娘谁啊？
1: 我们老家的，从小一起长大的。
0: 青梅竹马。
1: 哎，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请，想请文老板帮我证婚。
0: 可以啊。
1: 还想请楚小姐帮我主持。
0: 她不行。
1: 啊？为什么？
0: 她口才不行。
1: 楚小姐的口才没几个人能比。
0: 我替你主持吧。
1: 但您不是要证婚吗？
0: 证婚主持一起。
1: 那您忙得过来吗？
0: 可以。
1: 哎，要不您主持楚小姐证婚。
0: 她可能没有时间参加婚礼。
1: 啊，楚小姐您来不了。
0: 她要出差。
1: 那太遗憾了。
0: 是啊，太遗憾了。
2: 出差的事呢可以往后挪。小吴你不用担心，你婚礼我一定会去。还有主持可以交给我，也没问题的。
1: 啊，太好了。内子上次来给我送饭见过楚小姐，对您的风度才干很是倾慕。她跟我说了好几次，我们的婚礼一定请到楚小姐。
2: 谢谢。啊，
1: 谢谢楚小姐。谢谢文老板。
0: 永浴爱河啊。
1: 谢谢。
2: 谢谢你啊。
0: 嗯，
2: 我知道你在关心我，怕我被婚礼刺激到。
0: 哦，原来你知道有人在关心你啊。
2: 昨天那件事呢也是我冲动了，对不起。还有以后这样的事你也不用刻意的考虑我的感受，因为我早就心硬如铁。
0: 我就知道你心硬如铁，所以我昨天故意刺你一下，就是要让你好好面对一下你自己。来做件旗袍吧。
2: 干嘛？
0: 不是要参加婚礼吗？
2: 又不是我的婚礼。
0: 你可以顾一下我们文氏大药房的体面吗？
2: 哦，那如果是顾及文氏大药房的体面，应该做的。不过这旗袍钱您出吧。
0: 你也是股东，这钱为什么要我出啊？
2: 我又没想做旗袍，是你让我做旗袍，而且你是文氏大药房最大的股东。
0: 可以。
2: 还有，我觉得我也该换一双皮鞋了。
0: 得寸进尺了啊。
2: 哎呦，还有我这个包，我觉得也应该换新的。
0: 楚经理，苏州，麻烦出差吧。
2: 进。
3: 文老板，今天报纸。
0: 哎，谢谢啊。
2: 文老板，那就永兴百货了，就这么说定了啊。

0: 二妞，
1: 怎么了？
0: 田二少自杀了。
1: 哎呀，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小孙跟我说了，昨天晚上吃的药，现在早就没事了。
0: 可你不去看看他吗？
1: 我为什么要去看他呀？
0: 他是为你自杀的。
1: 那么点小事就去吃药，真让人看不起。哎，你猜他吃了几颗？
0: 三颗。
2: 要不是送医院送得太快，
1: 还没等洗胃他就醒过来了。
0: 但我觉得你还是去看看他吧，毕竟你们俩一段缘分，别做太绝情了。
1: 你忘了他是怎么对倪湘莹的，那才叫真绝情呢。我对他已经仁至义尽了。
0: 但你当初不还千方百计的想嫁给他吗？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1: 这还得谢谢你呀。
0: 我？
1: 要不是你的那场官司，我到现在还做着田家二少奶奶的大梦。我现在才知道，人家家呀，根本就没拿我当自己人，准确的说，就没拿我当人。既然这条独木桥走不通，我得给我自己换条阳关大道。
0: 那你能这么想也挺好的，我也挺欣慰的。
1: 放心。
3: 这么早就到了，你等我啊，我换个衣服就下来。
0: 他是谁啊？
3: 男人。
0: 你不是说你要换一条阳关道吗？
3: 他叫穆子如，是青帮的四号人物，有钱有势。

0: 虽然出生穷苦点吧，但是没父没母，对比田二少，他可不就是我的阳关大道吗？
1: 二妞，你还是要靠男人吗？
0: 除了靠男人，我还能靠谁呢？
1: 女人不靠男人也可以有出路啊。
0: 我还能有什么出路啊？这也许就是我最好的出路了。
1: 但他是青帮的，我怕他伤害你。
0: 你放心吧，在这条路上，有没有男人，我都是我。只要无情无爱，没有人真的能伤到我。我走了，
1: 你小心啊。
2: 久等了。
3: 怎么会呢？请，上车。

0: 你就为了那么个白贱人，你至于的吗？你把我们田家的脸都丢尽了。哎呦，
1: 这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你来得早，你给我骂他，给我骂醒他。啊？
1: 不是，童心，你们俩不是很浪漫吗？怎么说分手就分手了？
2: 我哪知道啊？
0: 人家从头到尾就在玩他，玩我们田家。啊？
1: 敢跟田氏要好作对？他什么后台啊？
0: 管他什么后台呢，敢跟我们作对我就掐死他。
2: 别啊哥，
0: 不是你有点骨气行不行啊？
2: 那我不喜欢他吗？哎，
1: 童心，哎呀，不必非要这样嘛。白小姐是很漂亮，可是天下美女不止她一个，也有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的，是吧？你何必抱着白冰心不放呢，是吧？
2: 我不，我就要她，就要。
1: 你看，
0: 不是你怎么不去死呢？你
2: 我本来就是要去死啊，
0: 不是你给我救回来的吗？
1: 好，你们俩别再吵了，好不好啊？
0: 哎
1: 呀，
0: 哎，老周啊，你刚才说什么？说有个人跟那个白贱人长得一模一样啊？
1: 啊，对，我之前在北京认识一妓女，哎，那身段啊，眉眼啊，跟白冰心不差分毫。
0: 妓女。
1: 哦，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我家母老虎知道啊！
0: 你说的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哈，
1: 反正我是分不出来。
2: 那不可能，我不信，冰心就是独一无二的。
0: 你不是我弟弟，你是我祖宗。
2: 慢走啊，哥。
0: 老周啊，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妓女。现在人在哪儿啊？
1: 你打听他干嘛呀？
0: 我想把他找出来，我恶心恶心那个白贱人，这不也能消消气吗？
1: 哎，这还是算了吧。
0: 为什么呀？
1: 我真不敢跟那种女人再连上关系。
0: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只需要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现在人在哪儿，其他事情我来办，不会连累你的。哎，你上次不是看上了一对粉彩吗？
1: 陆宁香，林芳楼。
3: 这是什么？
4: 你不是要主持婚礼吗？你那黑眼圈，哎，你的脸保养一下吧。
3: 哇，文老板，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慷慨了？
4: 看上你吧。
3: 得了吧。
4: 我就是要你心甘情愿地替我卖命。
3: 只要你薪水啊和股份给得够，我肯定心甘情愿卖命。
4: 一盒燕窝能搞定的事，其他不都省了吗？
3: 啊、哦，你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
4: 厉害吧？
3: 燕窝呢，我也要，薪水和股份，我也不会手软。
4: 你算盘打的也挺好的，
3: 厉害吧？
1: 文老板，楚小姐出事了，
3: 被扣的药品一共价值是23500元，都是准备发往杭州的。
4: 你先去警察厅那儿听听看官方的说法，我去找人侧面了解一下。
3: 好的。

0: 为什么背靠？你们自己不清楚吗？我们确实是不知道。有人举报你们，说你们文氏大药房明里买卖药材，其实是在私运鸦片。
1: 这绝不可能啊！
0: 可能不可能的，查查不就晓得了？
1: 那这要查多久呢？
0: 这可说不准，快了半年，慢了，三年五载吧。
1: 那就是说，我们这批货起码要扣半年。要是查出来没事儿，我们立刻返还。要是有事儿，小姐，你就等着去吃牢饭吧。那是谁举报的呢？
0: 这我可不能讲。
1: 那有人举报，那总不是空穴来风吧？总得有点证据吧？
0: 有人举报就是证据。
1: 那按照您的说法，只要是有人举报。 不管有没有证据，是不是空口无凭，都可以把货扣下来再说。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好吧。

0: 警察先生，我要举报。
1: 你要举报什么？
0: 我要举报他和金文鼎、张进成是一伙的。
2: 小姐，这话可不能乱讲啊。
0: 金文鼎和张进成的藏身之地他都知道。
2: 小姐，你这么讲会害死我的呀。
0: 你们先把他抓起来，先查他吧。您，
2: 你们不要听他的，他胡说八道，根本没有证据。
0: 有人举报那就是证据。
2: 小姐，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要扣我们的货。
2: 我实话跟你讲吧，我也不晓得，是我们王厅长让我们扣的，我们就是执行命令，没办法。
0: 王厅长？
2: 对，
3: 王厅长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0: 我是真的有急事想向他请教。
3: 那也不行。
0: 劳烦您就帮我通传一声吧。
3: 我没空。
0: 不是你们这些。
3: 厅长。
0: 王厅长。王厅长你好，我是文氏大药房的副总经理楚韶华。哟，王厅长，您这面色黄白，眼下浮肿，嘴唇发黑，最近是不是经常头晕目眩，腰膝酸软，手脚冰凉啊？
4: 你说的啥嘛？
0: 是不是总是入睡困难，起夜又频繁，房事还力不从心呢？
4: 你不要胡说啊！你再胡说，我把你抓起来。
0: 王厅长，您先别急。您啊，这是命门火衰，需补中益气，益精填髓。我们文氏大药房的金匮肾气丸对此症正有奇效，您连服三天，所有的病症都可以改善。另外，我们的东方补脑丹也可以立即缓解您的头晕目眩。这样，王厅长，来，您可以试试。
4: 你是文氏大药房的？
0: 对，这是我的名片。王厅长，我们这儿有一批成药啊，叫东方补脑丹，哎，就是这个，被您手下人给扣去了，非说是什么私运鸦片，这真的是冤枉，所以我就立刻斗胆前来，希望王厅长给我们一个申诉的机会。
4: 冤枉不冤枉啊？等我们调查之后，定有定论啊！你就回去等通知吧。啊，
0: 那这需要多长时间才有结论呢？啊。
4: 也就是三五天吧。哟，
0: 那太好了，王厅长，谢谢您关照啊，我就先不打扰了。啊，
4: 好好，
0: 谢谢。王厅长，记得吃药啊。
4: 啊，好，
0: 再见。哎。然后明天再给他带一些金匮肾气丸和东方补脑丹。顺便再联络一下感情，希望能够有转机吧。
5: 没用的，我这边打听到消息，那个幕后的黑手是田大少。
0: 田大少？嗯，
5: 田家呢跟淞沪警察厅一直都有关系的，所以王国栋上台后，他在他身上也没少花钱，这也是扣了我们货，肯定是要报复。哎，
0: 夏老板那儿怎么说？
5: 他替。

0: 我们联络几个同行，可是呢，找的关系都是卢永祥这边的关系，是王国栋，是齐谢园的人，根本不买卢永祥账。
1: 这倒挺有意思哈。
0: 我还找了一个和王国栋熟识的朋友帮忙，希望能约他出来吃饭。
2: 哎，
0: 但这个人太傲慢了，很难约的。

0: 王国栋答应出来吃饭。
1: 真的？
0: 但他指明要你作陪。
1: 我？
2: 哎呀，你还别说，你们那个东方补脑丹呐，有点名堂。昨天晚上我吃了几颗你给我的那个药，哎，症状减轻了很多。哦
1: 呦，那太好了哈，王厅长，为病家解除痛苦，那就是我们文氏大药房开店的宗旨。
0: 是啊，我们开业到现在啊，我们一直都是遵从的老祖宗的祖训，这种走私鸦片的事绝对不可能干的。
1: 哎呦，王厅长，您就看看吧，这是我们那批货跟苏州几个客商签的合同，还有收款单据、出库的单据，还有我们的装箱记录和货运公司的合同。您跟着这实物一对照，便知道这所谓的私运鸦片绝属空穴来风啊。
2: 就凭这几句空话和这几个单据就让我完全相信你们，这个恐怕不可能吧。
0: 不是不是，上海国药工会啊，20多家药铺都愿意替我们作证的。
1: 对，
2: 这是不可能的吧？哎，
1: 那王厅长，您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文氏大药房只能关门了。哎，
2: 不至于的。
1: 哎呦，王厅长，您可不知道啊，我们为了开这个店，文老板把所有的家产都给抵押了，还借了一屁股外债，好不容易东方补脑丹才打开一些销路，那突然就遇到这么个荒唐事儿。我们这批货要是拿不回来，那文老板呢也只能去南京路上讨饭了，我呀我也就失业了。
2: 哎呦，你也要跟着受苦啊？这个我可不答应。
1: 王厅长，那您看您就高抬贵手，就把我们这批货给办了吧。
2: 楚小姐，我也跟你说实话啊，你们就这样装装可怜求求我，就想拿回这批货？这是不可能的。
0: 是的，我就这么说嘛。对，王厅长好不容易出来跟我们吃饭呢，尽谈公事的。王厅长，这杯呢我敬你啊。云龙兄这次呢人在外地赶不回来，特地嘱咐我必须得敬您一杯啊。
2: 云龙是兄弟
0: 是啊，
2: 那你也就是我的兄弟。哎，好说好说，喝一杯。
0: 谢谢王厅长啊，谢谢王厅长啊，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
2: 云龙跟我啊是北方警务学堂的同学，他说话了我不能驳他的面子。可是话说回来了，我仔细的一想，光凭我俩这个同学的关系，这个面子好像不够。
0: 那要是再加上这个呢？

0: 其实啊，没有这么复杂啊。你们想拿回这批货呀，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行了。
1: 王厅长，您说。
0: 啊，你做我的八姨太，我马上就把这批货给放了。
1: 王厅长，您说笑吧？
2: 这王厅长肯定是说笑了。哎，王厅长，说笑可要罚酒的啊！
0: 我可从来不说笑，我是认真的。
2: 那您这是要是认真的话，我也认真的回复您，不可能。
0: 在我王国栋的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三个字。
1: 等，是是，王厅长啊，哎呦，王厅长，你看我这属下，你看他脾气就这样不好，哎，行了啊，放下，
0: 脾气爆了好啊，有味儿。
2: 等。

0: 来，
1: 臭流氓，我血鸡都不吃。
0: 朱少华，
1: 这样，
0: 等一下，
2: 王厅长啊，你要喜欢这种的，回头我给你找两个，都比这好的。
3: 不不不不不，我就要他。
2: 别，不行啊，这个，结过婚，生过孩子的这个，不好啊。
3: 哎呀，我老弟啊，不瞒你说，我家里头那七个姨太太啊，干啥的都有，女学生、女明星，还就是没有个女经理。
1: 我起来，
0: 主上，
1: 起来。王厅长，刚才是我口不择言了，我一时冲动，这杯酒，算是我赔罪了，啊。
2: 是你不懂事啊，得罚啊，是吧？啊，
3: 赔罪，一杯酒可不行，最起码得一瓶酒。
0: 王爷说的是，这得罚一瓶，来，这我替他喝了啊。
1: 不用，
0: 出来。

0: 哎呀，这个豪爽，越豪爽我就越喜欢了。
1: 王厅长，你也看到了，就我这脾气怎么样，你把我娶回去了不怕家宅不宁了？
0: 不怕，我家里头那几位啊都很贤惠，他们也会让着你。
2: 不行啊，有算命的算过他的命，他的命太硬，在家克死他爸，嫁出去呢克死老公。
0: 漂亮，算命的说我呀，命里带煞，女人越刚强越难忘我。
1: 王厅长啊，实不相瞒啊，我呢已经有未婚夫了。
0: 有未婚夫？谁呀？
1: 他。
0: 那就简单了。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不就是2万多块钱吗？嗯，输得起。这你请条干嘛？你给我坐下。就算你这批货不要，这个王国栋也不可能罢手的。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这流氓，韶华还得出去避风头了。
1: 我王国栋非楚韶华不娶。
0: 韶华，快跑！
2: 一旦发现这个女人要逃跑，马上给我抓回来。
1: 我就想看看您到底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啊？<笑>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手小姐，我指头轻轻的一扣，你就没有未婚夫了？
1: 王厅长，嗯，不就是20000多块钱吗？嗯，
2: 输得起。
1: 本厅你要干嘛？你给我坐下，坐下。这事跟你有关系吗？
2: 你是我未婚妻，这叫我有关系？
1: 不说嫁给你了吗？
2: 闭嘴！
1: 王厅长，这样，你给我点时间，你让我考虑考虑。
2: 好，好，好。但是，考虑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啊！哎，文老弟，这。就是你送给我和楚小姐的新婚礼金，我笑纳了啊！
3: 王国栋让你做他的八姨太。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我在电影公司认识一个女孩，才17岁，就被王国栋骗去做六姨太了。进门以后，才知道他们家的大房凶得很，其他几个姨太。

0: 也不是省油的灯，几个女人啊，天天在一块儿为了争宠斗得死去活来的，弄得那个女孩每天生不如死的。
1: 我肯定是不会答应他，但这王国栋好像是铁了心似的，非要娶我。哎呦，
0: 你也别太担心，明天我就让老穆去跟王国栋聊聊。青帮跟警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俩也算是个朋友，兴许能够打消他对你的念头。
1: 那二妞，那就谢谢你了。哎
0: 呀，咱们姐妹两个不说这个。
2: 啊，你确定这20000块钱的货就不要了？
3: 是。
2: 行，你自己决定吧。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就算你这批货不要，这个王国栋也不可能罢手的。
3: 难不成他还强抢啊？
2: 强抢个民女对他来说算什么呀？他为了升官敛财，手里头不知道握着多少条人命啊！
4: 所以我们现在为了这流氓，少话还得出去避风头了。
2: 避避风头也没什么不可呀，我可以安排。最主要的是，你现在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5: 文氏大药房很有面子，居然能说动穆先生来当这个说客。
3: 他请王厅长给我师父金先生一个薄面，放他们一马。啊，
5: 那我问你一句，楚韶华是不是你的女朋友？哎，
3: 不是，她是我女朋友的好姐妹。啊，
5: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楚韶华我是要定了。你想，咱兄弟两个要是娶了他姊妹两个，那得是亲上加亲呐。
3: 啊，这
5: 我就不信了，这上海滩还有我睡不上的女人？
3: 王厅长，这女人嘛，要多少有多少。
5: 穆先生，你给楚韶华带个话，就说他不想做汤月莲第二的话，那最好识相一点啊，也跟文之秋捎个话，就说我王国栋非楚韶华不娶，他找谁来当说客都没用。
3: 明白。
5: 那还要麻烦得问金老先生好。
3: 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5: 不错。
1: 去西北？
6: 明天就走。
2: 对，那边的客户很急，希望马上签合同。
1: 那我们被扣下来的东方不倒单呢？
6: 这事你别管了啊。
7: 我是副总经理，我为什么不能管？
6: 那货我们不要了。
7: 不要了？哎，20000多大洋啊，
6: 担得起。
7: 您也是股东，您同意他这么做？
2: 我不同意啊，他非坚持。
7: 文之秋，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知道这些损失对我们来说有多大吗？
6: 那有什么办法？谁叫我是你未婚夫呢？
2: 不，等等，什么未婚夫？
7: 我那是搪塞王国栋用的。
6: 他昨天帮我封的。哎，你这要传出去，我卖席求利，这污名我不背啊。
7: 我管你呢，反正我不去西北。哎，
8: 楚小姐。哎，淞沪警察厅王厅长刚派人给您送来一份请柬。
6: 来。
9: 韶华，快跑。
5: 水路，陆路，车站，码头，所有的通道必须给我扎紧，一旦发现这个女人要逃跑，马上给我抓回来，听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
6: 这唐月玲是谁？
0: 是一个女学生，我也是从老穆那儿打听来的。3年前王国栋看上人家了，但这个女学生宁死不从，王国栋就派了一帮流氓把她轮奸了。女学生羞愤难当，当场就上吊自杀。

0: 杀了。当时公众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以为是流氓仗势，始作俑者其实是王国栋，
1: 就没人治得了他。
2: 治他的人倒是有，但是现在缺一些魄力和决心。
0: 韶华，你别担心，就算王国栋封锁了所有的线路，老穆还是有办法的。船和车都准备好了，30分钟之后就出发。只要你离开了上海，你就安全了。
2: 对，离开上海之后，再转到西北，你就彻底不怕了。
0: 别犹豫了，走吧。
3: 不，我不会跑的。
1: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我好不容易在上海打下一点根基，我现在离开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0: 韶华，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3: 如果我现在就跑，王国栋也不会放过文氏大药房，他不会饶了文老板的，甚至你、老穆还有夏老板都会被连累。
1: 你不用担心，我们自己能够想办法脱身。
0: 我们有的是办法，你先走，至少先把风头避掉好吗？
3: 遇事就逃不是我的风格，如果因此累及无辜的话，有悖我做人的原则，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跑的。
0: 王国栋专门派人来说了，只能你一个人去，这是鸿门宴啊。
3: 既然人家下了战书，那我们就迎战呀。
1: 迎战？迎什么战啊？我替你去吧。
3: 你去干嘛呢？
1: 跟他结婚啊。
2: 哎呀，这就别说气话，
1: 大不了同归于尽嘛。
3: 为什么要跟他同归于尽？他是一个人渣，我们不值得搭上性命的。啊，
2: 韶华，那你是有别的想法？
3: 我是觉得我们可以推波助澜，继而釜底抽薪。
1: 你这是羊入虎口啊。
3: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如果说咱们能拿到咱们想要的东西，倒是值得冒险。
3: 对，所以就这么决定了。我是不会逃的，我也不能被王国栋侮辱。我们的货不能不要，莫须有的罪名我们也不能担。至于王国栋那样的人渣，就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死。
1: 你一定要去是吧？
3: 对。
1: 把他扮丑一点。
0: 我尽量把你弄得难看一点，让王国栋嫌弃你，希望他能打消对你的念头。
3: 不，我要让你使出所有的招数，你把我扮得风华绝代。

0: 少华，现在如果改变主意，还来得及吗？
1: 放心吧，你不也说了是鸿门宴吗？你想想看，鸿门宴上谁笑到最后啊？
0: 话虽这么说，但是我还是担心你。
1: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0: 自己多当心啊！
1: 嗯，我走了啊。

0: 我已经跟那个大人物达成了共识，但他还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
1: 希望今天晚上我能有所收获。
0: 我相信你。
2: 布置怎么样？
3: 都好了。
1: 干嘛？
3: 会开枪吗？
1: 喂，
3: 杀过人吗？
1: 今晚不需要用枪吧？
3: 备着，以备不时之需。
4: 一旦遇到危险情况，我就想办法打破窗户。
5: 四周我们都安排人了，你随便打破一片窗户，五秒内就会断电，后门会起火，然后你会听到枪声。
4: 嗯，
2: 然后电话就会响，里面就会说飓风公司被抢，需要支援。
4: 这时候王公馆一定会大乱的，我到时候想办法趁乱逃脱。
5: 或者我可以从前门冲进去救你。
4: 嗯，

0: 你一个人，带着一把枪冲进去。嗯，
1: 宋子啊，
2: 我们不是搭档吗？就算不能救你，也能死在一起，多罗曼蒂克啊！
1: 温之秋，你知道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的吗？
2: 不知道。
1: 跟你死在一起。
3: 行了，差不多了，出发吧。
2: 走了。

0: 有请柬吗？进去吧。
1: 楚小姐，例行检查。哎，我可是客人啊，不是犯人。楚小姐，我们也是例行公事。哼，难道王公馆历来都这么待客的？
0: 历来如此。哦，那这样的话，我还是打道回府吧。
1: 稍等一等，楚小姐，脾气依然还是这么大啊。
0: 你要是想请我吃饭的话，就要有个约会的样子，搞得跟坐牢一样，有什么情趣啊？我还不如回家自己吃面呢。
1: 不好意思，最近我得罪了不少人，所以啊，不得不小心。<笑>
0: 王厅长，你既然这么胆小，那就不要再出来玩了，还不如回家陪你的太太、姨太他们打打牌，更安全，不是吗？
1: 哦，<笑>楚小姐，请。
0: 哦，怎么，不搜身也不搜包啊？
2: 为了楚小姐，我愿意破例。哎，你这。

0: 王厅长，你为我破例，我也让你放心。
1: 这完全可以看出来，楚小姐没有带任何武器吧？
0: 要不要再拖呀？
1: 不需要，绝不需要。来，请入席。
2: 这有半个时辰了吧？
3: 嗯，
2: 你说这饭是不是该吃完了？
3: 这可不一定啊。
2: 我就应该陪他去的。
3: 志秋，很少看你这么紧张啊。啊？
2: 我这不是紧张，我是担心。
1: 楚小姐，今天的菜如何呀？
0: 食材都很新鲜，但就是做法略显老土。
1: 那今天的酒呢？
0: 酒也不菲，但是更适合官场应酬吧，和今晚的约会气氛完全不搭。
1: 看来楚小姐对餐饮很讲究啊。
0: 我对人更挑剔。
1: 楚小姐，尝尝这三盘菜。楚小姐，不知道这三盘菜合不合你的胃口啊？
0: 王厅长，就您这些钱，我一年自己就能挣回来。
1: 也就是说，这点钱你根本没看上。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您想让我嫁给您是没问题的，您呢也不用给我钱，没准我还可以带着我全部身家倒贴。哦，
1: 楚小姐真是奇女子啊。哎，
0: 但我也是有条件的。哦，
1: 请说。
0: 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

0: 啊，比我低的人，对吧？哼，所以呢，我就想看看您到底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啊？
1: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哎，
0: 我们生意人可是不信口头承诺的。
1: 那你想如何？
0: 我要验资。
1: 好说，好说。

0: 怎么样，这些该能满足你了吧？哎，这就不用看了。
1: 为什么？
0: 因为这里头都是帐篷。
1: 那我可就更想看了。
0: 为啥？
1: 你可不知道，我最喜欢看账本了。负债多少，利润多少，赚了多少，亏了多少，未来走势真实家底，那账本里可都是一目了然的。
0: 难道这些还不是我的家底吗？
1: 王厅长，这些东西再多那都是死的，只有账本里的才是活钱，也只有活钱那才能生钱，这才是你真正的身家。
0: 嗯，有道理。不过呀，我的这个账本啊和别家的不大一样。
1: 怎么，您这里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0: 我的账本啊，你如果看了，那这辈子就只能跟我了。
1: 这不是您正想要的吗？
2: 嗯。
0: 怎么样，你还算满意吗？
1: 哎，王厅长，王厅长，您要是早认识我就好了。哼，要是我给您做这账啊，您去年的收入我能再帮你翻一番。
0: 咋，你还有这本事？
1: 嗯，那你说为什么文氏大药房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在上海就能声名鹊起啊？那是因为半年前我加入了。
0: 哦，你的意思是我当官你来经商？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1: 收起来吧。
0: 哎，楚小姐，你的条件我满足了，那这下一步得是你可以满足一下我的条件了
1: 啊。你别着急啊，我还有一个条件呢。
0: 你还有啥条？你说
1: 你听好了啊。
0: 啊，
1: 我要成为你唯一的合法妻子。
0: 啥？
1: 是唯一的。我不管你之前有多少大老婆小老婆，在我之前的你通通都给我遣散，在我之后你不能再纳妾了。
0: 这是啥狗屁条件吗？不可能，绝不可能。
1: 那你不答应啊？你不答应的话那咱们就免谈了。王厅长，我先告辞了啊。
0: 楚小姐，得寸进尺啊，我是给你脸了吧？这个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吗？
1: 你发现没有，我的耳环少了一个珍珠。

0: 还有5秒。
1: 啥？
0: 药效就要发作了。肌肉震颤，头晕乏力，下腹阵痛。
1: 嗯，你给我下药。
0: 嗯，今儿来之前呀，我把几味毒药混成一起，制成了珍珠形状的耳环，就戴在了这个耳朵上。您看啊，我有这些钱，也不能嫁给一个身价比我低的人，所以呀，我呢想看看你有多少钱，值不值得我托付终身啊。
1: 你这个臭婆娘，竟然给我下毒了！
0: 不管是什么药，半个小时之内如果吃不到解药的话，王厅长，今儿就是你在世界上活着的最后一天。
1: 臭小姐，你现在把解药给我，现在给我拿出来，快点！
0: 好啊，你现在就放我走，半个小时之内我保证把解药给你送到。
1: 来人呐！来人！搜这个臭婆娘的身，给我把解药搜出来，快搜！是。
0: 一帮傻子，哎，要是换做你们，你们会把解药随身带着吗？
1: 赶紧找温之清，给我搜解药来！
0: 别瞎费功夫了，解药早被我妥善的藏了起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在哪
1: 儿。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0: 信。29分钟之后，咱俩黄泉路上见。
1: 我。你
0: 还有28分钟。
2: 还没动静，
3: 要干嘛？进去救人。
2: 你这么进去救人，
3: 不然怎么办呢？
2: 你这不添乱吗？
3: 等不了了，
2: 夏老板，跟你说，
3: 我不管你了。但你要想清楚啊，你这么进去是救他还是害他？
4: 不是，你干嘛？
2: 再不出来我冲进去了。没事吧？
4: 不是啊，文老板，你有点太沉不住气了吧？走吧。
3: 谁叫人家是你未婚夫啊？
1: 老大夫，你赶紧救救我，赶紧救救我呀！
5: 王厅长，我得知道您中了什么毒才能施救啊！这
1: 不管啥药。你给我吃上一点嘛！
5: 我怕我现在用错了药，您不是更危险吗？哎
1: 呦，他妈的！哎呀，几点了？还有多长时间？
6: 还有3分钟。
1: 3分钟？
6: 对，
1: 完了，我要死了！药咋还不来嘛？
6: 来了来了，药来了药来了！
1: 山楂，山楂是解药。
6: 厅长，还有个条。
1: 谢谢王先生的盛情款待，让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楚韶华，这，够味儿，够味儿。

0: 楚小姐，是你，
1: 蒲公子。随便坐。听说楚小姐想借刀杀人，
0: 我只是想借刀自保。如果把刀借给了你，江浙之间，只怕很快就会有一场大战。
1: 就算这把刀不借给我，这场大战也在所难免。但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我拖到什么时候呢？拖到对手壮大吗？
0: 楚小姐，何出此言？
1: 飓风贸易公司从去年成立到今年的10月份，总盈利是2300万大洋左右。 每月10日的前后，都会有一笔70万到100万不等的款项从飓风直接打入一个代号为“文刀”的账户里面。另外，今年的3月13日，有35万英镑直接汇入了李和洋行。6月22日，有83万的美金汇入了沙逊先生的名下。你怎么看？你的这些交集都从哪来的？
0: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飓风贸易公司的账本。这么私密的东西，你一个外人怎么可能看得到？就算是看到了，又怎么可能凭空记得这么多的数字？这点不用质疑。我相信楚小姐有这本事。如果楚小姐所述都是真的，那个王国栋走私鸦片挣了些钱，一年2300万大洋，足够装备3个师的了。
1: 那个文刀应该就是齐府万吧？之前有情报说，王国栋找李和洋行买了7000条枪，又找沙逊买了5门大炮，日期和金额都对上了。不知道这些消息够不够卢公子当机立断？好，刀我可以借，但你拿什么还？你需要什么？
0: 我需要你继续留在王国栋身边。那我又何必坐在这里呢？磨刀需要时间，举刀更需要契机。明白了，楚小姐，成交。
1: 2000。哎，对了，楚小姐，1年前你为什么那么笃定能帮我赢回那3个筹码？其实这是一个概率游戏，只要输了就把压住的金额继续翻倍下注，只要能赢一次，就可以覆盖之前所有输的亏损，并且还能有盈利。哎，但是你为什么说真正的赢家是庄家呢？
2: 同样的道理，就像我后来在百货公司卖钢笔时，为了销售我想过一个点子，叫官铺，就是说，有人可以以5角的价格拿到10元的钢笔，但是有的人却以5角的价格只能拿到几分钱的橡皮，但更多的人却觉得自己一定是那个幸运者，所以会孜孜不倦的购买，而最终卖官铺的百货公司却成了真正的赢家。
0: 楚小姐，以你的头脑。 现在只当一名药铺经理，那真是屈才了。
1: 我也这么认为，所以这只是一个开始。
0: 那来日方长，
1: 后会有期。

0: 所以接下来，卢先生同意借刀了，但是条件是楚小姐必须和王国栋继续周旋。
1: 还来啊？
2: 不是才刚全身而退吗？
1: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好。

0: 欢迎光临韩式。
1: 这就是你说的稳妥之处。
0: 这可是法租界，王国栋再狂也不至于来这抢人吧。
1: 那你就太小看王国栋了。
0: 我就是不敢小看他，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得对你寸步不离。这方便你进出。
1: 谢谢。
0: 你就睡这房间吧，棉被、床单、枕头都给你换新的。
1: 那你睡哪儿？
0: 睡你旁边那沙发。
1: 能不能一次把话说完？
0: 行，我怕一次说完吓着你。
1: 还有什么事能吓着我呀？
0: 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我在想我是不是爱上你了。
1: 吓着我了。
0: 后面还有听吗？
1: 不想，我累了，想休息一会儿。
0: 那我陪你吧，我习惯睡窗边。

0: 挺丰盛的嘛。
1: 未婚妻第一次来，当然不能亏待。
0: 文瑞清啊，文瑞清，你赶紧交个女朋友吧，别总在我这儿逞口舌之快。
1: 交女朋友多费钱啊。
0: 哎，吃西餐你怎么跟筷子？嗯，
1: 法餐中吃啊，现在很流行的。
0: 你啊，哪儿都好，你看你又会做菜，人呢又细心，还会做生意，但就是往墙眼里钻得太深了，出不来。
1: 你听起来像是优点啊。哎，
0: 你真的没想过认真的去交往一个吗？
1: 认真？嗯，以前没有，未来不知道。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以后也不会有。嗯，
1: 要是真让我找到了一个情非得已、意乱情迷、视金钱如粪土、只叫人生死相许的呢？
0: 视金钱如粪土这句话，我就相信你以后肯定不会有。嗯，
1: 万一让我找到呢？
0: 找到了的话，我就恭喜你啊，给你发大红包，我还请你吃饭。嗯，
1: 如果你也有那么一天，我也给你包个大红包，请你吃饭。
0: 大红包好啊，可惜我是真的不会有了。
1: 尝尝这个。
0: 这个啊，你做的？
1: 房东太太。
0: 味道还行，但是跟我做的相比呢，差点意思。
1: 你还会做菜啊？
0: 嗯，当然，我原来可以做全家人的菜。
1: 全家人的菜，要不明天露一手？
0: 我懒得做。
1: 逃避啊？是在逃避过去的事，还是过去的人，还是逃避过去的自己？
0: 有区别吗？
1: 应该是你丈夫吧。

0: 王厅长。
1: 文先生，楚小姐，早上好啊。
2: 王厅长早上好。
0: 王厅长，这是法租界，您这私闯民宅要坐牢的吧？
1: 那你可以去告我呀。
2: 王厅长，您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嗨，
1: 我今天诚心实意请你吃一顿饭，你把我倒是害惨了啊。我今天来啊，就是找你要个说法。哦，
2: 明白了。哎，志秋，我跟王厅长聊一会儿，要不你先回避一下吧。
0: 搞清楚啊，这是我家，你是我未婚妻，要我回避？
2: 就聊一会儿。
0: 行，要聊什么，在这聊吧。
2: 我让你走，你就走呗。
0: 这不是保护你吗？
2: 差不多得了，别太入戏。我前天可以脱身，今天可以应付。相信我。
0: 行，那我在门外等，有什么事你叫一声，我进来就开枪。
2: 不至于。好吧。
0: 王厅长，当自己家啊。
1: 你们几个照顾好文先生。

0: 王厅长，你想喝红茶还是绿茶呀？
1: 随便。
2: 有烟吗？
1: 去哪儿啊？
2: 去楼下买包烟。一起去吗？
3: 跟着他。

0: 王厅长，请喝茶。
1: 哎，
0: 怎么？怕我又下毒啊？
1: 哎呀，对付你这样的人呐，我还得多长几个心眼儿。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问的是陆宁香找到了没有？
2: 我虽然没有找到陆宁香，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件事儿。
3: 我有问题想问一下白冰心小姐。哦，不对，我应该叫你陆宁香小姐。陆宁香是白冰心在北京林芳楼接客的时候用的名字。
4: 接客。

0: 其实我赚的挺多的，我会去看每一个过程当中每一场戏，甚至每一句台词，它的信息叠加到观众那儿会不会有情绪上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机你刚好有这个契机，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创作，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沙盘理论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首先还是要先从地貌开始，就是你得谋定它的经纬度，然后它大概的一个位置变化，然后由这些它就派生出来了气候嘛，还有包括像生态啊，包括植被啊这些分布，然后由了这些之后呢，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再把人放进去的时候，它会催生出一些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出来。你在热带雨林里面生活的人怎么可能跟高山上的人是一样的呢？对吧？所以它这就慢慢的就会改变它的说话的腔调和嗓门，所以就这些东西有了之后，你再去想它的穿着打扮跟它的这个温度啊条件啊就都有了，那服装你也就有了。所以你要让它真实可信的话，你就是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然后把这套规律放在你的架空世界里。
1: 你赢了吗？
2: 你还这么不要不香？
1: 来，
2: 今天我们是背着台子你过河来，心疼。
0: 你需要去关注生活习惯，就是他的出行方式，他的这些饮食条件，他符不符合这个体系，但你一定要去做这些东西，可能最后所构建出来的那个世界观才能让人相信。可能我因为是动画出身，所以脑子里一直会有一个宏观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世界它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可能这个潜移默化的是会有影响的，包括

喜欢在剧情里面啊，就每一集去做一个单集的小片头，然后去进行一个包装，然后去排版，这些都是我特别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养成的一些创作。

0: 一些更多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储备。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归根结底你都要作用在人物身上，我说的不仅仅是主要人物，配角，甚至前景，甚至可能有一些特约一两句台词或者一两场戏，你不要放过这些旁边的人物，你要把它当成人物来写，他是一个活人，他今天来之前他是干什么的，他曾经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口一张出来他是大概是哪个地域哪个地区的人，你每一个你都要去做这些东西，这些人身上的特质和文化习惯构成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一个世界观。这个是无论你做纯架空还是现实主义都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1: 全都是套，
2: 领到卡座
1: 有低消，
2: 跟你加三儿
1: 架空瓶
2: 都得你结账，
3: 得交钱呢，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
4: 赶紧进去，别误了点啊。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一定是要有点小害怕，但是你也不要步子跨那么大，你就是有一点陌生或者是有一点交叠，但是你没搞过这个，我觉得那种慌张和心里没底的感觉才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我在做一个我驾轻就熟的东西过于从容的话，你就不会再去顾虑什么，你不顾虑的时候你就停止了思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敏感那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徐州局势正是危急之时，让我去沈阳干什么？来，关灯，吃，来，来。

0: 王婷啊，
1: 校长，校长，你怎么还亲自到门口来迎接啊？别人我不管，但是你杜光庭来了，我是要出来接的。
0: 总司令不在吗？
1: 今天的事情，我亲自跟你讲，他不必在。来，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0: 还好。根据我们搜集的情报。
1: 华东战场粟裕的部队正在积极调动，他的主要目标很有可能是黄百韬兵团。
0: 好，讲一下具体的应对策略。其实，徐州剿总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我认为，千载难逢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我已经做好了详细的作战方案。 我们可以放弃郑州、开封等一些城市，集中优势兵力，在华东战场寻找共军主力，只要抓住战机，利用机械化部队，灵活快速的优势，迂回报仇，彻底将其消灭。这场会战可以命名为徐蚌会战，具体的作战方案还请校长定夺。校长。 校长，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非常危险，华东共军又蠢蠢欲动，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
1: 要赶在共军之前完成决战部署，才有可能扭转颓势，克敌制胜。光庭啊！
0: 你的这个作战计划，原则上面我是可以同意你的，但是徐州剿总方面，应该根据这份计划，尽早的做出详细的部署。嗯，谢谢校长。战机刻不容缓，那我马上回去做好准备。
1: 等等，作战计划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这份计划的总指挥人选。 我需要再周密的考虑一下，光庭啊，这样吧，把这份作战计划交给刘志，由他来做这个总体指挥，好吗？
0: 校长，刘志的能力不够，这些年又退缩保守。
1: 徐蚌会战的计划交给他，他是打不好的。刘志从黄埔开始跟着我鞍前马后征战多年，你这算是搞他的庄吗？光庭啊，刘志还没有你想的这样不堪，在这之前他也是有了名的常胜将军。这几年是有些保守，但我想应该是受大师的影响吧。
0: 现在大敌当前，我相信他会有所改变。至于光庭，你还是留在东北吧。东北这边的战场需要你重新部署。校长，就算刘志他能打，现在东北战场已经是一团乱麻，您这个时候让我回来。
2: 又能指望我做什么呢？
3: 光庭呀，正是因为东北是一团乱麻，我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去挽狂澜于既倒。再说了，东北战场能够让我完全信任的，只有你。确定吗？他真的回沈阳了？
2: 确定。 说是给卫立煌搭班子，其实是老蒋啊，让杜聿明来加固卫立煌的，指挥接下来的军事行动。
4: 哎，该吃饭了，今天有包子。